0: 要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6月2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展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3: 26号，联合国多个机构对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展开评估后表示，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或高达676万，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人道需求十分紧迫。
4: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6号22:29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日本气象厅随后报告称，23:17左右，山梨县东部再次发生地震，震级3.3级。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6号19:34，在苏拉威西海发生6.5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另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26号18:34，印尼北苏拉威西省西北196公里海域发生6.8级地震。
4: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在视频讲话中称，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驻军。
4: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于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
3: 国际油价2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为3.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7美元，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4.34%。
4: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6号下跌。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876.11点，跌幅为0.0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354.02点，跌幅为0.0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297.62点，跌幅为0.24%。
3: 欧洲三大股指26号全线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于10508.02点，跌幅为0.21%。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报收于8384.87点，跌幅为0.5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4671.22点，跌幅为0.29%。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
3: 2026年1至5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24.22万亿元人民币。
4: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47320亿元，
3: 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5982亿元，进口21338亿元，顺差4644亿元。
4: 当地时间6月25号，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在卢森堡成功发

0: 行的50亿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国际市场欢迎。
1: 此次发行的50亿欧元主权债券包括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欧元、15亿欧元和10亿欧元，发行利率分别为2.768%、2.966%和3.212%。
2: 此次新增8年、12年期品种，更好满足了全球投资者对优质、安全、高流动性中国资产的配置需求。
3: 这是一笔标志性交易，凸显了市场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和全球地位的信心。
1: 据了解，本次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达到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投资者类型丰富，地域分布广泛，覆盖亚洲、欧洲、中东和美国离岸投资者，包括了主权类、银行、基金资管、交易商等类型的投资者。此次发行的债券全部托管在香港金管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随后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上市。业内人士分析，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将进一步推动中卢关系迈上新台阶，深化中卢经贸合作和经济金融联系。
4: 这50亿主权债券是长期关系的最新里程碑，对我们来说，我们看到了进一步加强我们合作的机会，也看到了中国向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意愿。
0: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这是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第一次是在去年11月，当时发行了40亿欧元主权债券，同样受到了市场追捧。
5: 实际上，我国已经连续多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
1: 据了解，自2009年起，财政部根据国家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总体部署，已经连续18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不断完善境外主权债券发行机制。2009年至2026年5月，财政部已累计发行4995亿元人民币国债、270亿美元主权债券和180亿欧元主权债券。
3: 中国强大的主权信用状况，加上其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财政能力，提供了吸引全球机构固定收益投资者的基本信贷优势。而且，中国主权债券提供了地域和货币的多元化。
4: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债券市场，这是一个相当惊人和重要的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际投资者希望接触中国企业的发展。
1: 更重要的是，全球投资者看重的是中国经济运行展现出的强大韧性和活力。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但是从经济发展大势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2: 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持续获得国际市场的高度认可，根本支撑在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为人民币资产和主权信用提供了坚实保障。
0: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蒙古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50亿元人民币、7.85万亿蒙古图格里克，协议有效期3年。
5: 中蒙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金融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往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 内

0: 蒙古，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4: 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5: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8: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9: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罗德里格斯称，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拉瓜伊拉州有超过100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些委内瑞拉民众站在废墟旁，焦急地等待着亲友幸存的消息。也有当地居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当地居民达利亚在强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2个孩子。 此外，当地时间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7: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地震发生后，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
8: 一部分被埋在废墟下的灾民成功获救，不过也有部分人没能等到被救援人员救出，就已不幸遇难。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灾区的探访。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中北部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莫隆镇，在我身后就是一栋已经完全坍塌的民房。当地时间24日晚发生的强震中，这栋房屋几乎被夷为平地。地震发生后，女主人和年幼的女儿被压在废墟下，女主人不幸当场遇难，而小女孩的哭声被附近的居民听到，周边居民第一时间赶来施救，并与随后抵达的消防人员一起在废墟中成功将小女孩救出。
11: 据遇难者丈夫介绍，这栋房屋是一家人的住所。地震发生时，他正外出工作，家中只有妻子和患病的女儿。强震导致房屋瞬间坍塌，妻子不幸遇难，女儿获救生还。如今房屋已无法居住，妻子离世后，照顾女儿的重担全部落在了他的肩上。他表示，希望能够得到社会

0: 24号发生的强震评估表示，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或高达676万人，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
1: 人道需求十分紧迫。
2: 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最新评估，委内瑞拉受24号强震影响的人数可能高达676万人，仅在首都加拉加斯就有多达200万人受影响。该组织发言人表示，当务之急是为灾民提供紧急住所、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医疗以及基本救济物品。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新评估，委内瑞拉此次地震受灾地区约有390万儿童处于危险之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紧急筹备物资，这些物资包括急救包和新生儿护理包等应急医疗用品、安全饮用水和储水设备，以及用于搭建儿童救助中心的帐篷。此外，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严斯莱克表示，整个人道主义系统正在快速且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为委内瑞拉政府主导的应急响应工作提供支持。目前，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抵达委内瑞拉。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
1: 中方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0: 当地时间26号，总台一路记者通过搭乘国际航班抵达本次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并探访了巴伦西亚市区的一处救灾物资捐赠点。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那我们刚刚乘坐的航班呢，经过2个多小时左右的飞行呢，已经顺利的抵达了这次距离委内瑞拉震中地区最近的这个城市巴伦西亚。这个来自世界各国的救援队伍也在这里集结，包括人员物资也会从这里集合，通过公路向加拉加斯地区附近受灾最严重的区域运输。
4: 记者了解到，巴伦西亚正在迅速成为国际救援力量进入灾区的新枢纽。在一处救援物资集中点，工作人员按照衣物、食物、饮用水、药品等类别，将民众捐赠的物资分类存放，随后通过专车向灾区运送。工作人员称，因为天气炎热，受灾民众所需的饮用水仍然不足。目前，连接巴伦西亚与加拉加斯的高速公路已经成为灾后最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大量救援车辆正在持续通行，进入地震核心受灾区域。
0: 当地时间2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在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联合国系统正全力支持该国政府主导的救援工作。联合国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款1500万美元投入救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拨款250万美元。迪亚里克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电话，表达了对委内瑞拉地震灾区人民的慰问。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总计包括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和100多只搜救犬。
1: 此外，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在委内瑞拉储备的物资可为超过10000户家庭提供2个月的粮食支持。联合国难民署也表示，该组织正在协调开展核心救援物资分发。
0: 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大量人员被困。接下来，当地在救援安置和灾后重建方面有哪些难点呢？
1: 来看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研究员陈红的解读。
5: 这次地震造成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这个损毁严重，本身委内瑞拉的这个基础设施条件也比较差，所以对这个后续的救援会形成很多困难。一个是交通条件薄弱啊，首都机场又受到了这个损毁，停用，镇区的一些道路由于滑坡，造成了中断啊，大型的救援机械、工程机械难以运抵到现场开展搜救，同时救援人员也很难及时的抵达灾区开展有效的救援，物资运输和伤员运输的效率比较低下。二是水电通信设施老旧，损毁严重，大范围的断电断水，燃油紧缺，通信信号中断，会造成这个指挥系统统筹困难，整个物资调运困难，饮用水短缺也加大了这个

0: 现场的这个灾区、现场的防御卫生压力，三是这个它的医疗体系也是先天不足，加上长期受外部制裁，药品、医疗耗材储备匮乏，多家医院无法正常接诊，大量的重伤患者救治保障不足。四是当地自建的这个民居啊，老百姓自建的房屋抗震性能较差，楼房的坍塌结构复杂，这个余震频发啊，这么几天来废墟作业也容易造成二次坍塌，所以对当地老百姓这个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另外呢，这个委内瑞拉国家这个应急物资储备也不足，物资分配体系也不够完善啊，大量的民众现在得不到妥善安置，公共卫生的防疫条件、防疫压力也比较突出，将来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的缺口也比较巨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我们肯过门槛。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4: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5: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15: 稍后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4: 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
1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
16: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25号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也一如既往地再次违背承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
14: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针对美国官员称已就霍尔木兹海峡

0: 与伊朗建立直接沟通热线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予以强烈否认，并称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伊朗外交部声明称，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仅未能带来安全，反而成为地区动荡和分裂的重要因素。声明指责美国曾利用部分地区国家境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敦促有关国家重新审视自身安全政策，根据国际法和睦邻原则，防止第三方利用其领土和设施从事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自23号起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25号，卢比奥与海合会成员国外长在巴林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0: 26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以色列与黎巴嫩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达成一项框架协议。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称，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不过，内塔尼亚胡同时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驻军。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160名俄罗斯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方面控制区被遣返。作为交换，160名乌方被俘人员被遣返。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随后他们将被送回俄罗斯，并接受进一步治疗和康复。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160名乌克兰军人回到乌克兰。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
1: 佩斯科夫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不能认为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是绝对中立的。但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出面调解俄乌问题依然持开放态度。
0: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从率先提供武器装备，到接收数百万乌克兰难民，再到成为西方对乌支持的重要后勤枢纽，两国一度被外界视为最牢固的伙伴。然而近期，波兰总统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双方围绕历史问题公开交锋。与此同时，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又高调举办乌克兰重建大会，希望成为未来乌克兰重建的重要门户。合作与分歧并存，成为当前波乌关系最鲜明的特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如果只看最近几天的新闻，人们很容易认为波乌关系恶化始于一枚白鹰勋章。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宣布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原因是乌克兰同意将一支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乌方随后宣布退还波兰授予的国家勋章，双方外交争端迅速升级。但事实上，这只是长期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在乌克兰国内，乌克兰反抗军长期被视为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象征，而在波兰社会，乌克兰反抗军则与约10万波兰人遭到屠杀的沃伦惨案密不可分。近年来，波兰几乎历届政府都要求乌方正视历史，允许波兰继续开展遗骸搜寻和遇难者身份确认工作。就在波乌关系因历史问题出现摩擦之际，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办了乌克兰重建大会。波兰政府希望借助格但斯克港，将这里打造成为未来乌克兰重建中设备、技术和资金进入乌克兰的重要门户。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粮食进入欧盟市场，冲击波兰农业运输行业，波兰社会舆论开始出现明显变化，要求重新评估援乌政策。如今在白鹰勋章事件上的强硬表态，正是波兰政界回应国内民意、争取选民支持的一种。

0: 仲良くして、その中で利益の発展をしていく社会を目指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やっぱり給料を変え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は許されないと思います、はい、日本の戦後史がそういう歴史だったわけですから、それを変え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は許されないと思います。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2026高考分数陆续公布，部分省份的高考志愿填报窗口已经开启。如今大类招生成为高校普遍采用的一种招生方式，简单来说就是高校将相同相近学科门类合并，按一个大类招生。
3: 此前不少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时心存顾虑，有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打包归入同一大类，学生入学后专业分流存在不确定性。大家非常关心2026年高校大类招生专业组设置和入学后转专业专业分流政策有无优化升级。本期高校招生你问我答，我们带大家了解一些高校在保障考生专业选择权方面的新举措。
4: 2026年教育部明确提出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在实行院校专业组投档的省份要优化专业组设置，将关联度高培养要求相近的专业编入同一专业组，合理控制同一专业组内的专业数量。今年很多高校都积极优化专业组设置，着力提升考生专业志愿满足率。
5: 我们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我们把一些大类的已经开始压减了，比如我们的社会类还有工商类，我们是按照专业来招生，不再按照大类招生，减少二次分流的这种焦虑感。
4: 除优化专业组设计外，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在录取机制、专业分流、转专业政策上持续放宽限制，全链条保障学生自主选择专业的权利，入学后调整专业的门槛大幅降低。
6: 全面重组招生大类，物理类呢，我们填满四个不重复的志愿呢，100%不调剂。对于历史类啊，或者是不限组的考生呢，我们在全国呢都是直接满足第一志愿、第一专业的。在入学以后呢，实施大类分流、专业任选政策，完全遵循学生的志愿，既不参考成绩，也不参考入学以后的成绩，也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我们转专业呢，也取消了次数和名额的限制，只要我们的师资力量、我们的实验条件允许，就可以接收。
7: 大连理工大学实施普通类考生学域内专业任选，学域呢比之前的大类包含的专业更多，信息技术学域包含计算机科学技术、未来机器人、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金融科技等专业，学生可以在其中任选专业，不为分数，不设门槛。今年呢，学校的新工科大师班和未来卓越班两个班型进一步升级迭代，大二开始可以在全校范围内任选专业。
2: 有关高校招生，您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扫码进入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的咨询室留言提问。
3: 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2: 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正在江西省余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举行，展览追忆了一代代红军将士不惧艰险舍生取义的英雄壮举，让光耀千秋的英烈精神永续传承。
8: 此次长征主题展览包含红军北上西进启征程、浴血奋战勇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薪火相传普心篇四个篇章，串联起长征从战略转移到奋勇前行、从坚守信仰到精神传承的完整历程。此次展览将目光聚焦长征途中献出生命的红军先烈，以英烈家书、战地手记、原始文献为实物载体，还原一段段英雄往事。
9: 我觉得长征精神啊，永远的不过时，对于我们当下的人民群众也好，年轻的孩子们也好，是在继承和发扬的地方。
10: 我可以告诉我的爷爷，他的愿望已经实现了，我们的国家要富强了，人们的生活也提高了。
8: 退役军人事务部表示，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还将在长征重要战役发生地、胜利会师地等省份

举办，通过生动呈现长征英烈感人事迹与革命精神，诠释长征精神时代价值，引导广大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在缅怀中铭记长征。

0: 主题的纪念性场馆。连日来，百团大战纪念馆客流激增，预约讲解团队单日最多达到30批次，单日最高时客流量达到近5000人次。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参观瞻仰中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刚才呢，听了咱们讲解详细的这个介绍啊，使我们对百团大战的整个过程有这个清晰认识，对革命先烈的前赴后继为了国家为了人们牺牲的精神了有了深刻的领会和理解。
0: 百团大战纪念馆分为3个展厅，展出图片470余幅，实物200余件。为应对红色旅游热潮，百团大战纪念馆推出延长开馆时间、增加讲解场次等多项保障措施，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2: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昨晚在上海临港演艺中心举行。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各奖项揭晓，为期5天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落下帷幕。
3: 颁奖典礼现场各奖项逐一揭晓，中国电视剧单元《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主角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最佳编剧原创奖和最佳男配角奖，于和伟凭借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获最佳男主角奖，李雪和杨紫凭借《生命树》分别获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主角奖，董哲、董勇凭借电视剧《太平年》分别获最佳编剧原创奖和最佳男配角奖，王鹤、池鹏凭借电视剧《生万物》分别获最佳编剧改编奖、最佳女配角奖，柴然凭借电视剧《扫毒风暴》获最佳摄影奖，货币的故事获组委会特别奖，《中华考工记》和《喜人奇妙夜》第二季获最佳综艺节目奖。此外，电视剧《太平年》、综艺节目《中国节气》系列节目、纪录片《熊猫王国》、动画片《安全警长拉布拉多》获国际传播奖。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雨季到来，形态各异的蘑菇破土而出，很多喜欢食用菌菇类的消费者在期待美味的同时，更是想要学会如何识别蘑菇。近日，由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了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
5: 真菌王国数据库由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地三维形态数据库组成，目前已经免费开放。
6: 在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人员正忙碌地对一朵刚采摘的野生菌进行悬挂拍摄，实现对其360度影像采集，信息将公开在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目前，该数据库已收录423个高质量真菌三维模型，覆盖66颗182种常见大型真菌。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二维平面中许多菌种物种因形态相近容易混淆，三维立体视图为公众辨别野生菌提供了重要依据。
7: 比如我们这个有毒的这斯盖伞，以及我们这个可以吃的一个鸡枞，它们其实在形态上面从二维的上看是比较像的。三维的这个数据库去看的话，鸡枞的特征，它的菌褶是几乎是纯白，但是对于这个丝盖伞来说，它的菌褶颜色的话会多变。我们从三维进行一个旋转，我就可以看出这些明显的一些区别的特征在。
6: 除了为公众精准识菌提供依据外，这一数据库为野生菌建立数字孪生，加速其数字化进程，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结合方面提供了多元可能。
7: 用我们三维的数据投喂给 AI 进行训练，开发成我们大家比较期待的手机 AI 识菌，另外也可以在生产应用这一块开发成一个机器人自动化采摘不同栽培食用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2: 除了三维形态数据库，同一时间还发布了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这个数据库目前累计录入真菌物种与标本数据8791条，关联 DNA 序列8791条，子实体照片2.8万多张，为物种识别和鉴定提供了依据。
6: 如果说三维形态数据库追求真实，将新鲜状态的野生菌进行立体复刻360度采集， 那么资源数据库是追求全面，尽可能多的

0: 搜集物种信息，涵盖形态、分子、生态、标本采集地点等多个信息。这一集成性在国内具有重要意义。
1: 那在现在的一些数据库里面，它是有些数据它是割裂的，就是有形态数据，那有的是只有分子数据，有的只有它的地理分布等等这些。那我们的数据库是把它集成在一起。
0: 据了解，全球大型真菌已被描述定名的物种不足预估总量的10%。仅凭单一信息很难鉴别野生菌的准确类别，而多维信息的参照对比，无论对识别已知野生菌还是发现新物种，都具有重要价值。
1: 比如就是我们在野外采了一份标本，那我们可能从形态来上来去比对的话，可能就是能大概确定到它是属于哪个属的。那我们再进一步通过分子测序进到我们这数据库进行一个比对，那我们大概就可以确定它是哪一个种。
0: 据云南省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每年6至8月为云南野生菌中毒高发期，家庭自采误食是主要诱因。专家建议大家在正规市场餐馆购买和食用野生菌，切勿自行采摘不明菌类。
2: 每年6到8月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也是中毒高发的季节。
3: 引发中毒的多是外形与食用野生菌高度相似的毒蘑菇，它们是蘑菇界的伪装者，如何鉴别呢？
4: 在上面这个被称之为叫致命鹅膏，俗名也叫白罗伞，这个是剧毒的，50克就可以使人致命，而且没有有效的一个治疗药物。而下面这一张学名叫白条盖鹅膏，这个又是可以食用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从外形来看，两者是非常相近的，从肉眼上非常难以识别。左边的学名叫黄盖鹅膏，这个是剧毒的，而右边这个称之为红黄鹅膏，这个又是可食的。大家看一下，这一组两个菌子从外形上也是非常相近的，非常相近，所以辨识起来较难。教大家就是识别我们有毒野生菌的一个标准：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的这类野生菌，我们要高度的警惕，因为这类菌子多数都是一些有毒菌。
2: 目前全球已知野生食用菌2000多种，我国的有毒野生菌600多种，约占世界总数的50%。
3: 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形态多样，普通民众辨别极为困难，而民间一些有毒的蘑菇颜色更鲜艳，有动物咬吃的蘑菇可以食用等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并不可靠。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不采食，不购买。
4: 颜色鲜艳的野生菌有毒，颜色普通的野生菌没毒，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左边这个它是剧毒的，右边我所展示的这个颜色是非常鲜艳的，但是它是可食的。一些说法认为有毒野生菌跟这个银器啊、生姜啊、大米啊、生葱一起煮，如果是它变黑了，那么认为是有毒的，颜色不变的认为是无毒。这个呢也是一个认识的误区。蘑菇毒素呢，它是一个生物碱，它是不会和银器或者是生姜、大米这些产生反应的。如果这个蘑菇被虫叮咬过，认为是没毒的，这个呢是也是一个错误的。因为现在研究发现，一些剧毒的鹅膏菌成熟以后同样会生蛆和长虫，有一些毒菌像亚细者红菇之类的，包括一些剧毒鹅膏，它毒素都非常的稳定，在家庭里面的这个普通的这种烹饪方式是难以去除它这个毒素的。
2: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3: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昨天我国的主雨带还是位于西南到华南这一带，其中不乏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今明两天主雨带的位置没有太大的变化，像今天在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

福建、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整体来说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那注意，在明天的时候，西南这一带降水会增强，像西藏、还有云南、重庆、贵州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明天在广西、广东这里降水还会继续。不过后天开始，雨带的位置将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随着副热带高压向北抬升，主雨带也会逐渐的向北抬升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随后几天呢，像是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降水会发展增强，这里将是接下来强降雨的核心地带，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再来关注周末华北、东北的天气。那华北、东北在周末两天呢，会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上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可能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天在河北、山东这一带有高温天气出现，而且湿度有所增大，感觉有些闷热，注意防暑降温。北京雷阵雨，23到34摄氏度，长春多云，20到30度，呼和浩特雷阵雨转阵雨，16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23到34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0到25度，榆林多云转晴，19到32度，青川多云转阴，19到32度，南充多云转阴，22到30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1到32度，重庆阴转小雨，22到29度，贵阳多云转阴，19到26度，昆明小雨，19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晋城小雨，19到32度，邯郸阴转多云，25到37度，济南晴转多云，26到35度，鹤壁多云，24到35度，合肥多云，21到31度，安庆晴转多云，23到32度，上海多云转晴，22到30度，襄阳晴，23到33度，杭州晴，23到32度，泉州中雨，25到29度，漳州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

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9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从今年前4个月的情况来看，我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工业品价格回升，带动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加快，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5月最新数据将释放怎样的信号？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结合数据发布进行详细报道。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截至6月18号，全国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数量达431个，其中2026年已新增获批40个，新增数量再创历史新高。2025年，我国医疗器械工业市场规模达12,049.84亿元，同比增长1.12%。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军营开放活动。今明2天，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将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并将组织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科目。今天，北京、重庆、山西、黑龙江、海南等地正式启动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提醒广大考生要结合自身分数位次、综合兴趣爱好、地域偏好等，合理搭配志愿梯度，规划志愿方案，认准官方考试院系统填报，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7月1号，黄河将正式进入主汛期。目前，黄河2026年主

0: 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早八点，黄河入海前的最后一个水文站山东东营利津水文站实测最大流量25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黄河下游河道流量全面齐涨，黄河利津段即将迎来本次调水调沙的最大流量。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今天白天漳州、厦门、龙岩将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当前福建全省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提醒，强降雨易引发山洪、城乡积涝及滑坡、塌方、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群众加强防范。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最新动向。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八点钟位于距离日本东京西偏南方向约7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此外，第八号台风海高斯今晨变为热带气旋、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今早八点对其停止编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罗德里格斯称，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拉瓜伊拉州有超过100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些委内瑞拉民众站在废墟旁，焦急地等待着亲友幸存的消息。也有当地居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当地居民达利亚在强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2个孩子。此外，当地时间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26号，联合国多个机构对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展开评估后表示，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或高达676万，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人道需求十分紧迫。拉瓜伊拉州是委内瑞拉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当地大量建筑损毁非常严重。我们先通过一组地震前后拍摄的卫星对比图来直观地看一下。通过地震前后拍摄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看到拉瓜伊拉州昔日的住宅社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都遭受了严重破坏。地震发生前，这一地区有不少中高层的公寓楼，街道网络清晰可辨，绿地和泳池点缀其间。地震发生后，多栋高楼彻

0: 底坍塌，被夷为平地或损毁严重，只剩下大量瓦砾碎片。从卫星图上还可以看到，大量建筑的屋顶塌陷或者局部倒塌，原本排列整齐的建筑群地震之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斜。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其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有关部门正加快针对当地的救援速度。
1: 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多段目击者发布的视频记录了地震来袭的惊险画面。
2: 这是6月24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地震来袭的瞬间目击者拍摄的画面，画面中建筑轰塌扬起漫天尘土，街道上聚集了许多民众，不少人惊慌奔逃，尖叫声此起彼伏。在加拉加斯的另一处社区，地震导致多栋建筑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碎石瓦砾散落满地，整条街道被灰尘笼罩。此外，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乘客在飞机上拍下了地震瞬间。画面中，地震导致客机剧烈摇晃，机舱内乘客惊慌失措。透过舷窗可以看到，多名机场工作人员紧急跑离航站楼，在停机坪上避险。
1: 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迪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多家超市。地震发生时，他正在与家人一同在车上，亲历了这一惊魂时刻。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他，并对他进行了电话采访。
3: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十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十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面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一楼二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三楼已经到了一楼这里。
0: 地震发生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在当地，第一时间投身一线救援。
3: 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因为大型的机械相对缺乏，所以只能把我们能够找到的发电机、电灯筒这些东西带着，然后拿着工兵铲、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开始组织人跟着当地宪兵队的人员进行救援。据我们统计，是大概有8人在废墟下面，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位置，没有困在废墟里面的，已经在大使馆的安排下安全地送到加拉加斯去了。
1: 地震发生后，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一部分被埋在废墟下的灾民成功获救，不过也有部分人没能等到被救援人员救出就已不幸遇难。让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灾区的探访。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中北部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莫隆镇，在我身后就是一栋已经完全坍塌的民房。当地时间24日晚发生的强震中，这栋房屋几乎被夷为平地。地震发生后，女主人和年幼的女儿被压在废墟下，女主人不幸当场遇难，而小女孩的哭声被附近的居民听到，周边居民第一时间赶来施救，并与随后抵达的消防人员一起在废墟中成功将小女孩救出。
5: 据遇难者丈夫介绍，这栋房屋是一家人的住所。地震发生时，他正外出工作，家中只有妻子和患病的女儿。强震导致房屋瞬间坍塌，妻子不幸遇难，女儿获救生还。如今房屋已无法居住，妻子离世后

0: 了这一次距离委内瑞拉正中地区最近的这个城市巴伦西亚，这个来自世界各国的救援队伍也在这里集结，包括人员物资也会从这里集合，通过公路向加拉加斯地区附近受灾最严重的区域运输。
1: 记者了解到，巴伦西亚正在迅速成为国际救援力量进入灾区的新枢纽。在一处救援物资集中点，工作人员按照衣物、食物、饮用水、药品等类别，将民众捐赠的物资分类存放，随后通过专车向灾区运送。工作人员称，因为天气炎热，受灾民众所需的饮用水仍然不足。目前，连接巴伦西亚与加拉加斯的高速公路已经成为灾后最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大量救援车辆正在持续通行，进入地震核心受灾区域。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中方还将视委方需求，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6月25号，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在卢森堡成功发行了50亿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国际市场欢迎。
4: 此次发行的50亿欧元主权债券包括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欧元、15亿欧元和10亿欧元，发行利率分别为2.768%、2.966%和3.212%。
5: 此次新增8年、12年期品种，更好满足了全球投资者对优质、安全、高流动性中国资产的配置需求。
6: 这是一笔标志性交易，凸显了市场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和全球地位的信心。
4: 据了解，本次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达到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投资者类型丰富，地域分布广泛，覆盖亚洲、欧洲、中东和美国离岸投资者，包括了主权类、银行、基金资管、交易商等类型的投资者。此次发行的债券全部托管在香港金管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随后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上市。业内人士分析，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将进一步推动中卢关系迈上新台阶，深化中卢经贸合作和经济金融联系。
7: 这50亿主权债券是长期关系的最新里程碑。对我们来说，我们看到了进一步加强我们合作的机会，也看到了中国向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意愿。
2: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这是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第一次是在去年11月，当时发行了40亿欧元主权债券，同样受到了市场追捧。实际上，我国已经连续多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
4: 据了解，自2009年起，财政部根据国家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总体部署，已经连续18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不断完善境外主权债券发行机制。2009年至2026年5月，财政部已累计发行4995亿元人民币国债、270亿美元主权债券和180亿欧元主权债券。
6: 中国强大的主权信用状况，加上其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财政能力，提供了吸引全球机构固定收益投资者的基本信贷优势。而且，中国主权债券提供了地域和货币的多元化。
7: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债券市场，这是一个相当惊人和重要的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际投资者希望接触中国企业的发展。
4: 更重要的是，全球投资者看重的是中国经济运行展现出的强大韧性和活力。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但是从经济发展大势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5: 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持续获得国际市场的高度认可，根本支撑在于中国经济。

0: 经济的基本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为人民币资产和主权信用提供了坚实保障。
1: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蒙古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50亿元人民币，7.85万亿蒙古图格里克，协议有效期3年。中蒙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金融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往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
2: 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针对近年来频发的新机商标误导公众、扰乱市场的突出问题，新法补齐制度短板，细化监管规则，加大惩处力度。所谓新机商标，即法律意义上的欺骗性商标标志。部分经营者钻制度漏洞，刻意设计带有误导性的商标标识，通过文字、组合、示意等巧妙包装，刻意制造认知偏差，诱导消费者对商品的质量、成分、生产工艺、产地信息以及经营主体资质产生错误判断，以此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新法明确，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
3: 商标法从3个方面加大了打击力度。第一，注重源头治理，对故意申请注册欺骗性标志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人，新商标法规定了行政责任，这意味着治理重心不再局限于事后的纠错，而是强调从源头上阻断新机商标进入市场。第二，填补对误导性使用行为处罚不足的制度空白，实现了从禁止注册向规范使用的制度延伸。第三，完善了公众监督机制，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
1: 为有效化解商标批量恶意投诉、借维权牟利、商标恶意碰瓷等市场痛点，新规从严把控商标注册入口，从源头遏制囤积注册乱象。
2: 在严格注册申请条件方面，明确规定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商标注册申请将不予注册，违反此规定并造成不良影响的申请人同样面临警告和10万元以下罚款。在完善商标使用要求方面，重申注册商标无正当理由连续3年不使用的，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予以撤销。同时，在侵权诉讼中，若被控侵权人以商标权人未使用商标抗辩，法院可要求商标权人提供侵权行为发生前3年内实际使用该商标的证据。在加强商标代理监管方面，要求商标代理机构将其从业人员信息报备，并规定代理机构明知或应知委托人申请属于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囤积等情形仍接受委托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以往我国不少实体外贸企业出海经营时，频繁遭遇商标境外恶意抢注，海外维权举证难、成本高，严重制约品牌国际拓展。对此，新商标法增设驰名商标境外案件确认法定条款。
2: 在境外商标注册审查审理或者处理商标案件过程中，需要证明商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应当事人请求，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以依照本法第63条的规定对商标驰名情况作出确认。新法第63条的规定，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持有人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请求驰名商标保护。在商标注册审查审理、查处商标违法案件

0: 或者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过程中，当事人依法主张权利的，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根据处理案件的需要，可以对商标持名情况作出确认。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25号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也一如既往地再次违背承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
2: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针对美国官员称已就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建立直接沟通热线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予以强烈否认，并称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伊朗外交部声明称，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仅未能带来安全，反而成为地区动荡和分裂的重要因素。声明指责美国曾利用部分地区国家境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敦促有关国家重新审视自身安全政策，根据国际法和睦邻原则，防止第三方利用其领土和设施从事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自23号起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25号，卢比奥与海合会成员国外长在巴林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根据斡旋方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的说法，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举行。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石油出口等议题已有部分进展。不过，在最核心的核问题上，美伊双方近期再次出现明显表述分歧。谈判前景如何？又有哪些不确定性因素？来看总台记者江浩宇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观察报道。
4: 美伊下一轮技术谈判计划在6月30号在瑞士举行。那按照目前安排，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问题、经济重建以及监督执行四个工作组展开磋商。而从目前各方表态来看，推动谈判继续进行仍是主流共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海湾三国之行期间表示，希望尽快推进技术磋商，并强调美国希望在地区内盟友的帮助下继续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也表示未来几周将继续协助双方落实谅解备忘录。25号在巴林举行的海合会与美国部长级会议上，海湾国家也普遍欢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有线通航，并支持各方继续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温。那从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部分议题确实出现实质性推进，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共同开辟了临时航道，美国也宣布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阶段性制裁放松措施。但目前恢复的是有线通航，并非全面恢复，地区安全风险依然存在。不过，在决定最终协议走向的核问题上，美伊双方再次出现明显的各说各话。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希望核

0: 查工作人员尽快进入伊朗展开工作，但伊朗方面则明确表示，所有涉及核查、浓缩铀库存以及核活动限制等内容，都属于最终协议阶段讨论事项，而非当前技术性谈判议题。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称， 无论最终是否达成协议，只要其担任以色列总理，就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那总体来看，目前美伊已经重新建立沟通渠道，霍姆兹海峡通航、伊朗石油出口等部分议题开始落实，为后续谈判创造了一定条件。但真正决定谈判成败的仍然是核问题，尤其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解除制裁与履行顺序等关键议题上， 双方立场仍存在明显距离。如果这些核心分歧无法缩小，技术性谈判仍可能反复，地区安全局势也很难说真正进入稳定阶段。总台记者江浩宇，阿联酋，以白报道。26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以色列与黎巴嫩就已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达成一项框架协议。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称，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珍珠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不过，内塔尼亚胡同时表示，在黎巴嫩珍珠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驻军。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交通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已与美军达成谅解协议，美军将加速撤离部署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国军用飞机。根据谅解协议，到本月30号前，30架美军飞机将逐步撤离至以色列境内的空军基地，随后剩余的20架军机也将完成撤离。谅解协议同时规定，若当地安全局势出现升级， 美国军机获准在72小时内重新返回本古里安机场。本古里安机场是以色列主要国际机场，此前由于数十架美军加油机和运输机长期停放在本古里安机场，挤占了该机场绝大部分的民航客机停机位以及地面保障资源，扰乱了民航航班运营，引发以色列方面不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事件回到国内，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号， 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36亿人次， 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 由2025年的1比7.8 提升至1比10.3， 意味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 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昨天，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
2: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

0: 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1: 今天由全国老龄办统筹指导，中国老龄协会会同地方组织实施幸福敲门暖心到家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提升行动启动，以农村独居空巢老年人为重点服务对象，通过敲门问候、电话视频联系等方式，做到每日确认平安、每周入户探访、每月回访评估，同时为老人提供免费理发等服务。计划今年重点支持全国1000个行政村开展活动。昨天，石阡孚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接通大网电，也就是接入国家主电网的稳定电源，电力不再受天气和日照限制，全天24小时稳定供应。至此，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了大网电覆盖。
2: 齐前乡位于中俄边境额尔古纳界河沿岸，大兴安岭原始林区腹地，常住人口29人，常年固定守边居民仅11户，另有边防联队、林场管护站等11家驻边单位。长期以来，当地仅靠光伏发电，晴天光照不足或连续阴天时，供电便时断时续，群众取暖、家电使用等基本需求难以保障，边防监控、通讯设备也无法实现全天候稳定运转。
3: 像牛、像喝水啥的，我们都得用井抽水，都得用电。像以前没有电的时候，我要是连阴天电供不上了，就得自己发电。以前也没有什么家电，一整就没有电。
2: 齐前乡接通大网电工程线路，起于白鹿岛35千伏变电站，止于齐前乡，全长41.16公里，线路全程穿越大兴安岭原始林区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沿线地质复杂，施工难度大。施工人员克服极寒冻土、物资运输等困难，历时200余天完成建设。稳定的大网电覆盖了居民生活区和边防一线，彻底解决了边境群众用电难题。随着齐前乡正式通电，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全覆盖。
1: 再来关注天气，近期我国的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北方的新疆和南方的海南等地。其中，在过去一周左右时间，海南岛全岛大部分地区普遍出现37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海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海南岛西北半部局地高温天气将持续。
0: 此次高温过程具有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两大特点。6月12号至25号，海南共有17个市县出现了高温天气，其中澄迈、昌江等地的高温天气已经持续10天以上。还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4: 如6月24日，定安县40.1摄氏度突破当地年最高气温记录，澄迈县41.1摄氏度突破了当地6月最高气温记录。
0: 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海南部分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目前，海南的早稻、芒果、莲雾等作物处于采收期，气象专家建议，农作物可以选在清晨或傍晚灌溉，增加土壤湿度，调节田间小气候，采收的水果要尽快转移到阴凉处或者遇冷入库。
1: 这个周末，我国的炎热高温天气还会持续，具体情况我们来看天气分析。
5: 今天全国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有的地方呢还会有高温天气出现。我们重点来关注，像是河北还有山东这一带地区就有高温天气出现，像济南会在今天迎来

0: 他接受总台专访，直指当下日本缺乏历史认知。在他看来，作为二战侵略国，日本没能对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更令他忧心的是，当下日本年轻一代对于本国历史现实局势认知匮乏，正在埋下新的隐患。
1: 戦争についての反省すら今の日本政府はないです。だから開戦当時って日本というのはものすごい侵略国家なんですよ。それはね、中国だけじゃなくて東南アジアあらゆる国、朝鮮しかり、そうしたことに対する反省は全くないです。今の日本政府には。だから国民の大多数がそういう日本の現状に気づいてこそ初めて日本の平和というのは作られる。だから今かろうじて日本の憲法の中で九条があるんで、今の首相それを踏み外そうとしてるわけでしょう。九条を改憲して。だけどもほとんどの若い人はそれに対する危機感すら持ってない。その辺をどういうふうにして打開していったらいいのかというのが、私個人としての割では力不足だからね、まだどうとも言えないんですけども、ただ若い人たちにはやはり日本の現状、物を言えなくなっている現状というものについてしっかり認識もしてもらいたいなと。
0: 俄乌冲突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160名俄罗斯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方面控制区被遣返，作为交换，160名乌方被俘人员被遣返。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随后他们将被送回俄罗斯并接受进一步治疗和康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160名乌克兰军人回到乌克兰。视线转向德国，据德国经理人杂志26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计划扩大裁员规模至10万人，同时关停4家德国工厂。报道称，大众汽车计划在今年3月宣布削减约5万个岗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减岗位数至10万个，并计划关停位于汉诺威、茨威考、埃姆登以及内卡苏尔姆的4家工厂。此外，大众汽车还计划将未来5年投资额减至约1300亿欧元，较先前计划减少约15%。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近日，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在某野外综合训练场组织工兵分队，展开多科目全要素的连贯实报作业考核，检验官兵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精准摧毁目标的能力。在点火管起爆考核区，两发信号弹升空，参考官兵们迅速向作业地域前进，依次完成导火索截取、火雷管固定、点火管制作等操作，随后来到爆破地域，自主选择最佳爆破位置，完成装药设置。
3: 大伙
0: 伴随一声巨响，目标瞬间被摧毁。在另一作业区，电起爆科目考核正在进行。与点火管起爆不同，这个科目突出班组协同与精准控制，对线路辐射、网络电路导通等技术环节提出更高要求。参考班组分工明确，线路辐射组快速布设爆破线路，检测组逐段测量确认电路畅通，爆破手按压起爆按钮，作业区目标被成功摧毁。
4: 此次考核我们全程紧贴战场，严格标准，各要素密切配合，不仅有效检验了单兵作业技能和班组协同训练成效，更强化了部队以实训求实效的鲜明导向。
0: 连日来，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在科尔沁草原某训练场组织装甲分队跨昼夜战斗射击考核。
5: 一车冲击执行。
0: 随着指令下达，战车向目标地域发起冲击。行进途中，车组官兵要根据战场态势，在高速机动中搜索随机显示的人形靶、移动装甲车等多种模拟靶标，自主选择弹种，完成火力打击。
6: 全车注意，右前方左心敌坦克歼灭。
0: 战车在高速机动中
3: 官兵们不仅要克服车辆

0: 卷起的烟瘴，还要通过车辙桥、弹坑、限制路等障碍路段，顺利完成射击。这就需要车组成员之间配合更加默契，准确处置临机敌情，精准命中目标。夜幕降临，考核继续，战斗车组利用车载夜视装备在暗夜中射击，快速锁定，果断击发，精准命中，检验了装甲分队全时作战能力。在连续多天考核中，这个旅逐车建立训练档案，通过收集火力打击能力、通过障碍能力、车组协同能力等数据，综合判定车组成绩，并进行针对性补差训练。
1: 我们坚持从严从难训练，把实战中可能出现的情况最大限度融合到常规训练考核中，让训练考核与实战对接，着力提升装甲分队作战能力。
0: 日前，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坦克分队展开实战化战斗射击考核，全面检验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协同作战与精确打击能力。接到命令后，坦克分队快速完成战斗编组，向目标地域机动。行进途中，各类特情接连不断，官兵沉着应对，密切协同，成功突破封锁。抵达射击地域后，单车射击科目考核立即展开。考核场地形崎岖，单车在机动射击过程中需接连翻越土坎，驶过弹坑，在不断颠簸起伏中完成射击。
2: 炮手左前方敌步弹车1800米，穿甲带歼灭。
0: 考核组在不同距离随机设置多种靶标，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各单车边机动越障边自主搜寻目标，根据目标形态快速选定弹种，连贯完成测距、瞄准、击发一系列动作。
3: 我们车组要在行进间自主搜索、判别、打击不同距离的多个目标，还随时面临敌情干扰。这种贴近实战的条件必须在颠簸中快速协同、稳定操作，虽然难度大幅提升，但通过考核，大家查清了短板，对实战化射击的信心也更足了。
0: 单车射击考核结束后，排射击科目随即展开，各坦克排迅速占领阵地，按照战术队形有序展开，各车组密切配合，梯次推进，集火打击，成功歼灭目标，充分检验了分队协同作战能力。据了解，此次考核采取不固定目标的模式，将指挥通信、驾驶技能、实弹射击等多个科目连贯实施，从严从难摔打锤炼部队。
4: 近日，在河南开封通许县滨河公园，一名男孩失足坠入河中，路过的范玉文纵身跃入河中，帮助孩子成功脱险。
5: 6月22号傍晚，通许县咸平街道居民范玉文散完步准备回家时，听见河面传来呼救声，一名小男孩正在河中挣扎。范玉文来不及脱衣，便跳入河中，奋力将孩子送到岸边。随后，热心群众用树枝将两人拉上岸。
6: 帮离开的时候，这个小孩已经冲到这河的中央了。我救助他的时候，溺水，不好游，很艰难。游到这边儿的时候，看好又来了两个好心人。用棍儿一块共同把他捞出来了。
5: 确认孩子安然无恙后，体力透支的范玉文默默离场。6月24号，孩子家人登门致谢。
7: 也是60多的人呢，不顾自身安危，跳河流把小孩救出来了。俺那边对他非常感谢，给了小孩第二个生命，谢谢范大哥。
4: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继续。
8: 74年前的今天，海军航空兵第一师正式组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海军航空兵装备不断迭代升级，歼15T弹滑一体、12G 成功上舰。福建舰下水4周年，海军航空兵迈入电磁弹射时代。周六中午新闻频道《军情时间到》，看海军航空兵74载砥砺奋进。

0: 是坐高铁是吧？
1: 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2: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三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3: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2: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4: 干时间越长是吧，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扑来这上了。
2: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5: 这个林子嘛，看火扎营，看火就行了。
2: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6: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一份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更美。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0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罗德里格斯称，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拉瓜伊拉州有超过100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些委内瑞拉民众站在废墟旁，焦急地等待着亲友幸存的消息。也有当地居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当地居民达利亚在强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2个孩子。此外，当地时间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0: 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多段目击者发布的视频记录了地震来袭时的惊险画面。

0: 这是6月24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地震来袭的瞬间，目击者拍摄的画面。画面中建筑轰塌，扬起漫天尘土，街道上聚集了许多民众，不少人惊慌奔逃，尖叫声此起彼伏。在加拉加斯的另一处社区，地震导致多栋建筑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碎石瓦砾散落满地，整条街道被灰尘笼罩。此外，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乘客在飞机上拍下了地震瞬间。画面中，地震导致客机剧烈摇晃，机舱内乘客惊慌失措。透过舷窗可以看到，多名机场工作人员紧急跑离航站楼，在停机坪上避险。
1: 拉瓜伊拉州是委内瑞拉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当地大量建筑损毁非常严重。我们先通过一组地震前后拍摄的卫星对比图来直观地看一下。
2: 通过地震前后拍摄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看到，拉瓜伊拉州昔日的住宅社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都遭受了严重破坏。地震发生前，这一地区有不少中高层的公寓楼，街道网络清晰可辨，绿地和泳池点缀其间。地震发生后，多栋高楼彻底坍塌，被夷为平地或损毁严重，只剩下大量瓦砾碎片。从卫星图上还可以看到，大量建筑的屋顶塌陷或者局部倒塌，原本排列整齐的建筑群，地震之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斜。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其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有关部门正加快针对当地的救援速度。
1: 26号，联合国多个机构对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展开评估后表示，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或高达676万，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人道需求十分紧迫。地震发生后，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一部分被埋在废墟下的灾民成功获救，不过也有部分人没能等到被救援人员救出，就已不幸遇难。让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灾区的探访。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中北部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莫隆镇，在我身后就是一栋已经完全坍塌的民房。当地时间24日晚发生的强震中，这栋房屋几乎被夷为平地。地震发生后，女主人和年幼的女儿被压在废墟下，女主人不幸当场遇难，而小女孩的哭声被附近的居民听到，周边居民第一时间赶来施救，并与随后抵达的消防人员一起在废墟中成功将小女孩救出。
4: 据遇难者丈夫介绍，这栋房屋是一家人的住所。地震发生时，他正外出工作，家中只有妻子和患病的女儿。强震导致房屋瞬间坍塌，妻子不幸遇难，女儿获救生还。如今，房屋已无法居住，妻子离世后，照顾女儿的重担全部落在了他的肩上。他表示，希望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帮助，尽快恢复正常生活。记者在现场看到，莫隆镇整体受灾程度不是特别严重，除这栋完全被毁的房屋外，周边大部分建筑仅出现墙体开裂、外墙脱落等轻微受损。此外，莫隆镇的部分地区仍处于停电状态。
1: 当地时间2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在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联合国系统正全力支持该国政府主导的救援工作。联合国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款1500万美元投入救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拨款250万美元。

0: 压力课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电话，表达了对委内瑞拉地震灾区人民的慰问。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总计包括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和100多只搜救犬。此外，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在委内瑞拉储备的物资可为超过10000户家庭提供2个月的粮食支持。联合国难民署也表示，该组织正在协调开展核心救援物资分发。当地时间26号，总台其中一路记者搭乘国际航班顺利抵达本次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并探访了巴伦西亚市区一处救灾物资的捐赠点。下面一起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那我们刚刚乘坐的航班呢，经过2个多小时左右的飞行呢，已经顺利的抵达了这次距离委内瑞拉震中地区最近的这个城市巴伦西亚。这个来自世界各国的救援队伍也在这里集结，包括人员物资也会从这里集合，通过公路向加拉加斯地区附近受灾最严重的区域运输。
2: 记者了解到，巴伦西亚正在迅速成为国际救援力量进入灾区的新枢纽。在一处救援物资集中点，工作人员按照衣物、食物、饮用水、药品等类别，将民众捐赠的物资分类存放，随后通过专车向灾区运送。工作人员称，因为天气炎热，受灾民众所需的饮用水仍然不足。目前，连接巴伦西亚与加拉加斯的高速公路已经成为灾后最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大量救援车辆正在持续通行，进入地震核心受灾区域。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中方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之后，总台记者来到震中附近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实地探访当地的灾后恢复情况。目前当地社会秩序总体平稳，救援和灾后安置工作正在持续推进。
3: 这里是委内瑞拉北部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这里距离此次强震震中直线距离约80公里，是距离震中较近的一座重要城市。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一处物资集散点，当地的居民正在尽己所能捐助所需要的食品和药品。
4: 这处救灾物资集散点不光有物资，还聚集了负责医疗卫生和社会支持的工作人员。
5: Acá podemos encontrar lo que es el área de sector salud, el área de apoyo gestión social.Y allá encontramos con los amigos de apoyo psicológico. Nosotros nos encargamos de recibir los donativos, de darle la primera atención, la atención de emergencia a los pacientes y, por supuesto, de distribuir todos los donativos a los pacientes que se encuentran allá. En este momento hemos abarcado desde el día de ayer hasta hoy por salud aproximadamente 200-300 pacientes.
4: 集散点附近的一处社区是马拉凯地区受此次强震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周边社区约有700-800户家庭，约有6户家庭受到较大影响。目前，官方评估大约一半的居民楼仍可以居住，其余的可能不适宜居住。
6: Fue muy fuerte, de verdad. Mi mamá y yo nos vimos afectados en el sentido de que estábamos en nuestras actividades cotidianas y de pronto eso nos alteró literalmente todo. Mi mamá fue una de las que se vio afectada, sobre todo psicológicamente.Porque el mismo movimiento nos hizo caer, nos hizo tropezar. Y bueno, como pudimos bajar, la parte más fuerte fue cuando estamos llegando a los pisos bajos, que estamos presenciando cómo las estructuras se empiezan a grietar.
4: 雷利告诉记者，他刚刚从救灾物资集散点领取了食物。受地震影响，他家中的冰箱已经损坏，家里几乎没有任何食物。
6: Dentro de las ayudas que me estaban preguntando que necesitaba, yo estaba solicitando mayormente la comida. Me regalaron un poquito, me regalaron unas arepas para mí, para mi mamá. Y bueno, yo, de lo que yo recibí, también quise compartir con gente que necesitaba.
3: 我们相信，在委内瑞拉人民的坚强自救和国际社会的积极援助下，当地民众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恢复正常生活。总台记者马拉凯报道。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高考，今天北京、重庆、山西、黑龙江、海南等地正式启动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提醒广大考生要结合自身

0: 分数位次、综合兴趣爱好、地域偏好等，合理搭配志愿梯度，规划志愿方案，认准官方考试院系统填报，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随着高考志愿填报窗口陆续开启，报考军校再次成为焦点。前不久，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明确，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这一新的变化受到很多考生和家长的关注。那么今年国防科技大学在这两个专业上的招生情况如何？这两个专业在哪里就读？待遇怎么样？高校招生你问我答，邀请了国防科技大学的专家来进行解答。
1: 国防科技大学作为中央军委直属的综合性研究型高等教育院校，拥有全军唯一本硕博贯通培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新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均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大类。
2: 今年两个专业面向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收文科生，对于高考实行3+1+2模式的省份，要求考生选考历史和政治；对于高考实行3+3模式的省份，要求考生选考政治。两个专业共计招收100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各50人，每个专业女生各2人。两个专业旨在为军队培养政治军官，不招收无军籍地方生。这两个专业的学员本科4年教育培养均在国防科技大学长沙校区完成，可享受国防科技大学长沙校区全部教育教学资源，经过入学入伍训练、体检及政审复查合格后拥有军籍，享受部队供给制待遇，毕业后授予少尉军衔，待遇级别定为18级。
0: 此外，一些考生和家长还关心，如果选择国防科技大学这两个专业，未来在部队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前景如何？继续来看。
2: 培养方案在公共基础、学科基础、实践体系上基本一致，在专业核心课程上各有侧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学理性研究，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度及外延的拓展学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更加注重政治干部素质培养和业务实操，进一步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军队政治工作等课程的学习。
1: 作为军事科技领域的学府，学校也会结合理工科优势，在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时，注重结合人工智能、智能化程序等符合时代需求的内容素质。
2: 结合文科生特点和未来发展需要，专门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与实践、计算与智能思维、智能化程序设计、文科数学、文科物理等课程，目的就是培养学生智能素养、数据素养、数理思维和逻辑思维，为学生未来长远发展打牢学科底座，提供跨学科视角。学员毕业后通常担任部队指挥员，着重加强到军队政治工作战线，从事各级思想政治教育、党团组织建设、军事人力资源管理、纪检监察、安全保卫等领域工作。通过考研、调学、专项选拔等方式，也有机会进入军队院校、科研单位，从事政治理论教学与科研工作。
0: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呢？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扫码进入阳光高考高校咨询在线咨询专区的咨询室留言提问。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昨天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

0: 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
1: 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此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至太空，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25号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也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0: 来关注中东局势。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6号表示，据国际海事组织初步统计，自23号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该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国际船舶航运数据显示，国际海事组织疏散行动暂停之后，仍有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25号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也一如既往地再次违背承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
0: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针对美国官员称已就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建立直接沟通热线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予以强烈否认，并称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伊朗外交部声明称，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仅未能带来安全，反而成为地区动荡和分裂的重要因素。声明指责美国曾利用部分地区国家境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敦促有关国家重新审视自身安全政策，根据国际法和睦邻原则，防止第三方利用其领土和设施从事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务卿卢比奥自23号起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25号，卢比奥与海合会成员国外长在巴林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根据斡旋方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的

0: 说法，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三十号继续举行。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石油出口等议题已有部分进展。不过，在最核心的核问题上，美伊双方近期再次出现明显表述分歧。谈判前景如何？又有哪些不确定因素呢？来看总台记者江浩宇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观察报道。
1: 美伊下一轮技术谈判计划在六月三十号在瑞士举行。那按照目前安排，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核问题、经济重建以及监督执行四个工作组展开磋商。而从目前各方表态来看，推动谈判继续进行仍是主流共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海湾三国之行期间表示，希望尽快推进技术磋商，并强调美国希望在地区内盟友的帮助下继续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也表示未来几周将继续协助双方落实谅解备忘录。二十五号在巴林举行的海合会与美国部长级会议上，海湾国家也普遍欢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有限通航，并支持各方继续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温。那从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部分议题确实出现实质性推进，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恢复有限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共同开辟了临时航道，美国也宣布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六十天的阶段性制裁放松措施。但目前恢复的是有限通航，并非全面恢复，地区安全风险依然存在。不过，在决定最终协议走向的核问题上，美伊双方再次出现明显的各说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希望核查工作人员尽快进入伊朗展开工作。但伊朗方面则明确表示，所有涉及核查、浓缩铀库存以及核活动限制等内容，都属于最终协议阶段讨论事项，而非当前技术性谈判议题。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称，无论最终是否达成协议，只要其担任以色列总理，就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那总体来看，目前美伊已经重新建立沟通渠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石油出口等部分议题开始落实，为后续谈判创造了一定条件。但真正决定谈判成败的仍然是核问题，尤其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解除制裁与履行顺序等关键议题上，双方立场仍存在明显距离。如果这些核心分歧无法缩小，技术性谈判仍可能反复，地区安全局势也很难说真正进入稳定阶段。总台记者江浩宇，阿联酋迪拜报道。
0: 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二十六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三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七十美元。截至二十六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为3.7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7美元，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4.34%。二十六号，美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以色列与黎巴嫩就以黎从黎南部部分地区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达成一项框架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称，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不过，内塔尼亚胡同时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驻军。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二十六号通报，160名俄罗斯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方面控制区被遣返，作为交换，160名乌方被俘人员被遣返。通报称，被送回的俄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随后他们将被送回俄罗斯，并接受进一步治疗和康复。乌总统泽连斯基二十六号称，160名乌军人回到乌克兰。俄罗斯总。

0: 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佩斯科夫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不能认为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是绝对中立的。但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出面调解俄乌问题依然持开放态度。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从率先提供武器装备，到接收数百万乌克兰难民，再到成为西方对乌支持的重要后勤枢纽，两国一度被外界视为最牢固的伙伴。然而近期，波兰总统撤销授予乌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双方围绕历史问题公开交锋。与此同时，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又高调举办乌克兰重建大会，希望成为未来乌克兰重建的重要门户。合作与分歧并存，成为当前波乌关系最鲜明的特点。下面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1: 如果只看最近几天的新闻，人们很容易认为波乌关系恶化始于一枚白鹰勋章。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宣布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原因是乌克兰同意将一支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乌方随后宣布退还波兰授予的国家勋章，双方外交争端迅速升级。但事实上，这只是长期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在乌克兰国内，乌克兰反抗军长期被视为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象征，而在波兰社会，乌克兰反抗军则与约10万波兰人遭到屠杀的沃伦惨案密不可分。近年来，波兰几乎历届政府都要求乌方正视历史，允许波兰继续开展遗骸搜寻和遇难者身份确认工作。就在波乌关系因历史问题出现摩擦之际，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办了乌克兰重建大会。波兰政府希望借助格但斯克港，将这里打造成为未来乌克兰重建中设备、技术和资金进入乌克兰的重要门户。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粮食进入欧盟市场，冲击波兰农业运输行业，波兰社会舆论开始出现明显变化，要求重新评估援乌政策。如今在白鹰勋章事件上的强硬表态，正是波兰政界回应国内民意、争取选民支持的一种体现。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双方摩擦不断升级，但这并不意味着波乌战略合作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波兰仍然是乌克兰获得西方军事援助最重要的运输通道，也是北约东翼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今天的波乌关系已经从冲突初期的共同安全优先，逐步进入安全合作与利益博弈并存的新阶段。总台记者沃龙，波兰华沙报道。
0: 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德国、英国发布高温预警，荷兰多地学校停课。
2: 位于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沃蒂舍姆26号监测到36.9摄氏度，创下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气温。英国气象局表示，这是英国连续第3天刷新6月高温记录。此外，英国气象局26号表示，伦敦及英格兰东南部等地区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将持续至当晚，局地最高气温预计可达37摄氏度。德国气象局26号发布全国范围内的高温预警，到本周末预计大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将超过35摄氏度，局地气温甚至可能超过40摄氏度。据德国气象局评估，本轮热浪将持续到下周，整个高温预警期预计长达12天。此外，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森林火险等级显示，到28号，德国多地森林火险等级升至4级，部分地区将达到最高级别5级。荷兰媒体26号报道称，荷兰6月气温创下历史新高，埃因霍温当天下午2:40测得38.2摄氏度，此前荷兰6月最高气温记录为37.9摄氏度。据荷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气温还将继续攀升，有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荷兰多地26号升级防暑预防性措施，荷兰多地中小学及高校26号暂停授课。
0: 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25号在官网发布文章称，近来欧洲遭遇极端高温，需要警惕。

0: 热带夜带来的健康风险。文章说，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法国24号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西班牙、英国均报告创下6月单日最高气温的记录。西班牙许多地区的气温超过40摄氏度。热带夜的定义为气温不低于20摄氏度的夜晚。在热浪期间，热带夜变得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在城市地区。由于夜间本是身体休息恢复的时候，如果气温较高，身体就不能得到较好的恢复，从而增加健康风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定增长，带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2: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0: 昨天，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新通道。
3: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0: 来关注网络购物，在网购时您遇到过刮码商品吗？就是商家将商品的防伪码、溯源码等信息抹去后再进行销售的商品，通常价格更低。很多消费者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收货后却发现一旦出现质量问题，退换货和维权往往陷入窘境。此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在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

0: 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1: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2: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价格也没啥区别啊，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0: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3: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刮码的。
4: 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0: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
5: 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6: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0: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7: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0: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7: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5: 今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之后，线上刮码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后，法院认定商家构成商标侵权，刮码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刮码销售存在怎样的法律风险？继续来看报道。
0: 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8: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 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

0: 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1: 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0: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1: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0: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2: 法律专家认为，刮除防伪码之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的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对此，法官也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的时候，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0: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我国南方多地受到强降雨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江西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云南中西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近几天，我国的强降雨基本集中在西南到华南，未来几天降雨将会如何发展呢？来看气象分析。
4: 我国的主雨带的位置变化不是特别大，还是在西南到华南这一带地区。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像今天的时候，在西藏东南部、还有四川西部、云南的西部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而明天要注意，西南这一带地区有的地方呢降水会增强，特别是在重庆、贵州这一带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同时，明天在广西、广东、福建这一带降水还会继续，不过强度会有所减弱。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末两天北方的天气，特别注意周末两天在华北、东北这一带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整体来说呢，雨量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局地可能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并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以上地区的朋友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工作。
2: 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福建省气象台今天7点将暴雨预警降为4级。根据有关规定，福建省防止今天7点终止防汛应急响应。尽管应急响应终止，但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福建省中南部部分地区仍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各地还需继续做好防范应对，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23号起，贵州省平塘县出现持续强降雨，造成当地霸王河水位上涨。24号，平塘县新建村对外唯一出山主干道被洪水淹没，交通中断。眼下，村里丰塘里进入集中成熟、集中上市销售的关键期，当地干部联动消防救援力量，紧急开辟水上运输通道，抢运鲜果。
5: 新建村地处低洼河谷，

两侧环山。这条通村公路是村内丰塘里外运的唯一通道。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村内3公里低洼路段被洪水淹没，积水最深达10余米。

0: 搭建水上运输通道，分批转运丰塘里鲜果出山。
1: 每天我们运输20多趟，一共运输了4000多斤，给群众挽回了40000多元的财产。接下来我们还会给群众运输，直到洪水消退。
0: 截至目前，当地降雨已停，但道路积水尚未完全退去。当地工作人员持续逐户摸排果农鲜果滞留情况，统筹做好抢收、后勤保障等应急抢运工作。
2: 随着南方梅雨季的到来，连续的强降雨让不少地方农田排灌、水位调控压力增加。这段时间，湖北天门市的90多万亩中稻进入返青分蘖重要阶段。梅雨时节，为做好三下田间管理，当地也在全力管护秧苗、排涝保田的同时，把安全课堂搬到田间地头。
3: 天门市九真镇的水稻种植面积广阔，其中张家湖环湖各村依托优质湖区水源，是当地中稻的核心种植带。自当地6月18号正式进入梅雨季以来，降雨频次明显增加，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针对中稻返青分蘖期潜水促蘖、遇涝抢排的生长要求，沿湖各村泵站机井全面启用。一边根据雨情及时排涝降渍，一边精准调控田面水层，确保秧苗正常生长。记者在九真镇九真村的一座泵站内看到，4台抽水机24小时不间断运行，全力排水。据了解，该泵站服务成雨面积达25.6平方公里，直接受益农田面积达1.75万亩。在降雨间歇期，当地相关部门组织技术人员和农户一起前往田间地头，向农户讲解梅雨季节水泵使用的安全要点。
4: 天气说变就变，雨下大了要赶紧排，雨停了又要保水。往年这一泡抽水的时候出问题，耽误大半天，秧田就可能受影响。今天师傅提前上门检查了一遍，有问题打个电话就到，我们种田的心里踏实多了。
3: 此外，为保障下种期间相关排灌设施能安全高效运转，当地还对辖区内涉农泵站、机井、农排线路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低洼易涝片区的设施老化线路、老旧开关进行更换调试。
5: 我们针对九真镇张家湖沿线4个行政村建立了一村一台账的机制，接到农户报修诉求后，确保45分钟内赶到现场处置，全力保障湖区中稻排灌无忧。
2: 在甘肃天水市，随着种植在川源区的小麦自南向北梯次进入成熟期，夏收大幕有序拉开。今年天水市清水县持续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提档升级，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
6: 这两天，在天水市清水县郭川镇，一台台联合收割机在小麦种植基地里穿梭忙碌。割台起落间，麦秆整齐倒伏、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同步完成。
7: 我今天走了500亩小麦，这两天组织了5台联合收割机正在收割。按照目前的进度来看，2天就能全部收割完毕。今年的小麦的长势也非常好。亩产能达到600斤以上。
6: 在清水县金集镇，当地的1万多亩小麦整体长势优于往年，预计于7月初进入集中收割期。眼下，当地农机合作社的农机手们正加紧调试农机具，检查油路，更换配件，对联合收割机、拖拉机、播种机等进行全方位体检。
8: 我们合作社准备了10台收割机，现也组织开展安全技师培训，教我们检修农机，争取把损耗降到最低。
6: 为全力保障粮食生产顺利推进，清水县全面摸排农机保有量和作业能力，精准调度农机资源。
9: 三下生产期间，我们设立服务点、深入合作社、田间地头、交通道路，开展农机安全隐患赔偿整治和农机安全知识宣传，接受检索技术指导。
2: 广东珠海金湾区平沙镇的连片盐碱地稻田这些天迎来早稻丰收季。今年当地早稻的春耕和夏收均比以往提前了近半个月。新建水利设施的启用破解了盐碱地春耕缺水、农时受限的难题。
6: 在金湾区平沙镇的水稻种植示范基地，盐碱地早稻迎来了收割期，多台收割机在稻田里穿梭忙碌，收割、脱粒、装车等工序

0: 一气呵成。
1: 目前公司总重的还是4600多亩，跟往年也差不多，产量也大概在900斤左右。
0: 平沙镇耕地多为滨海盐碱地，土地贫瘠且保水保肥能力弱。往年春季枯水期，因为淡水供给不足，春耕播种往往面临无水可用的困境，导致插秧时间被动延后。今年随着里坑水闸与沙美水闸的全面投用，连通了武山引淡干渠，淡水被源源不断地引入平沙管渠。
1: 我们今年呢，在3月份已经在插秧了，往年我们到3月份都还没有淡水，所以这个水闸呢，以后也是能够满足这一个淡水的应用，相当于我们没有天雨之前，我们可以先到里坑水闸调水过来。
0: 据了解，新投入使用的水利工程可覆盖平沙镇10000亩种植区域，每年能为耕地集聚区提供约500万立方米的稳定灌溉用水。稳定的水利保障扭转了盐碱地看天吃饭的被动局面，让农时节奏全面优化。今年平沙镇早稻种植面积超9000亩，同比增长超70%，夏收时间比往年提早了近半个月。
2: 充足淡水，持续冲刷田间土壤，能够有效稀释盐碱地含盐量，改善土壤理化性状。水利设施完善，为粮食面积产量双提升夯实基础，为实现全年粮食丰产丰收创造有利条件。
0: 近年来，平沙镇通过政府统筹规划、国企整合资源、经营主体运营组团联营模式，逐步对项目规划范围内零散的农用地进行整合，累计恢复耕地近8000亩，可连片种植土地超1.6万亩，实现了小田变大田、盐田变良田的蜕变。
3: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74年前的今天，海军航空兵第一师正式组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海军航空兵装备不断迭代升级，歼15T 弹滑一体，120G 成功上舰，福建舰下水4周年，海军航空兵迈入电磁弹射时代。周六中午新闻频道军情时间到，看海军航空兵74载砥砺奋进。
2: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3: 帮您走出算法，
2: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3: 帮您追根溯源，
2: 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3: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定增长，带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分析显示，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因素主要包括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原材料制造业利润、高技术制造业利润较快增长，以及工业企业单位成本下降带来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截至6月18号，全国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数量达431个，其中2026年已新增获批40个，新增数量再创历史新高。2025年，我国医疗器械工业市场规模达12049.84亿元，同比增长1.12%。今天，北京、重庆、山西、黑龙江、海南等地正式启动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提醒广大考生要结合自身分数位次、综合兴趣爱好、地域偏好等，合理搭配志愿梯度规划志愿方案，认准官方考试院系统填报，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罗德里格斯称，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拉瓜伊拉州有超过100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些委内瑞拉民众站在废墟旁，焦急地等待着亲友幸存的消息，也有当地居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当地居民达利亚在强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2个孩子。

0: que estamos presenciando cómo las estructuras empiezan a agrietar.
1: 雷利告诉记者，他刚刚从救灾物资集散点领取了食物。受地震影响，他家中的冰箱已经损坏，家里几乎没有任何食物。
0: Dentro de las ayudas que me estaban preguntando que necesitaba, yo estaba solicitando mayormente la comida. Me regalaron un poquito, me regalaron unas arepas para mí, para mi mamá. Y bueno, yo de lo que yo recibí también quise compartir con gente que necesitaba.
2: 我们相信，在委内瑞拉人民的坚强自救和国际社会的积极援助下，当地民众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恢复正常生活。总台记者马拉凯报道。
3: 26号，联合国多个机构对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评估表示。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或高达676万人，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人道需求十分紧迫。
4: 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最新评估，委内瑞拉受24号强震影响的人数可能高达676万人，仅在首都加拉加斯就有多达200万人受影响。该组织发言人表示，当务之急是为灾民提供紧急住所、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医疗以及基本救济物品。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新评估，委内瑞拉此次地震受灾地区约有390万儿童处于危险之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紧急筹备物资，这些物资包括急救包和新生儿护理包等应急医疗用品、安全饮用水和储水设备，以及用于搭建儿童救助中心的帐篷。此外，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严斯莱克表示，整个人道主义系统正在快速且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为委内瑞拉政府主导的应急响应工作提供支持。目前，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抵达委内瑞拉。
3: 当地时间2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在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联合国系统正全力支持该国政府主导的救援工作。联合国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款1500万美元投入救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拨款250万美元。迪亚里克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电话，表达了对委内瑞拉地震灾区人民的慰问。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经前往委内瑞拉，总计包括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和100多只搜救犬。此外，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在委内瑞拉储备的物资可为超过10000户家庭提供2个月的粮食支持。联合国难民署也表示，该组织正在协调开展核心救援物资分发。当地时间26号，总台其中一路记者通过搭乘国际航班顺利抵达本次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并探访了巴伦西亚市区的一处救灾物资的捐赠点。下面一起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那我们刚刚乘坐的航班呢，经过2个多小时左右的飞行呢，已经顺利的抵达了这一次距离委内瑞拉震中地区最近的这个城市巴伦西亚。这个来自世界各国的救援队伍也在这里集结，包括人员物资也会从这里集合，通过公路向加拉加斯地区附近受灾最严重的区域运输。
6: 记者了解到，巴伦西亚正在迅速成为国际救援力量进入灾区的新枢纽。在一处救援物资集中点，工作人员按照衣物、食物、饮用水、药品等类别，将民众捐赠的物资分类存放，随后通过专车向灾区运送。工作人员称，因为天气炎热，受灾民众所需的饮用水仍然不足。目前，连接巴伦西亚与加拉加斯的高速公路已经成为灾后最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大量救援车辆正在持续通行，进入地震核心受灾区域。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中方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月十八日，日军悍然发动918事变，东北沦陷。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在白山黑水间组织起一支支抗日武装，这些队伍几经改编，后统一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1934年，为突破日伪封锁，拓展抗日战略纵深，杨靖宇率部挺进宽甸，创设密营和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了长达4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牵制了大批日伪兵力，为辽东乃至全东北抗战保存下革命火种，在辽东群山埋下军民同心的红色根基。90余载岁月更迭，同一片山林焕发新的生机，红色旅游串联起密营遗址，林下产业盘活山林沃土，从当年的烽火密营到今天的致富山林，这片承载红色星火的辽东群山正扎实走好乡村振兴的每一步。地处辽宁宽甸的天桥沟是抗联战士当年重要的游击根据地，得天独厚的原生态自然禀赋，底蕴厚重的红色遗址，转化为群众稳定增收的源头活水。接下来我们跟随镜头重走这条抗联密营路，探访深山里的山乡新貌。
1: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天桥沟杨洞密营，也是杨靖宇将军和抗联战士们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所谓密营，不仅是一座简单的藏身山洞，而是在深山老林里建立起来的能生活、能打仗、能补给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是藏在深山里的战斗堡垒。
2: 这杨洞原来是当地牧羊人放羊为了躲避风雨休息的地方，杨靖宇将军发现了这处地方，然后入住。后期当地群众为了纪念杨靖宇将军，把它改名为杨洞。
3: 目前天桥沟已经发现的抗联密营遗址有27处，涵盖野战医院、少年营、机械库、瞭望哨等，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游击作战体系。即便当年的阵地布局较为完善，但深山苦寒、粮草短缺的困难依旧存在。
2: 当年这里的条件非常艰苦，冬天最低温达到-30度，几乎没有什么可吃的。但是抗联经济严明，与群众购买物资的时候都是以当时的银元来交易，所以群众非常信任他们，也拥护他们。
3: 密营建设解决了驻扎作战的硬件难题，而抗联能长久立足，关键在于牢牢扎根群众。四平乡政府作为党在辽东山区早期建立的乡村红色政权，成立后积极发动群众，帮助抗联部队筹集粮食、传递情报、护理伤员，成为党群联结的重要纽带。
2: 筹集粮食和牲畜以及大量的棉衣等军用物资，同时还动员了20多名青年参加了抗联。
3: 90余载风雨流转，党扎根群众的信念从未中断。昔日炮火笼罩的深山密营，如今蜕变为富民兴村的产业沃土。东北抗联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在党的领导下建设家乡。
4: 我们天桥沟资源这么好，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开发好、利用好，让我们的老百姓从中受益。只有我们老百姓都富了，才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到位了。
3: 当地整合串联抗联遗址资源，打造特色红色旅游线路，持续吸引大批游客前来研学参观。
4: 我们依托红色抗联文化，打造了4000米红色旅游道路，将周边红色旅游资源整合起来，带动300余名群众就业。2025年，当地群众共增收近185万元。
5: 打工的时候看着客人越来越多呀，然后就想到了这个客人的吃住问题，就自己啊开了一个民宿。我们现在每年呢，大约也就在10万到15万块钱之间吧，啊，这是保守一点讲。我父母啊也在这个景区里上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每年呢补贴大约也是几万块钱。
3: 红色旅游带动游客集聚的同时，当地深挖林下生态价值，探索长效增收路径，规模化发展林下种植产业。
4: 我们充分利用现有林业资源，采取公司加农户的形式，种植林下深近5万亩，带动农户年增收近10万元。

0: 在宽甸的深山密林间，东北抗联的战士们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他们的英雄故事和不屈的斗争精神依然激励着这里的人们。如今这里青山依旧，却又大不相同。现在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严启峰。启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1: 好的，信宇，那么此刻呢，我就是在丹东宽甸的青山沟村。那么在我身后呢，正在进行一个我们的一个大型的民俗实景演出的彩排。这个当地已经筹备了半年的一个大型的实景演出呢，今天晚上就将正式的和我们所有的游客见面。那么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有60多名的演员在这样一个专业的舞台上进行着彩排。需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呢，这里面所有的演员没有一位是专业演员，他们所有人都是地地道道的我们的农民演员。但是您别看他们是农民演员，但是他们的演技可一点也不业余，因为在当地其实已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型的实景演出。从我们之前拍摄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无论是从小可以到几岁的孩子，那么到上有几十岁七八十岁的这样的老人，这些都是我们农民的演员来进行演出。这出戏剧呢全长75分钟，在当地也是经久不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实景的演出呢，也是当地农民所创作的第二部大型的实景演出。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园区呢，实际上是以前一些民房合建而成的。在这里除了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演出场所，还有6个小的表演当地的非物质文化传承的一些表演。这些演员也清一色的都是我们当地的农民。这座园区是每年4月底进行开放，那么10月底关闭。那么4月底刚刚好是我们农民完成了这个春耕，然后大家登上舞台进行搞旅游。那么在闭园的时候呢，正好赶上秋收，那么农民们也一点农活也不耽误，那么副业也是搞得红红火火。然后我们暂时离开现场，通过无人机的画面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整个村子的一个整体地貌。这是一个典型的四面环山的一个地貌。当年抗联战士就是在这周围的深山中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那么在战争年代，这样的地形呢实际上适于我们的隐藏，但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些就是一个典型的穷山沟山窝窝。因此为了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当地政府仅去年呢就修了35公里的公路，建设了4座的桥梁，同时还兴修了大量的水利设施。那么电力部门呢还在深山之中搭设了我们这样的高压的电力的传输装置，那么也突破了我们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能源的瓶颈。也正是有了这一切的努力，才使这个村子从当年行路难、饮水难和用电难，变成了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交通便利、设施齐全的青山沟。也正因为这些努力，才使我们这个当地农民家乡的这个绿水青山和他们这样原汁原味的民俗表演有机会成为他们手里的金饭碗。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镇子呢，常住人口大概是1万多人，但是目前已经发展出了200多所这个特色的民宿。我们的无人机呢再次升起，我们可以看到距离我们这个直播点西南方向不远的地方呢，就一整排的这种整齐的这个温室大棚。那么现在正好是我们蓝莓的一个棚栽的采摘季，由于交通便利了，设施齐全了，当地不仅有蓝莓，还有中药产业、葡萄产业以及板栗产业，这种各种产业呢，每年可以带来3000多万的营收，直接拉动100多位农民的就业，对比5年前，可以人均增收每年3万元左右。在整个现场，我们可以感受到当年抗联战士正在游击的这些群山之中，如今已经变成了游人如织的这个休闲旅游地。当年的深山的穷窝窝已经变成

0: 成了我们现在的金山银山。变化的是我们日新月异的日子，但是不变的是深耕这片土地代代传承的红色基因。好的，新宇，那么我们在丹东宽甸青山沟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时间交还给北京。
1: 青山依旧在，但是景色已换新。好，这片红色的沃土正在绽放出新的生机。好，谢谢齐峰的介绍，稍后我们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七一前夕，位于山西省阳泉市狮脑山上的百团大战纪念馆迎来了参观热潮。
3: 作为全国唯一一座以百团大战为主题的纪念性场馆，连日来百团大战纪念馆客流激增，预约讲解团队单日最多达到30批次，单日最高时客流量达到近5000人次。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参观瞻仰中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4: 刚才呢，听了咱们讲解员详细的这个介绍啊，使我们对百团大战的整个过程有了个清晰的认识，对革命先烈的前赴后继，为了国家，为了人们牺牲的精神了，有了深刻的领会和理解。
3: 百团大战纪念馆分为3个展厅，展出图片470余幅，实物200余件。为应对红色旅游热潮，百团大战纪念馆推出延长开馆时间、增加讲解场次等多项保障措施，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1: 我国有着众多极具历史人文价值的古道故道，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人休闲徒步的重要线路。今天的周末去哪儿，我们要探访的是连接四川和云南的历史古道五尺道，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中原入滇的第一条官方通道。在有着滇川门户之称的云南昭通盐津县，至今保存着较为完好的古道遗迹，吸引了不少人前去徒步访古。6月的游客数量相较去年同期也是有所增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前方记者李迅。李迅，快带我们一起去打卡一下这条古道吧。
5: 好的，主播，此刻呢，我就在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的豆沙关，这里呢也是云南通向四川的北大门。今年年初呢，这条古道呢是全程封闭管理，进行了修护维缮工程，现在呢已经是完全的对外开放了。工作人员告诉我呢，随着中考考的结束，目前前来体验徒步的游客也有所增加，平均呢每天大约有100多人来到这里体验徒步，感受悠悠历史的厚重。秦朝的五尺道呢，是当时秦代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发展而修建的一条交通要道。可以看这个示意图啊，它起自宜宾，一路沿河而上，抵达曲靖。期间的话，山路崎岖，地势不平，因此在修建时是按秦代的五尺作为标准来修建的，因此得名五尺道。您现在看到这条古道呢，是后续历朝历代不断修缮、完善、保护后的一个规模成果了。我们走进古道仔细看的话，还能看到今年年初时修缮的痕迹。您看啊，这个灰白色的砖块就是今年年初时修补的石块，而在旁边呢，颜色更深更大块的呢，就是秦代时的路面了。我们仔细看，上面还有一些大小不一的凹陷，大家也可以猜一猜啊，这些痕迹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在豆沙关，像这样保存完好的秦代古道呢，大约有350米左右。而在350米的路程当中，这样的痕迹呢，一共有243处。其实这些都是马蹄印，243个大小不一的马蹄印呢，是当年马帮行走在这上面，运送着盐、茶叶、布匹等物资时，一步一个脚印不断的摩擦形成的。有的马蹄印呢，您还能依稀看见当时马匹的这个前进的方向。顺着台阶向上走，在这个亭子里呢，有着我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朝的原资题记摩崖石刻。在贞元年间呢，御史中丞原资奉唐德宗的命令，李阔的命令，经由此地前往云南的南诏国去册封南诏国王。南诏国呢，也就是如今的云南大理一带。当时他路过这里啊，看到这里壮阔的景色，也是有感而发，还想到自己身上肩负的巨大的责任，于是呢，在石刻上刻下了他这一次出使的伟大壮举。顺着台阶下来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啊，由于这边的这个台阶大多年代悠久，并不是特别平整，因此在出行前呢，一定换好防滑的鞋子。出发前呢，看一看天气预报，选择晴天来这里徒步打卡是更好的体验。往下走就到了观景台，大家顺着我的手方望过去的话，可以看到特别壮美的景色。这些往远看呢。

0: 那是悬崖峭壁，再往底下看呢，则是奔腾汹涌的关河。而在岩壁上呢，您还能看到博人悬关这一奇特的景象。刚刚我说的这些名胜古迹呢，您在这条徒路上都能一站式的打卡看到。像这条徒路线呢，大约全长是5公里左右，走完大约需要1个半小时。您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徒步路线的示意图了。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个原兹提迹和石门关城堡的这个位置，顺着它往前走就到豆沙古镇，最后呢能到会同溪。它整体的话高度大约海拔是有70多米的高差，走起来的话是有一定的体力的需求的，但好在全程都有台阶，门槛的话并不是特别高，难度也不大，特别适合大家来徒步打卡旅游轻体验。前面的豆沙古镇呢，也是不少游客来到这里品尝美食的一个好去处。在那儿的话，能尝到各种各样的地道的本地的美食，有石门三八，还有豆花、关河腊肉这些传统的美食。如果您赶在节假日前来呢，还能看到马帮巡游展演。当然了，如今的豆沙关依然是交通要道，有着古今五道并行的景观。我们在这里啊，只能依稀看见，但站在航拍镜头里的豆沙关城楼上就能尽收眼底了。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峡谷之内分别是关河水道、秦代五尺道、公路、铁路、高速5条不同时代的通道在此并排延伸，见证着时代的蓬勃发展。当年翻山越岭数日才能走完的路途，如今交通4通8达。也邀请屏幕前的观众，不妨趁着好天气来这里漫步千年古道，感受脚踩五尺道，一目3000年的别样徒步体验。好的，北京，我在云南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北京。
1: 这一趟走下来收获的不仅有美食美景，更了解了一部浓缩的千年史诗哈。好，谢谢李迅。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25号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也一如既往地再次违背承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
1: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针对美国官员称已就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建立直接沟通热线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予以强烈否认，并称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6号表示，据国际海事组织初步统计，自23号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该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国际船舶航运数据显示，国际海事组织疏散行动暂停后，仍有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根据斡旋方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的说法，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举行。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石油出口等议题已有部分进展。不过，在最核心的核问题上，美伊双方近期再次出现明显表述分歧。谈判前景如何，又有哪些不确定因素？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江浩宇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观察报道。
4: 美伊下一轮技术谈判计划在6月30号在

0: 瑞士举行。那按照目前安排，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问题、经济重建以及监督执行四个工作组展开磋商。而从目前各方表态来看，推动谈判继续进行仍是主流共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海湾三国之行期间表示，希望尽快推进技术磋商，并强调美国希望在地区内盟友的帮助下继续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也表示，未来几周将继续协助双方落实谅解备忘录。25号在巴林举行的海合会与美国部长级会议上，海湾国家也普遍欢迎霍姆斯海峡恢复有限通航，并支持各方继续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温。那从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部分议题确实出现实质性推进，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恢复有限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共同开辟了临时航道，美国也宣布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阶段性制裁放松措施。但目前恢复的是有限通航，并非全面恢复，地区安全风险依然存在。不过在决定最终协议走向的核问题上，美伊双方再次出现明显的各说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希望核查工作人员尽快进入伊朗展开工作。但伊朗方面则明确表示，所有涉及核查、浓缩铀库存以及核活动限制等内容，都属于最终协议阶段讨论事项，而非当前技术性谈判议题。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称，无论最终是否达成协议，只要其担任以色列总理，就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那总体来看，目前美伊已经重新建立沟通渠道，霍姆兹海峡通航、伊朗石油出口等部分议题开始落实，为后续谈判创造了一定条件。但真正决定谈判成败的仍然是核问题，尤其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解除制裁与履行顺序等关键议题上，双方立场仍存在明显距离。如果这些核心分歧无法缩小，技术性谈判仍可能反复，地区安全局势也很难说真正进入稳定阶段。总台记者江浩宇，阿联酋一百报道。
1: 26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以色列与黎巴嫩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达成一项框架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称，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不过，内塔尼亚胡同时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驻军。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当天早些时候，这7名武装人员在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附近转运武器，武器被运送至该地区一处建筑内。以军称，该建筑被真主党用作战斗和观察哨所，武装人员曾在此策划并准备实施针对以军士兵的袭击行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相关威胁。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5: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绿色瞳仁，生态茶园，放弃抹茶，相益天下。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期有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视频，称长江2号洪水过境重庆主城区，蔡元坝江边吊脚楼几乎被淹到了房顶，引发了不少网友关注。那事实真的如此吗？
9: 当天，重庆市渝中区委网信办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这条短视频后，立即联动该区交通运输委蔡元坝街道工作人员核实情况。据反馈，当天蔡元坝水位约166米，低于警戒水平。

0: 位近16米，并无明显涨水过程。
1: 该视频为2020年涨水视频，视频中显示的蓝色区域为原菜园坝竹木市场，已于2020年拆除，该信息为旧闻翻炒。
0: 随后，渝中区委网信办工作人员将核实情况转交给渝中区公安分局进行处置。经与外省公安机关联动，对涉事人员杨某某进行依法处置，并责令其将视频删除。执法人员提醒，汛期来临，安全类信息极易引发关注。网民看到突发安全事件信息时，要保持谨慎态度，优先关注官方发布的通报，不要盲目转发。
2: 暑期来临，作为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甘肃张掖七彩丹霞景区是很多游客向往的旅游目的地。不过，网上时有传言称，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的，那事实真的如此吗？真的可以通过人工方式造就张掖丹霞这样的壮美地貌吗？对此，我们采访了张掖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局负责人，来听听他的回应。
3: 从体量规模看，不具备人工染色的客观条件。张掖世界地质公园地处祁连山北麓河西走廊中段，总面积达 1289.7 平方公里。七彩丹霞旅游景区作为其核心片区，占地约54平方公里。彩色丘陵分布范围广袤，如此大面积山体完全不存在人工染色的可能。
2: 显然，人工无力造就如此壮美的景色。那么，大自然又是如何鬼斧神工创造出这片奇异景象的呢？张掖丹霞地貌是我国国内唯一的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景观复合区，两种地貌各有什么特点呢？
4: 丹霞地貌概括为叫有陡崖的陆相浑层地貌，也就是说呢，首先它的物质基础呢是浑层。那么浑层是什么呢？就是一整套红色调的沉积碎屑物质，各种以红色调为主的砂岩、砾岩、砂砾岩、粉砂岩，甚至夹的一些泥岩等等，这一整套的沉积这些碎屑物质挤压成岩形成的一套物质，我们把它叫做浑层，这是形成丹霞地貌的物质基础。第二一个呢，形态上它是要有陡崖，我们跟丹霞地貌很接近的一种地貌形态，叫彩色丘陵浑层地貌的一种特殊类型，它是丘陵状起伏的多彩的地貌形态。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那么彩色丘陵是多彩的，既有红色的，又灰色的，又黄绿色的，等等等等，七彩斑斓的。
2: 丹霞和彩色丘陵的艳丽颜色究竟是如何得来的？专家介绍，这主要是来自于岩层内铁、锰、钙、石膏等天然矿物在氧化还原环境下的自然显色，色彩本身就是对地质时期气候变迁的一种天然记录。
4: 一亿多年、上千万年的这个红层盆地里面，山上的碎屑物质到了湖底盆地里面沉积，因为它是氧化环境，这些矿物成分里面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当然里面还有钙啊，还有锰啊，还有一些石膏等等。丹霞地貌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铁离子它跟其他的阴离子结合的这个过程中呈现着不同的颜色，往往呢高价的铁它都是颜色以偏红色、以赤色为主，那么这就是在氧化环境下形成的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红层盆地沉积的时候呢，一会儿呢这个水呢很多，一会儿呢又干涸了，个水位高低不一样，那沉积的环境它又会出现，又有氧化的环境，又有还原的环境，那么这个铁就很有意思了。如果你把这个高价的铁让它还原以后变成低价的铁之后呢，颜色它就变成灰绿色了，它就颜色不一样了。如果这个矿物质里面还有锰，还有些钙质的，甚至如果还有白色的像石膏之类的，那么就会变成白色了。所以说呢，在红层唯一的中心往往会形成彩色丘陵，条带状的多彩的岩层。
2: 不同天气状况下，或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丹霞及彩色丘陵的颜色会出现浓淡变化。就是这种正常的光影色差，却被一些人当作所谓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的证据。对此，专家表示， 阳光照射角度降。

0: 水等因素，会影响人们所观赏到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的色彩效果。
1: 我们人类眼中看到的颜色，那是经过了光线的多次的散射反射得到眼中成效的颜色，但是我们在科学研究的时候，一种矿物成分的颜色那是不变的，它永远是一个光谱，那在哪个波段就在哪个波段，在哪个频率就在哪个频率。已过天晴，彩色丘陵更加的颜色丰富，更加的饱和度强烈，对比度强烈，就是因为彩色丘陵，因为它比较松软，是以砂岩、泥岩，尤其是泥质岩为主，它的表面形成薄薄的一层5厘米到10厘米厚的厚厚的风化壳，这个风化壳很松软，雨水呢轻轻的一进入，就把里面的颜色给洗出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称，很多欧洲国家在讨论将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一些国家可能很快实际征税。他表示，任何征收这种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将立即遭到美国对其所有输美产品征收100%关税的回应。
3: 特朗普表示，这一关税将取代美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无论这些贸易协议是否已经签署或实施。据多家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表示，任何税收在设计上都是非歧视性的，平等适用于所有大型企业，无论其来源地如何。针对这种合法政策的单边措施是不合理的，如果遭到追究，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
0: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160名俄罗斯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方面控制区被遣返，作为交换，160名乌方被俘人员被遣返。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随后他们将被送回俄罗斯并接受进一步治疗和康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160名乌克兰军人回到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佩斯科夫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不能认为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是绝对中立的。但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出面调解俄乌问题依然持开放态度。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从率先提供武器装备，到接收数百万乌克兰难民，再到成为西方对乌支持的重要后勤枢纽，两国一度被外界视为最牢固的伙伴。然而近期，波兰总统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双方围绕历史问题公开交锋。与此同时，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又高调举办乌克兰重建大会，希望成为未来乌克兰重建的重要门户。合作与分歧并存，成为当前波乌关系最鲜明的特点。下面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如果只看最近几天的新闻，人们很容易认为波乌关系恶化始于一枚白鹰勋章。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宣布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原因是乌克兰同意将一支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乌方随后宣布退还波兰授予的国家勋章，双方外交争端迅速升级。但事实上，这只是长期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在乌克兰国内，乌克兰反抗军长期被视为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象征，而在波兰社会，乌克兰反抗军则与约10万波兰人遭到屠杀的沃伦惨案密不可分。近年来，波兰几乎历届政府都要求乌方正视历史，允许波兰继续开展遗骸搜寻和遇难者身份确认工作。就在波乌关系因历史问题出现摩擦之际，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办了乌克兰重建大会。波兰政府希望借助格但斯克港，将这里打造成为未来乌克兰重建中设备、技术和资金进入乌克兰的重要门户。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粮食进入欧盟市场，冲击波兰农业运输行业，波兰社会舆论开始出现明显变化。

要求重新评估援乌政策。如今在白鹰勋章事件上的强硬表态，正是波兰政界回应国内民意、争取选民支持的一种体现。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0: 国创高温纪录，荷兰多地学校停课。
1: 位于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沃蒂舍姆26号监测到36.9摄氏度，创下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气温。英国气象局表示，这是英国连续第三天刷新6月高温记录。此外，英国气象局26号表示，伦敦及英格兰东南部等地区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将持续至当晚，局地最高气温预计可达37摄氏度。德国气象局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下午5时，德国西部萨尔州测得41.3摄氏度的高温，刷新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据德国气象局气象学家称，未来几天德国气温可能进一步创下新高，预计27号和28号，德国部分地区的气温也将超过40摄氏度。26号，受高温影响，德国部分地区的输电线路和高速公路发生损坏，西北部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大型聚集性活动和体育赛事取消，德国大部分地区的森林火灾危险等级升至最高级。荷兰媒体26号报道称，荷兰6月气温创下历史新高，埃因霍温当天下午2:40测得38.2摄氏度，此前荷兰6月最高气温记录为37.9摄氏度。据荷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气温还将继续攀升，有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荷兰多地26号升级防暑预防性措施，荷兰多地中小学及高校26号暂停授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小组赛收官，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进行。在乌拉圭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西班牙1-0小胜乌拉圭，以2胜1平积7分的战绩小组头名出线。乌拉圭2平1负积2分，遗憾出局。另一场 H 组小组赛在佛得角和沙特阿拉伯间进行，最终双方0-0战平。由于同组西班牙1-0击败乌拉圭，佛得角3连平积3分，排名小组第二，首次参赛就实现了小组出线。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直击口腔问题，提升口腔健康。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
6: 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道地珍品。
7: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财政部在卢森堡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超额认购近5倍。多地高考志愿填报启动，国防科技大学新设2个专业，招生情况未来发展如何？高校招生你问我答。委内瑞拉强震，伤亡人数仍在上升，中国公民遇难人数升至7人。总台记者深入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关注救援和安置情况。回应商船遭袭，美军打击伊朗目标设施，美总统指责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反击。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1到5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
2: 数据显示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
3: 1至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定增长，带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其中1至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0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1至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4: 当前工业效益呈现几个向好变化，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像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气机械、仪器仪表等行业，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一些技术产品快速换新升级的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像电子信息产业，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1到5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24.22万亿元人民币。
2: 今年五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47320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5982亿元，进口21338亿元，顺差4644亿元。
1: 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发行仪式26号在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举行，发行规模50亿欧元，创历史新高。
2: 此次发行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
5: 此次发行的50亿欧元主权债券包括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欧元、15亿欧元和10亿欧元，发行利率分别为2.768%、2.966%和3.212%。此次发行的债券全部托管在香港金管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随后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是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自2009年起，财政部根据国家推动

0: 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总体部署，已经连续18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截至今年5月，财政部已累计发行4995亿元人民币国债、270亿美元主权债券和180亿欧元主权债券。此次主权债券发行体现中国持续推进市场开放，进一步深化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联系。
1: 今天，北京、重庆、山西、黑龙江、海南等地正式启动高考志愿填报工作。
2: 随着高考志愿填报窗口陆续开启，报考军校再次成为焦点。前不久，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明确，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
1: 这两个专业的招生情况如何？未来在部队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呢？高校招生你问我答，邀请了国防科技大学的专家来进行解答。
3: 国防科技大学作为中央军委直属的综合性研究型高等教育院校，拥有全军唯一本硕博贯通培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新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均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大类。
4: 今年两个专业面向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收文科生，两个专业共计招收100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各50人，每个专业女生各2人。两个专业旨在为军队培养政治军官，不招收无军籍地方生。这两个专业的学员本科四年教育培养均在国防科技大学长沙校区完成，可享受国防科技大学长沙校区全部教育教学资源，经过入学入伍训练、体检及政审复查合格后，拥有军籍，享受部队供给制待遇，毕业后授予少尉军衔，待遇级别定为18级。
3: 作为军事科技领域的学府，学校也会结合理工科优势，在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时，注重结合人工智能、智能化程序等符合时代需求的内容素质。
4: 学员毕业后通常担任部队指挥员，着重加强到军队政治工作战线，从事各级思想政治教育、党团组织建设、军事人力资源管理、纪检监察、安全保卫等领域工作。通过考研、调学、专项选拔等方式，也有机会进入军队院校、科研单位，从事政治理论教学与科研工作。
1: 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今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2: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的讲述，去看看两本在烽火中诞生、为民族指明方向的著作，去感悟那穿透迷雾的思想力量。
5: 这是毛泽东同志1938年撰写的《论持久战》，我们面前这一本是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单行本。当时全民族抗战爆发仅一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亡国论和殊胜论搅得人心惶惶。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也有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就在这迷茫时刻，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这部50000多字的著作。著作分析了中日双方四个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这决定了中国不能速胜。但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加上日本是小国，中国是大国，我们得道多助，敌人食道寡助，这决定了中国不会亡。结论就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6: 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他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指出，争取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

0: 实行人民战争，这大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1: 如果说论持久战回答了怎样打赢，那么这篇著作就回答了打赢之后去向何方。这是毛泽东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毛泽东开宗明义的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文章写道，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0: 新民主主义论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指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前途的过渡阶段。理论的系统阐明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觉性。
1: 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一本昭示抗战必胜，一本描绘建国必成，两本著作没有枪炮的硝烟，却有着真理的磅礴力量。他们诉说着党在民族危亡关头不畏艰难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在至暗时刻为民族指明方向引领前进的历史担当。
2: 接下来更多消息，看一组简讯。
3: 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23年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草案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实现从采购意向、采购过程、采购结果到履约验收等全过程信息公开。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此次发布的标准按让智能体有序可信协作的设计思路，构建起体系完整、逻辑闭环的智能体互联技术基座。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消息，修改后的快递暂行条例自去年6月1号实行以来，我国邮政快递业包装标准化率达 86%。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健全快递包装协同治理体系和绿色低碳产品检测认证体系，深入推进快递包装全链条治理、行业塑料污染治理、过度包装治理，减少碳排放。第4届链博会昨天结束，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数量创历史新高。在第4届链博会结束前，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5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记者昨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首次发布氢气管输工程成套技术与标准体系，填补了长距离规模化氢气管输成套技术与标准空白。此次发布的成套技术与标准体系打通了氢气接入、管道储运、终端交付的完整产业链条。经过20多天海上机动，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顺利完成本年度健康送海江巡诊服务任务，昨天上午返回湛江某军港码头。任务期间为南海海域多个偏远岛礁执勤点位的一线官兵展开健康体检、伤病康复、血液筛查等诊疗服务，切实解决一线官兵看病就医难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已发现有172人被困。
6: 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管制，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 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由于大量车辆和人员涌入拉瓜伊拉州，

0: 造成交通严重拥堵，阻碍了地震救援工作。自当地时间26号20点起，进入拉瓜伊拉州的通道将全面实施交通管制。不过，已完成登记并持有志愿者证件的人员仍可获准进入该州。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以及一支由4名成员组成的行动支援小组已动员到位。同时，人道协调厅多名工作人员也正在被派往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同日，拉贡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贡体名义发表声明说，拉贡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
2: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多段目击者拍摄的视频记录了地震来袭的惊险画面。
1: 卫星对比图也显示，强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建筑损毁严重。
3: 这是24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目击者拍摄的地震来袭画面，建筑轰塌，扬起漫天尘土，尖叫声此起彼伏。在另一处社区，多栋建筑出现不同程度损毁，碎石瓦砾散落满地，整条街道被灰尘笼罩。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地震瞬间，乘客乘坐的客机剧烈摇晃，多名机场工作人员跑离航站楼，在停机坪上避险。拉瓜伊拉州是委内瑞拉此次强震的重灾区，通过地震前后拍摄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看到，拉瓜伊拉州昔日的住宅社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都遭受严重破坏，多栋高楼损毁严重，甚至彻底坍塌，夷为平地。大量建筑屋顶塌陷或局部倒塌，建筑群出现不同程度倾斜。
1: 委内瑞拉强震的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期持续收紧，当地搜救工作争分夺秒进行。
2: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中倒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最新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总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大量的救援人员在利用重型机械清理废墟的同时，尽可能小心移除混凝土构件，以避免可能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救援人员对总台记者表示，倒塌的是一栋商业楼，目前清理工作还没收尾。这栋倒塌的楼房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在警戒线边上还可以看到很多戴着头盔的志愿者，他们在救援现场配合政府救援人员的工作。此外，现场还有一些市民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来食物。
5: Claro que sí, vengo a ayudar a la edificación que se cayó allá al lado del Migas. Eso lleva caído desde hace 3 días. Ayer ya la maquinaria llegó, se pudo hacer algo. Yo vengo de San Bernardino, allá por lo menos pudimos sacar a 3 personas.Hoy estaba haciendo voluntariado en un restaurante llamado El Maíz, que queda por Chuao. Me encargaba de servir la comida.

0: Todo eso iba para La Guaira, que es el estado más dañado acá en Venezuela.
1: 地震发生后，首都加拉加斯城区多栋住宅和商业建筑受损，部分道路因建筑坍塌和安全隐患被封闭，不少居民只能临时在广场、公园和街边搭建帐篷过夜，以防余震再次发生。总台记者看到，许多摩托车载着救灾物资穿梭在加拉加斯的街头，许多汽车也贴上给受灾民众加油的标语，当地民众积极参与互助。
2: Bueno, llevamos insumos, médicos, cosas para los bebés, tapabocas, guantes, llevamos pala para recoger los escombros。
1: 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经调集军方、消防、警察以及医疗力量，投入首都加拉加斯及其周边区域的救援工作。
3: 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
5: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25号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也一如既往地再次违背承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
3: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4: 该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共同签署。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
3: 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
4: 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6: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7: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8: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9: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2: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安理会26号审议苏丹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表示，苏丹冲突延宕进入第四年，国际社会应在推动停火止暴、应对人道危机、加强斡旋调解、防范冲突外溢四个方面加大努力，汇聚更多资源和力量，帮助苏丹人民早日享有持久和平与发展繁荣。日本民众26号在日本最大军工企业三菱重工总部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政府连续多年提高防卫预算，以扩军备武带动军工企业增长。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 IHI 公司均实现历史最高利润。据德国媒体26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计划在今年3月宣布削减约5万个岗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减岗位数至10万个，并计划关停位于汉诺威、茨维考、埃姆登以及内卡苏尔姆的4家工厂。此外，大众汽车还计划将未来5年投资额减至约1300亿欧元，较先前计划减少约15%。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25号发布消息称，近来欧洲遭遇极端高温，多个国家气温破纪录，需要警惕热带夜带来的健康风险。热带夜为气温不低于20摄氏度的夜晚，由于夜间本是身体休息恢复的时候，如果气温较高，身体就不能得到较好的恢复，从而增加健康风险。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奋进伟大时代，服务千行百业，融入灯火万家。中国工商银行。
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8: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西藏、四川、云南到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以及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短时强降水以及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3到34摄氏度，抚远13到20度，银川19到34度，兰州17到33度，榆林19到32度，咸阳22到32度，西宁10到26度，广元21到33度，南充22到30度，乐山22到32度，泸州22到32度，宜宾21到32度，昭通15到24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19到30度，邯郸25到37度，

0: 鹤壁24到35度，安庆23到32度，襄阳23到33度，南昌26到31度，泉州24到29度，漳州24到29度，渤海晴，风力3到5级。台湾以东洋面多云转中雨，西南风4到6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天湖北欢迎您。
1: 风秋麦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0: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凤秋麦番茄酱，您真内行。越秦岭，越黄河，越陕西。
3: 这个没新意，
4: 这个分量不足。
5: 点啥呢？
6: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三千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7: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8: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9: 放心，几几瓶包装，
7: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0: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2: 场上分胜负，
13: 场下是兄弟，
0: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4: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74年前的今天，海军航空兵第一师正式组建。

0: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海军航空兵装备不断迭代升级，歼十五 T 弹滑一体、十二零 G 成功上舰，福建舰下水四周年，海军航空兵迈入电磁弹射时代。本期军情时间到，看海军航空兵七十四载砥砺奋进。
1: 山海之间，品味之选，中华酒。

0: 纵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劳春燕。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军事评论员张学峰，张先生好，欢迎来到演播室。1952年的今天，第一支海军航空兵部队海军航空兵第一师在上海正式组建。同年9月6号，海军航空部成立，海军航空兵作为一个兵种正式起航。74年来，海军航空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岸基到舰载，逐步发展成为了海军的一支现代化高技术兵种，同时也成为了守卫祖国海空的重要力量。就在前几天，辽宁舰航母编队刚刚完成了为期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返回母港。这次远海实战化训练的报道中出现了哪些海军航空兵装备，展现了海军航空兵的何种作战技能？这份奔赴万里的训练答卷放在海军航空兵74年的发展坐标里又有着怎样的分量呢？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辽宁舰编队这一次远海训练的情况。
1: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2: 6月22号上午，连续远海训练40多天的辽宁舰航母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画面中可以看到多架歼-15T 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起降。歼-15T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单座重型弹射型舰载战斗机，是在歼-15飞鲨的基础上提升航电武器系统和飞机平台性能，进一步突出舰载特性和适海性而改进升级的型号。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还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了联合演练，075型2栖攻击舰搭载直8、直9、直20、卡28等直升机，与辽宁舰编队开展体系融合训练，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直8中型多用途直升机是我国交付部队使用的第一种大型运输直升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形成一机多型、一型多板的庞大系列化家族，衍生型号超过40个，涵盖了海、陆、空及民用等多个领域。直9系列反潜直升机是我国海军现役的重要舰载反潜力量，经过多次迭代，型号众多。其最新衍生型号直9F 曾在2024年中国航展上公开亮相。海军型直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十吨级中型双发舰载多用途直升机，为海上环境优化升级，采用可折叠的母叶主旋翼和液压收缩尾梁设计，具备对地火力支援、反潜作战、兵力投送、海上搜救、垂直补给和警戒巡逻等多型任务能力。
0: 辽宁舰航母编队这次的训练画面公开之后，有眼尖的网友一下就发现了起飞的舰载战斗机当中出现了歼-15T， 也就是歼-15的弹射型号。那要请教一下张先生，为什么我们要把弹射型的歼-15放到华越型航母辽宁舰上来进行训练呢？
3: 歼-15T 舰载战斗机呢，是在基本型歼-15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研制

0: 它是一款弹滑兼容的舰载战斗机。更重要的是呢，它除了进行一些结构上的适应性的改进之外呢，在航电系统、机载武器上也有大幅度的升级。比如说使用了全新的有源相控阵雷达，这样呢它的探测距离得到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呢它的电子战能力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另外呢它的机载的武器也进行了升级，比如说啊给它加装霹雳15空对空导弹，那么加上它的这个雷达探测距离远，可以充分的发挥霹雳15空对空导弹的这种射程优势。辽宁舰装备了这款战斗机之后啊，它的整体的制空作战能力、对海对地突击能力都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提高。
1: 在这一次的训练画面当中，我们还看到空军的运油 20A 给海军的歼十五进行空中加油，您怎么来解读这个画面？
0: 首先这能体现出运油 20A 这种软管式空中加油它的一个优势，就是兼容性比较强。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的输入量非常多。那比如说在未来可能的反台独军事作战行动中，我们的航母编队可以在台岛以东巡航，我们的航母呢除了要拒止域外势力干涉之外呢，我们的舰载机可能还要对台岛东部的目标进行打击。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运油 20A 在台岛附近空域建立空中加油的一个阵位，这样的相互协同、相互协调，有效地打击对方的地面目标，同时的争夺制空权。
1: 在这一次的训练当中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辽宁舰航母编队搭配两栖攻击舰编队来进行协同训练。在这样的大编队的训练当中，直二零主要是承担哪一些任务？
0: 咱们海军的这个两栖攻击舰搭载的直二零应该说是直二零 G 型舰载的运输突击型。从它的名字来看呢，可以看出来啊，执行两个任务，一个是运输，一个是突击。为了让它适合执行这些任务呢，还专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比如说它的起落架向前移动了，让它更加适合在舰上起降。那再比如说它的尾梁可以进行折叠，它的旋翼系统呢可以进行电动的折叠，而且呢直升机上也加装了一些辅助的着舰装置，让它更有效地在舰上进行降落。同时呢，由于它搭载的一些传感器也比较先进，也可以执行一些海上搜救任务。
1: 在这一次的远海训练当中，辽宁舰编队和两栖攻击舰编队还进行了联合演练。那在这样的联合演练当中啊，这两支编队配属的海军航空兵力量可以怎样来进行协同作战？
0: 首先呢，可以进行两栖登陆作战。航母搭载的舰载航空兵可以用来掌握制空权，两栖攻击舰可以进行超地平线登陆，还可以搭载大型的反潜直升机，比如说直十八 F 反潜直升机，也有利于航母编队内部的反潜作战，提高航编队应对对方潜艇的能力。
1: 74年来，海军航空兵装备一步步更新迭代，从岸基到滑跃，再到弹射，体系化升级不断完善。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梳理一下海军航空兵装备的发展历程。
2: 1952年6月27号，海军航空兵第一师在上海组建，这是一个混编航空师，配备苏制水鱼雷轰炸机、教练机、驱逐机等。在随后一年内，又组建了海航第二师和第三师。同年9月6号，海军航空部成立，海军航空兵作为一个兵种正式起航。74年来，海军航空兵装备建设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仿制到自主研制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了如今岸基加舰载、滑跃加弹射的现代化装备体系，实现了近海全覆盖、远海可常态化部署的全新格局。运九反潜巡逻机是基于运九运输机平台改进研制的岸基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它凭借长航池、强探测与精准攻潜能力，构建起探测、识别、打击三位一体作战能力，被誉为守护祖国海疆的深海哨兵。舰载机方面，初代滑跃式航母搭载歼十五舰载战斗机及多型搜救、反潜、警戒直升机。福建舰入列后，人民海军舰载航空兵正式跨入电磁弹射时代。歼十五 T 解决了满载起飞难题，载弹量、航程、打击距离实现全面提升。歼三五舰载隐身战斗机具备隐形突防、超视距空战能力，适配未来高强度海空对抗环境，

0: 空警600是我国首款舰载固定翼预警机，能够遂行预警探测、指挥引导、目标指示和作战协同等任务，被誉为海空司令部，能够为航母战斗群提供更长的预警时间，大大提高拦截效率。华越航母常态化备战，弹射航母跨越式突破，岸基力量全域支撑，三套体系优势互补，梯次搭配，让新时代海军航空兵真正具备了全天候、全海域、全维度的海空作战能力。
1: 现在我们的舰载战斗机已经实现了从滑跃到弹射，从普通构型到隐身外形的发展。那歼35舰载隐身战斗机加入到战斗序列，会给航母的战斗力带来怎样的提升呢？
2: 可以说是对航母战斗力的一个质的提升。如果说隐身战机和非隐身战斗机进行空战，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隐身战机击落对方100架甚至还多，己方呢可能不会被对方呢击落，特别是在这种超视距空战中。而且呢，歼35舰载战斗机也采取了这种弹滑兼容的设计，那么作战的时候呢，可以极大的提高作战的灵活性。
1: 歼15有好几个型号哈，还有一型就是歼15D， 也就是它的电子战版本。那歼15D 它厉害在哪里？可以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2: 现代作战，无论说要掌握制空权还是要掌握制海权，首先你要掌握制电磁权。因为现代的作战平台都是通过雷达呀、数据链啊，对目标进行探测、传输相关的信息。如果说把对方的雷达干扰了，对方的这个数据链给它干扰了，对方就会成为聋子、瞎子。那么我们的歼15D 就是执行这样的一个这个破网断链的一个任务。未来呢，还可以给它加装更多的电子战装备，比如说可以干扰对方的导航系统、导航信号。也可以用来直接干扰对方无人机的控制链路。除了进行电子战软杀伤之外呢，它还保留了直接打击、火力摧毁的能力。
1: 那空警600上舰可以解决航母编队远海训练当中的哪一些核心难题？
2: 首先，大幅提高了它的对空探测能力和对海探测能力，它的飞行高度高，而且呢，搭载的雷达探测距离远，这一点呢是之前的殖8，警戒直升机所无法比拟的。同时呢，它也具备比较强的对海上目标探测能力，可以极大提高我们航母编队的态势感知能力。
1: 我们再来聊一下海军的运九反潜巡逻机，它是海军现在为数不多的从陆上机场起飞的战机。那它在反潜上有哪一些独到之处呢？
2: 在海上作战科目中呢，反潜是一个比较难的科目。相对而言呢，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它有几点优点。第一，它飞行速度快。你像运九反潜巡逻机巡航速度通常超过每小时500公里，这个速度呢远远超过潜艇啊、护卫舰，也超过反潜直升机，就能够更快地抵达目标区，然后呢投放下这种声呐浮标，去快速地跟踪锁定对方的潜艇，包括召唤其他的反潜巡逻机、反潜直升机共同一块儿去围剿对方的潜艇，这样它整体的反潜效率可以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1: 不断升级完善的装备体系要在实打实的任务当中接受检验。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海军航空兵的多个高光时刻。
0: 2000年4月26号上午，中国海军航空兵部队完成首次空中加授油训练，标志着我国海空防御范围进一步拓展，战机远程奔袭能力实现质的飞跃，跨海区支援、远海长航时巡逻成为常态。2012年11月23号，试飞员戴明萌驾驶歼15舰载战斗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完成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当天共进行了5架次的起降飞行训练，所有飞行员得到舰机的突破。2013年5月10号，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首支舰载航空兵部队在渤海湾畔正式组建。中国航母战斗力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6年12月，歼15随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远海训练，中国舰载战斗机首次飞翔在西太平洋，多批次歼15舰载战斗机挂载实弹起飞，飞赴演习海空域，完成了包括对海突击在内的多个科目演练。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

具备了实战化的对海打击能力。中国航母编队向能打仗、打胜仗的目标迈出了坚实一步。2017年，歼十五舰载战斗机首次攻克夜间起降难题，实现全天候作战能力的跨越。2020年7月，歼十五首次完成夜间空中伙伴加油训练。2025年9月22号，海军发布消息，

0: 15T、歼三五、空警600并行，案件联合体系对抗，高低机型协同练兵，成为全新训练常态。中国海军航空兵正以海空铁拳的姿态，守护着祖国的万里海疆。
1: 刚刚我们一起回顾了海军航空兵发展的一系列的高光时刻，包括2013年5月10号正式组建了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那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特指的就是我们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吗？
2: 我想呢，这支舰载航空兵部队肯定就是特指了我们的航母的搭载的舰载飞机，特别是舰载战斗机。实际上呢，咱们的舰载机装备部队还是比较早的。最早装备的舰载机呢，并不是咱们固定翼的舰载战斗机，而是一些舰载的直升机。那么这些舰载直升机呢，可以担负反潜任务，包括还可以进行海上搜救任务。航母服役之后呢，为航母配备舰载的固定翼飞机提上了议事日程，所以我们也发展了我们的舰载的固定翼飞机，从最初的一个型号舰载战斗机发展出多个型号。除了发展舰载战斗机之外呢，还拓展到舰载的固定翼的这个预警机，所以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呢是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壮大。
1: 之前海军航空兵还有轰六和歼轰七，后来是完整的移交给了空军，这是为什么？
2: 当时我们海军航空兵装备一些歼击机、轰炸机，包括歼击轰炸机，一个重要的目的呢，是为了便于和我们的海上的舰艇呢进行协同作战，包括这个掌握海上的制空权，掩护保卫我们的海军基地，同时呢也更方便地进行两栖作战，因为在一个军种之内呢进行这种协同啊协调更加的方便。但是2016年我们进行军改，建设了一种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舰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样的话在作战的过程中由战区的指挥机关进行指挥，这样呢可以跨军种指挥，这解决了空军和海军之间联合作战的问题。空军的战机仍然能够和我们海军的舰艇、海军的战机进行有效的协同。
1: 现在海军航空兵执行的任务越来越复杂多样，包括还要进行多军兵种之间的协同。那在人才培养上怎么来适应这种新的变化？
2: 现在的联合作战确实对我们的飞行学员、飞行员他的整体素质要求更高。以前呢，你一个飞行员掌握自己的飞机驾驶技能就可以了。现在呢，你不仅仅是飞行员，是战斗员，有的时候呢还是指挥员。你不仅要了解自己驾驶的飞机的性能，还要了解和你协同进行作战的其他装备的性能，还要了解一些跨军种的知识。现在呢，海军可以说建立了一个比较有效的人才的培养机制。那比如说，海军呢依托地方比较优质的高中，打造了多所青少年航空学校。那么在高考之后呢，像这样的很多学员呢会进入航空院校进行学习。
1: 下一阶段海军航空兵的发展建设将会聚焦哪一些方向？
2: 除了不断的更新迭代载人的飞机之外呢，还要重点发展无人机。那么比如说现在的我们的一些两栖攻舰完全可以搭载无人机进行攻击。无人机由于取消了座舱以及相关的保障设备，在相同的外形尺寸下、相同的起飞重量之下，作战半径会更远。
1: 海军航空兵不断发展壮大，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新面孔的加入。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本周网友给我们发来了哪些问题。
3: 中华鸟巢酒，为奋斗者喝彩。
1: 近期日美同步开展两场演习，坚毅之龙2026主打夺岛演练，同期的勇敢之盾2026开展远洋海空演习。美军还在日本的鹿儿岛部署了低风中程导弹。网友提问说，日本和美国频繁进行联合军演，还接纳美军部署中岛，是想从中获得哪些好处？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邵永玲。
4: 日本主要是着眼于两个方面的利益。那首先从战术层面看呢，它就是要练兵。在这个演习当中，日本自卫队同步接入了美军全球侦察指挥数据链网络，学习航母战略轰炸机远程导弹协同战术，借此就全面升级了自身的实战能力。美军在鹿儿岛部署的低风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那能够在演习中近距离接触美军的顶尖进攻性装备，全程参与装备调度、模拟联合远程打击等等，就可以积累操作与协同经验。那在战略

0: 层面呢，我觉得日本借着同盟松绑和平宪法，完成从专守防卫到主动进攻的军事转型。那借助美日一体化作战机制，日本就常态化的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实现了本土没有遭到攻击的时候，也可以随着美军一起介入到周边冲突当中。
1: 据外媒报道，俄罗斯苏-57E外贸战机销量回暖，多国下单，凭借灵活的军贸政策打开了市场。而苏-75技术不成熟，无量产订单，外销彻底遇冷。网友提问说，苏-57E为何突然热销了？苏-75还有翻盘的机会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宋新之。
2: 俄乌战场上，苏-57已经从2022年就全面进入实战了，他已经多次用这个远程空空导弹完成了超远距的击落乌克兰方面的飞机。第二个就是技术转让，它原来是不松口的，现在松口，哎，都可以开放雷达源代码，本土生产搭配买家自有的导弹武器都可以办。另外最重要的是，俄罗斯它自己的这个销售策略也有重大改进，优势就是它的便宜，它大概每架苏-576-7千万美元就拿下了。那么俄罗斯的新研制的中型战机苏-75究竟有没有希望呢？苏-75有4个致命的短板。第一呢，就是国内军方没有订货，这样别人的信任感和这个放心程度不行了。第二呢，就是它研制进度严重的滞后。第三个短板呢，就是航电技术 AI 空战技术还全面的落后。第四个呢，就是制裁对俄罗斯的压力，因为这个制裁不仅涉及航空方面的一些，还涉及到芯片加工设备，所以它大规模翻盘基本上不可能。
1: 谢谢各位军事评论员的解答，也谢谢张先生来到演播室。想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军情时间到再见。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北京时间的下午1点，我们一起走进新闻频道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在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斯海峡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25号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也一如既往地再次违背承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27号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信守了该协议。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如果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针对美国官员称已就霍尔木斯海峡与伊朗建立直接沟通热线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予以强烈否认，并称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了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2: 该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共同签署。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两处区域均由以军提出，其中一个区域位于利塔尼河以南，位于原有所谓的安全区之外。另一个位于利塔尼河以北，为以军过去两周扩大的所谓安全区内一小块区域。以军认为该区域已无需继续驻军。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另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在26号表示，强震已经造成920人遇难，目前已发现有172人被困。
2: 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管制，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由于大量车辆和人员涌入拉瓜伊拉州，造成交通严重拥堵，阻碍了地震救援工作， 自当地时间26号20点起，进入拉瓜伊拉州的通道将全面实施交通管制。不过，已完成登记并持有志愿者证件的人员仍可获准进入该州。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以及一支由4名成员组成的行动支援小组已动员到位。同时，人道协调厅多名工作人员也正在被派往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同日，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拉共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0: 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此次委内瑞拉强震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这两天有多位目击者都发布了地震来袭时的惊险画面。
1: 这是6月24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地震来袭的瞬间，目击者拍摄的画面。画面中，建筑轰塌，扬起漫天尘土，街道上聚集了许多民众，不少人惊慌奔逃，尖叫声此起彼伏。在加拉加斯的另一处社区，地震导致多栋建筑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碎石瓦砾散落满地，整条街道被灰尘笼罩。此外，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乘客在飞机上拍下了地震瞬间。画面中，地震导致客机剧烈摇晃，机舱内乘客惊慌失措。透过舷窗可以看到，多名机场工作人员紧急跑离航站楼，在停机坪上避险。
0: 拉瓜伊拉州是委内瑞拉此次强震的重灾区，有大量的建筑损毁严重。从一组地震前后拍下的卫星图片，也可看出明显的对比。
2: 通过地震前后拍摄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看到，拉瓜伊拉州昔日的住宅社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都遭受了严重破坏。地震发生前，这一地区有不少中高层的公寓楼，街道网络清晰可辨，绿地和泳池点缀其间。地震发生后，多栋高楼彻底坍塌，被夷为平地或损毁严重，只剩下大量瓦砾碎片。从卫星图上还可以看到，大量建筑的屋顶塌陷或者局部倒塌，原本排列整齐的建筑群，地震之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斜。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其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有关部门正加快针对当地的救援速度。
0: 委内瑞拉24号强震的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期在持续的收紧，当地搜救工作也在争分夺秒的进行。这两天，总台多路记者也赶到了委内瑞拉的受灾地区，在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有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当中倒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2: 总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大量的救援人员在利用重型机械清理废墟的同时，尽可能小心移除混凝土构件，以避免可能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 救援人员对总台记者表示，倒塌的是一栋商业楼，目前清理工作还没收尾。
4: Y también había cosas de vender comida y algo así, pues parecido así. Ese cayó. Que estamos ahorita más que todo reconstruyendo, tratando de recuperar un poco los perdidos y todo. Y el otro sí estamos ahí todavía trabajando fuertemente.
2: 这栋倒塌的楼房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在警戒线边上还可以看到很多戴着头盔的志愿者，他们在救援现场配合政府救援人员的工作。此外，现场还有一些市民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来食物。
5: Claro que sí. Vengo a ayudar a la edificación que se cayó allá al lado del Migas. Eso lleva caído desde hace 3 días. Ayer ya la maquinaria llegó, se pudo hacer algo. Yo vengo de San Bernardino. Allá por lo menos pudimos sacar a 3 personas.Hoy estaba haciendo voluntariado en un restaurante llamado El Maíz, que queda por Chuao. Me encargaba de servir la comida, que todo eso iba para La Guaira, que es el estado más dañado acá en Venezuela.
2: 地震发生后，首都加拉加斯城区多栋住宅和商业建筑受损，部分道路因建筑坍塌和安全隐患被封闭，不少居民只能临时在广场、公园和街边搭建帐篷过夜，以防余震再次发生。总台记者看到许多摩托车载着救灾物资穿梭在加拉加斯的街头，许多汽车也贴上给受灾民众加油的标语，当地民众积极参与互助。
6: Bueno, llevamos insumos, médicos, cosas para los bebés, tapabocas, guantes, llevamos pala para recoger los escombros.
2: 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经调集军方、消防、警察以及医疗力量，投入首都加拉加斯及其周边区域的救援工作。
0: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经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委内瑞拉位于南美洲大陆北部，地处加勒比板块和南美板块交界区域。此次短时间发生了2次强震，是否与板块运动有关？我们来听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研究员田琴姐的分析。
7: 委内瑞拉地震发生在南美板块的西北部，在它的北部是加勒比海板块，在它的西部是纳斯卡板块，在这两个板块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变形区。在这个三角形变形区的边界发育一个大型走滑断层，被称作东安第斯山前断裂。这个断裂呢，向东北延伸，就是产生这次地震的圣塞巴斯蒂安断层，可以认为它是加勒比板块向南美板块俯冲过程中产生的主走滑断层，也就是说它属于板块边界带的断层。这条断层的活动速率呢非常高，大概每年有20个毫米，比我们大陆里边的所有的断层的速率都要高得多。所以这次地震呢，可以认为是发生在板块边界主走滑断层上边的一次大地震。正因为它是板块边界相关的断层，所以它的震级大，发生的频度也高，这是它的构造条件所决定的。国外一些报道认为这次地震呢是2次地震，实际上从国内的记录和分析来认为呢，还是一次事件，只不过是由2个相邻触发的那个子事件构成。这两个子事件的时间呢相当短，共同构成了一次大地震。这些特征呢就反映了走滑断层上一些特点。走滑断层上常常有这些相邻段连续触发构成一次大地震。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1到5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数据显示，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
2: 1至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定增长，带动全国规模。

0: 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较一至四月份加快 0.6 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其中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7%，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0 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4.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2 个百分点。
1: 当前工业效益呈现几个向好变化，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像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气机械、仪器仪表等行业，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一些技术产品快速换新升级的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像电子信息产业，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2: 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
0: 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针对近年来频发的心机商标误导公众、扰乱市场的突出问题，新法补齐制度短板，细化监管规则，加大惩处力度。所谓心机商标，即法律意义上的欺骗性商标标志。部分经营者钻制度漏洞，刻意设计带有误导性的商标标识，通过文字、组合、示意等巧妙包装，刻意制造认知偏差，诱导消费者对商品的质量、成分、生产工艺、产地信息以及经营主体资质产生错误判断，以此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新法明确，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000元以下的罚款。
3: 商标法从三个方面加大了打击力度。第一，注重源头治理，对故意申请注册欺骗性标志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人，新商标法规定了行政责任，这意味着治理重心不再局限于事后的纠错，而是强调从源头上阻断心机商标进入市场。第二，填补对误导性使用行为处罚不足的制度空白，实现了从禁止注册向规范使用的制度延伸。第三，完善了公众监督机制，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
2: 今天早晨8点，黄河下游最后一个水文站利津水文站实测流量涨至25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今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大流量水头抵达入海口，水流平稳入海。为保障河道行洪畅通，山东东营河段9座黄河浮桥已经全部拆除。本次黄河调水调沙22号启动，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整个过程历时约21天。今早7点，福建省气象台将暴雨预警降为4级，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终止防汛应急响应。不过，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天福建省中南部部分地区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各地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做好防范应对。23号开始，贵州省平塘县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造成了当地霸王河河水水位上涨。24号，平塘县新建村对外唯一出山主干道被洪水淹没，交通中断。眼下呢，村里的丰塘里进入到了集中成熟、集中上市的销售关键期，当地干部联动消防救援力量，紧急开辟了水上运输通道，抢运鲜果。
4: 新建村地处低洼河谷，两侧环山，这条通村公路是村内丰塘里外运的唯一通道。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村内3公里低洼路段被洪水淹没，积水最深达10余米。全村500余亩丰塘里正值采摘旺季，鲜果陆路外运通道完全中断，40余户种植户面临鲜果滞销、腐烂。

0: 按损耗的难题。
1: 得不到及时采摘，运不出去的话，果子就会烂在树上，对农民的话就会全年造成损失了，今年的损失就没有了。
0: 为解决果农燃眉之急，当地政府协调塘边镇消防救援队到场支援，救援人员使用皮划艇、冲锋舟搭建水上运输通道，分批转运蜂塘里鲜果出山，
2: 陆陆续续的给群众运输蜂塘里，每天我们运输20多趟，截止目前一共运输了4000多斤，给群众挽回了40000多元的财产。接下来我们还会给群众运输，直到洪水消退。
0: 截至目前，当地降雨已停，但道路积水尚未完全退去。当地工作人员持续逐户摸排果农鲜果滞留情况，统筹做好抢收、后勤保障等应急抢运工作。
3: 近期我国的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北方的新疆和南方的海南等地。截止到昨天，海南省气象局已经连续6天发布高温预警。
4: 此次高温过程具有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两大特点。6月12号至25号，海南共有17个市县出现了高温天气，其中澄迈、昌江等地的高温天气已经持续10天以上，还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5: 如6月24日，定安县40.1摄氏度突破当地年最高气温记录，澄迈县41.1摄氏度突破了当地6月最高气温记录。
4: 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海南部分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目前，海南的早稻、芒果、莲雾等作物处于采收期。气象专家建议，农作物可以选在清晨或傍晚灌溉，增加土壤湿度，调节田间小气候。采收的水果要尽快转移到阴凉处或者遇冷入库。
3: 昨天，广东珠海青茂口岸正式启用智能通关，支持刷脸通行，旅客无需出示证件即可进入快捷通道。边检部门提醒，所有往返内地与港澳地区的旅客仍需携带本人有效出入境证件，以备查验。近日，由深圳市科技创新局等多家单位主办的全国首个以高级职业技术经理人为支点的成果转化大会在粤港澳大湾区举办。
6: 用于新能源电池热管理的石墨烯材料、纳米 3D 打印机，还有正负0.001度的超精密温控模块，这些硬核的产品出现在我旁边的这些展板上，一共有300个，它们就像产品一样在待价而沽。
7: 300个硬核项目，拟融资规模达200多亿元，全部来自高级职业技术经理人的推荐。目前深圳已经有400多位高级技术经理人，他们活跃在大湾区，有组织的服务科创成果转化。他们有的来自专业的投资机构，有的来自成果转化单位，有的来自科研院所，均有丰富的项目经验。
8: 我们现在链接到主要的有3个客户，其中有2个都是我们的技术经理人帮我们去推荐的，这样就是我们很快的就能导入到他们的研发端去进行了我们的验证。
7: 同时，深圳第一家技术经理人事务所也在大会上挂牌启动，将围绕科技成果开展需求诊断、概念验证、融资对接、企业孵化等全周期陪跑服务，形成以技术经理人为核心的市场运行的常态化科创服务业态，持续服务创新。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夏至已过，荷香渐浓，荷花陆续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由于我国大江南北的气候差异，赏荷季也呈现出自南向北依次递进的鲜明特点。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赏荷地图，一起到各地看一看。
0: 南方入夏早，云南文山普者黑的万亩野生荷塘在6月初便已成花海，其珍稀的大洒锦、小洒锦等复色品种尤为独特。江苏南京玄武湖、湖北武汉东湖的荷花也紧随其后进入最佳观赏期，其中东湖荷园内约13万平方米共1200多种荷花蔚为壮观。浙江杭州西湖、四川成都桂湖则在6月下旬迎来映日荷花的古典诗意，而广西贵港、江西萍乡等地 更因悠久的种植历史呈现出城在河中的独特景色。

0: 随着盛夏来临，河北白洋淀、北京颐和园、圆明园以及河南周口龙湖的万亩荷花都要等到七月后才渐入佳境，花期可延续至八九月。相对凉爽的东北地区，花期最晚，辽宁沈阳仙子湖的野生荷花要等到七月下旬才盛开。 荷花最佳观赏期也会随着天气变化略有变化，但无论南北，清晨6点至8点都是赏荷的最佳时间，露珠莹动，最能感受这份独属于夏日的清新与诗意。
1: 夏日荷花自古以来也是不少诗人的灵感来源，也留下了不少的名句。接下来我们再跟随一组实时的画面，去还原古诗当中的荷塘盛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说到荷花，很多人都会想到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诗作《小池》。您现在看到的就是位于江西省吉水县黄桥镇的半塘村，这里正是诗人杨万里的故乡。 半塘村自古便是有田可耕、有桑可采、流水潺潺、莲禾茂盛的鱼米之乡。现存古建筑120余处，通过了精心的打造，这里复原了诗句中泉眼细流、小池清浅的景象。2019年，这座千年古村也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当轩对尊酒，四面芙蓉开。在古诗当中啊，芙蓉常指荷花。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陕西西安长安区王莽街道的300亩荷塘，因秦岭北麓的水系发达，这里的稻田荷塘众多，粉白相间的荷花错落挺立，游人徜徉其间，尽享夏日的盛景。预计到七月的中旬，这里的荷花将会进入到盛花期。 当地也依托城市近郊游来带动效应，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已经培育出稻田农场、乡村艺术空间、民宿等新业态。荷叶五寸，荷花娇，贴波不爱画船摇。盛夏时节，北京北海公园的荷花也在陆续的开放，与琼华岛的白塔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古典园林意境的夏日动人景致。 在公园里，游人们不仅可以沿步道赏荷，还能够乘坐摇橹船穿行河丛，饱览白塔映荷的全景。园内还同步设置了精品盆栽荷花展区，将数十个珍稀品种错落分布，打造不以景逸的古典园林景观。这段时间呢，安徽芜湖湾景区桃心镇的万亩荷花也在次第的盛开，据说啊有500多种。一池荷花的颜值也被当地农民带来了经济价值。今天呢是周六，有很多人都来到这里赏花。现在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你好，这500种荷花都有哪些美丽的景致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妙然，来到了芜湖湾景的桃心水映景区啊，我确实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这样的诗句啊，在这里是格外的具象，而且呢，可以感觉到啊是触手可及。那其实眼下呢，这里的荷花已经全面的进入到了盛花期了，可以说满目呢都是清新雅致的江南的夏日风光。其实在这里啊，我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刚刚您所说的。 就是荷花的品类啊极为丰富，整个镇子上每一共是汇聚了530多个荷花的品种，游客可以说在这里是能够一站式的观赏到各式的荷花。那为什么在这个镇子上会有这么多品种的荷花呢？其实在过去呢，当地政府啊是想利用水乡的这种水资源，通过种植补贴啊，鼓励农民来开展像莲子、莲藕这样的种植。那慢慢的呢，就形成了近2万亩的这样一个种植面积。后来啊，当地还和一些科研院所 进行合作，陆续引进不同品种加以培育，所以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500多种的规模。其实品种丰富的荷花呢，每到夏季便会吸引周边众多的游客前来赏花，也形成了当地的赏花经济。在这里我还发现了荷咖，也就是荷塘咖啡。其实这里最有特色的呢，叫做荷香拿铁。他们是把新鲜的荷叶与鲜奶啊浸泡萃取，奶香裹着荷香， 可以说一口喝下去，感受到的就是夏日水香的味道。其实这么多品种的荷花，要想看出门道也不容易。我们能够看到啊，景区里其实设置了清晰的指示牌，帮助游客来认识不同品种的荷花。 而这里的工作人员呢，其实也告诉我，荷花呢，其实从外观上啊，主要是从颜色和花型来分辨。那其实这里我也准备了给大家对比一下啊。其实我们主要是来看啊，它主要是分为单瓣荷花和重瓣荷花。这里呢，我们看到就是单瓣荷花，你看它的每一片叶子啊，相对均匀，大小一致，但是呢，花型没有那么大。它其实更主要的是用来产这个莲蓬，而这边我们放的呢就是重瓣荷花，你看层层叠叠的花瓣，花型更加的硕大艳丽，它的观赏价值更高，但是呢它就是不太容易产出大的莲蓬。我们这里也给大家对比一下，你看这边呢就是由单瓣荷花产出来的莲蓬，果实非常的硕大，而这边多重瓣荷花产出来的莲蓬呢就相对较小一些了，所以这也是两种花、啊、不同的作用。其实呢花型啊，不仅用来观赏，在当地啊还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荷花花树，当地也是就地取材啊。你看，把重瓣荷花、莲蓬、荷叶，包括一些水生植物放在一块儿，点缀起来做成这样的花束，不仅可以成为大家在这里拍照的绝佳的道具，而且带回家呢，也可以装点咱们的生活。那荷花不仅能看，还能吃。咱们来看看这边啊，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没见过，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们用的呢，其实就是单瓣荷花的这个花瓣，因为它相对来说大小都比较一致，然后裹上这样的面糊啊，进行油炸。油炸完了之后呢，撒上这样的白色的糖霜，吃起来呢外皮是非常的酥脆的，但是内里呢又有着荷花的这种清香，所以这也是当地的一种非常特色，叫荷花酥这种小吃。那其实不仅荷花有用，荷叶啊也有用。那在这里咱们看到的呢就是荷叶茶。其实这个荷叶茶呢，它主要选用的是产莲藕的那种荷花的荷叶，因为这种荷叶呢又大又厚，把它切成丝之后呢进行炒制啊，就可以泡出这样一杯荷叶茶。闻起来啊，其实这种荷叶的清香特别的浓郁。所以在桃心这里呢，可以说呢是把荷花、莲蓬、莲子啊，包括未来会产出的莲藕啊，做成了一个这个当地的这种经济来说。那其实桃心镇啊，它是坐拥着千年的古围水系，四面环水，这里呢水土温润，活水充沛，得天独厚的这种生态环境啊，为500多种荷花的培育也是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条件。那通过持续作用当地的生态景观呢，做深荷花文化，做强文旅融合，这里现在每年接待的游客数量呢大约是在10万人次，真正的是把生态美景变成了美丽经济。那与此同时呢，当地还大力的推广荷鱼共生、油菜轮作等绿色生态重要模式，实现了一水两用、一地双用，进一步提高了这种荷塘的经济价值。我在这里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妙然。
3: 好的，吴俊，这500种荷花不仅是美丽的风景啊，更是经济丰收的好风景。那这片荷塘里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小知识呢？我们继续来看。
4: 你见过比人还高的荷花吗？我身后的荷花已经开得亭亭玉立，古人所说的莲花过人头的意境，在安徽芜湖的桃心镇都已经可以见到了，这就是一种观赏荷花。
0: 漫步荷塘，一株株观赏荷花颜色艳丽，这里的观赏荷花最高能长到3米多。据了解，目前桃心镇共种植了观赏荷花100多种，此外还有专门产藕的藕用莲和接莲子的紫莲。
5: 这个是紫莲的花，你看，紫莲的花一般单瓣，它主要营养用于长这样的大的莲蓬，而且这个紫莲饱满。然后呢，花里呢，我们观赏的呢，你看，花瓣比较多，这个是重瓣品种，啊，颜色比较艳丽，花朵比较大。藕绒里呢，就是开花比较少了。
4: 我们常说的莲花和荷花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它就是同一种植物，指的就是这种莲科莲属的亭水植物。而且我国自古以来啊，对莲花都有很多种不同的称呼，比如说荷花的花苞称为汉淡，盛开的荷花称为芙蕖。其实莲花和睡莲才是两个不同的植物。
5: 睡莲跟莲花它是两种不同的水生景观植物。睡莲是睡莲属睡莲科芙蕖植物，它的花色比较多，有不少地方能用到。莲花，它是莲属莲科亭水植物。
0: 分清了高大挺立的荷花和浮在水面上的睡莲，荷塘里的学问却远不止这些。
5: 我们蜜蜂在荷花上面只采花粉不酿蜜，荷花的花粉酿不成蜜。当然我们要提高这个紫莲的提果率，我们可以记住蜜蜂授粉， 但是它不酿蜜，所以我们要专门引进这个蜜蜂管理它。

0: 啊才行。
1: 这个荷叶啊，它表面的结构比较特殊，它上面有许多微小的凸起，还有呢蜡质，它这样就决定了呢这个荷叶表面不沾染任何水，这也是我们俗称的自然界中最好的纳米材料。
2: 就在前两天，在云南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景区的万亩荷塘当中，工作人员在巡湖的时候发现了一株极为罕见的野生小撒锦并蒂莲。
3: 走进普者黑景区的这片野生荷塘，连片的小撒锦有的含苞待放，有的开得正艳。荷塘中一株小撒锦格外引人注目，两朵荷花花瓣层层叠叠。
4: 这是一朵小撒锦的并蒂莲，一个茎上长着两瓣对称的荷花，它小撒锦的特征比较明显，白色的花瓣，然后胭脂色的这个花边，属于非常罕见的景观。
3: 小撒锦是普者黑景区特有的原生野生荷花品种，花型为重瓣，单朵花瓣数量可达上百片。它的名字源于独特的花色，大部分花瓣底色为白色，边缘为一圈玫红色的细线，如同白锦缎描上了精致的红边。相较于普通荷花，小撒锦的花期更长，群体花期可从每年六月延续至九月。而小撒锦并蒂莲是基因突变形成的特殊景观，其概率仅为10万分之1，是名副其实的荷塘瑰宝。
5: 我现在就在万亩荷塘的核心区域，在我身后呢，已经开满了各种各样的荷花。这里除了小撒锦，还有大撒锦，都长什么样子呢？乘着小船，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3: 眼前的这朵荷花就是大撒锦，它与小撒锦并称为姐妹花。其核心区别在于花瓣上的红色并非细窄的花边，而是呈块状分布，红白相间，极具特色。
4: 大撒锦的红斑呢，它是呈块状的，分布在这个白色的花瓣上面。然后小撒锦呢，它是一个细窄的，然后镶嵌在花瓣的外围。
3: 大撒锦同样是普者黑景区本土的珍稀荷花品种，其花瓣色彩独特，红白对瓣而生，个别植株花瓣可达70余片，花型规整，色泽浓淡相宜，宛若大自然精心勾勒出的艺术品。
4: 普者黑荷花湿地面积总体达到4万余亩，然后包含200多个种类，其中七月份整体荷花盛开度最高，是最佳的观赏时期。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进入到暑期北京三大奥运场馆，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热度在持续的攀升。这些庞大的奥运场馆如何不闲置不空荡，真正的服务于民？记者走访发现，运动、演出、亲子、研学、打卡，多种业态各显其能，吸引着不同的人群走进场馆，丰富着暑期生活。曾经的竞技殿堂，正在成为市民和游客共享的城市客厅。
7: 下午2点，记者在鸟巢看到位于室外热身场的网球场备受欢迎，从早到晚场地档期几乎排满，
8: 视野开阔啊，又能看到鸟巢的全景，所以都会选择在这边来玩。场地的性价比在周围都非常的好，融合了板网、匹克、网球场，客户有很多选择。
9: 场地适合这个弹跳啊，前后的距离啊，还有这个宽窄都特别好。周末的时候，然后朋友聚会在这里，情绪价值给的特别棒。
7: 除了运动的人群，还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来参观打卡。
10: 10多年前我们在这边工作过，10年后是不一样了。回去以后推荐朋友呀，他们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嘛，应该会带着孩子过来。
7: 今年暑期将有多场大型演唱会在鸟巢举办，而大型赛演活动才是鸟巢真正的流量引擎。
11: 2025年鸟巢举办这种1000人以上大型活动50多场，吸引了这个观众300万人次，加上各类参观呢，全年吸引游客已经超过了500万人次。2026年预计接待游客会超过600万人次，真正实现了城市客厅这种效应。
7: 水立方则主打清凉消暑，吸引了不少学生群体来滑冰游泳。
12: 我是那个准大学生嘛，刚结束高考，就来这儿放松放松。这个地方各个设备什么还挺齐全的，名头比较响嘛，也什么价格也合适嘛。
13: 毕竟是国家游泳馆，比较干净，比较得劲儿。
14: 水立方一年接待各类人群呢，大概是在200万人次。进入暑期旺季呢，境外游客的比例会明显的提高，特别是今年暑假，我们

0: 为大家还准备了在水立方音乐季和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驻场演出这两个项目。
1: 冰丝带则以科技赛演和科技研学为特色，今年七至八月将举办全球城市数字友好演唱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冰雪向未来系列公益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在这里做二氧化碳制冰实验和机器人互动，在玩乐中开眼界长知识。
2: 它是一个室内室外结合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不用过多的考虑天气的因素，孩子可以进行的投入到他想参与的活动当中。
3: 暑期呢，一方面呢，我们有精彩的赛事，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去年是首届，接近半数是一家三口都带着孩子来看的。另外一块呢，还是大众研学，弘扬奥运文化科技元素。我们有一个叫圆梦精华的一个驻场演出，暑期演出可能就得有20万人。
4: 游客进来了，可场馆如何同时的装下观光客、运动族和研学团呢？我们的记者发现，奥运场馆啊，各有各的招数。
5: 我脚下的这片场地，2008年夏奥会是游泳赛场，2022年冬奥会是冰壶赛场，而现在这里搭建好了舞台，周末会举行演唱会，而那一边热身池呢，是当年选手备赛的地方，现在成了游泳俱乐部。另一边的溪水乐园是当时建馆时就预留好了的，一到暑期就全是孩子们的欢笑声。而走进这个冰上运动中心啊，气温骤降10多度，在这里滑冰、打冰球、冰壶体验全都有，来都来了，试一把。
0: 我们开玩笑说水立方是百变立方，非常擅长在短时间内从比赛的场地呢转换成演出或者大型活动的这个场所。那么最快呢8个小时乃至6个小时这样的极限速度我们都是体验过的。
1: 鸟巢的方法则是靠动线设计，让不同时段不同需求的客流互不干扰。
6: 演唱会当天上午旅游参观对公众开放，下午举办演唱会，中间的时间是无缝衔接的。
4: 空间魔法让场馆热了起来，但是热度能不能持续呢？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回头客比想象中多。
1: 拿水立方的冰上运动中心来说，有每周来滑冰的大学生，也有把场馆当成固定训练场的高校校队。
7: 我这来太多次了，夏天在这里就是又凉快又锻炼身体，锻炼自身平衡性。
8: 我们每周有固定的上冰训练时间，冰立方是双奥场馆，对于我们的训练还有合作配合来说，都会更加接近我们正式的比赛。
1: 负责人介绍，水立方不追求流量的短期爆发，而是注重培养长期用户。鸟巢则靠赛事聚人气，靠服务留人心。
6: 我们会整合周边的这些酒店、餐饮、商城，提供一站的服务，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为了看一场演出游一座城。
1: 冰丝带负责人介绍，对于奥运场馆赛后利用，他们探索了4年时间，总结出3条经验。
3: 第一呢，还是要有运营团队，必须要有很强的专业背景。第二的话呢，要有技术力量的支撑，才能够保证以最小的成本来维持它的运营。第三个，给场馆赋能。现在国家数字化馆已经形成了从单一的体育赛事，向文化休闲、科技活动、研学和交流、公益的平台，多元经营业态转变。
1: 据相关数据预计，2006年三大场馆所在的奥林匹克中心区将举办各类活动1800场，接待市民游客突破2200万人次，拉动综合消费300亿元，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打开方式。这就是奥运遗产后劲儿最真实的答案。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26号22:29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发生了5.6级地震，东京地区震感强烈。受到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东京站至静冈站区间一度处于停运状态。就在不到1小时之后，当地时间23:17左右，当地再次发生了地震，震级为3.3级。根据日本朝日电视台的报道，26号晚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了17人受伤。日本气象厅表示，目前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等灾害的风险，但是当地民众需要在未来一周，特别是未来2到3天内警惕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可能性。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地时间26号晚就山梨县地震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表示相关地区核设施未发现。

0: 异常状况。近日，欧洲多国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天气，德国、英国都创下了高温记录，荷兰多地的学校停课。
1: 位于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沃蒂舍姆26号监测到36.9摄氏度，创下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气温。英国气象局表示，这是英国连续第三天刷新6月高温记录。此外，英国气象局26号表示，伦敦及英格兰东南部等地区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将持续至当晚，局地最高气温预计可达37摄氏度。德国气象局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下午5时，德国西部萨尔州测得41.3摄氏度的高温，刷新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据德国气象局气象学家称，未来几天德国气温可能进一步创下新高，预计27号和28号，德国部分地区的气温也将超过40摄氏度。26号，受高温影响，德国部分地区的输电线路和高速公路发生损坏，西北部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大型聚集性活动和体育赛事取消，德国大部分地区的森林火灾危险等级升至最高级。荷兰媒体26号报道称，荷兰6月气温创下历史新高，埃因霍温当天下午2:40测得38.2摄氏度，此前荷兰6月最高气温记录为37.9摄氏度。据荷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气温还将继续攀升，有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荷兰多地26号升级防暑预防性措施，荷兰多地中小学及高校26号暂停授课。
0: 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25号在官网发布文章称，近来欧洲遭遇极端高温，需要警惕热带夜带来的健康风险。文章说，欧洲多国近日遭受了热量袭击，法国24号平均气温创下了历史新高，全国平均气温达到了30摄氏度。西班牙、英国均报告创下了6月单日最高气温的记录，西班牙许多地区的气温都超过了40摄氏度。文章特别提醒，在高温当中要警惕热带夜带来的健康风险。热带夜的定义为气温不低于20摄氏度的夜晚。在热浪期间，热带夜变得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在城市地区。由于夜间本是身体休息恢复的时候，如果气温较高，身体就不能得到较好的恢复，从而会增加健康风险。进入到夏季以来，高温天气席卷德国。作为欧洲历史最悠久、物种最丰富的动物园之一，柏林动物园考虑不同动物的生活习性，制定了有针对性的防暑方案。
2: 近两周以来，德国以及整个欧洲正经历今年以来非常强的一轮高温热浪。持续的高温不仅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了不小挑战，对于当地的很多动物来说影响也很大。这里是柏林动物园，工作人员们正努力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动物们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
3: 记者首先来到备受关注的大熊猫馆。大熊猫对生活环境要求较高，尤其不耐高温。生活在这里的是来自中国的大熊猫孟孟和娇庆，以及他们诞下的一对双胞胎孟好和孟甜。每到夏季，柏林动物园大熊猫馆都会启动专门的防暑措施，整个场馆通过恒温空调系统将室内温度稳定维持在适宜大熊猫生活的范围内。饲养员还会根据天气变化适当调整大熊猫的活动时间和饮食结构。
4: Die Pandas sind nicht nur Popstars für die Berliner, für ganz Deutschland und auch die umliegenden Länder kommen sehr viele Leute her, nur um die Pandas zu sehen. Es sind die einzigen im größeren Umkreis und es ist wirklich was Besonderes, wofür viele Leute einen langen Weg in Kauf nehmen, um die zu sehen.
3: 除了大熊猫，其他动物也享受着各具特色的避暑套餐。在老虎馆，饲养员将大块鲜肉放进冰块中制成冰冻美食，既能延长取食时间，又能帮助老虎降温。对于体型庞大的亚洲象和非洲象来说，降温方式则更加直接。饲养员不仅增加了喷水和淋浴次数，还利用喷淋设施持续为大象降温。大象有时还会将泥土甩到皮肤表面，形成天然的防晒层和隔热层。
4: Wir müssen natürlich immer mehr gucken, dass wir wirklich Schatten anbieten können. Wir müssen mehr bewässern, damit überhaupt auch die ganzen Pflanzen und Bäume und der Bewuchs hier bleiben und die Tiere sich da eben drunter legen können.
0: 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也同时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之下，中国制造的

0: 降温产品订单量显著增长，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正在受到海外采购。

0: 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1: 像这种就智能。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
2: 一屋一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
3: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2: 记者了解到，今年1至5月，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81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负责人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款制冰机需求大涨。
4: 今年1到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占了15%左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眼下正是海蛏集中上市的季节，这两天福建宁德霞浦县胡宇村的5000多亩蛏田进入到集中的采收期，蛏农们抢抓退潮窗口采挖海蛏，赶先供应市场。
7: 在霞浦县胡宇村的滩涂上，蛏农们头戴斗笠，在蛏田上一字排开，找准海蛏吐水留下的呼吸孔后，他们迅速下手，一个个肥美的海蛏随即被带出泥面。经验丰富的蛏农最快1分钟能挖1斤海蛏。经过简单淘洗后，这些新鲜采收的海蛏会通过小船运到岸边进行分拣装筐，随后装车发往各地海鲜市场。
8: 我们基本都是当天采，当天挖，赶在第二天凌晨上市。
7: 据介绍，这片蛏田过去是一片虾塘，这两年当地把部分传统虾塘改造成生态蛏田，在养殖海蛏的同时混养青蟹、九节虾等水产品，养殖模式从过去单一养虾时的一季一收变成多品种轮番收获，实现增产增收。
9: 现在是休渔期，市场需求比较好，一亩塘不只靠养一种产品，抗风险能力也更强，养殖户的收入也更加稳定。
7: 据了解，今年霞浦全县海蛏养殖面积约2.5万亩，年产值约2亿元。
6: 这段时间呢，正值粉红椋鸟繁育雏鸟的关键期，在新疆伊犁州伊宁市，近50000只远道而来的椋鸟相中了一处工地安家筑巢。为了让这些灭蝗能手能够安心的繁衍，当地暂停施工，用经济账换草原生态的长远账。
10: 这处工地位于新疆伊宁市巴彦代镇苏勒阿勒马塔村，是一项国土综合整治项目。记者来到这里时，所有喧嚣的机械都停止了施工，取而代之的是椋鸟的鸣叫声。他们在石缝间繁育幼鸟，叽叽喳喳，忙个不停。
11: 为了保护他们，我们就暂时不施工，然后等8月份最后一只鸟飞走以后，我们再开始复工。
10: 据了解，粉红椋鸟是迁徙性候鸟，结群生活于干旱的开阔地，喜欢在石头堆、崖壁缝隙等处选择巢址。它们以蝗虫为主食，是生物灭蝗的主力军，被称为草原灭蝗能手。今年5月中旬开始，椋鸟陆续飞抵这一区域。当地除暂停施工项目外，林业和草原部门还在石堆附近拉起警戒带，树立警示牌，提醒群众保护椋鸟，同时利用人工修建的鸟房吸引和保护更多的椋鸟进行生物灭蝗。
12: 我们全市有9座粉红椋鸟鸟巢，总共今年来了10万只粉红椋鸟，总共放置了30万亩草场。
6: 近日，昆仑山冰川融水进入到了丰沛期，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在悄然换装，清澈的雪水在沙丘间蜿蜒汇聚，化作了一个个错落有致的湖泊。

0: 从高空俯瞰，水浅处的湖水碧如果冻，水深处则好似祖母绿宝石，湖阳疏影则横斜于水边。据了解，这样沙水共生的景观是当地科学治沙的结果。近年来，当地调度汛期洪水，浇灌湖阳林，筑起绿色屏障，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好，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1: 未来几天，中国近海维持优良海况，7月1号南海又将有新的大浪区生成。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有1.7到2.4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1.5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有1.3到2米的中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青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也都是青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是1米左右的青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青浪，纺车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同样是青浪。绝华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是青浪，南极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是青浪，钓鱼岛有中浪，涠洲岛是青浪，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都有中浪。
2: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正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南方的降雨有所减弱，大到暴雨主要出现在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明后两天南方雨带逐渐北台，后天主雨带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带来较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同时未来3天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多阵雨和雷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预计今明两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其中今天白天至夜间，江西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云南中西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四川西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重庆、贵州等地雨势将有所增强，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中西部、北京西部、河南北部、辽宁西部、吉林西部、内蒙古等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西藏、云南、贵州、重庆等地有较强降水，公众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河道等灾害易发区。未来3天内蒙古、华北、东北多雷雨天气，建议公众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强对流天气活跃时段外出。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西江桂平江段及支流白沙河、洪水河支流盘阳河、玉江支流朱尔河、画眉河、五思江及桂南沿海南流江、广东西江支流盘龙水、北江支流水边河、云南澜沧江支流凤庆河、福建闽江支流吉木溪、文江溪、内蒙古额尔古纳河支流海拉尔河等13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86米，目前大部分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另外呢，受到高空脊的控制，北方周末2天暑热升级，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有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天津今天将出现高温天气，济南周末2天高温持续，郑州未来3天或将连续高温。北方高温以干热型为主，但河北南部、河南等地稍显闷热，需要注意防暑。而在南方，华南的高温也将再度发展，海口未来5天高温频发，广州和福州7月1号起也是高温连连。同时呢，华南地区湿度较大，体感闷热，公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外出尽量避开高温时段，适时补水，谨防中暑。今天上午10点，山东德州市气象部门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明2天德州市部分地区将出现36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 今天上午10点左右，德州市区温度已达到30摄氏度，不少出行的市民已穿戴上防晒装备。德州市环卫部门加强了机械作业频次，兼顾路面保洁与环境降温，缓解高温天气对市民出行带来的影响。
2: 一方面调度16辆洒水车、4辆无泡车、20辆湿扫车全时段作业，对主次干道及特殊路段循环洒水喷雾，以物理降温，同时优化作业安排，避开高温时段。同时我们发放藿香正气水等降温防暑物资。此外，2处IC基站及50余处环卫工人休息点已全部开放，为一线工人提供避暑场所。
1: 记者从德州市气象部门了解到，当地明天将出现间歇性雷阵雨天气过程，高温天气将有所缓解。
0: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 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呢，是我国首批八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杭台高铁每日途定列车从初期的 17.5 对增至目前的35对，实现翻倍增长。节假日客流高峰动态调整，最高开至 40.5 对。开通以来，累计开行列车已超43100对，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已发现有172人被困。
4: 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管制，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由于大量车辆和人员涌入拉瓜伊拉州，造成交通严重拥堵，阻碍了地震救援工作。自当地时间26号20点起，进入拉瓜伊拉州的通道将全面实施交通管制。不过，已完成登记并持有志愿者证件的人员仍可获准进入该州。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以及一支由4名成员组成的行动支援小组已动员到位。同时，人道协调厅多名工作人员也正在被派往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同日，拉贡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贡体名义发表声明说，拉贡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24号强震的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期持续收紧，当地搜救工作争分夺秒进行。这两天呢，总台多路记者也赶到委内瑞拉受灾地区，在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中倒塌。让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4: 总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大量的救援人员在利用重型机械清理废墟的同时，尽可能小心移除混凝土构件，以避免可能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救援人员对总台记者表示，倒塌的是一栋商业楼，目前清理工作还没收尾。
6: Y también había cosa de vender comida y algo así, pues parecido así. Ese cayó.que estamos ahorita más que todo reconstruyendo, tratando de recuperar un poco los perdidos y todo. Y el otro sí estamos ahí todavía trabajando fuertemente.
4: 这栋倒塌的楼房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在警戒线边上还可以看到很多戴着头盔的志愿者，他们在救援现场配合政府救援人员的工作。此外，现场还有一些市民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来食物。
7: Claro que sí, vengo a ayudar a la edificación que se cayó allá al lado del Migas.Eso ya ha caído desde hace 3 días. Ayer Ayer ya la maquinaria llegó, se pudo hacer algo. Yo vengo de San Bernardino, allá por lo menos pudimos sacar a tres personas. Hoy estaba haciendo voluntariado en un restaurante llamado El Maíz, que queda por Chuao. Me encargaba de servir la comida, que todo eso iba para La Guaira, que es el estado más dañado acá en Venezuela。
4: 地震发生后，首都加拉加斯城区多栋住宅和商业建筑受损，部分道路因建筑坍塌和安全隐患被封闭，不少居民只能临时在广场、公园和街边搭建帐篷过夜，以防余震再次发生。总台记者看到，许多摩托车载着救灾物资穿梭在加拉加斯的街头，许多汽车也贴上给受灾民众加油的标语，当地民众积极参与互助。
8: Bueno, llevamos insumos, médicos, cosas para los bebés, tapabocas, guantes, llevamos pala para recoger los escombros。
4: 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经调集军方、消防、警察以及医疗力量，投入首都加拉加斯及其周边区域的救援工作。
0: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6号22时29分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发生5.6级地震，东京地区震感强烈。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东京站至静冈站区间一度处于停运状态。随后，日本气象厅又报告称，当地时间26号23时17分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再次发生地震，震级为3.3级，震源深度20公里。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26号晚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7人受伤。日本气象厅表示，目前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等灾害的风险，但当地民众需要在未来一周，特别是未来2到3天内警惕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可能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地时间26号晚就山梨县地震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表示，相关地区核设施未发现异常状况。此前，在当地时间昨天12点46分，日本首都东京附近的千叶县26号发生5.8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35.7度、东经140.6度，震源深度约50千米，东经有明显震感。位于震源地附近的日本东海第二核电站运营公司表示，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更早前，在当地时间前天早上，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也发生了强震。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上调至7.2级。另外呢，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26号发布消息说，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26号19点34分发生6.6级地震，震中在菲律宾东达沃省巴罗特岛西南方向约90公里海域处，震源深度约10公里，棉兰老岛南部地区有震感。那么，为什么近期日本地震频发，日本、菲律宾接连地震，是否存在板块应力联动或区域活跃期信号呢？我们来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分析解读。
9: 近期日本接连发生地震，它首先与日本所处的特殊的构造位置有关系。日本位于太平洋板块、菲律宾海板块以及欧亚板块，所以它呢有多个板块交汇。所以地下这个断层面上的这个应力积累和释放都是非常的快，所以呢，日本它是全球地震活动最活跃的国家之一。但这几次地震呢，应该说它不能把它看成是指同一个地震序列。25号的岩手县的这个静海地震，它位于日本海沟啊，日本气象厅测定震级6.9，深度50公里左右，为一个逆冲型的这个地震。26号。这个千叶的东北部的5.8和山梨县的5.6级地震呢，它是发生在日本中部不同的这个地下构造区，这个三者呢它的这个相距比较远， 所以震源区和它的控制构造也不太相同。当然了，这几天的这个日本的这个地震比较多，这个一方面也反映了日本本身构造活跃的区域，那另一方面呢，可能也存在这个短时间内随机的偶然的这个集中发生的这个因素。那目前我们还是没有证据说明岩手、千叶和山里的地震是由同一个断层面连续破裂发生的，也不

0: 太可能把它简单解释成一次大范围的这个构造异常。日本和菲律宾都处在西太平洋俯冲板块体系中，所以从大的构造背景上来看呢，它们的确是同属于这个环太平洋地震带，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两地的地震它存在直接的这个应力关联。26号菲律宾南部6.6级地震，它很可能它不是一次全新的这一个地震序列，它应该是6月8号棉兰老岛附近7.8级地震中的这个余震序列，也就是说它是这个7.8级地震序列中的强余震。当地7.8级地震发生之后，在当地已经记录到了数千次的余震，所以这次6.6级地震应该是它的余震这个震源区的这个应力的一个调整的结果。而日本与菲律宾相距数千公里，所以一般的话一个大的地震造成的这个近代应力的变化还是集中在震源区啊数百公里范围内，它不会传递到几千公里外的另外一个板块体系上面去。目前来看的话，他们虽然这两次地震时间上比较接近，但是我们还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证据来证明他们存在因果关系。
1: 近期委内瑞拉、日本、菲律宾多地接连发生地震，这是否意味着环太平洋地震带进入活跃高发期？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读。
0: 从目前情况看，还不能认定环太平洋地震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整体活动高发期。委内瑞拉、日本和菲律宾地震虽然集中在这几天发生，但是它们分别属于这个不同的这个板块构造的边缘，有各自不同的这个构造环境啊。其中委内瑞拉地震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大的，沿着这个板片上的一个破裂长度超过100到200公里长的一个大的一个破裂，而菲律宾6.6级的这个地震主要还是属于这个之前的强余震，所以呢，这个地震在时间上并不是随机发生的，短时间内啊多发，随后呢一段时间相对平静，这从在统计学上来说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波动范围，对于全球的大地震活动而言，啊，全球长期平均每年大约发生15到20次7级上的地震，所以这几天内接连出现的强震呢，从统计上来说也没有超出我们的正常范围，啊，地震活跃期，它一般情况下来说，我们都是用几十年啊的一个完整目录来进行统计的这个检验，啊，不能说只凭几天的这个地震就能判断某个地区突然的构造活动来进行加速啊，或者说减速。一个更客观的说法就是，近期呢，这个多个地震活跃区域恰好相继发生了较强的地震，啊，值得这个在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关注、加强和监测啊，做好这个地震减灾的准备。但是目前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全球的地震危险性整体出现升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布境内乃至整个萨赫勒地区的恐怖分子，并且散布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公报说，这一决定仅涉及两国外交层面关系，绝不意味着否定布基纳法索人民与法国人民之间长期形成的历史、人文和社会联系。同时，公报呼吁全体公民保持克制，妥善对待法国公民及居住在布境内的所有外国侨民。据法国媒体26号报道，法国外交部说，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决定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这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称，很多欧洲国家在讨论将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一些国家可能很快实施征税。他表示，任何征收这种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将立即遭到美国对其所有数美产品征收100%关税的回应。
3: 特朗普表示，这一关税将取代美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无论这些贸易协议是否已经签署或实施。 据多家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表示，任何税收在设计上都是非歧视性的，平等适用于所有大型企业，无论其来源地如何。针对这种合法政策的单边措施是不合理的，如果遭到追究，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3: 该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共同签署。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两处区域均由以军提出，其中一个区域位于利塔尼河以南，位于原有所谓的安全区之外，另一个位于利塔尼河以北，为以军过去两周扩大的所谓安全区内一小块区域。以军认为该区域已无需继续驻军。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另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针对美国官员称已就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建立直接沟通热线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予以强烈否认，并称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将来也不算计划以来，已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撤离。不过25号，一艘船舶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随后决定暂停疏散行动。国际船舶航运数据显示，疏散行动暂停后，仍有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位于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沃迪舍姆26号监测到36.9摄氏度的气温，创下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最高气温。这也是英国连续第3天刷新6月高温纪录。德国气象局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下午5点，德国西部萨尔州测得41.3摄氏度的高温，刷新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气象学家称，预计27号和28号，德国部分地区的气温也将超过40摄氏度。荷兰媒体26号报道称，荷兰6月气温创下历史新高。埃因霍温当天下午2点40分测得38.2摄氏度的高温，此前荷兰6月最高气温记录为37.9摄氏度。荷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气温还将继续攀升，有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荷兰多地中小学及高校26号暂停授课。德国媒体26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计划在今年3月宣布削减约5万个岗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减岗位数至10万个，并计划关停位于汉诺威、茨威考、埃姆登以及内卡苏尔姆的4家工厂。此外，大众汽车还计划将未来5年投资额减至约1300亿欧元，较先前计划减少约15%。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你是否自愿认罪？
1: 刚刚您看到的是6月25号贵州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庭审现场。对检方指控的接二

0: 其毒品犯罪集团案首犯龙某的审理当天正式开庭。727龙某等人特大毒品犯罪集团案是公安部公布的2025年打击毒品犯罪十大典型案例之一。贵州公安禁毒部门历时三年多成功侦破此案，彻底摧毁了以龙某为首从境外向国内九省34市走私贩毒的特大犯罪集团。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了解本案的侦破过程。
1: 龙某从2012年到2025年一直在进行毒品犯罪，在警方侦破的46起毒品案件中，其幕后主使都是龙某，他长期潜藏在境外指挥操控。与之前侦破的一些毒品个案、单案、零包案等团伙作案不同，龙某掌握着的是一个全链条的集团化犯罪，而集团化犯罪则是本案的最大特点。
2: 他们是非常庞大的跨境贩毒集团，参与人数众多，毒品交易数量特别大，跨省跨境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这个链条中各环节都是职业化操作，总之犯罪能量极大。
1: 目前警方已抓获包括龙某在内的犯罪集团成员79名。从层级分工来讲，在这个犯罪集团，毒枭龙某主要负责毒品的货源组织、资金流转和利益分配等顶层把控。
2: 龙华下面的骨干成员众多，各自独立负责国内某个区域的毒品销售、运输、制造、毒资回笼等，招募入伙的其他组织成员，也就是马仔，大多都是有吸贩毒前科人员，组织架构严密，内部约束严格。
1: 这个犯罪集团网络庞大，但人员分工却极其精细。例如其区域间的运输环节，他们中途会换车，而且相互不见面，十分隐蔽。在龙某贩毒集团所犯下的一起重庆毒品案中，他们先是让一辆白色货车把装有毒品的几十个编织袋扔到地上，一小时后又来了另一辆红色货车，司机小心环顾四周后再把这些编织袋悉数装上车运走。
2: 说他整个链条他是分段完成的，不同的人来完成，不同的人混合，不同的人之间他不知道这个毒品是谁的，是谁叫他去运输的，拿到什么地方，这些接货的人这个是些什么人，他们互相都不认识都是境外在指挥，直接单线指挥，他们单线联系，互相不交叉。
1: 与其他走私贩毒集团不同，以龙某为首的犯罪集团还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其团伙的核心成员大都是同一个乡里的人，而且是家族宗亲，警方很难从中找到打击突破口。
2: 他这个案件就是地域性家族式，他这些人抓了以后你看他里面有安家费啊、律师费啊有这些慰问的这些资金去拉拢他们。
0: 除了用安家费、律师费拉拢手下，对于被抓的人，龙某犯罪集团还会进行所谓的善后托底，而对那些事发败露的人呢，龙某则会迅速安排其偷渡出境。
1: 这是2023年龙某犯罪集团在贵州的制毒案事发后，两个制毒犯在龙某的安排下由蛇头接应偷渡出境时被警方当场抓获的场景。在抓获制毒犯的同时，警方在制毒现场发现了三个装有毒品的编织袋，总共49公斤毒品。
3: 找到那个写了，让我闻一下，比较刺鼻的应该是那个，就是那个麻黄素这种类型的结晶的，它这个是。
1: 在勘查现场，警方发现有两个奇怪的铁皮桶，竟然是被截断了的大货车水箱。原来毒品就是融在这个水箱里，从境外运过来的。
3: 半成品病毒的话是放在什么地方？他拉来的时候，
4: 他是放在他那个车子下面汽车的一个水箱里面嘛，油箱也有一小部分。
1: 警方介绍，犯罪集团的这种运毒手段，也正是近年来集团化毒品犯罪在运输手段上呈现出的新特点，也就是从传统的夹藏入境升级为现在的容藏入境，伪装更加隐蔽。这种集团化毒品犯罪

0: 的运毒手段，除了用水、柴油外，还用茶叶等来容藏伪装。在龙某犯罪集团所犯的另一起毒品案中，毒贩把毒品以液体方式融到了茶叶里，虽被截获，但毒品却没被发现。直到有一位快递员在搬运茶叶时捡了些漏出来的茶叶回去喝了后，就出现了强烈的毒品反应，这批毒品才被发现。
1: 那你昨天晚上吃了那个茶叶的是吧？是不是喝醉？
2: 我们现在对你了解进行花费加价，我们那边接的时间啊。
3: 两千，
1: 老张，
2: 一千洗不过来，
3: 没有。
4: 这几年啊，伪装的方式，他把它融入在水里、柴油里，还有这个茶叶等等这些物品里，他不能直接使用，他需要在国内找制毒加工厂来进行溶解、晾晒、还原、提纯、还原成成品冰毒来进行使用贩卖。
0: 由于运输手段的变化，相应也就衍生出了新的制毒手段，催生了新的制毒加工窝点。由于毒品加工过程复杂，龙某犯罪集团还安排了境外制毒犯通过特殊软件对国内制毒犯进行远程指导和验收。
5: 你马上的看一下能够接近接出来几货，在这几天的话就最快的时间把它做出来。
6: 分离出来了，就是这桶油和这一桶这一点，然后这些就是加了水搅拌之后的。
0: 警方介绍，这种分离加工毒品的过程会产生大量废水，但为了逃避打击，这些制毒贩们每次制完毒品后会专门把生产出来的废水拉到远处山上填埋，直到有一次这两个制毒贩犯懒，直接把废水排到了下水道后才被警方发现。
7: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污水这毒品的一个检测鉴定，污水验毒出来以后，那就肯定要追溯这个源头。
0: 虽然犯罪集团处心积虑隐藏踪迹，但仅仅12小时后这批毒品就被警方查获。十多年来，这个犯罪集团的毒品涉案地从一开始的湖北武汉、仙桃等地发展到后来的湖南、广东、重庆等其他地方，目前查明已至少9省34市，涉案毒品3.84吨，危害巨大。
8: 龙某和其犯罪集团的主要毒贩长期潜逃盘踞在境外，而且龙某还利用在境外的人脉关系，在当地取得了一支地方民地武装势力的庇护，修建了大酒店作为据点，进一步勾结了多名境外毒枭，实施了更多的大宗毒品犯罪。
0: 为了能将龙某犯罪集团一网打尽，公安部禁毒局组织相关力量多渠道合作，密切监控团伙成员，以寻找契机。2024年2月6日，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龙某清、龙某辉等人相继落网归案。而毒枭龙某因其在境外的盘根错节保护势力的保护，在周边多个国家间逃窜藏匿，直到一年后2025年2月22日才在泰国警方的通力协作下将其抓捕，并于2025年4月11日移交归案。公安禁毒部门把长期潜逃盘踞在境外、持续向我境内走私贩运毒品的这类在逃重点犯罪嫌疑人列为钉子逃犯，组织开展拔钉追逃行动，盯着打，追着打，坚决予以拔除。在今年1到5月份，已抓获49名钉子逃犯。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8: 眼下呢，新疆霍城县30000多亩薰衣草竞相绽放，迎来最佳观赏季，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到来。那此刻呢，总台记者卜鹏就在霍城县薰衣草核心种植区4公村，让我们来连线他。卜鹏你好。哦，我看到你现在已经身处一片紫色的花海当中了，赶紧带我们去欣赏一下吧。
10: 好的，仲总，我现在呢就位于新疆霍城县芦草沟镇四公村，这里呢是整个霍城县薰衣草核心种植区。通过航拍镜头，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村子呢是被大片的薰衣草田包围，连绵的绿色田。

0: 野和紫色花海相互交织，勾勒出一幅美丽的夏日画卷。置身在这片紫色的花海当中呢，空气中都弥漫着薰衣草的独特香味，芳香浓郁，沁人心脾。那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呀，在我身后呢是竞相绽放的薰衣草花田，而在我面前呢则是一座座各具特色的民宿。这里呢也是当地非常受欢迎的游客打卡点，来这里的游客呢可以在这里尽情的拍照留念，还可以荡秋千游玩，同时呀也可以在凉亭里安静的欣赏这边的美景。当然呢还有一些游客喜欢在村子里晃悠，慢悠悠的生活，尽情的享受这里的惬意。因此呢当地的游客还有很多网友呢都把这里叫做晃晃村。当地政府呢也利用这个名字来重点打造乡村文旅品牌，晃晃村的名字呢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那么在这里花香四溢，而且美景如画的薰衣草花田呢也成为了晃晃村引流的招牌，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那么这里啊种植了有10000多亩薰衣草，可能大家看到薰衣草都是紫色的，长一个样，实际上呢这里面大有学问，每一种不同的薰衣草呢都有不同的用途。在这里呢我们摆放了3种当地常见的薰衣草，大家首先看到的这个第一种呢是香薰四号，它呢主要用于制作高端香水。那么第二种呢是新农薰一号，颜色泛白，它呀主要用于提取精油。那么最后呢要跟大家独特的介绍一下这个薰衣草品种，它呢叫新薰二号，也叫太空蓝，是我国通过太空育种技术培育出来的薰衣草品种，它呢主要用于观赏，同时呢用于制作化妆品。那么在旁边我们还可以看到摆放了香皂、香囊、精油、纯露等等产品，这些呢都是薰衣草经过一道道程序加工而来的。那么现在呢正值当地薰衣草的采割季，当地农户呢把采收下来的薰衣草铺晒开来，然后呢等到香气锁定之后呢再把它们送到加工厂，就变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产品。那么经过多年的发展，当地的薰衣草已经发展成为集种植、观赏、加工为一体的农文旅产业融合的链条。那么霍城县呢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气候温润，这里的独特的地理环境呢也给薰衣草的生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了解到呢目前啊全县的薰衣草种植面积有30000多亩，每年的6到7月是薰衣草的最佳观赏季，如果有想要来新疆伊犁河谷旅游打卡的游客，一定不要错过最佳的观赏季。主播，现场的情况就这些。
1: 好，谢谢卜鹏发自新疆霍城县的报道。而随着三夏生产持续推进，新疆北疆的冬小麦进入集中收割期，麦田新浪翻滚，农机轰鸣，田间一派繁忙。
2: 这两天，地处天山北麓吉木萨尔县的小麦种植基地，多台联合收割机连片作业，同步完成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运粮车辆随后转运新麦。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保障粮食收获服务，加快冬小麦的收割进度，全力保障粮食丰产丰收、应收尽收。
2: 据了解，今年新疆北疆冬小麦种植面积达377万亩，小麦收割作业将一直持续至8月上旬。
1: 这段时间，山西晋中祁县的2.2万亩小麦成熟，夏收工作全面启动，农户们全力开展抢收作业，预计6月底完成收割任务。
4: 在祁县的连片麦田里，收割机正在田间穿梭作业，同步完成小麦收割、脱粒、清杂、装仓等工作。
5: 今年我种了200多亩麦子，亩场大概就是1000吨左右，割完以后就准备种玉米，争取一季两作，争取再加份收入。
4: 眼下正值三夏生产关键阶段，祁县统筹推进耕种管收各项工作。据了解，当地共调配75台联合收割机，预计在6月底完成小麦收割任务。
6: 去年呢，受秋雨影响，我县小麦呢多为晚播小麦，为此我们精准落实出弱转壮、一盆三防等田间管护措施，有效扭转苗情。今年小麦呢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1: 三夏时节农事忙，在天津市随着当地小麦收割渐入尾声，从6月20号开始，夏玉米播种工作全面启动。
4: 这两天刚刚完成小麦收割的天津、静海、宁河、宝坻等涉农区，从南到北开始接茬推动玉米大面积种植工作。由于近期雨水较多，夏玉米播种较往年推迟了3至5天。针对播期推迟，尤其是降雨不均的问题，天津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派出专家前往各玉米主要种植区开展技术指导。
7: 针对今年这种伤情比较充足、土壤含水量比较高的情况下呢，建议适当浅播，3公分左右就可以，太深反而不利于它出苗。
4: 此外，为保障玉米播种顺利进行，天津市农业部门提前做好农机检修及人员培训工作。截至目前，共培训农机手及修理工2800余人，预计7月中旬前玉米下播工作基本完成。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第31届上海电视节各奖项昨晚揭晓，谍战题材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在5项重磅提名中最终斩获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主角奖。电视剧热播以来，作为主要取景地之一的福建漳州持续承接大剧热度，越来越多的游客循着剧情走进古城，在寻找剧中场景的同时体验非遗项目，感受闽南文化。一部总台精品剧正持续释放文旅融合发展的长尾效应。
9: 沉默的荣耀多处取景地位于漳州古城，红砖古厝、骑楼街巷等与剧情呈现的时代气质相互映衬。在漳州古城徐竹初木偶艺术馆内，一场布袋木偶戏表演刚刚结束，不少游客围在舞台前拍照互动。剧中吴石将军在台湾街头偶遇布袋木偶戏的情节，让许多观众第一次认识这项国家级非遗。
10: 《沉默的荣耀》电视剧播出之后，来漳州古城游览的游客多了，他们来到木偶艺术馆体验布袋木偶戏，从布袋木偶戏中加深了对闽南文化的了解。游客来自于北京、上海、东北、广东、浙江等地。
9: 不少游客在观看演出后还会跟着传承人学习木偶操控技巧，对他们来说，这项旅程不仅是寻找剧中同款场景，更是一次了解闽南文化的过程。
11: 电视里只是看到台前了，但是幕后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今天看到这个布袋演员就是走到台前来告诉我们，就是整个这个操作是怎么样的，这一个布袋它是怎么运动的，然后手是什么样的，就是体验感更深了。
9: 不止简单打卡，漳州围绕影视取景地持续丰富文化体验和消费场景。白天游客在古厝街巷中探访取景点体验非遗，夜晚则走进再回闽南沉浸式演艺空间，感受侨乡文化与家国情怀。
12: 我们也根据剧中的一些场景持续性的打造沉浸式演艺、非遗展演以及氛围打卡装置，让游客在古城游玩的过程当中能去感受这些场景，更能了解这些场景背后的一个文化故事。
9: 借力影视剧的强劲东风，漳州古城的周边民宿、餐饮及特色文创销量均迎来显著增长。目前古城日均客流突破10万人次，带动文旅综合消费同比增长31%，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2.5小时延长至6小时以上。
13: 优秀影视作品不仅能够带动文旅消费，同时承担着传播地方文化的重要功能。《沉默的荣耀》是一部思想深度与艺术品质兼备的佳作，在观众观剧的过程中，成功的让大家通过一部剧了解一座城，了解一方文化，为观众与地方文化建立起情感链接，在古城的传承与保护也实现了从过去的静态保护向活态传承的成功转变，为地方文旅和客流也起到了明显的带动作用，为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新的实践样本。
1: 另一部总台重点大剧《生命树》拿下第31届上海电视节8项重磅提名，成为本届现实题材剧集领跑作品，最终获得最佳导演奖和

0: 最佳女主角奖。今年初，总台电视剧《生命树》热播，将青海的山河壮阔、生态坚守与人文情怀搬上银幕，收获了全国观众的广泛关注和喜爱。剧集热度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带动取景地火热的同时，也带火了当地生态旅游的新模式、新线路。
1: 位于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的科鲁科镇影视文旅基地，是电视剧《生命树》的核心取景地。该取景地1:1还原剧中经典场景，于今年年初面向游客开放。剧中的白菊家和医院等地成为游客们争相打卡的地方。为了丰富游客体验，当地文旅部门还在取景地推出了 NPC 实景演绎、剧情复刻通关、影视道具 DIY 创作等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看剧变为入戏，从观光变为体验。
2: 来到了这个景点之后，我感觉设身处地的可以感受到当地人民的一些生活，也是更加的了解到了保护藏羚羊的这个重要性。觉得今天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旅程。
1: 端午假期，这里累计接待游客7349人次。自今年年初开放以来，该取景地累计接待游客22.93万人次，带动市区及周边消费4000余万元。随着电视剧《生命树》持续火热，以取景地为核心的生态观光、越野穿越和研学等多种主题的旅游新模式和新线路，成为了游客们出行打卡的热门项目。位于德令哈市的这条越野线路，以取景地为起点，串联起柏树山森林地质公园、托素湖、可鲁克湖等景点，游客自驾其中，可以一路感受森林、湖泊和雅丹地貌等多种大自然景观，是目前最为火热的一条线路。
3: 觉得这边风景就特别壮观，跟我之前去过的很多城市都不一样，就是感觉西北这边风景特别的震撼。
4: 道路都非常方便，需要大家伙来这儿身临其境的跑一趟，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风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上面和我们心理上面的这种安慰。
1: 与此同时，青海文旅部门还同步推出了涵盖省内西宁市、玉树州和海北州等地的5条生命树主题旅游线路。这些线路既有可可西里探秘、三江源探源的深度生态之旅，也有环青海湖、策马草原观光、青青黄河胜景的经典休闲线路，完整串联剧中核心取景地青海标志性生态景区与特色民俗点位。
5: 今年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以后，青海旅游搜索量暴涨到210%。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相关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相比去年增长了80%。今年前5个月，这些旅游生态线路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94万人次，大幅度带动了沿途民宿、餐饮、户外装备、本地向导服务等上下游配套消费。
0: 新疆阿勒泰这个位于我国最西北的小城，从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播出后火出圈了。去年呢，这部剧获得第30届上海电视节最佳中国电视剧奖。借助电视剧的热度，阿勒泰不满足于被看见，也没有止步于网红流量，而是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美景和民俗文化，实现从一季火到4季旺。截至6月23号，2026年度实现游客总花费82.30亿元，同比增长15.9%。
1: 影视剧的火爆给阿勒泰的旅游业带来流量，不少游客追随电视剧里的游牧生活场景而来。当地围绕自然风光和草原民俗，全新推出了一条景观公路——阿河公路。这条公路也成为不少电视剧迷游玩阿勒泰的首选。
6: 就每一段有每一段的美，还有就是所有的风景都在路上，需要你慢慢的去体会。我感觉这里就是亲近大自然嘛，新疆是属于非常辽阔的这种美。
1: 位于阿河公路中段的托勒海特草原，是新疆北疆最大的夏牧场。曾经这里交通封闭，只有骑着马转场的牧民才能到达。阿河公路开通后，当地抓住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走红，做起了文旅生意。
7: 现阶段为了游客更好的体验，我们增加了马队、牧民家访、旅拍、低空经济一些其他的旅游业态。我们平常游客大概入住率达到70%以上，节假日我们都是供不应求，100%入住率。
1: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男主巴泰居住的独特站。

房也成为了网红，不少游客都想要住进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民宿利用传统毡房为造型，完善内部设施，配备了智能电视、WiFi 等，并提供

0: 外的交通客流在电视剧的拉动下实现大幅增长。阿勒泰雪都机场旅客吞吐量逐年攀升，2025年突破100万人次，正式迈入国内百万级民用机场行列。
1: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在央视播出后，为阿勒泰市带来源源不断的文旅热度，有效缩小了本地旅游淡旺季的差距，游客规模、旅游消费、住宿配套、航空出行都实现稳步提升。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162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58.7亿元，市场增长势头十分强劲。
0: 阿勒泰文旅部门预计，2026年底，阿勒泰市全年游客量将突破1800万人次，旅游综合总收入有望达到180亿元。影视剧流量正在稳定转化为常态化客流，持续带动当地文旅消费长效发展。
2: 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福建德化篇》将于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推出。
3: 本期节目走进世界瓷都福建德化，围绕德化瓷烧制技艺、龙窑建造技艺、高刃薄胎瓷衣技艺、瓷花捏塑技艺、青花绘画技艺等多项国家级和省级非遗项目，通过互动体验、文化解读、秀演呈现等多种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走进白瓷的时空长卷，感受穿越古今的东方美学与匠心情怀。
2: 近日，北京昌平一处30米高的通讯基站上，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隼利用一处废弃的喜鹊窝安家孵娃，引来不少人围观。
4: 这是观鸟爱好者在本月初拍摄的画面，一只红隼成鸟刚刚捕猎归来，稳稳落在巢边，巢里瞬间热闹起来，几只毛茸茸的幼鸟立刻伸长脖子，扑棱着翅膀等待投喂。随着时间流逝，现在几只幼鸟已褪去灰色绒毛，长出棕褐色的纵纹和横斑，正练习飞行。
5: 现在我基本上每天都来。红隼育雏很有意思，公鸟呢负责出去这个捕猎食物，回来以后呢交给母鸟，由母鸟喂给小鸟。这是两只亲鸟，左边这个是公鸟，这边这是母鸟。今天吧，这个两只同框呢，是因为这个回窝以后吧，公鸟没有带食物来，母鸟看他没带食物呢，要逼着这个公鸟呢要出去找食物，因为现在窝里边还有三只小鸟需要这个来喂食。
4: 红隼在北京属于相对常见的猛禽种类，它们常现身于绿地公园等植物丰沛的自然环境，在城区安家育雏并不多见。目前北京市鸟类已增至531种。
2: 这段时间，在新疆伊犁州伊宁市，近50000只远道而来的粉红椋鸟相中了一处工地安家筑巢，繁育雏鸟。当地暂停了原有的施工项目，让这些灭蝗能手能安心繁衍。
4: 这处工地位于新疆伊宁市巴彦代镇苏勒阿勒马塔村，是一项国土综合整治项目。记者来到这里时，所有喧嚣的机械都停止了施工，取而代之的是椋鸟的鸣叫声。它们在石缝间繁育幼鸟，叽叽喳喳，忙个不停。
6: 为了保护它们，我们就暂时不施工，然后等8月份最后一只鸟飞走以后，我们再开始复工。
4: 据了解，粉红椋鸟是迁徙性候鸟，结群生活于干旱的开阔地，喜欢在石头堆、崖壁缝隙等处选择巢址。它们以蝗虫为主食，是生物灭蝗的主力军，被称为草原灭蝗能手。今年5月中旬开始，椋鸟陆续飞抵这一区域。当地除暂停施工项目外，林业和草原部门还在石堆附近拉起警戒带，树立警示牌，提醒群众保护椋鸟，同时利用人工修建的鸟房吸引和保护更多的椋鸟进行生物灭蝗。
7: 我们全市有9座粉红椋鸟鸟巢，总共今年来了10万只粉红椋鸟，总共放置了30万亩草场。
2: 本节新闻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8: 强手凝金功， 匠心传古。

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0: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3: 到政府我免费的五个地方，
4: 这沟通啊，说
2: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3: 一个党员没退休，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2: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5: 逮住的事必得逮住，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2: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10年增长近10倍。
6: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2: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100万专利种子抵价给大伙种，
7: 田里有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2: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7: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是主要的。你这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海天利剑，来看我国海军航空兵的奋进之路。1952年的今天，第一支海军航空兵部队——海军航空兵第一师，在上海正式组建。同年9月6号，海军航空部成立，海军航空兵作为一个兵种正式起航。74年来，海军航空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岸基到舰载，逐步发展成为海军的一支现代化高技术兵种，同时也成为了守卫祖国海空的重要

0: 力量。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完成了为期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返回母港。这次远海实战化训练中出现了哪些海军航空兵装备，展现了海军航空兵的何种作战技能？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辽宁舰编队此次远海训练的情况。
1: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2: 6月22号上午，连续远海训练40多天的辽宁舰航母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画面中可以看到，多架歼-15T 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起降。歼-15T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单座重型弹射型舰载战斗机，是在歼-15飞鲨的基础上提升航电武器系统和飞机平台性能，进一步突出舰载特性和适海性而改进升级的型号。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还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了联合演练，075型两栖攻击舰搭载直8、直9、直20、卡28等直升机，与辽宁舰编队开展体系融合训练，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直8中型多用途直升机是我国交付部队使用的第一种大型运输直升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形成一机多型、一型多板的庞大系列化家族，衍生型号超过40个，涵盖了海、陆、空及民用等多个领域。直9系列反潜直升机是我国海军现役的重要舰载反潜力量，经过多次迭代，型号众多，其最新衍生型号直9F 曾在2024年中国航展上公开亮相。海军型直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十吨级中型双发舰载多用途直升机，为海上环境优化升级，采用可折叠的母叶主旋翼和液压收缩尾梁设计，具备对地火力支援、反潜作战、兵力投送、海上搜救、垂直补给和警戒巡逻等多型任务能力。
3: 歼-15T 舰载战斗机呢，是在基本型歼-15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研制的。它是一款弹滑兼容的舰载战斗机。更重要的是呢，它除了进行一些结构上的适应性的改进之外呢，在航电系统、机载武器上也有大幅度的升级。比如说，使用了全新的有源相控阵雷达，这样呢，它的探测距离得到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呢，它的电子战能力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另外呢，它的机载的武器也进行了升级，比如说啊，给它加装霹雳-15空对空导弹，那么加上它的这个雷达探测距离远，可以充分的发挥霹雳-15空对空导弹的这种射程优势。辽宁舰装备了这款战斗机之后啊，它的整体的制空作战能力、对海对地突击能力都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提高。咱们海军的这个两栖攻击舰搭载的直20应该说是直20J 型舰载的运输突击型。从它的名字来看呢，可以看出来啊，执行两个任务，一个是运输，一个是突击。为了让它适合执行这些任务呢，还专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比如说它的起落架向前移动了，让它更加适合在舰上起降。那再比如说它的尾梁可以进行折叠，它的旋翼系统呢可以进行电动的折叠，而且呢直升机上也加装了一些辅助的着舰装置，让它更有效地在舰上进行降落。同时呢，由于它搭载的一些传感器也比较先进，也可以执行一些海上搜救任务。
0: 战机轰鸣震海天，银鹰列阵护深蓝。从1952年上海初建的混编航空师，74年风雨兼程，人民海军航空兵始终向着海空深处勇毅前行。接下来一起来回顾海航雄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之路。
2: 1952年6月27号， 海军航空兵第一师在上海组。

0: 见，这是一个混编航空师，配备苏制水鱼雷轰炸机、教练机、驱逐机等。在随后一年内，又组建了海航第二师和第三师。同年9月6号，海军航空部成立，海军航空兵作为一个兵种正式起航。74年来，海军航空兵装备建设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仿制到自主研制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了如今岸基加舰载、滑跃加弹射的现代化装备体系，实现了近海全覆盖、远海可常态化部署的全新格局。运九反潜巡逻机是基于运九运输机平台改进研制的岸基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它凭借长航池、强探测与精准攻潜能力，构建起探测、识别、打击三位一体作战能力，被誉为守护祖国海疆的深海哨兵。舰载机方面，初代滑跃式航母搭载歼-15舰载战斗机及多型搜救、反潜、警戒直升机。福建舰入列后，人民海军舰载航空兵正式跨越电磁弹射时代，歼-15T 解决了满载起飞难题，载弹量、航程、打击距离实现全面提升。歼-35舰载隐身战斗机具备隐形突防、超视距空战能力，适配未来高强度海空对抗环境。空警600是我国首款舰载固定翼预警机，能够遂行预警探测、指挥引导、目标指示和作战协同等任务，被誉为海空司令部，能够为航母战斗群提供更长的预警时间，大大提高拦截效率。滑跃航母常态化备战，弹射航母跨越式突破，岸基力量全域支撑，三套体系优势互补、梯次搭配，让新时代海军航空兵真正具备了全天候、全海域、全维度的海空作战能力。
1: 歼-35舰载战斗机可以说是对航母战斗力的一个质的提升。如果说隐身战机和非隐身战斗机进行空战，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隐身战机击落对方100架甚至还多，己方呢可能不会被对方击落，特别是在这种超视距空战中。而且呢，歼-35舰载战斗机也采取了这种弹滑兼容的设计，那么作战的时候呢，可以极大的提高作战的灵活性。
2: 2013年5月10号，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正式组建，从开展训练到形成战斗力，再到赴远海大洋开展实战化训练，海军舰载航空兵作战实力不断提升，作战领域不断拓展，成为人民海军重要的作战力量。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一路走来的辉煌时刻。
0: 2000年4月26号上午，中国海军航空兵部队完成首次空中加授油训练，标志着我国海空防御范围进一步拓展，战机远程奔袭能力实现质的飞跃，跨海区支援、远海长航时巡逻成为常态。2012年11月23号，试飞员戴明蒙驾驶歼-15舰载战斗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完成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当天共进行了5架次的起降飞行训练，所有飞行员均顺利完成任务，这标志着中国海军掌握了舰载机着舰飞行的关键技术，实现了海军战斗机从岸基到舰基的突破。2013年5月10号，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首支舰载航空兵部队在渤海湾畔正式组建，中国航母战斗力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 实际上呢，咱们的舰载机啊装备部队还是比较早的，最早装备的舰载机呢，并不是咱们固定翼的舰载战斗机，而是一些舰载的直升机。那么这些舰载直升机呢，可以担负反潜任务，包括还可以进行海上搜救任务。航母服役之后呢，为航母配备舰载的固定翼飞机提上了议事日程，所以我们也发展了我们的舰载的固定翼飞机，从最初的一个型号舰载战斗机发展出多个型号。除了发展舰载战斗机之外呢，还拓展到舰载的固定翼的这个预警机，所以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呢是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壮大。
0: 2016年12月，歼-15随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远海训练，中国舰载战斗机首次飞翔在西太平洋，多批次歼-15舰载战斗机挂载实弹起飞，

0: 飞赴演习海空域，完成了包括对海突击在内的多个科目演练。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具备了实战化的对海打击能力。中国航母编队向能打仗、打胜仗的目标迈出了坚实一步。
1: 2016年，我们进行整改，建设了一种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舰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样的话，在作战的过程中，由战区的指挥机关进行指挥，这样呢可以跨军种指挥，这解决了空军和海军之间联合作战的问题。空军的战机仍然能够和我们海军的舰艇、海军的战机进行有效的协同。
0: 2017年，歼15舰载战斗机首次攻克夜间起降难题，实现全天候作战能力的跨越。2020年7月，歼15首次完成夜间空中伙伴加油训练。2025年9月22号，海军发布消息，歼15T、歼35空警603型新型舰载机已经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标志着人民海军舰载航空兵正式跨入电磁弹射时代。伴随福建舰配套歼15T、歼35空警600定型，岸舰联合体系对抗、高低机型协同练兵成为全新训练常态。中国海军航空兵正以海空铁拳的姿态守护着祖国的万里海疆。
1: 除了不断的更新迭代载人的飞机之外呢，还要重点发展无人机。那么比如说现在的我们的一些两栖攻舰完全可以搭载无人机进行攻击。无人机由于取消了座舱以及相关的保障设备，在相同的外形尺寸下、相同的起飞重量之下，作战半径会更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在26号表示，强震已经造成920人遇难，目前已发现有172人被困。
4: 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管制，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由于大量车辆和人员涌入拉瓜伊拉州，造成交通严重拥堵，阻碍了地震救援工作。自当地时间26号20点起，进入拉瓜伊拉州的通道将全面实施交通管制。不过，已完成登记并持有志愿者证件的人员仍可获准进入该州。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以及一支由4名成员组成的行动支援小组已动员到位。同时，人道协调厅多名工作人员也正在被派往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同日，拉贡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贡体名义发表声明说，拉贡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3: 此次委内瑞拉强震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这两天多位目击者都发布了地震来袭时的惊险画面。
5: 这是6月24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地震来袭的瞬间，目击者拍摄的画面。画面中，建筑轰塌，扬起漫天尘土，街道上聚集了许多民众，不少人惊慌奔逃，尖叫声此起彼伏。在加拉加斯的另一处社区，地震导致多栋建筑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碎石瓦砾散落满地，整条街道被灰尘笼罩。此外，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乘客在飞机上拍下了地震瞬间。

0: Estaría en un restaurante llamado El Maíz, que queda por Chuao. Me encargaba de servir la comida, que todo eso iba para La Guaira, que es el estado más dañado acá en Venezuela.
1: 地震发生后，首都加拉加斯城区多栋住宅和商业建筑受损，部分道路因建筑坍塌和安全隐患被封闭，不少居民只能临时在广场、公园和街边搭建帐篷过夜，以防余震再次发生。总台记者看到，许多摩托车载着救灾物资穿梭在加拉加斯的街头，许多汽车也贴上给受灾民众加油的标语，当地民众积极参与互助。
2: Cosas para los bebés, tapabocas, guantes, llevamos pala para recoger los escombros.
1: 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经调集军方、消防、警察以及医疗力量，投入首都加拉加斯及其周边区域的救援工作。
3: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经评估了国内的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巴基斯坦外交部今天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时讨论地区形势。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坚定致力于在多边舞台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现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他还对巴方近期协助伊朗船员和渔民返回伊朗表示感谢，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斯海峡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
5: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25号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也一如既往地再次违背承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
3: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了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1: 该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共同签署。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两处区域均由以军提出，其中一个区域位于利塔尼河以南，位于原有所谓的安全区之外。另一个位于利塔尼河以北，为以军过去2周扩大的所谓安全区内一小块区域。以军认为该区域已无需继续驻军。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另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

0: 员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在26号通报称，160名俄罗斯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方面控制区被遣返，作为交换，160名乌方被俘人员被遣返。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随后他们将被送回俄罗斯，并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和康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6号称，160名乌克兰军人回到乌克兰。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从率先提供武器装备，到接收数百万乌克兰难民，再到成为西方对乌支持的重要后勤枢纽，两国一度被外界视为最牢固的伙伴。然而近期，波兰总统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双方围绕历史问题公开交锋。与此同时，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又高调举办乌克兰重建大会，希望成为未来乌克兰重建的重要门户。合作与分歧并存成为当前波乌关系最鲜明的特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如果只看最近几天的新闻，人们很容易认为波乌关系恶化始于一枚白鹰勋章。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宣布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原因是乌克兰同意将一支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乌方随后宣布退还波兰授予的国家勋章，双方外交争端迅速升级。但事实上，这只是长期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在乌克兰国内，乌克兰反抗军长期被视为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象征，而在波兰社会，乌克兰反抗军则与约10万波兰人遭到屠杀的沃伦惨案密不可分。近年来，波兰几乎历届政府都要求乌方正视历史，允许波兰继续开展遗骸搜寻和遇难者身份确认工作。就在波乌关系因历史问题出现摩擦之际，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办了乌克兰重建大会。波兰政府希望借助格但斯克港，将这里打造成为未来乌克兰重建中设备、技术和资金进入乌克兰的重要门户。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粮食进入欧盟市场，冲击波兰农业运输行业，波兰社会舆论开始出现明显变化，要求重新评估援乌政策。如今在白鹰勋章事件上的强硬表态，正是波兰政界回应国内民意、争取选民支持的一种体现。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双方摩擦不断升级，但这并不意味着波乌战略合作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波兰仍然是乌克兰获得西方军事援助最重要的运输通道，也是北约东翼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今天的波乌关系已经从冲突初期的共同安全优先，逐步进入安全合作与利益博弈并存的新阶段。总台记者卧龙，波兰华沙报道。
1: 布基纳法索政府在26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布境内乃至整个萨赫勒地区的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公报说，这一决定仅涉及两国外交层面关系，绝不意味着否定布基纳法索人民与法国人民之间长期形成的历史、人文和社会联系。同时，公报呼吁全体公民保持克制，妥善对待法国公民及居住在布境内的所有外国侨民。根据法国媒体26号报道，法国外交部说，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决定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这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的消息我们一起来看新闻速览。
3: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声明指责美国利用部分地区国家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敦促有关国家重新审视自身安全政策，根据国际法和睦邻原则，防止第三方利用其领土和设施从事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

0: 号针对美国官员称已就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建立直接沟通热线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予以强烈否认，并称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6号表示，据初步统计，自23号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撤离。不过25号，一艘船舶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随后决定暂停疏散行动。国际船舶航运数据显示，疏散行动暂停后，仍有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交通部26号发表声明称，已与美军达成谅解协议，美军将加速撤离部署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国军用飞机。到本月30号前，30架美军机将逐步撤离至以色列境内的空军基地，剩余的20架军机随后也将完成撤离。本古里安机场是以色列主要国际机场，由于美军加油机和运输机长期停放在此，扰乱民航航班运营，引发不满。不过根据谅解协议，若当地安全局势出现升级，美军机获准在72小时内重返本古里安机场。德国媒体26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计划在今年3月宣布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减岗位数至100000个，并计划关停位于汉诺威、茨威考、埃姆登以及内卡苏尔姆的4家工厂。此外，大众汽车还计划将未来5年投资额减至约1300亿欧元，较先前计划减少约15%。
1: 近日，欧洲多国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天气，德国、英国创下了高温记录，荷兰多地的学校停课。
2: 位于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沃蒂舍姆26号监测到36.9摄氏度，创下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气温。英国气象局表示，这是英国连续第3天刷新6月高温记录。此外，英国气象局26号表示，伦敦及英格兰东南部等地区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将持续至当晚，局地最高气温预计可达37摄氏度。德国气象局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下午5时，德国西部萨尔州测得41.3摄氏度的高温，刷新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据德国气象局气象学家称，未来几天德国气温可能进一步创下新高，预计27号和28号，德国部分地区的气温也将超过40摄氏度。26号，受高温影响，德国部分地区的输电线路和高速公路发生损坏，西北部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大型聚集性活动和体育赛事取消，德国大部分地区的森林火灾危险等级升至最高级。荷兰媒体26号报道称，荷兰6月气温创下历史新高，埃因霍温当天下午2:40测得38.2摄氏度，此前荷兰6月最高气温记录为37.9摄氏度。据荷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气温还将继续攀升，有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荷兰多地26号升级防暑预防性措施，荷兰多地中小学及高校26号暂停授课。
1: 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高温天气，多地都打破了高温记录。然而，欧洲国家空调的普及率却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为什么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民众却较少使用空调等制冷设备呢？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天气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

0: 什么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18号刊文称，欧洲人应当改变其固有观念，学着接受并爱上空调，同时大力发展清洁电力。
1: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的报道，受到台风影响，日本气象厅敦促民众对山体滑坡、河流水位上涨、低洼地区洪水以及巨浪保持高度警惕。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决定，27号当天，东京与伊豆地区之间运行的特急列车全天停运，东京与千叶方向之间运行的部分特急列车也全天停运。此外，东海道线、伊东线等部分区段的普通列车已决定全天停运。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经决定取消羽田机场往返八丈岛的六个航班，预计约430名旅客会受到影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来看反诈最前沿。近日，湖北宜昌的一条快速公路上上演了一场追钱大戏。原来呢，是辖区居民李女士遭遇了电信诈骗，并且呢已经取现10万元。警方在接到这条预警指令时，李女士正在开车将10万元的现金送往诈骗分子指定地点的途中，时间紧急，民警就立马驾驶警车朝李女士所经之路赶过去。
3: 哎，那我是宜宾区公安局刑警大队的。
4: 嗯。
3: 你儿现在人在哪里啊？
4: 我人呢？
3: 哎。
4: 我人在宜昌。
3: 而现在取了钱不要交给任何人，你现在可能是来遭遇电信诈骗。
4: 哦，没有，不会，我没有，我在宜昌。
3: 你在哪里？我们来找你，好吧？
4: 不想找到我。
3: 你现在正在遭遇电信诈骗，晓不晓得？
4: 没有，好，我晓得。
3: 你不要把钱交给任何人，好吧？你现在在宜昌哪里啊？
4: 知道。
3: 你现在在宜昌哪里啊？哎，不，这儿我跟你讲，那个有钱一旦交出去了，就追不回来了。
4: 我晓得。
3: 哎，这儿千万不要交给别人，好吧？
4: 晓得。
5: 我们给李女士打电话的时候，她一会儿说在宜昌市区，一会儿说在宜宾区小雨塔。这个诈骗分子非常狡猾，他在遥控指挥李女士，不断的改变交现金的地点，来摆脱警方的拦截。
6: 从小西塔核心公园到石板森林公园，民警一边试图继续联系上李女士，一边通过网安部门的大数据分析研判当下情况。
3: 你钱没交出去的？
4: 没有。
3: 你现在人在哪里？
4: 我现在人在那个临海，就上高速了。
3: 上你往哪里上高速？
4: 到小雨塔来。
3: 到小雨塔来啊？你车子停在哪里啊？这会儿？喂。
5: 当时我们特别着急，不停地提醒李女士，我们又怕取现的车手就在她车上，那么有可能在路上她把车停下，钱就被车手带走了。
6: 十多分钟后，警车终于在快速路上追上了李女士的车，车上只有她一人。所幸拦截及时，10万元现金被李女士分散着藏在了车内各个角落，一分不少。
7: 我朋友说要带我朝那个石油起火，要我把钱交到他手上。我说警察在找我，他让我不要慌，说在前面等我。后来又说要把钱放到另一个在宜昌的朋友那里。
1: 警方经过了了解，得知诈骗分子这次的噱头竟然还借助了中东局势。他们紧贴时事热点，升级了话术，更新了虚拟投资的诈骗模板，核心正是利用模拟期货交易来诱导被害人参与其中。
6: 就在一个月前，李女士用手机浏览新闻，屏幕上突然蹦出一个陌生网站链接。怀着好奇的心态，李女士点击链接，发现了这个名叫石油平台的网站。网站声称，在当前中东局势紧张的情况下，炒作石油期货可以赚大钱。想到自己每天看的国际新闻，李女士也认同石油是当下最热门、涨幅变化最大的产品这一观点。于是他便将信将疑，在网站上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
7: 就是在一个那个什么平台服务的人跟我说有个大客户炒石油期货赚十几万块钱，就把联系方式发给我了。我们通了电话的，然后他给我一个什么聊天软件呢， 叫我们互加好友聊了一个多星期。
5: 这个加密软件是境外的非法软件，取得李女士信任后，对方展示了自己投资的石油期货账户，里面有20万美元本金。他还表示他可以指导李女士操作自己的账户，赚钱了两个人平分。
6: 在对方的指导下，李女士进行了一次操作，成功赚了300多元。不一会儿，对方就把钱转了过来。李女士更加相信，投资石油期货就是当下最快最稳妥的致富之路。
7: 赚大钱了，我就有点欢头。如果说是别人跟我说的一个嘛高收益回报投资，我肯定还是会警惕的。但是他跟我说在投资石油啊，还真的给我翻钱呢，我就相信这个投资石油是真的能赚钱。然后他就跟我说，给我通过内部渠道开个户啊，让我拿10万块钱来炒这个期货。
8: 这个所谓的中东石油期货交易平台是一个虚假投资类诈骗惯用的模拟软件。你看到的账户资金都是提前设定好的。为什么诈骗分子要求现金交易？因为转账有迹可循，现金查起来就困难多了。他们编出内部渠道的幌子，就是让你亲手把钱交出去，自己好安全脱身，不容易被追查。正规的金融投资业务从来没有所谓的线上投资、线下取现金的方式。
6: 李女士彻底相信了导师能够带她投资中东石油发财致富，于是按照对方的指示，从银行取出10万元现金，准备交给对方给自己开户。直到民警在快速路上将他拦下，他才如梦初醒。
7: 谢谢警察，真的我感到自己都被吓了，要不是警察找到我，我的10万块钱就丢在水里去了，连个牌都不得归我。
5: 当前诈骗分子也会紧跟时事热点，比如借中东石油投资设局，通过虚假平台和线下交易实施诈骗。这也说明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正在不断迭代升级，呈现出高度组织化和精准化的特点，大家还是要高度警惕。投资理财请务必通过正规合法的渠道，请勿轻信所谓内幕消息或者特殊渠道。凡涉及资金交易，遇到要求提取现金当面交易的，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
9: 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针对近年来频发的新机商标误导公众、扰乱市场的突出问题，新法补齐制度短板，细化监管规则，加大惩处力度。所谓新机商标，即法律意义上的欺骗性商标标志。部分经营者钻制度漏洞，刻意设计带有误导性的商标标识，通过文字、组合、示意等巧妙包装，刻意制造认知偏差，诱导消费者对商品的质量、成分、生产工艺、产地信息以及经营主体资质产生错误判断，以此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新法明确，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
1: 那么，针对目前商标领域重注册轻使用的突出问题，以及商标的代理机构会恶意抢注、囤积倒卖商标、市场商标碰瓷牟利等行业乱象，新修订的商标法聚焦注册源头与使用的全环节，出台了系列规范化的治理举措，重塑行业规则。
9: 为有效化解商标批量恶意投诉、借维权牟利、商标恶意碰瓷等市场痛点，新规从严把控商标注册入口，从源头遏制囤积注册乱象。在严格注册申请条件方面，明确规定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商标注册申请将不予注册，违反此规定并造成不良影响的申请人同样面临警告和10万元以下罚款。在完善商标使用要求方面，重申注册商标无正当理由连续3年不使用的， 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予以撤销。同时，在侵权诉讼中，若被控侵权人以商标权人未使用商标抗辩，法院可要求商标权人提供侵权行为发生前三年内实际使用该商标的证据。在加强商标代理监管方面，要求商标代理机构将其从业人员信息报备，并规定代理机构明知或应知委托人申请属于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囤积等情形仍接受委托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0: 一方面，这项制度打击了商标恶意牟利的商业模式。长期以来，各类商标碰瓷行为的核心逻辑是低成本囤积，高索赔收益。低成本表现在即便碰瓷者败诉也几乎无需承担任何成本，高收益表现在一旦胜诉就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新商标法确立的恶意维权反赔制度增加了权利滥用的成本。另一方面，该制度通过法律要件的设计合理地区分了合法维权与权利滥用。新商标法并不限制商标权利人的正当维权，它只规制不诚信的维权行为。总体而言，这项规则重塑了商标法的利益平衡机制，既实现了保护商标权的目的，又防止了权利滥用，实现了私权保护与公共利益市场秩序的有机统一。
1: 以往呢，我国的不少实体以及外贸企业在出海经营的时候会频繁的遭遇商标竞卖恶意抢注、海外维权举证难、成本高的现象，严重制约了品牌的国际拓展。对此，新商标法针对性的增设和优化了多项保护条款，一方面建立起驰名商标境内认定跨境采信机制，为出海企业扫清维权方面的障碍；另一方面，锚定商标使用核心判定标准，实现直播电商、跨境电商等线上业态线上线下一把标尺，全方位地强化市场主体商标权益法治保障。
9: 针对海外商标抢注维权痛点，新商标法增设驰名商标境外案件确认法定条款。在境外商标注册、审查、审理或者处理商标案件过程中，需要证明商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应当事人请求，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以依照本法第63条的规定，对商标驰名情况作出确认。新法第63条的规定，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持有人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请求驰名商标保护。在商标注册、审查、审理、查处商标违法案件或者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过程中，当事人依法主张权利的，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根据处理案件的需要，可以对商标驰名情况作出确认。
10: 这就给诚信经营、稳步积攒口碑、努力积累商誉的中小企业吃了定心丸。因为按照新商标法的规定，只要达到了驰名程度，即使是未注册商标也可以获得较强保护。二是助力企业出海，国内驰名认定可以直通海外。按照新商标法的规定，在境外商标注册、审查、审理或者处理商标案件过程中，需要证明商标在中国境内是驰名商标的，当事人也可以请求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依法作出确认。
9: 面对直播带货、短视频导流、跨境线上展销催生的隐蔽化商标侵权乱象，新商标法明确规定，生产经营者不得将驰名商标字样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上，或者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违反规定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10: 新商标法没有追着每一种新业态去单设规则，而是抓住商标使用这一条主线，将既有的认定和责任规则一体覆盖到直播电商、跨境电商等线上业态。新商标法规定，通过信息网络进行广告、展览、销售等商业活动，比如直播间使用了他人的商标，通过视频导流等，如果使用商标是为了识别商品来源，它也是商标使用，也可能构成侵权。对这些隐蔽的侵权行为，线上线下统一把尺子，无论平台形态怎么变， 带货方式怎么创新，通过信息网络实施侵权行为。

0: 行为都可以被新商标法所覆盖，它的认定规则也不会有变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来看几个新闻现场。在昨天下午，在山西晋城市阳城县，有一名儿童在玩旋转门的时候，不慎把脚卡在了旋转门。

0: 在旋转门的扶手上，另一名儿童推动旋转门快速旋转。突然，这名靠外侧儿童的右脚卡在了旋转门的缝隙中，无法取出。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根据现场情况对儿童进行安抚，并使用电动扩张器对缝隙进行扩张。
1: 没事，压就好了。
0: 很快，儿童被顺利救出，经过检查，身体没有大碍。消防部门提示，儿童在公共区域玩耍时，监护人要加强看护，避免发生意外。
2: 近日，江西赣州定南县鹅公镇派出所接到了报警，有一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外出走失。在接警后，派出所民警立即开展搜寻工作。
3: 我们在接到失踪人员家属的报警以后，迅速开展排查。
4: 民警结合公共场所视频拍摄到的模糊画面，综合研判，锁定老人最后出现的位置在高速路口附近的茂密草丛中。经过近七小时的搜寻，民警最终在一处泥潭内找到了走失的老人。老人半个身子浸泡在泥水中，长时间的浸泡导致老人身体僵硬、失温，呼吸十分微弱。随后，民警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并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救治。目前，老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2: 近日，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鹿港乡，一位87岁的老人独自上山之后失联，当地多支救援力量连夜进山，通过空地协同搜寻，历时四个小时将老人找回。
4: 当天21时，吉安永丰县鹿岗派出所接到报警，此时老人已经失联七个小时。山中闷热，夜间视线差，区域内还有两座水库，搜救难度较大。接警后，救援队采取空地一体搜救方案，民警、特警与村干部等分成多组，一边沿山路西边排查，一边用警航中队无人机搭载红外热成像设备，对山林水库周边展开搜索。经反复搜寻，无人机在密林深处捕捉到了一处人形热源，救援人员用砍刀劈开山中的藤蔓，开出一条路。从接警到找到老人历时约四小时，经现场检查，老人身体无碍，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下被护送下山。
2: 近日，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了监测成果，保护区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监测设备和实地巡护，首次发现大天鹅和大麻尖两种水禽在保护区成功繁育。
4: 从保护区工作人员拍摄到的画面中可以看到，两只成年大天鹅正带着两只雏鸟外出觅食。这两只雏鸟羽毛呈浅灰色，十分可爱。大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012年，工作人员首次在若尔盖湿地观测到有大天鹅到此活动。此后，每年秋冬均有大天鹅到此越冬栖息。202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观测到大天鹅在此产卵，但未能孵化成功。今年再次观测到大天鹅繁殖行为，并繁殖成功。除了大天鹅，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巡护过程中还发现了两处大麻尖的巢穴，巢穴中已经有孵化出的幼雏。
5: 一处有一只成鸟，两只幼鸟，两枚卵。另一处有成鸟、幼鸟各一只，这也是我们若尔盖湿地首次记录到大麻尖的繁殖活动。
4: 大麻尖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多在我国北方区域繁殖，以往仅在若尔盖湿地迁徙季零星观测到过过境个体。此次发现两处繁殖巢穴，说明湿地水源、鱼虾饵料等条件满足大麻尖筑巢、产卵、育雏的生存需求。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修复、栖息地管护、巡护监测和智慧化监管体系建设，让这里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鸟类来此繁衍栖息。
2: 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香似水，相约湖

0: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2: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3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1: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2: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3: 干时间越长是吧，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不来这上了。
2: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4: 这个林子嘛，看火家一样，看火就行了。
2: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5: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十分的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1: 该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共同签署。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两处区域均由以军提出，其中一个区域位于利塔尼河以南，位于原有所谓的安全区之外，另一个位于利塔尼河以北，为以军过去2周扩大的所谓安全区内一小块区域。以军认

0: 为该区域已无需继续驻军。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另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达成，但黎巴嫩真主党并未参与谈判，并且内塔尼亚胡26号也明确表示，在黎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驻军。那么三方框架协议执行会面临哪些关键障碍？停火撤军又能否真正兑现？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这份黎巴嫩以色列政府以及美国签订的三方框架协议看起来内容是很美，勾画了黎以和平的这个美好的愿景，但实际上它的落地、它的执行是非常难的。那么首先就是黎以冲突的主要的交战的一方真主党实际上是不同意也不参与这个停火协议的。那么黎以冲突实际上它的本质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那么这次的协议是由以色列、黎巴嫩政府还有美国三方签订的，实际上它真主党是缺席的，而且真主党方面也明确的反对黎以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和平谈判，也反对这份三方签署的框架协议。那么对于要求正装解除武装这种诉求，那么真主党也明确的反对。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一份绕开主要的交战一方的协议，它是很难以真正的实现这种停火停战的效果的。那么第二，我觉得这份框架协议它也缺乏有力的这种落实机制或者落实的这么一个执行的力量。那么这份协议中当然是规定了成立一个美以黎三方组成的军事协调小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小组它没有真实的这种军事力量来支撑，那么美国显然不会派兵到黎巴嫩去执行相关的任务，那么以色列作为交战的一方，它来执行这个任务也是不可想象的。那么长期以来，那么国际社会是将黎巴嫩政府军作为落实黎以停火的主要的这个力量，那么黎巴嫩政府军它的实力是不行的，它更像是一支黎巴嫩政府所掌握的治安部队、警察部队，它没有力量真正的对以色列实施震慑，他也没有能力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有效的管控，所以这份停火协议实际上它缺乏一个落地的力量。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以色列对撤军的态度其实是非常的消极的。那么就在这份协议签署之后，那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一个明确的讲话，就是除非真主党完全的解除武装，那么以色列是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实际上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而言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问题，一旦他在目前的情况下撤军，他将被以色列国内的民众以及他的政敌视为一种软弱，那么这对他今年秋天的以色列议会大选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内塔尼亚胡绝不会在短期内从黎巴嫩撤军，那么以色列不撤军的话，黎以之间的永久的停火就很难真正的实现。实际上在过去几个月里面，我们已经多次看到黎以双方在美国的撮合下达成了所谓的停火或者是停火的延期，但是都没有真正的解决黎以冲突的问题。我想这一次三方的这个框架协议还是面临同样的这种困境。
1: 26号，就在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的当天，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25号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 美国总统特朗普

0: 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也一如既往地再次违背承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27号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信守了该协议。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如果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针对美国官员称已就霍尔木斯海峡与伊朗建立直接沟通热线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予以强烈否认，并称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美伊再度爆发军事冲突，是否会冲击目前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秩序？为何谅解备忘录达成后，美伊双方又起争端？这对美伊计划6月30号在瑞士举行的技术性谈判有什么影响？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这次冲突呢，其实证明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美伊签订谅解备忘录，并不意味着当前海湾地区军事对峙的结束；二是呢，美伊双方无意再重启全面大规模战争，但偶发的独立的军事摩擦仍然可能会发生。这一次冲突爆发的逻辑链条其实很清楚，也就是有商船没有按照伊朗的指示走伊朗划定的航道，这等于是挑战了伊方所谓对于海峡的主权管辖，因此呢，出现了军事干预，而后续美国和伊朗为此则进一步的产生了更多的军事摩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伊对于航运管辖权归属的博弈，那即便是有停火谅解备忘录存在，仍然呢从政治风险上升到了现实威胁。那此前南北航道之争尚在管控博弈层面，现在呢也已经演变为直接的武装对抗。伊朗认为根据备忘录第五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由伊朗负责，等于是给予了伊方对海峡通行的控制权。而美方的军事反击在伊方看来呢是破坏备忘录的行为，那伊朗的这套叙事逻辑就意味着伊朗不会退让，反而大概率会以执行备忘录的名义加强对于海峡的武装管控。那未来美伊再次发生这种零星武装摩擦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美伊目前呢是在对同一份谅解备忘录有着不同的政策诠释，那美方强调的是通行恢复并且不会收费，但伊朗强调的是通行的管理权掌握在伊方手中。那双方这种刻意规避条款全貌的政治叙事，实际上在操作层面是造成了严重的执行风险，后续呢也必将影响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恢复的效率。那么对即将展开的技术性谈判来讲，短期来看呢，不排除会出现推迟或者是谈判降级。那直接的军事冲突刚刚发生，这也就推高了那么双方政治反制的这种可能性。但双方目前呢，对于维系临时停火的意愿也都比较高，所以谈判框架可能还不会被全面推翻。谅解备忘录呢，仍然有望得到继续执行。只不过美伊双方的互信还只是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后续谈判的现实阻碍也会更多。那这种客观环境显然不利于美伊就更多的核心议题来达成妥协和共识。因此呢，即便6月30日的技术性谈判如期举行，恐怕呢也很难取得理想的成果。
1: 根据斡旋方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的说法，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举行。围绕霍尔木斯海峡通航、伊朗石油出口等议题已有部分进展，不过在最核心的核问题上，美伊双方近期再次出现明显表述分歧。那谈判前景如何，又有哪些不确定因素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江浩宇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观察报道。
3: 美伊下一轮技术谈判计划在6月30号在瑞士举行。那按照目前安排，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问题、经济重建以及监督执行四个工作组展开磋商。而从目前各方表态来看，推动谈判继续进行仍是主流共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海湾三国之行期间表示，希望尽快推进技术磋商，并强调美国希望在地区内盟友的帮助下继续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也表示，未来几周将继续协助双方落实谅解备忘录。25号在巴林举行的海合会与美国部长级会议上，海湾国家也普遍欢迎霍姆斯海峡恢复有线通航，并支持各方继续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温。那从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部分议题确实出现实质性推进，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共同开辟了临时航道，美国也宣布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阶段性制裁放松措施。但目前恢复的是有线通航，并非全面恢复，地区安全风险依然存在。不过在决定最终协议走向的核问题上，美伊双方再次出现明显的各说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希望核查工作人员尽快进入伊朗展开工作。但伊朗方面则明确表示，所有涉及核查、浓缩铀库存以及核活动限制等内容都属于最终协议阶段讨论事项，而非当前技术性谈判议题。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称，无论最终是否达成协议，只要其担任以色列总理，就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那总体来看，目前美伊已经重新建立沟通渠道，霍姆兹海峡通航、伊朗石油出口等部分议题开始落实，为后续谈判创造了一定条件。但真正决定谈判成败的仍然是核问题，尤其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解除制裁与履行顺序等关键议题上，双方立场仍存在明显距离。如果这些核心分歧无法缩小，技术性谈判仍可能反复，地区安全局势也很难说真正进入稳定阶段。总台记者江浩宇，阿联酋一百报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戈斯26号表示，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已发现有172人被困。
5: 罗德里戈斯说，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管制，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由于大量车辆和人员涌入拉瓜伊拉州，造成交通严重拥堵，阻碍了地震救援工作。自当地时间26号20点起，进入拉瓜伊拉州的通道将全面实施交通管制。不过，已完成登记并持有志愿者证件的人员仍可获准进入该州。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以及一支由4名成员组成的行动支援小组已动员到位。同时，人道协调厅多名工作人员也正在被派往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同日，拉贡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贡体名义发表声明说，拉贡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此次委内瑞拉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 这两天多位目击者发布了地震来袭时的惊险画面。

0: 这是6月24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地震来袭的瞬间，目击者拍摄的画面。画面中建筑轰塌，扬起漫天尘土，街道上聚集了许多民众，不少人惊慌奔逃，尖叫声此起彼伏。在加拉加斯的另一处社区，地震导致多栋建筑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碎石瓦砾散落满地，整条街道被灰尘笼罩。此外，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乘客在飞机上拍下了地震瞬间。画面中，地震导致客机剧烈摇晃，机舱内乘客惊慌失措。透过舷窗可以看到，多名机场工作人员紧急跑离航站楼，在停机坪上避险。
1: 委内瑞拉24号强震的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期持续收紧，当地搜救工作争分夺秒进行。这两天，总台多路记者也赶到委内瑞拉受灾地区。在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中倒塌。让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3: 总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大量的救援人员在利用重型机械清理废墟的同时，尽可能小心移除混凝土构件，以避免可能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救援人员对总台记者表示，倒塌的是一栋商业楼，目前清理工作还没收尾。这栋倒塌的楼房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在警戒线边上还可以看到很多戴着头盔的志愿者，他们在救援现场配合政府救援人员的工作。此外，现场还有一些市民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来食物。
4: Claro que sí, vengo a ayudar a la edificación que se cayó allá al lado del Migas. Eso lleva caído desde hace 3 días. Ayer ya la maquinaria llegó, se pudo hacer algo. Yo vengo de San Bernardino, allá por lo menos pudimos sacar a 3 personas.Hoy estaba haciendo voluntariado en un restaurante llamado El Maíz, que queda por Chuao. Me encargaba de servir la comida, que todo eso iba para La Guaira, que es el estado más dañado acá en Venezuela.
3: 地震发生后，首都加拉加斯城区多栋住宅和商业建筑受损，部分道路因建筑坍塌和安全隐患被封闭，不少居民只能临时在广场、公园和街边搭建帐篷过夜，以防余震再次发生。总台记者看到许多摩托车载着救灾物资穿梭在加拉加斯的街头，许多汽车也贴上给受灾民众加油的标语，当地民众积极参与互助。
5: Bueno, llevamos insumos, médicos, cosas para los bebés, tapabocas, guantes, llevamos pala para recoger los escombros.
3: 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经调集军方、消防、警察以及医疗力量，投入首都加拉加斯及其周边区域的救援工作。
1: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大量救援车辆涌入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通往灾区的道路一度严重拥堵。由于车辆无法继续前行，总台记者决定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来到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深入了解当地灾后情况。
6: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7: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 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迪亚拉马尔镇，沿途震后破坏的痕迹愈发明显，严重倾斜倒塌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大片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
6: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8: Ahorita estamos un grupo de compañeros haciendo una labor social, dándole una mano amiga a todos los que más lo necesitan en estos momentos.Lo que estamos haciendo lo estamos haciendo por voluntad propia. Todo lo que estamos trayendo lo estamos haciendo es de corazón. Hay gente que nos necesita en estos momentos. En estos momentos Venezuela tiene que estar más unido.
9: Traen bastante ayuda, comida, pañales, medicamentos, agua, jugos, refrescos, dulces a los niños, compotas.
6: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10: Ahorita en la noche estamos descansando acá, cuidando nuestra pertenencia, lo que logramos sacar de los apartamentos, porque nos quedaron corotico en buen estado.
1: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的重灾区。随着当地救援工作的持续进行，越来越多的灾民成功获救，但仍有很多被困在废墟之下，或者是已经不幸遇难。在救援现场，一位母亲正焦急地等待着她的儿子从废墟之下被救出，她含泪表示，相信她的儿子一定还活着。
11: Bueno, primero que todo ayuda. Muchas personas quedamos sin hogar, desempleadas porque...No tenemos ni a dónde ir. Lo primero que quiero es que saquen a mi hijo de ahí. Así sea vivo o como esté. Aunque tengo fe que todavía está con vida. Pero lo que pido es eso, que vengan. Que nos ayuden, que nos traigan ayuda. Hay muchas personas vivas todavía en los edificios. Pero no tenemos los recursos suficientes para poder sacarlos.
7: 在拉瓜伊拉州另一处受灾区域，青年西蒙·梅迪纳从外地匆忙赶来，和亲戚们一起努力搜寻他母亲和弟弟的线索。
12: Aquí buscando mis familiares, a mi madre, a mi hermano pequeño que coye, lo único que está en el apartamento. Yo no me encontraba allí, y bueno, con la fiel esperanza de que lo consigamos, así sea, bueno, ya sin signos vitales, ya que lo que pasó es bastante devastador, y bueno, nos encontramos con corazón hecho pedazo, hermano.¿Sabes? Contando solamente pertenencias, papeles y cosas así. Con la esperanza de bueno, conseguirlo, así sea como te digo, con vida, sin vida, pero estamos en la búsqueda, hermano. Vine con mis tías, familiares, guantes, pico, pala, hermano, para buscar, pues. La última palabra tienes yo, vamos con fe por ir para arriba.
7: 达利亚在此次强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儿媳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他说，这是永远都无法摆脱的痛苦。
13: Muy dolorida, muy. Tengo un dolor que el dolor, este es un dolor que no lo voy a superar nunca. Le digo a mi hijo que hasta mi último suspiro, hasta mi último suspiro lo voy a tener presente. No se lo deseo, no se lo deseo a ninguna madre, este dolor que estoy pasando, no se lo deseo a ninguna madre, porque es un dolor fuerte. Nunca me imaginé en mi vida pasar por un dolor como este. Pero bueno, yo le digo a Dios que me dé la fuerza y me dé la fortaleza para seguir adelante.
1: 地震发生后，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一部分被埋在废墟下的灾民成功获救，不过也有部分人没能等到被救援人员救出就已不幸遇难。让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在灾区的探访。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中北部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莫隆镇，在我身后就是一栋已经完全坍塌的民房。当地时间24日晚发生的强震中，这栋房屋几乎被夷为平地。地震发生后，女主人和年幼的女儿被压在废墟下，女主人不幸当场遇难，而小女孩的哭声被附近的居民听到，周边居民第一时间赶来施救，并与随后抵达的消防人员一起在废墟中成功将小女孩救出。
0: 据遇难者丈夫介绍，这栋房屋是一家人的住所。地震发生时，他正外出工作，家中只有妻子和患病的女儿。 强震导致房屋瞬间坍塌，妻子不幸遇难，女儿获救生还。如今房屋已无法居住，妻子离世后照顾女儿的重担全部落在了他的肩上。他表示希望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帮助，尽快恢复正常生活。记者在现场看到，莫龙镇整体受灾程度不是特别严重，除这栋完全被毁的房屋外，周边大部分建筑仅出现墙体开裂、外墙脱落等轻微受损。此外，莫龙镇的部分地区仍处于停电状态。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前，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访问中国并出席第四届链博会。他在链博会现场试戴了中国企业研发的智能穿戴设备。在接受总台高端访谈专访时，马沙蒂莱谈到这段体验。他表示，中国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在人工智能研发与落地应用等方面的经验对于南非来说非常重要。
15: And also we're so delighted to see you and South Africa.It's returning once again this year. We actually caught you at the expo.
16: Oh.
15: This is, must be a newly developed smart device.
16: Yes, in fact, it's, these spectacles allow you to, you know, you can talk to me in Chinese. And I can...
15: Oh, translate automatically.
16: Yeah, I translate automatically so I can see that in English.
15: Ooh.
16: Quite an advanced technology.
15: My colleague told me that you also interacted with some robots.
16: Yes, yes. I did go and see some robots. You know, when we had a welcome dinner, there was a robot dancing the banquet. So I went to see the stand, the company that does the robots. But... There are a lot of companies that are now developing these robots, new technologies, which are necessary for, as we modernize our economies, you do need these technologies, particularly where you need accuracy and so on. As I said earlier that, you know, China remains our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so the expo...is very important, even though we didn't have a stand this year, but it wa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come, particularly to see new technologies.
1: 当地时间6月24号和26号，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推介座谈会分别在法国巴黎和里昂举办。第九届进博会巴黎推介座谈会由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有限责任公司等主办，巴黎及周边城市中小企业代表约20人参会交流。第九届进博会里昂推介座谈会是进博会首次在里昂举办海外推介座谈会，当地生物医药、机械制造、酒业等领域10余家中小企业参会。工作组先后同欧洲艺术家协会等签署合作备忘录。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7: 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该法时隔23年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草案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实现从采购意向、采购过程、采购结果到履约验收。

0: 等全过程信息公开。这次系统性修订还把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采购金额低于采购限额标准的零星分散采购全部纳入法律适用范围，让花政府钱的行为进一步得到规范。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 23.14 万亿元人民币，一至五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 124.22 万亿元人民币。今年五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47320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5982亿元，进口21338亿元，顺差4644亿元。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发行仪式26号在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举行，发行规模50亿欧元，创历史新高。此次发行的主权债券包括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发行利率分别为2.768%、2.966%和3.212%。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记者昨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首次发布氢气管输工程成套技术与标准体系，填补了长距离规模化氢气管输成套技术与标准空白，打通了氢气接入、管道储运、终端交付的完整产业链条，是我国氢能储运领域首次形成的全流程系统性解决方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6月18号，全国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数量达431个。其中今年已新增获批40个，新增数量再创历史新高。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北起杭州东站，南至浙江台州温岭站，连通沪昆宁杭、杭黄杭深等多条高铁。自2022年开通运营以来，客流量从当年的700万人次增至去年的3500万人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布境内乃至整个萨赫勒地区的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公报说，这一决定仅涉及两国外交层面关系，绝不意味着否定布基纳法索人民与法国人民之间长期形成的历史、人文和社会联系。同时，公报呼吁全体公民保持克制，妥善对待法国公民及居住在布境内的所有外国侨民。据法国媒体26号报道，法国外交部说，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决定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这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称，很多欧洲国家在讨论将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一些国家可能很快实际征税。他表示，任何征收这种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将立即遭到美国对其所有数美产品征收100%关税的回应。
3: 特朗普表示，这一关税将取代美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无论这些贸易协议是否已经签署或实施。据多家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表示，任何税收在设计上都是非歧视性的，平等适用于所有大型企业，无论其来源地如何。针对这种合法政策的单边措施是不合理的，如果遭到追究，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
2: 据德国《经济人》杂志26号的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计划扩大裁员规模至10万人，同时关停4家德国工厂。

0: 报道称，大众汽车计划在今年三月宣布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减岗位数至100,000个，并计划关停位于汉诺威、茨威考、埃姆登以及内卡索尔姆的4家工厂。此外呢，大众汽车还计划将未来5年投资额减至约1300亿欧元，较先前计划减少约15%。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德国、英国创高温纪录，荷兰多地学校停课。
1: 位于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沃蒂舍姆26号监测到36.9摄氏度，创下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气温。英国气象局表示，这是英国连续第3天刷新6月高温纪录。此外，英国气象局26号表示，伦敦及英格兰东南部等地区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将持续至当晚，局地最高气温预计可达37摄氏度。德国气象局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下午5时，德国西部萨尔州测得41.3摄氏度的高温，刷新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据德国气象局气象学家称，未来几天德国气温可能进一步创下新高，预计27号和28号，德国部分地区的气温也将超过40摄氏度。26号，受高温影响，德国部分地区的输电线路和高速公路发生损坏，西北部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大型聚集性活动和体育赛事取消，德国大部分地区的森林火灾危险等级升至最高级。荷兰媒体26号报道称，荷兰6月气温创下历史新高，埃因霍温当天下午2:40测得38.2摄氏度，此前荷兰6月最高气温记录为37.9摄氏度。据荷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气温还将继续攀升，有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荷兰多地26号升级防暑预防性措施，荷兰多地中小学及高校26号暂停授课。
0: 世界气象组织官员26号表示，近日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纪录的热浪将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
2: The heat wave will spread over large parts of West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Europe, within, you know,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and will increasingly shift towards the Central Europe and the Balkan area. Temperatures are expected to be, well, are, between 3 degrees Celsius up to 10 degrees Celsius for this time of year. Just to remind you, we're in June, you know, we are in June. We're seeing heat levels which would be more typical of late July, of August.
3: 世界气象组织科学协调员约翰·肯尼迪表示，欧洲本轮热浪完全符合气候变暖带来的预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热浪期间，欧洲多地夜间气温异常偏高，这可能危及人体健康。
4: Heat waves like this are what we expect to see in a changing climate. An extreme heat will occur more frequently, for longer duration, and with greater intensity as global warming continues. The high temperatures we're seeing during the day get much of the attention, but nighttime temperatures are exceptionally high too.When temperatures stay above 20 degrees Celsius overnight, as we've seen recently, residences can't shed the excess heat, and that exposes people to dangerous indoor conditions. These problems can be particularly exacerbated in urban areas where temperatures, particularly at night, are higher due to the built environment.
0: 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高温，多地打破高温纪录，而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那为何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民众却较少使用空调等制冷设备呢？我们来看报道。
5: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天气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

0: 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18号刊文称，欧洲人应当改变其固有观念，学着接受并爱上空调，同时大力发展清洁电力。
1: 进入夏季以来，德国持续高温，作为欧洲历史最悠久、物种最丰富的动物园之一，柏林动物园考虑不同动物的生活习性，制定了有针对性的防暑方案。
2: 近两周以来，德国以及整个欧洲正经历今年以来非常强的一轮高温热浪。持续的高温不仅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了不小挑战，对于当地的很多动物来说影响也很大。这里是柏林动物园，工作人员们正努力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动物们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
3: 记者首先来到备受关注的大熊猫馆。大熊猫对生活环境要求较高，尤其不耐高温。生活在这里的是来自中国的大熊猫梦梦和娇庆，以及他们诞下的一对双胞胎梦好和梦甜。每到夏季，柏林动物园大熊猫馆都会启动专门的防暑措施，整个场馆通过恒温空调系统将室内温度稳定维持在适宜大熊猫生活的范围内。饲养员还会根据天气变化适当调整大熊猫的活动时间和饮食结构。
4: Die Pandas sind nicht nur Popstars für die Berliner, für ganz Deutschland und auch die umliegenden Länder kommen sehr viele Leute her, nur um die Pandas zu sehen. Es sind die einzigen im größeren Umkreis und es ist wirklich was Besonderes, wofür viele Leute einen langen Weg in Kauf nehmen, um die zu sehen.
3: 除了大熊猫，其他动物也享受着各具特色的避暑套餐。在老虎馆，饲养员将大块鲜肉放进冰块中制成冰冻美食，既能延长取食时间，又能帮助老虎降温。对于体型庞大的亚洲象和非洲象来说，降温方式则更加直接。饲养员不仅增加了喷水和淋浴次数，还利用喷淋设施持续为大象降温。大象有时还会将泥土甩到皮肤表面，形成天然的防晒层和隔热层。
4: Wir müssen natürlich immer mehr gucken, dass wir wirklich Schatten anbieten können. Wir müssen mehr bewässern, damit überhaupt auch die ganzen Pflanzen und Bäume und der Bewuchs hier bleiben und die Tiere sich da eben drunter legen können.
1: 瑞士冰川项目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受持续席卷欧洲的热浪的影响，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积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个时间点呢，是该项目有记录以来的第二早，仅次于2022年的6月26号。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胡斯说，整个阿尔卑斯山区都出现了大规模的积雪消融。相比气候正常的年份，今年的积雪消融进程提前了整整3个月。积雪融化后暴露出的冰川将持续消融，虽然具体数据要到9月才能测算，但今年冰川体积大幅缩减已成定局。胡斯说，过去50年，瑞士已经失去了大约1200座小型冰川，目前仅存约1300座冰川。如果继续保持现在的气候变暖趋势，到2100年时只会剩下少量残冰。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今天14点47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5点47分，印尼东爪哇省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今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的讲述，去看看两本在烽火中诞生、为民族指明方向的著作，去感悟那穿透迷雾的思想力量。

这是毛泽东同志1938年撰写的《论持久战》。我们面前这一本是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单行本，当时全民族看到

0: 爆发仅一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亡国论和书生论搅得人心惶惶。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也有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就在这迷茫时刻，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这部50,000多字的著作。著作分析了中日双方四个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这决定了中国不能速胜。但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加上日本是小国，中国是大国，我们得道多助，敌人食道寡助，这决定了中国不会亡。结论就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1: 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他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指出争取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这大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0: 如果说论持久战回答了怎样打赢，那么这篇著作就回答了打赢之后去向何方。这是毛泽东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毛泽东开宗明义地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文章写道，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1: 新民主主义论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指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前途的过渡阶段。理论的系统阐明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觉性。
0: 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一本昭示抗战必胜，一本描绘建国必成，两本著作没有枪炮的硝烟，却有着真理的磅礴力量。他们诉说着党在民族危亡关头不畏艰难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在至暗时刻为民族指明方向、引领前进的历史担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上午，随着专业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缓缓驶出，一路穿越秦岭山脉，驶向安康西站方向，西康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此次铁路部门通过模拟开通运营的行车状态，对轨道、路基、桥隧、供电、信号、通信、客服等各系统以及接口匹配关键系统进行了综合检测验证与优化，及时发现并整改设备运行中的问题。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中国人寿近日在北京启动情暖老兵退役军人专属车险优待项目，这是全国首个全域覆盖退役军人家庭的车险优待项目。
4: 退役军人专属车险优待项目全面覆盖退役军人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在合规定价基础上对老兵家庭实施专项让利，同步定制专属车险保单。与此同时，中国人寿通过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向全国退役军人及其直系亲属捐赠了500万份专属驾乘意外保障。退役军人事务部表示，本次政企合作是深化社会化拥军的生动实践，进一步打通社会力量。

0: 参与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的渠道，把暖心关怀送到老兵身边。
1: 当地时间26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抵达塞舌

0: 后，欢迎人群分批次登舰参观，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亚丁湾护航任务情况。据悉，访问期间，编队将开展专业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并参加塞舌尔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进一步深化中塞战略互信和传统友谊，服务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近日，海军航空兵某部构设复杂战场环境，开展双机协同搜攻潜训练，锤炼官兵快速探测识别与多机协同反潜能力，检验优化战术战法。
1: 清晨时分，在南海某机场，随着塔台指令下达，两架反潜巡逻机依次起飞，在空中组成战术编队。抵达任务海区，双机按照预设战术展开行动。一号机率先攀升至预定高度，精准布放声纳浮标。二号机保持协同高度巡航，对海面及低空区域实施全域扫描，形成多维联动的探测网。各类信息实时传输处理，为行动提供精准支撑。目标潜艇发现暴露后，迅速启动反制措施，信号强度急剧衰减。
2: 目标流失。
1: 一号机切换通信频段，启动抗干扰搜索模式，重构反潜探测网。随即，双机同步调整战术队形，重新布设声纳浮标，扩大探测范围。经过多轮战术调整，成功突破目标潜艇反制，再次锁定目标潜艇，战机果断实施鱼雷模拟攻击。
3: 此次训练不仅检验了装备性能，更锤炼了官兵临机处置和战术协同能力。下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潜艇部队的联合作战战法研究，不断破解复杂战场环境下的反潜难题，全面提升固定翼反潜巡逻机体系作战效能。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月17日，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仪式在贵州遵义茅台举行。发布会现场启动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发布了乡村 CEO、 乡村振兴、非遗匠师等公益主题内容，涵盖助学、乡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展现出茅台公益广布四方、深耕厚植的清晰脉络。长期以来，茅台在社会公益行动上的脚步从未停止，从捐资助学到生态环保，从乡村振兴到文化传承，持续为社会回馈茅台力量。未来，茅台将始终心怀热忱，让每一份善意薪火相传，让每一份责任落地生根。

0: 布局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网。
1: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

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1到5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数据显示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
1: 1至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定增长，带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其中1至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0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1至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0: 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15五”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今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铁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莽工况参数测试。其中，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铁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技术验收。
2: 眼前这个形似字母 D 的巨型装备，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铁。

0: 该磁体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其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16块同款环相场磁体将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相磁场。
1: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这个壁上。那么它的场的强度呢，跟这个将来等离体需要的这个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16个线圈组成环，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0: 据介绍，作为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重要的部件之一，这款环相场磁体由我国科研团队历时6年攻关，先后完成方案设计、前期预研、整机研制与性能测试全流程工作，最终实现了磁体全链条关键技术与部件的自主可控，其综合性能指标位居国际同类装置前列。
2: 天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天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不锈钢、特种不锈钢，这个绝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3: 在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紧邻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还有另外一个核聚变大科学装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的关键部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该大装置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铁今天完成了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准。
0: 现场实测数据显示，该线圈磁体稳定载流达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准。这套装备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已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完全国产化。
4: 主机螺管磁体呢，它实际上是运行工况最复杂的这个磁体，那么它的性能呢，直接决定着我们聚变装置能否抵得着、稳得住这个关键的问题。实际上是它的性能直接决定着，就是我们这个聚变呢是否能够由实验装置走向这个聚变能应用的关键的一个部件。
0: 按计划，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将在2027年左右建成，力争在2030年演示核聚变发电。中心螺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它可以起到类似汽车发动机火花塞的作用，在核聚变堆的启动阶段发挥巨大作用。
2: 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3: 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陕津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与已经供气的蒙西管道形成双气源保障，为雄安新区清洁用能提供支撑。
0: 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起自陕津二线任丘分输站下游20公里处，终点位于雄县狗各庄镇雄安末站。线路全长5.8公里，全线设置2座站场，设计年输气能力31.6亿立方米。
5: 专线可将陕津二线天然气供应至雄安新区，助力形成多元多项互联互通的供气格局，满足新区企业生产用能与居民采暖生活用气需求。
0: 工程穿越文安洼蓄滞洪区，这里地下水位高，河流沟渠密布，面对复杂环境，采用定向钻穿越方式进行施工，既不影响蓄滞洪区的功能，又最大程度保留了沿线的农田和植被。
5: 我们在穿越文安洼蓄滞洪区段采用四处非开挖定向钻技术，管道从地下穿越，地表耕作层不受影响，沿线农田可正常耕种。
0: 专线输送的天然气折合替代标煤约4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462万吨，

0: 为雄安新区打造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宜居宜业未来之城，提供有力能源保障。
1: 近日，由19个国家的外国媒体人组成的采访团来到新疆，开展了走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主题采访活动。采访团走访了和田地区、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深入了解新疆在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及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情况。
0: 在和田地区的一家纺织企业，这里独特的维吾尔族传统丝绸之物受到了许多采访团成员的关注。
2: 我真的很高兴能有机会参观这个手工制作丝绸的地方，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如何制作这种珍贵的丝绸和纺织产品。我们还看到了这里制作的一些服饰，能有机会了解丝绸的制作方式，以及当地民众如何参与其中。这太棒了，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
0: 采访团还在吐鲁番市参观了100万千瓦光伏加光热一体化项目，在乌鲁木齐市参加了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经过这些天的实地走访，采访团成员纷纷表示对新疆的科技创新和经济活力印象深刻。
3: 说到经济活力，新疆如今一派繁荣热闹的景象，各类经济商业活动蓬勃展开，当地经济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商贸业态，产业发展正朝着多元化方向迈进。
4: 生活在这边中国土地上的人都，我相信都会能够过上非常幸福的一个生活。其他的外媒经常对新疆可能有一些刻板的印象，甚至有一些来源不是很准确，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到新疆以后都会看到真实的情况，每一个来这边的媒体人都会重新了解新疆，都会重新了解中国。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南方降雨有所减弱，大到暴雨主要出现在广东、福建和云南等地。明后两天南方的雨带逐渐北台，后天主雨带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带来较强的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同时未来三天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预计今明两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其中，今天白天至夜间，江西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云南中西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四川西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重庆、贵州等地雨势将有所增强。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中西部、北京西部、河南北部、辽宁西部、吉林西部、内蒙古等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西藏、云南、贵州、重庆等地有较强降水，公众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河道等灾害易发区。未来三天，内蒙古、华北、东北多雷雨天气，建议公众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强对流天气活跃时段外出。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西江桂平江段以及支流白沙江、洪水河支流盘阳河、玉江支流珠儿河、画眉河、五思江以及桂南沿海南流江、广东西江支流盘龙水、北江支流水边河、云南澜沧江支流凤庆河、福建闽江支流吉木溪、文江溪、内蒙古额尔古纳河支流海拉尔河等13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86米。目前大

0: 大部分已经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受近期持续降雨的影响，江西赣州市上游江水库水位不断上涨。近期连续降雨使库区水位已经达到了198.4米的汛限水位。今天11点，根据赣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命令，上游江水库开闸泄洪，出库流量按400立方米每秒控制，并通知下游工程单位和沿江的乡镇做好防范。泄洪后，上游江干流河道的水位上涨，水流湍急，行洪风险增加。当地已经通过村级应急广播等方式发布了泄洪预警，提醒沿岸的群众远离河滩、堤坝等区域。巡查人员已经对沿江低洼地段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开展不间断的巡查，及时排查处置各类风险隐患。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农田自涝风险预警，预计6月29号到7月3号，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及贵州、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低洼农田自涝的风险较高。其中，浙江北部、江西北部、湖南东北部、安徽南部和贵州南部等地农田自涝风险高。建议上述地区提前疏通沟渠，做好排涝积聚的物资准备，雨后及时排除田间积水，适时喷药追肥，促进农作物恢复生长。气温方面，本周末北方的暑热升级，西北、华北、黄淮等地有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天津今天将出现高温天气，济南周末两天高温持续，郑州未来3天或将连续高温。北方高温以干热型为主，但是河北南部、河南等地略显闷热，需要注意防暑。在南方，华南的高温也将再度发展，海口未来5天高温频发，广州和福州7月1号起也是高温连连。同时，华南地区湿度较大，体感闷热。山东省气象台今天1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大陆暖高压脊的影响，今天山东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最高气温达到了38.4度，出现在青州王坟。预计明后2天，山东中西部大部地区将持续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明天气温更高，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潍坊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今天上午10点，山东德州市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明2天，德州市部分地区将出现36到38度的高温天气。
1: 今天上午10点左右，德州市区温度已达到30摄氏度。不少出行的市民已穿戴上防晒装备。德州市环卫部门加强了机械作业频次，兼顾路面保洁与环境降温，缓解高温天气对市民出行带来的影响。
2: 一方面调度16辆洒水车、4辆无泡车、20辆湿扫车全时段作业，对主次干道及特殊路段循环洒水喷雾，以物理降温，同时优化作业安排，避开高温时段。同时，我们发放藿香正气水等降温防暑物资。此外，2处 IC 基站及50余处环卫工人休息点已全部开放，为一线工人提供避暑场所。
1: 记者从德州市气象部门了解到，当地明天将出现间歇性雷阵雨天气过程，高温天气将有所缓解。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
4: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25号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0: 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也一如既往地再次违背承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
1: 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还说，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军相关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责任在于美方。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27号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上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信守了该协议。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如果诉诸武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针对美国官员称已就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建立直接沟通热线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予以强烈否认，并称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美伊再度爆发军事冲突，是否会冲击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航运秩序？为何谅解备忘录达成后，美伊双方又起争端？这对美伊计划于6月30号在瑞士举行的技术性谈判有什么影响？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这次冲突呢，其实证明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美伊签订谅解备忘录，并不意味着当前海湾地区军事对峙的结束；二是呢，美伊双方无意再重启全面大规模战争，但偶发的独立的军事摩擦仍然可能会发生。这一次冲突爆发的逻辑链条其实很清楚，也就是有商船没有按照伊朗的指示走伊朗划定的航道，这等于是挑战了伊方所谓对于海峡的主权管辖，因此呢，出现了军事干预，而后续美国和伊朗为此则进一步的产生了更多的军事摩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伊对于航运管辖权归属的博弈，那即便是有停火谅解备忘录存在，仍然呢从政治风险上升到了现实威胁。那此前南北航道之争尚在管控博弈层面，现在呢也已经演变为直接的武装对抗。伊朗认为，根据备忘录第5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由伊朗负责，等于是给予了伊方对海峡通行的控制权。而美方的军事反击在伊方看来呢，是破坏备忘录的行为。那伊朗的这套叙事逻辑就意味着伊朗不会退让，反而大概率会以执行备忘录的名义加强对于海峡的武装管控。那未来美伊再次发生这种零星武装摩擦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美伊目前呢是在对同一份谅解备忘录有着不同的政策诠释。那美方强调的是通行恢复并且不会收费，但伊朗强调的是通行的管理权掌握在伊方手中。那双方这种刻意规避条款全貌的政治叙事，实际上在操作层面是造成了严重的执行风险，后续呢也必将影响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恢复的效率。那么对即将展开的技术性谈判来讲，短期来看呢，不排除会出现推迟或者是谈判降级。那直接的军事冲突刚刚发生，这也就推高了那么双方政治反制的这种可能性。但双方目前呢，对于维系临时停火的意愿也都比较高，所以谈判框架可能还不会被全面推翻，谅解备忘录呢仍然有望得到继续执行。只不过美伊双方的互信还只是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后续谈判的现实阻碍也会更多。那这种客观环境显然不利于美伊就更多的核心议题来达成妥协和共识。因此呢，即便6月30日的技术性谈判如期举行，恐怕呢也很难取得理想的成果。
1: 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
3: 该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

0: 共同签署。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两处区域均由以军提出，其中一个区域位于利塔尼河以南，位于原有所谓的安全区之外，另一个位于利塔尼河以北，为以军过去两周扩大的所谓安全区内一小块区域。以军认为该区域已无需继续驻军。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另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过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以色列交通部26号发表声明称，已与美军达成谅解协议，美军将加速撤离部署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国军用飞机。到本月30号前，30架美军机将逐步撤离至以色列境内的空军基地，剩余的20架军机随后也将完成撤离。本古里安机场是以色列主要国际机场，由于美军加油机和运输机长期停放在此，扰乱民航航班运营，引发不满。不过，根据谅解协议，若当地安全局势出现升级，美军机获准在72小时内重返本古里安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称，很多欧洲国家在讨论将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一些国家可能很快实际征税。他表示，任何征收这种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将立即遭到美国对其所有输美产品征收100%关税的回应。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布境内乃至整个萨赫勒地区的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据法国媒体26号报道，法国外交部说，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决定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这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德国媒体26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计划在今年3月宣布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减岗位数至100000个，并计划关停位于汉诺威、茨威考、埃姆登以及内卡苏尔姆的4家工厂。此外，大众汽车还计划将未来5年投资额减至约1300亿欧元，较先前计划减少约15%。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强震已经造成920人遇难，目前已经发现有172人被困。
0: 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管制，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由于大量车辆和人员涌入拉瓜伊拉州，造成交通严重拥堵，阻碍了地震救援工作， 自当地时间26

0: 6号20点起，进入拉瓜伊拉州的通道将全面实施交通管制。不过，已完成登记并持有志愿者证件的人员仍可获准进入该州。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以及一支由4名成员组成的行动支援小组已动员到位，同时人道协调厅多名工作人员也正在被派往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同日，拉贡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贡体名义发表声明说，拉贡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的17点，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大量的救援车辆涌入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通往灾区的道路一度严重拥堵。由于车辆无法继续前行，总台记者决定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来到拉瓜伊拉州的卡地亚拉马尔镇，深入了解当地灾后情况。
2: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3: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地亚拉马尔镇，沿途震后破坏的痕迹愈发明显，严重倾斜倒塌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大片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
2: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4: Ahorita estamos un grupo de compañeros haciendo una labor social, dándole una mano amiga a todos los que más lo necesitan en estos momentos. Lo que estamos haciendo lo estamos haciendo por voluntad propia. Todo lo que estamos trayendo lo estamos haciendo es de corazón. Hay gente que nos necesita en estos momentos. En estos momentos Venezuela tiene que estar más unido.
5: Traen bastante ayuda, comida, pañales, medicamentos, agua.Jugos, refrescos, dulces a los niños, compotas.
2: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6: Ahorita en la noche estamos descansando acá, cuidando nuestra pertenencia, lo que logramos sacar de los apartamentos, porque nos quedaron corotico en buen estado.
1: 随着拉瓜伊拉州救援工作的持续进行，越来越多的灾民成功获救，但仍有很多被困在废墟之下，或者已经不幸遇难。在救援现场，一位母亲正在焦急等待她的儿子从废墟之下被救出，她含泪表示相信她的儿子一定还活着。
7: Bueno, primero que todo ayuda muchas personas quedamos sin hogar desempleadas porqueNo tenemos ni a dónde ir. Lo primero que quiero es que saquen a mi hijo de ahí. Así sea vivo o como esté. Aunque tengo fe que todavía está con vida. Pero lo que pido es eso, que vengan. Que nos ayuden, que nos traigan ayuda. Hay muchas personas vivas todavía en los edificios. Pero no tenemos los recursos suficientes para poder sacarlos.
3: 在拉瓜伊拉州另一处受灾区域，青年西蒙·梅迪娜从外地匆忙赶来，和亲戚们一起努力搜寻他母亲和弟弟的线索。
8: Aquí buscando mis familiares, mi madre, mi hermano pequeño que coge, lo único que está en el apartamento.

0: 剧的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官员26号表示，这一轮热浪将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
1: The heat wave will spread over large parts of West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Europe, within, you know,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and will increasingly shift towards the Central Europe and the Balkan area. Temperatures are expected to be, well, are, between 3 degrees Celsius up to 10 degrees Celsius for this time of year. Just to remind you, we're in June. You know, we are in June. We're seeing heat levels which would be more typical of late July, of August.
2: 世界气象组织科学协调员约翰·肯尼迪表示，欧洲本轮热浪完全符合气候变暖带来的预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热浪期间，欧洲多地夜间气温异常偏高，这可能危及人体健康。
3: Heat waves like this are what we expect to see in a changing climate. An extreme heat will occur more frequently, for longer duration, and with greater intensity as global warming continues. The high temperatures we're seeing during the day get much of the attention, but nighttime temperatures are exceptionally high too.When temperatures stay above 20 degrees Celsius overnight, as we've seen recently, residences can't shed the excess heat, and that exposes people to dangerous indoor conditions. These problems can be particularly exacerbated in urban areas where temperatures, particularly at night, are higher due to the built environment.
0: 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受持续席卷欧洲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积雪预计呢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个时间点是该项目有记录以来的第二早，仅次于2022年的6月26号。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胡斯说，整个阿尔卑斯山区都出现了大规模的积雪消融，相比气候正常的年份，今年的积雪消融进程提前了整整3个月。积雪消融后暴露出的冰川将持续消融，虽然具体数据要到9月才能测算，但是今年冰川体积大幅缩减已成定局。胡斯说，过去50年瑞士已经失去了大约1200座小型冰川，目前仅存约1300座冰川。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的影响，位于美国西部的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的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在该州限制燃放烟花爆竹。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等南部地区目前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受台风影响，日本气象厅敦促民众对山体滑坡、河流水位上涨、低洼地区洪水以及巨浪保持高度警惕。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决定，27号当天，东京与伊豆地区之间运行的特急列车全天停运，东京与千叶方向之间运行的部分特急列车也全天停运。此外，东海道线、伊东线等部分区段的普通列车也已经决定全天停运。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经决定取消羽田机场往返八丈岛的6个航班，预计约430名旅客受到影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换新极客009，再造豪华。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湖北宜昌的一条快速公路上上演了一场追钱大戏。原来辖区居民李女士遭遇了电信诈骗，并且已经取现10万元。警方接到这条预警指令后，李女士正开车将10万元的现金送往诈骗分子指定地点的途中，时间紧急，民警立马驾驶警车朝李女士所经之路赶过去。
5: 哎，那我是宜宾区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你现在人在哪里啊？
6: 我人呢？我人在宜昌。
5: 而且现在取了钱不要交给任何人，你现在可能来遭遇电信诈骗。

0: 没有，我会不会，我没有，我在屋里，我在屋里。
1: 你在哪里？我们来找你，好吧？
0: 不想找到我了，不想找到我了。
1: 你现在只能在找一点印诈骗，你晓不晓得？
0: 没有，好好好好，我晓得。
1: 你不要把钱交给任何人，好吧？你现在在一场大连啊？哎，不，这儿我跟这儿讲啊，那个有钱一旦交出去了，就追不回来了。
0: 我晓得。
1: 哎，而且千万不要交给别人，好吧？
0: 好好好，晓得。
1: 我们给李女士打电话的时候，她一会儿说在宜昌市区，一会儿说在宜宁区小一塔。这个诈骗分子非常狡猾，他在遥控指挥李女士，不断的改变交现金的地点来摆脱警方的拦截。
0: 从小西塔核心公园到石板森林公园，民警一边试图继续联系上李女士，一边通过网安部门的大数据分析研判当下情况。
2: 你钱没交出去的？
0: 没有。
2: 你
1: 现在正在哪里？
2: 我现在人在那个。
1: 我临海就上高速了。上那边？往哪里上高速？
0: 到小西塔来。
1: 到小西塔来啊？
0: 啊。
1: 你车子停在哪点这会儿？喂。
0: 当时我们特别着急，不停的提醒李女士，我没有怕取现的车手就在她车上，那么有可能在路上她把车停下，钱就被车手带走了。
3: 十多分钟后，警车终于在快速路上追上了李女士的车。 车上只有他一人，所幸拦截及时，10万元现金被李女士分散着藏在了车内各个角落，一分不少。
4: 我朋友说要带我抄那个石油起火，要我把钱交到他手上。我说警察在找我，他让我不要慌，说在前面等我，后来又说要把钱放到另一个在宜昌的朋友那里。警方。
3: 经过了解得知，诈骗分子这次的噱头竟然借助了中东局势，他们紧贴时事热点，升级话术，更新虚拟投资的诈骗模板，核心正是利用模拟期货交易诱导被害人参与其中。就在一个月前，李女士用手机浏览新闻，屏幕上突然蹦出一个陌生网站链接，怀着好奇的心态，李女士点击链接，发现了这个名叫“石油平台”的网站。 网站声称，在当前中东局势紧张的情况下，炒作石油期货可以赚大钱。想到自己每天看的国际新闻，李女士也认同石油是当下最热门、涨幅变化最大的产品这一观点，于是她便将信将疑，在网站上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
0: 就是在一个那个什么平台服务的人跟我说，有个大客户炒石油期货赚10几万块钱。
3: 就把联系方式发给我了，我们通话电话的，然后他给我一个什么聊天软件呢，叫我们互加好友啊，聊一个多星期。
1: 这个加密软件是境外的非法软件，取得李女士信任后，对方展示了自己投资的石油期货账户，里面有20万美元本金，他还表示他可以指导李女士操作自己的账户，赚钱了两个人平分。
3: 在对方的指导下，李女士进行了一次操作，成功赚了300多元。不一会儿，对方就把钱转了过来。
0: 李女士更加相信，投资石油期货就是当下最快最稳妥的致富之路。赚大钱了，我就有点欢头。如果说是别人跟我说的一个嘛高收益回报投资，我肯定还是会警惕的。但是他跟我说他投资石油啊，还真的给我返钱了，我就相信这个投资石油是真的会能赚钱。然后他就跟我说给我通过内部渠道开个户啊，让我拿10万块钱来炒这个期货。
5: 这个所谓的中东石油期货交易平台，是一个虚假投资类诈骗惯用的模拟软件。 你看到的账户资金都是提前设定好的，为什么诈骗分子要求现金交易？因为转账有迹可循，现金查起来就困难多了。他们编出内部渠道的幌子，就是让你亲手把钱交出去，自己好安全脱身，不容易被追查。正规的金融投资业务从来没有所谓的线上投资、线下取现金的方式。
3: 李女士彻底相信了导师能够带她投资中东石油发财致富。
0: 于是按照对方的指示，从银行取出10万元现金，准备交给对方给自己开户。直到民警在快速路上将他拦下，他才如梦初醒。谢谢警察，真的我感到自己都被吓了。要不是警察找到我，我的10万块钱就丢的水里去了，连个泡都不得过。
1: 当前诈骗分子也会紧跟时事热点，比如借中东石油投资设局，通过虚假平台和线下交易实施诈骗。 这也说明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正在不断迭代升级，呈现出高度组织化和精准化的特点。大家还是要高度警惕，投资理财请务必通过正规合法的渠道，请勿轻信所谓内幕消息或者特殊渠道。凡涉及资金交易，遇到要求提取现金。

0: 已经当面交易的，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1: 昨天下午，在山西晋城市阳城县，一名儿童在玩旋转门时，不慎将脚卡在了旋转鱼与外框的缝隙中。当地消防救援部门立即前往救援。
2: 在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三名儿童在旋转门内玩耍，其中两名儿童扒在旋转门的扶手上，另一名儿童推动旋转门快速旋转。突然，这名靠外侧儿童的右脚卡在了旋转门的缝隙中，无法取出。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根据现场情况对儿童进行安抚，并使用电动扩张器对缝隙进行扩张。
3: 没事，压就好了。
2: 很快，儿童被顺利救出，经过检查，身体没有大碍。消防部门提示，儿童在公共区域玩耍时，监护人要加强看护，避免发生意外。
1: 近日，江西赣州定南县鹅公镇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外出走失。接警后，派出所民警立即开展搜寻工作。
4: 我们在接到失踪人员家属的报警以后，迅速开展排查。
5: 民警结合公共场所视频拍摄到的模糊画面，综合研判，锁定老人最后出现的位置在高速路口附近的茂密草丛中。经过近七小时的搜寻，民警最终在一处泥潭内找到了走失的老人。老人半个身子浸泡在泥水中，长时间的浸泡导致老人身体僵硬、失温，呼吸十分微弱。随后，民警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并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救治。目前，老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1: 近日，在河南开封通许县滨河公园，一名男孩失足坠入河中，路过的范玉文纵身跃入洪，跳入河中，帮助孩子成功脱险。
6: 6月22号傍晚，通许县咸平街道居民范玉文散完步准备回家时，听见河面传来呼救声，一名小男孩正在河中挣扎。范玉文来不及脱衣，便跳入河中，奋力将孩子送到岸边。随后，热心群众用树枝将两人拉上岸。
7: 我离开的时候，这个小孩已经冲到这河的中央了。我救助他的时候，溺水，不好游，很艰难。遇到这标杆的时候，看好又来了两个好心人。用棍儿一块共同把他捞出来了。
6: 确认孩子安然无恙后，体力透支的范玉文默默离场。6月24号，孩子家人登门致谢。
8: 也是60多的人呢，不顾自身安危，跳河流把小孩救出来了。俺那边对他非常感谢，给了小孩第二个生命，谢谢范大哥。
1: 近日，在沪陕高速扬州往南京方向的汤汪路段，一辆满载钢筋的大货车因为司机未按规定对所在的钢筋实施固定防护措施，两根钢筋掉落至高速公路的主行车道。事故造成5辆过往的车辆不同程度的受损，钢筋将一辆轿车的引擎盖刺穿，其余车辆轮胎、底盘和车身均有撞击破损。所幸本次事故未造成人员受伤。事后，交警部门依法对该货车驾驶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作出了相应的处罚，并认定其承担全部事故责任。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几天多地都开展了丰富的活动，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5: 七一前夕，北京师范大学力学理论宣讲团的青年党员们走进北大红楼，实地开展研学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学子们品读红色史料，交流观展心得，同步研读党员理论学习读本，让沉浸式实景研学与常态化理论研读双向融合。
10: 作为新时代青年党员的我们，要像先辈那样擦亮这样一种先锋的本色，在以后的这种实践过程中真正做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5: 在北京门头沟，当地依托红色历史与山野风光，发展主题研学、民宿餐饮等红色加多元产业。妙峰山镇建沟村的平西情报联络站纪念馆实景还原了抗战时期我党电报传送的全过程。通过村企合作， 作盘活闲置资产，上半年接待游客超过13万人次。在江苏淮安，当地组织青年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等走进刘老庄82烈士陵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出

0: 前，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线上投票通道正式开启，广大影迷可以登录官方平台，为20部入围影片投出自己宝贵的一票。本届百花奖共有20部入围影片，涵盖多种题材。本次投票中期从6月16号持续到7月2号的24点，官方开设两个投票入口，所有观众均可为心仪影片和演员投票。最终颁奖环节将从各行各业遴选百名普通观众组成大众评审团现场投票，充分尊重普通观众的真实观影感受。昨天，在宁夏吴忠市利通区余光湖湿地，工作人员在巡护监测中发现两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
1: 画面中，彩环漫步于湿地浅滩，不时低头觅食。彩环属于蹄形目环科，主要栖息于浅水湿地。它的羽毛在阳光下会呈现出绚丽的金属光泽，因此被誉为湿地彩虹。
2: 就在我身后的这片草滩呢，检测到了国家的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呢，彩环有两只。去年也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黄河边呢检测到了三只呢彩环，对我们湿地生态这个保护，我觉得是一个莫大的鼓舞。
1: 据湿地工作人员介绍，彩环对栖息地环境极其敏感，是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重要指示物种。此次彩环现身余光湖湿地，也印证了当地通过持续开展生态保护与修复，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
0: 近日，新疆土木舒克市用盐碱地养殖的120万只中华绒螯蟹进入脱壳期，开始陆续转塘搬家。
1: 在新疆土木舒克市前海镇盐碱水螃蟹养殖基地，工人们每天一大早就划着小船从水里拉出提前布设的地笼，将一只只螃蟹转运到旁边新开的水塘里。此时螃蟹的外壳与蟹足还很脆弱，大家都格外谨慎，尽量降低转塘作业对螃蟹生长造成的影响。
3: 按壳脱完结束，我们就要分塘，不然它那个密度高了，容易缺氧，密度小一点的话它养分好一点。
1: 新疆土木舒克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水质盐碱度高，当地依托成熟的盐碱水改良技术养殖中华绒螯蟹，让原本低效闲置的盐碱水转化为特色水产养殖的优质资源。据了解，今年4月，新疆土木舒克市从浙江引进了120万只中华绒螯蟹苗集中饲养，目前长势良好。
3: 我们从4月份开始脱苗，那时候一斤大概40-50只，脱完两壳之后，我们现在开始分塘的时候，已经大概是7-8个了，大的应该有50克左右了。成活率的话，应该在80%左右。
1: 据了解，螃蟹在生长期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蜕壳一次，直到长成成蟹。每蜕一次壳，体型增大，体重也会随之增加。大规模养殖需要及时转塘分养，通过降低密度、分级饲养来优化螃蟹的生长环境，提高成活率和产量。新疆土木舒克养殖的这批中华绒螯蟹预计将在中秋节前后陆续上市。
0: 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4: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5: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6: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7: 放心，几几瓶包装，
5: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8: 这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9: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

0: 清凉多一度。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我国核聚变堆超导磁体研发取得重要突破，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铁、环相场磁体和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今天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委内瑞拉强震搜救持续进行，委戴总统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强震中遇难。回应商船遭袭事件，美军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随即反击，双方互指对方违反停火协议。冲突是否将进一步升级？原定本月末在瑞士举行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又能否如期举行？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下游河道流量已全面齐涨。什么是调水调沙？要实现怎样的目标？调水调沙过程中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一问到底，逐一解答。打着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各种测评博主充斥网络，看似为大家把关的测评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究竟是避坑指南还是商业套路？关注调查，揭开测评外衣下的乱象。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硬核科技，人造太阳。核聚变能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今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铁分别完成了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相场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技术验收。
2: 眼前这个形似字母 D 的巨型装备，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相场超导磁体。该磁体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

0: 更是达到其三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将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据介绍，作为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重要的部件之一，这款环向场磁体由我国科研团队历时6年攻关，先后完成方案设计、前期预研、整机研制与性能测试全流程工作，最终实现了磁体全链条关键技术与部件的自主可控，其综合性能指标位居国际同类装置前列。
1: 信川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砖，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不锈钢、特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2: 在合肥未来大科学城，还有另外一个核聚变大科学装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的关键部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该大装置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今天完成了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准。
0: 现场实测数据显示，该线圈磁体稳定载流达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准。这套装备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已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完全国产化。按计划，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将在2027年左右建成，力争在2030年演示核聚变发电。中心螺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它可以起到类似汽车发动机火花塞的作用，在核聚变堆的启动阶段发挥巨大作用。
1: 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就在美伊下一轮技术性谈判计划于6月30号在瑞士举行之际，美国军方6月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日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伊朗则进行反击，美伊双方互指对方违反停火协议，冲突升级的可能性有多大？同样，在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这又将如何影响美伊谈判进程？中东地区局势又将走向何方？下面我们具体来看。6月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
4: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25号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也一如既往地再次违背承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
2: 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还说， 伊朗武装力量对美

0: 美军相关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责任在于美方。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今天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信守了该协议。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如果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不久，美伊就爆发冲突，冲突升级的可能性有多大？对双方谈判进程有何影响？又是否会冲击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秩序？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解读。
1: 这次美伊冲突总体看还是局部的、有限的，那么它的本质还是美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也就是在双方签署停火备忘录，然后海峡逐步得到解封的这个状态下，那么伊朗还是要体现他对海峡的这种通行的主导权，需要商船都要向伊朗报备，需要遵循伊朗规定的这种航线。那么如果违反了伊朗方面的这种诉求的话，伊朗就要通过这种袭扰商船的行动来宣示他的这种主导权。那么美国当然是要对伊朗的这种做法加以压制，那么重新去推广战前的所谓的这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那么总体来看，这场冲突的范围似乎还比较有限，局限在波斯湾一带，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局限在伊朗的这个南部的沿海，那么双方并没有这种重新回到三月份大规模战争的这种意图和这种迹象。那么另一方面，就是美伊双方也并没有断绝谈判的道路，都没有停止谈判的进程，那么双方通过谈判去达成进一步的妥协都还有一定的意愿。那么无论是特朗普方面希望通过进一步的这种最终的协议来实现他的政治收益，还是伊朗方面希望通过最终协议来获取经济上的红利，所以双方的这种擦枪走火、军事较量还不至于彻底的破坏谈判的进程。那么未来的话，美伊之间还是一个一边谈判一边摩擦、争端又不断出现的这么一个非常纠结的过程。美伊之间最新的冲突肯定对霍尔木兹海峡同行有负面的影响，那么放长远来看，我们也可以预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同行的状态会呈现一个比较剧烈的波动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再次的这种冲突实际上是使得航运业本来就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这种信心再次遭受了打击。那么无论像是运输、航运还是像船保这些行业，其实他们最怕的就是不确定性，而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是加剧了他们对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下一场危机的这种担忧，所以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个更加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是更加谨慎保守的态度，哪怕暂不通行也不去冒险，那么这个也会使得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使用量下降。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这种恢复将会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反复和曲折的过程。
0: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26号，针对美国官员称已就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建立直接沟通热线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予以强烈否认，并称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就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再次爆发冲突的同一天，也就是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2: 该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共同签署。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当天表示，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两处区域均由以军提出，其中一个区域位于利塔尼河以南，位于原有所谓的安全区之外，另一个位于利塔尼河以北，为以军过去两周扩大的所谓安全区内一小块区域。以军认为该区域已无需继续驻军。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另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黎美三方达成框架协议，黎巴嫩真主党并未参与谈判。那么协议执行会面临哪些关键障碍？停火撤军能否真正兑现？又将对美伊谈判进程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这份三方框架协议，我觉得它对解决黎以冲突的问题，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那么首先，这份协议我觉得它没有解决黎以冲突的核心问题或者本质问题。那么黎以冲突的本质是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在这次的三方和平协议的这个框架中，真主党并没有参与其中，而且真主党是明确表示了对这次的和谈包括框架协议的反对。那么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并没有因为这份框架协议而得到解决。实际上之前的几个月中，我们已经看到，就是黎以政府在美国的撮合下达成了多次类似的停火协议，那么其中其实都绕开了真主党的问题，那么这些都没有真正的解决黎以冲突的这个症结问题。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即便这份协议有一定的正面的价值，那么它的落实落地的难度也很大。那么根据外界普遍的说法，那么黎巴嫩政府军、黎巴嫩武装部队应该是恢复对黎巴嫩南部控制，那么来落实这份停火协议的主要的力量。但是黎巴嫩政府军听起来虽然是一支国家的军队，但是它的实力也就是相当于一支治安部队或者警察部队，那么它没有实力真正的去约束以色列，它也没有意愿和实力去制约真主党。那么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落实的力量，那么黎以之间的和平就没有办法彻底的实现。那么以色列还会在黎巴嫩南部持续的驻军，这也就使得黎以冲突未来还是一个干扰美伊之间的和平谈判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么美国对此实际上也是心知肚明的，那么他并不期待这份协议真正的解决黎以的冲突，他希望这份协议能够至少制造一些乐观的氛围，那么对以色列加以一定的这种约束，让他更加的克制，这样呢能够为美伊后续的谈判起到一些哪怕是有限的这种积极的推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今天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7月1号，黄河将会正式进入主汛期。6月22号上午9点，随着小浪底水力枢纽三个排沙洞闸门开启，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6月25号早上8点起，小浪底水库、西峡院水库实施联合调度，下泄流量增至470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黄河下游河段进入了大流量冲刷过程。目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截至今天早上8点，黄河入海前的最后一个水文站山东东营利津水文站实测最大流量25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黄河下游河道流量全面齐涨。那么什么是调水调沙？在调水调沙过程中要注意什么？调水调沙有什么作用？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疑问到底。先来看一下什么是调水调沙，为何要进行调水调沙。我们常说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是世界上泥沙含量最多的河流，由于泥沙长期淤积，在黄河下游河道形成了高出地面4到6米的地上悬河， 2002年以来，在大

0: 量科学研究和试验的基础上，我国持续开展黄河调水调沙。通俗的讲，调水调沙就是人工调控黄河干支流水库，下泄大流量的水流，在腾出防洪库容的同时，尽可能的把泥沙冲刷入海。调水调沙并不是打开水闸放水这么简单，而是要进行密切的监测。在调水调沙过程中，如何进行监测呢？
1: 在山东东营利津县一处黄河滩区监测点，工作人员正在测量滩唇出水高度。这组数据关系着上游水库的调度运用方式。滩唇是主河槽与滩区的分界岸沿，出水高度代表当前水位与滩唇的距离。如果水面漫过滩唇，将会对滩区里的农田等生产生活设施造成损失。因此，调水调沙期间，工作人员必须密切监测河水上涨的情况。
2: 我们每天8点测量滩唇出水高度，及时上报准确数据，以便于上级准确推算每个滩区的平滩流量，也能更好地掌握大河主河槽的过流能力。
1: 调水调沙期间，黄河利津段还依托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构建机房加人房巡河模式，精准监测水位、河势变化及根石走失情况，保障调水调沙顺利进行。
3: 我们在堤防工程上布设了121处高清视频监控点，提前设定巡查时间和巡查路线，对滩唇、河势等方面进行观测。此外，我们74公里河道范围内已部署完成6座无人机场，提前分类设置了50余条自动巡查路线，满足多场景、全天候、7×24小时无人值守作业需求，工作人员可实现远程监测。
0: 随着调水调沙持续进行，黄河下游流量逐渐加大。黄河下游山东段有50座浮桥，按照有关规定，当预报浮桥上游最近水文站的流量达到3000立方米每秒以上时，这座浮桥就要做好拆除准备，并按照黄河防汛指挥机构或黄河河道主管机关的指令按时拆除。那为何调水调沙期间一定要临时拆除浮桥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从其中一座浮桥拆除作业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河山东东营利津段，随着调水调沙的水流过境，那我脚下的利津顺河黄河浮桥正在进行拆除作业。通过画面可以看到，这座浮桥共配置了11组承压舟，在拆除岸边的翘板后，工人们将从桥面中间开始来拆除浮桥主体。我手上拿的就是紧密连接承压舟的船销，那它的重量呢，大概在5公斤左右。每一组承压舟两侧各需要14个，而整座浮桥共用到船销168个，它们与承压舟一起串联起了392米长的浮桥桥面。拆除后的承压舟将会由拖轮牵引至黄河两岸的停泊区来依次排列锚固。那通过我身旁的这个展板示意图，大家可以看到，浮桥北向连通高速公路，而南向通往主城区。它的服务辐射了东营市和滨州市还有周边这些不同的区域，是贯通黄河两岸、完善区域交通路网的重要枢纽工程。浮桥通行的时候，相较于原有的通行线路，将会节约20到30分钟的通行时间。这么方便的浮桥，在菏泽东明、滨州邹平等黄河山东段一共有50座。那为什么调水调沙期间，这些浮桥将被临时拆除呢？那我们了解到，由于黄河水流增大后，浮桥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水流，抬高水位，威胁两岸滩区的安全。同时，水流冲击力大，将会超过锚固设施的承载范围，对浮桥运输、河道循环安全造成影响。另外，如果不提前拆除，待水位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浮桥被顶升得过高，也会增加拆除难度，影响施工安全。浮桥拆除后，以往过桥的车辆可以绕行周边的几座黄河大桥来安全的通行，到最大流量来到黄河山东段之前，这50座浮桥将会全部被拆除完毕。
0: 与往年相比，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时间长、流量大，主要为进一步冲刷下游河道淤积的泥沙，降低河床的高度，改善河道的行洪能力。那么调水调沙具体会给河道带来什么变化呢？
5: 在利津水文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利用水文缆

0: 通过智能探测、远程监测、流速水深等数据，自动生成水文详情，用数据记录调水调沙的影响与变化。
1: 调水调沙对于黄河山东段的河道的塑造能力到底有多强呢？我们通过我手上的断面的冲淤变化图就可以看得出来。大家看到，黑色这条线呢，就是我身后这处河道的2002年时候的断面。 它的最低点的高程大概是在8米左右，而红色这条线是2025年，也是我身后这个河道的断面，它的最低点的高程呢已经降低到了4米左右。也就是说，经过多年的调水调沙的这个对河道重新塑造，这处断面的过流能力是越来越强，河道呢也是越来越通畅。
0: 持续多年的调水调沙，在泥沙冲刷方面已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在行洪改善方面，主河槽最小过流能力从1800立方米每秒恢复至目前的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在河床下切方面，下游河道主槽平均下切3.1米，改写了黄河下游河床淤积抬高的历史。
2: 目前，黄河调水调沙已从原来的单纯防洪水向管洪水、用洪水延伸，并且今年持续时间长、流量大。本次调水调沙预计供需要21天，比往年时间有所延长。小浪底水库预计下泄水量约56亿立方米，水量偏多，河道冲刷减淤效果将更为突出。滩区漫滩风险大幅度降低，为渡汛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0: 今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后，黄河三角洲生态补水也全面开启。那么，调水调沙是如何给黄河三角洲生态补水的呢？在黄河三角洲最大的取水口大汶流管理站，记者看到，随着提水闸开启，黄河水以每秒14.5立方米的流量，流经长达5公里的沉沙池，源源不断地进入湿地。
3: 沉沙池就是先把这种泥沙沉积，然后清水呢进入湿地，使湿地能保持这个更长的这种粘性。重点是这些我们湿地修复区，还有一些这个原始的完整的一些湿地生态系统，还有这个滩涂湿地进行补水。
0: 黄河三角洲拥有我国暖温带保存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
3: 然而，过去一直面临着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困境，甚至一度威胁到湿地生态系统平衡以及珍稀濒危鸟类的生存。2008年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利用调水调沙的大流量，启动了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水，总共对保护区补水16.5亿立方米。
0: 持续的生态补水明显提升了黄河口新生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鸟类已增至376种。 湿地水生植物数量也不断增加，以芦苇为主的稳定植物群落逐步形成，目前已基本恢复了黄河与河漫滩湿地的水文连通，生态系统趋于稳定。本年度黄河三角洲生态补水计划补水 1.5 亿立方米，持续 16天， 目前已开启5座引黄闸。
4: 您正在收看的是
5: 本台消息，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贺志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如今，网购商品先看测评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各类测评博主频现网络，其中一些人打着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食品、日用品、数码家电等进行各种
6: 测评和对比，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测评的外衣下却隐藏着诸多乱象。那么这些测评究竟是消费者的避坑指南，还是精心设计的商业套路呢？
7: 在某社交平台，一名自称生物女硕士的博主发布奶粉体外消化对比视频，画面中她分别冲泡牛奶粉、羊奶粉，然后加入自制的模拟胃液，仅凭奶液凝块多少，顺滑程度，便得出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结论。
8: 不是因为羊奶是天然小分子蛋白，脂肪就颗粒直径比牛奶小三分之一，所以啊更好吸收。
7: 要知道凝乳液少等于液好吸收，奶液液丝滑等于肚肚负担液小，正好表现力拉满的高乳清羊奶粉到底藏着什么黑科技？
6: 答案揭晓，那就是博主推荐的一款某品牌羊奶粉。记者在这段视频下方看到不少评论和点赞。 有人留言表示，这么看确实很好，好直观的消化对比。然而，这个看似专业的对比实验，在专家眼中却漏洞百出。
9: 在真实的人体消化过程中，蛋白质遇到胃酸发生凝块是非常正常的，甚至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消化。

0: 不中，人体的肠胃它不是玻璃杯，我们有消化酶、胆盐还有肠道蠕动在共同起作用。所以单纯拿杯子里边凝乳块的多少来倒推宝宝好不好消化、好不好吸收、会不会胀气和便秘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它只是刻意挑了一个有视觉冲击力的现象去强行给自己的产品背书。
1: 专家介绍，这场看似中立客观的科学对比本质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品牌推广，先用对比实验建立权威人设，制造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认知，再顺势引出合作品牌，完成从科普到带货的闭环转化。
0: 牛奶和羊奶的蛋白质存在着很高的交叉过敏反应，对牛奶过敏的孩子喝羊奶的时候大概率依然是会过敏的，随便去换奶其实并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博主用明宝这样一个含糊的营销词把孩子可能出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给一锅端了，然后把这一罐奶粉塑造成为一个万能药，这个是在拿孩子的健康去冒险。
1: 记者发现，同类母婴测评博主不在少数，有博主标榜做母婴博主七年，死磕营养学三年，借助显微镜画面、3D 乳黄金球等专业词汇，强行关联脂质结构与宝宝吸收、大脑发育。
2: 做母婴博主七年，死磕营养学三年，我在显微镜下找到了奶粉里面的 3D 乳黄金球，它能像原生结构一样做到营养的智能释放、高效吸收，让宝宝呢不再虚胖，长肉又长脑，认知力、成长力稳稳在线。
1: 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测评精准抓住新手父母对孩子成长的焦虑，刻意制造选错奶粉就会耽误发育的恐慌，引导消费者购买合作产品，利用专业信息差收割流量与销量。
3: 一只几十元的紫外线手电被短视频博主包装成果蔬农残检测仪，只要是果蔬被灯光照出荧光就被判定残留农药、涂抹工业蜡。这种看似为大家把关的测评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4: 你看，原本好好的一个白菜哈，老师灯光一打上去以后，上面立马出现了一层蓝色的一个荧光斑，荧光物质了，它就是被打了蜡的，被打了催红素的一个苹果。大家肉眼观察一下，明显左边这个苹果它的表皮要比右边这个苹果更加亮一点。
1: 在这些视频中，博主依靠制造食品安全焦虑，然后售卖同款紫外线手电牟利。专家明确表示，荧光和有毒有害物质不存在对等关系。
0: 手电筒去照射食物是根本测不出什么农残激素或者是防腐剂的，在自然界里有大量完全无毒无害的天然物质，它们天生就会在紫外线下边发光，就比如说苹果表皮的天然果蜡、蔬菜里面的植物色素，甚至是肉类和鸡蛋里面的胶原蛋白，它们在被紫外灯照射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发出蓝白色、蓝紫色或者是绿白色的光。
1: 据记者了解，市面上主流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并不会产生荧光，紫光灯完全无法识别农残。专家提示，此类视频极易误导公众，以为没有荧光即为安全。另外，更需要警惕的是，检测灯本身存在安全隐患。
0: 这一类缺乏监管的手持紫外线产品，如果波长和安全的设计不达标，那么极有可能会泄露出杀伤力很强的 UVC 波段的紫外线。如果消费者买回家随意使用，尤其是照到了眼睛和皮肤，那么很容易造成实实在在的损伤。
3: 记者调查发现，网络测评乱象在数码产品测评中同样存在。由于这个领域的高度技术化，长期以来处于无人能实锤作弊乱象的灰色地带。网络安全专家通过技术手段揭开了手机厂商与测评博主之间存在的作弊内幕。
1: 边亮是一位网络安全专家，他长期关注数码产品领域。在工作中，边亮意外发现了针对测评博主的特殊调教内幕，而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属于行业内潜规则。
5: 评测比如说手机性能很好，续航很长，能用一天，但是用的时候可能如果我们重度使用，可能一会儿就没电了，所以我去下载了这个版本的固件，然后解包去看了一下它代码，结果发现代码里边呢有针对博主的名字还有博主的测试的列表进行这种特殊的调校或者说作弊。
1: 边亮告诉记者，整套作弊体系分为三层，层层美化测评数据。第一层，厂商专攻测评博主的特工媒体机硬件经过筛选优化。第二层，固件内置识别程序检测到博主身份并自动开启高性能模式。第三层，云端远程控制可实时下发测评作弊配置。
5: 你看这个版本，它的明显写的针对小白 KOL 的测评的 APP， 它检测这些，
6: 这 first

0: test app， 就第一个测评的 APP，
1: 对，
0: 是
1: 第一个，它有一个 first， 还有一个 last， 就是它有一个进入作弊模式和一个退出作弊模式。
2: 当这套系统识别到某博主启动测评时，就会进入作弊模式，自动拉高 CPU 性能，调高屏幕亮度，优化后台加载逻辑，切换软件时仅加载界面而非完整应用，营造全程流畅的假象。为了规避被发现的风险，这套测评作弊机制也经历了多轮迭代，隐蔽性越来越强。
1: 那么后面变成了这个固件去调取云端的配置到本地，根据云端的策略再去执行不同的这个性能调教取向。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不只针对一个博主，可以针对多个博主都进行这种所谓的特调和作弊。话就是说，哪怕你从市场上买的零售机，我发现你有测试的行为，我也可以通过云端把配置给弄下来。
2: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特供样机、固件作弊、云端调控三重手段叠加，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测评真假，这也导致数码测评公信力持续受损，而且技术造假取证难度极大，给监管带来很大难度。
3: 记者调查发现，手握流量话语权的家电测评博主不仅能带货，还能依靠虚假测评恶意打压竞品。此前，山东青岛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全国首例涉家电测评博主商业诋毁案，百万粉丝博主因不实测评被判赔偿300万元，这也为测评行业敲响了法律警钟。
2: 2023年，一则冰箱拆机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博主家电大兵手持工具拆解了一台某品牌冰箱，并声称这款售价不菲的高端冰箱没有净味除菌的功能模块，然而他却刻意忽略了产品说明书标注的模块位置。
4: 我看那个博主讲啊，说他这个 UPP 的一个全空间超净系统没有找到硬件，我看了一下，确实这个开了灯以后啊，就是一个灯带，我们也没有找到。很多其实粉丝啊，买高端的一点的冰箱、贵一点的冰箱，其实都是冲着这个 APP 来买的。那你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硬件的话，那是说不过去的。
2: 而这并非家电大兵首次针对该品牌出手。在另一则空调测评视频中，博主仅凭个人认知及不规范检测结果，便声称某品牌空调为耗电高的定频空调，而非变频空调，持续贬低某品牌产品口碑。随后，涉事企业将该博主及其运营公司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两被告作为专业的家电产品经营者，发布的测评视频使用对比贬损的方式对原告产品进行虚假引人误解的描述，主观上具有诋毁原告及原告产品的主观故意，客观上造成了损害原告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后果，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王某成都某科技公司立即停止商业诋毁行为，发表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万元。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3: 针对网络测评行业存在的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今年6月，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正式发布并施行，为网络测评划定红线。那么新规出台将从哪些方面约束博主、平台和品牌？规范落地执行还需要打通哪些堵点呢？
2: 今年6月，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从测评样本、测评流程、利益披露、内容标注四大核心维度设立硬性要求。另外，新规区分普通用户消费分享与专业商业测评，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个人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
5: 其实现在把测和评实际分开了，如果你明确标记自己为测评账号，就必须先测之后才能评，不能只评不测的。那怎么叫测呢？绝对不是说自己靠主观感受才测的，它必须得有专门的专业资质许可的机构，通过专门的一些程序，包括适用一些国家的相关的标准进行测试。等有商家质疑的时候或其他人质疑的时候，你要拿出来可以达到可追溯的效果的，这样的测才算是测试。
2: 专家介绍，新规的出台对看似客观实则带货的模糊地带划出了明确界限，但这只是第一步。目前测评行业还存在检测机构供给不足、行业标准滞后等短板。
5: 新规出来之后的话，我相信测试机构的话应该是也是有一波红利在的，他应该提高自己的这种测试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另外一个呢，就是测试依据的标准，那么相关的行业协会或者是相关的国家标准研究机构是不是要尽快的

0: 出台一些相关的标准来满足这个测试的需求。所以新规你看似是规范整个行业，它整个的包括测试机构，包括国家行业标准的建立等等，它是一个生态化的这种环境都有所提高。我觉得这样的好的结果啊，最终的受益者一定是消费者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已发现有172人被困。
3: 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管制，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由于大量车辆和人员涌入拉瓜伊拉州，造成交通严重拥堵，阻碍了地震救援工作。自当地时间26号20点起，进入拉瓜伊拉州的通道将全面实施交通管制。不过，已完成登记并持有志愿者证件的人员仍可获准进入该州。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以及一支由4名成员组成的行动支援小组已动员到位。同时，人道协调厅多名工作人员也正在被派往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同日，拉贡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贡体名义发表声明说，拉贡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2: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24号强震的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期持续收紧，当地搜救工作争分夺秒进行。这两天，总台多路记者也赶到委内瑞拉受灾地区，在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中倒塌。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3: 总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大量的救援人员在利用重型机械清理废墟的同时，尽可能小心移除混凝土构件，以避免可能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救援人员对总台记者表示，倒塌的是一栋商业楼，目前清理工作还没收尾。这栋倒塌的楼房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在警戒线边上还可以看到很多戴着头盔的志愿者，他们在救援现场配合政府救援人员的工作。此外，现场还有一些市民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来食物。
5: Claro que sí, vengo a ayudar a la edificación que se cayó allá al lado del Migas. Eso lleva caído desde hace 3 días.Ayer ya la maquinaria llegó, se pudo hacer algo. Yo vengo de San Bernardino, allá por lo menos pudimos sacar a 3 personas. Hoy estaba haciendo voluntariado en un restaurante llamado El Maíz, que queda por Chuao. Me encargaba de servir la comida, que todo eso iba para La Guaira, que es el estado más dañado acá en Venezuela。
3: 地震发生后，首都加拉加斯城区多栋住宅和商业建筑受损，部分道路因建筑坍塌和安全隐患被封闭，不少居民只能临时在广场、公园和街边搭建帐篷过夜，以防余震再次发生。总台记者看到，许多摩托车载着救灾物资穿梭在加拉加斯的街头，许多汽车也贴上给受灾民众加油的标语，当地民众积极参与互助。
6: Bueno, llevamos insumos, médicos, cosas para los bebés, tapabocas, guantes, llevamos pala para recoger los escombros。
3: 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经调集军方、消防、警察以及医疗力量，投入首都加拉加斯及其周边区域的救援工作。
2: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大量救援车辆涌入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通往灾区的道路一度严重拥堵。由于车辆无法继续前行，总台记者决定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来到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深入了解当地灾后情况。
7: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8: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迪亚拉马尔镇，沿途震后破坏的痕迹愈发明显，严重倾斜倒塌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大片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
7: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6: Ahorita estamos un grupo de compañeros haciendo una labor social, dándole una mano amiga a todos los que más lo necesitan en estos momentos. Lo que estamos haciendo lo estamos haciendo por voluntad propia. Todo lo que estamos trayendo lo estamos haciendo es de corazón.Hay gente que nos necesita en estos momentos. En estos momentos Venezuela tiene que estar más unido.
9: Traen bastante ayuda, comida, pañales, medicamentos, agua, jugos, refrescos, dulces a los niños, compotas.
7: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10: Ahorita en la noche estamos descansando acá.Cuidando nuestra pertenencia, lo que logramos sacar de los apartamentos, porque nos quedaron coroticos en buen estado.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保温杯是很多人生活必备品，但是如果使用不当，极有可能带来伤害。
3: 今年2月，浙江一名网友发帖称，自己使用吸管保温杯时被喷出的热水烫伤。
11: 按这个开关的时候，他当时就从这个吸管里 biu 出来了热水，烫水喷到我的脖子上。
3: 无独有偶，去年陕西一男子也在社交媒体发视频称，自己在打开吸管保温杯时被吸管中喷出的热水烫伤。记者翻阅网友评论发现，不少网友都有类似被吸管保温杯烫伤的经历。
2: 这类吸管保温杯里的热水为何会突然喷出？消防员进行了模拟实验。
3: 消防试验中，消防员准备了一个市面上常见的吸管保温杯，将杯盖拧开后发现杯盖上有一个透气孔，并且内侧还配有防止漏水的透气孔橡胶塞。消防试验首先模拟将透气孔堵住后的情况，倒入开水后，消防员将杯盖拧紧，并在吸管口前方约20厘米处固定一张干燥的 A4 纸，模拟人的面部。接着，消防员快速推开吸管翻盖，瞬间一股冒着热气的水柱从吸管喷出，直接打湿了白纸。
6: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喷射非常猛烈，现在水面的温度仍然高达80度。如果喷射的是我们的脸或眼睛，瞬间会造成严重烫伤。
3: 随后，消防员把胶塞从透气孔上取下，使透气孔完全敞开，再次重复刚才的热水试验。 发现吸管口只飘出少量蒸汽，没有出现热水喷溅。
12: 关键就在于这个小小的透

0: 气孔堵住它，杯子内部就变成了一个密闭空间，热水蒸发形成高压，一开盖，高压就会把热水从这根吸管唯一的通道挤出来，跟高压锅原理类似，而透气孔开着，内外压力随时平衡，自然就不会喷射。
1: 消防员提示，使用这类吸管保温杯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说明，不要装温度过高的开水，装热水时要保持透气孔通畅，打开吸管前可以先把杯盖稍微拧松放气，再缓慢打开，注意让杯盖和吸管远离面部，避免烫伤。
2: 你是不是经常保温杯里泡枸杞，红枣也在里挤一挤？其实像泡腾片、枸杞等容易发酵产气的食品放入保温杯也要特别小心。
1: 消防员准备了一款常见的密封保温杯，穿戴好防护装备后进行试验。消防员先将多个泡腾片放入180毫升的保温杯中，随后注入大量热水，接着消防员盖紧杯盖，简单晃动几下后旋转打开杯盖时，现场突发砰的一声巨响，杯盖瞬间喷射出去，同时大量热水从杯内喷出，流到消防员手套和桌子上，喷射而出的杯盖在10多米外的墙上砸出一个直径5-6厘米的明显印记，金属材质的杯盖也出现了明显变形。如果有人垂直打开加入泡腾片的保温杯，喷射出的杯盖有可能冲击到眼睛、鼻子等脆弱部位，造成伤害。喷溅出的热水也很容易导致烫伤。用玻璃保温杯浸泡枸杞和红枣也要注意。消防模拟试验显示，冲泡了枸杞和红枣的双层玻璃保温杯，在长时间放置后，轻微摇晃几下后，内胆突然爆裂，
3: 里边有一个发酵产气的过程，在不断的产气之后，瓶内气体压力增大，就把我们的内胆撑破了。
1: 除此之外，干冰等可产生大量气体的物品也不要随意放进密封保温杯。为安全起见，消防员用塑料瓶替代保温杯进行试验，将几块干冰放入塑料瓶加水后拧紧，等待约30秒后拧开瓶盖，塑料瓶瞬间爆开，瓶盖和瓶身分别飞出10余米。
3: 干冰、泡腾片等极易产气的物品不要放在密闭容器内储存使用。红枣、枸杞等长时间浸泡容易发酵产气的食品不要长时间放进保温杯内，以上情况会发生喷溅或爆炸。
2: 保温杯使用不当可能发生热水喷溅甚至爆炸，导致烫伤。那一旦被烫伤该如何科学处置呢？
1: 医生表示，烫伤后急救的核心在于第一时间防止创伤继续加深，整个急救流程可以总结为冲、脱、泡、盖、送5个步骤。
4: 冲呢，就是说把受伤的部位放在清洁的自来水下进行冲洗，这个时间呢一般要持续20分钟左右，水温呢最好是15到25度。
1: 第二步脱，指的是在充分降温的前提下脱去覆盖伤口的衣物，如果遇到衣物与伤口粘连的情况，切勿强行撕脱，可以用剪刀将衣物剪开，尽快送医请医生处理。第三步泡，是将受伤部位浸泡在15到25度的冷水中进一步镇痛。最后是盖和送，即用清洁敷料保护创面和送医治疗。医生提示，居家处理时水泡完整可以直接涂药膏暴露，水泡破裂且表皮剥脱则需涂药后覆盖纱布，避免伤口和纱布粘连。医生强调，不要盲目轻信网上流传的烫伤偏方，如敷牙膏、酱油等，这些物品成分复杂，附着在伤口上可能引起感染，也会遮挡创面的颜色和范围，影响医生判断烫伤程度，增加后续清创处理的难度。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品味的历史，

0: 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继续共同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称，很多欧洲国家在讨论将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一些国家可能很快实际征税。他表示，任何征收这种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将立即遭到美国对其所有输美产品征收100%关税的回应。
3: 特朗普表示，这一关税将取代美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无论这些贸易协议是否已经签署或实施。据多家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表示，任何税收在设计上都是非歧视性的，平等适用于所有大型企业，无论其来源地如何。针对这种合法政策的单边措施是不合理的，如果遭到追究，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最江南。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0: 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1: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1: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新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3: 2012年前后，一度电里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里的近八成产值。
1: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 京津冀

0: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3: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2: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5: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8: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 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0: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1: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十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2: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
9: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10: 木明木黑的把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2: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3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11: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12: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在主心骨头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2: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13: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2: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9: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0: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7%， 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03.9%， 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3.1%。 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14: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7: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15: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0: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16: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0: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17: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0: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18: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 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19: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20: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

0: 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门槛过门槛，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助力出行更智能，
1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7: 国民粮油中粮福临门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9: 你好，大自然。
20: 你好，伙伴。
21: 你好，银河。
22: 你好，梦想。
2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4: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经过短暂的南退之后，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将会再一次的加强北台，我国主雨带也将会因此向北转移，来到江南北部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并将会长时间的停留在此。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暂时还集中在西南以及华南，那其中像是西藏、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福建的部分地方将会零散的分布一些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后天白天强降雨将会开始向北推进，而从后天夜间开始一直到7月3号，强降雨带将会稳定的维持在江南中北部到江淮南部这一带，部分地方的累计降雨量将会超过3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那外出要常备雨具，如果遇到积水路段要谨慎观察，不要贸然的涉水。同时农作物也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提醒，在贵州、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这些地方农田

0: 前自涝风险高，要提前疏通沟渠，做好排涝机具等一些物资的准备。放眼全国，未来东北、华北的雨同样不少，明天将普遍是小到中雨的天气。而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下雨的同时还要警惕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那预计未来至少一周的时间，东北、华北这里都将频繁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外出要做好防雨防雷的准备。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雷阵雨19到30度，长春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沈阳多云19到31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17到30度，乌鲁木齐晴24到35度，银川多云20到34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2到26度，兰州晴转多云18到32度，西安晴转多云22到34度，拉萨雷阵雨转阵雨13到25度，成都阴22到31度，重庆小雨转骤雨23到26度，贵阳阴20到27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太原多云转小雨17到30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35度，济南多云转阴26到36度，郑州小雨22到34度，合肥多云21到33度，南京多云转晴22到32度，上海多云23到30度，武汉阴23到35度，长沙多云24到35度，南昌多云24到32度，杭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福州小雨23到29度，台北小雨24到28度，南宁阵雨26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广州大雨转小雨26到33度，香港骤雨26到31度，澳门多云转大雨28到32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啊，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

0: 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文化新三样，出海。
2: Where we stand now is very, very popular.
3: 正是因为太平年那个，我们这次来前往是。
4: 点开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鱼种。
1: 潮起钱塘向世界，
5: 通过这样一个专题展，使动漫节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平台。
6: 文化新三样出海的威武，您的传播力、影响力的真正出来了，共有非常好的进步。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打太极、包饺子、学汉语，这曾经是传播中华文化的老三样，而今天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这新三样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世界，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从中华道义到水墨意境，从历史史诗到现代故事，海外观众在追剧、阅读和游戏中，不仅看到了中国的文化符号，更感受到其中的精神气质和创新活力。这些产品正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一扇新窗口，也见证着中国文化传播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深刻转变。
8: 近日，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在杭州举办，在主展馆入口处，文化新三样出海主题展占据了醒目的位置。网文、网剧、网游三个板块集中亮相，数十部优质出海作品集体登场。从《全职高手》到《烟云十六声》，从《剑来》到《太平年》，这些数字时代的中国故事不仅吸引着国内观众，也让不同国家的粉丝专程赶来打卡。
2: Where we stand now is very, very popular.
9: 烟云十六声现在在国外很受欢迎，它实际上拥有超过8000万玩家，在全世界范围。我在网上看到之后，我也开始玩了。我这身装扮不只是承载着无数玩家小小的武侠梦，也是令全世界玩家惊艳于中国美学的一张门票。
8: 来自俄罗斯的 Maria 和朋友特意扮成《烟云十六声》和《秦时明月》里的角色。和他一样，许多外国观众着迷的不仅是中国的游戏、剧集和网文本身，还有其中唯美的服饰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10: 非常漂亮，去记住中国文化和传统非常重要。
9: 人们都尝试去探索中国文化，所以这就是人们喜欢汉服的原因。
8: 这届动漫节为什么要专门设立文化新三样出海成就主题展？
11: 这次这个动漫节正好也是155KG 之年的一届动漫节，也是以实际行动来落实国家的这个战略。第二是这个展陈内容的一个拓展和丰富，随着时代发展，这个动漫的内容也在进行不断的拓展，现在已经延展到网文、网剧、网游。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专题展，我们聚合了文化新三样出海的最新成果，使动漫节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平台。
8: 15规划纲要专门设立篇章，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明确提出发展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健康发展，推动优质内容出海。在文化新三样的出海中，网络影视剧的增长势头尤为强劲。从传统长剧的版权输出到微短剧的规模化出海，中国影视作品正以更灵活的姿态走进全球观众的视野。而今年，一部历史题材作品《太平年》更是引爆海外市场。
12: 亡国之威，顷刻一现。
8: 2026年1月，《太平年》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及全球海外平台同步首播。作品以吴越国纳土归宋为核心，讲述中国和平统一的故事，传播中华文明和共生的

0: 智慧。
1: 海战，
0: 该剧发行网络覆盖73个国家和地区，近20种语言译制上线，全球触达近4亿观众，在越南头部平台登顶海外剧集的榜首，在北美专业平台的评分高达9.3分。
2: 这题材抓住了世界共通的语言，什么？就人人都祈求和平和安宁和发展，就人们希望过美好的生活，希望过和平的日子，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用世界的语言，大家听得懂的语言和故事去表达和呈现，那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编剧和导演和我们的所有的主创在这方面既能够抓住了中国历史剧的魂，也能够彰显出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视觉美学。
0: 为了这份历史的魂与美，剧组用了10年打磨剧本，在横店搭建了30000多平方米的实景。
3: 我们也希望是让观众能够体会到镜头里面带来的那个真实感，扑面而来的要有一种历史的质感。
0: 以往绝大多数影视剧在立项时更多关注的是国内市场，而现在的网络影视剧从立项之初，制作团队就需要将全球化、跨国界传播纳入考量，不仅要在剧本阶段预判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接受度，更要在后期剪辑、译制环节主动进行二次创作，通过适配当地的翻译和剪辑，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观众打造差异化的内容版本。
2: 国际传播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也是要还是要在世界的这个观众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边去做一些这个专业的是技术的活，比如说翻译，既表达了中国文化，又是本土化的语言体系里去翻译，有一些内容上也是各个国家地区是不一样的。
0: 在长剧精品出海的同时，微短剧异军突起，成为网络影视剧出海的另一大亮点。凭着短小、紧凑、节奏明快、反转密集，微短剧精准适配了全球移动互联网用户的碎片化观看需求。
4: 很多形态都是中国原创的，比如像我们的像微短剧这种形态，这些的原创力是来自于中国，它的业态的这种展现力也是来自于中国，它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中心也是在中国。
0: 国家广电智库数据显示，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由2023年的6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36亿美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微短剧海外收入约10亿美元，同比增长43%。

0: 从高品质长篇剧集到席卷全球的微短剧，国产网络影视剧持续拓宽海外传播版图。而作为 IP 产业链源头，网络文学同样成绩亮眼。最新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营收达 56.4 亿元，同比增长 11.2%， 海外活跃用户近2亿人，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国漫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0: 动漫节期间，中国网络作家村与杭州本土企业签署 IP 经济生态链共建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整合优质网文 IP 资源与衍生品开发技术，搭建从内容创作到产品落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
2: 我们要把产业落地，我们现在跟很多企业在合作，就是把中国的一些文化产品，就网文改编成的网剧，就是传播到海外去。就我们不但是一个发起者，更是个推动者。
0: 中国网络作家村这座集聚379位全国优秀网络作家的小村子，已经成为浙江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出海的重要平台。大量网文

0: 作品被翻译成各国语言在海外发行。网络文学提供了故事的源头活水，网络影视剧让故事活了起来，而网络游戏作为文化新三样的重要支柱，出海之路也越走越宽。从早期依托代理运营，到如今实现自主研发、全球发行，中国游戏的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黑神话悟空、原神、王者荣耀等爆款作品成功圈粉全球玩家。据统计，2025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 204.55 亿美元，约合1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0.23%。内容的繁荣离不开技术的支撑，无论是网文的实时翻译、微短剧的快速制作，还是网游的沉浸体验，背后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赋能。文化新三样出海的背后，是一场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深刻变革。
1: 点开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语种。
0: 在这家网络文学企业海外平台的畅销榜作品中， AI 翻译作品达到 80% 以上。
1: 我们是依靠这种海内外的大模型，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我们适当的加入自己的训练，比如说网文有各种各样的术语，特别有中国文化色彩的这种语言都是需要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术语翻译，然后告诉 AI 我的这个翻译的术语是什么然后 AI 再翻译。
0: 人工智能技术让整个翻译成本下降了90%，效率提升了近100倍。 AI 技术同样深度赋能网游影视行业。
2: 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 AI 剧组，现在 AI 影视导演AI 的这个影视的这个摄影， AI 影视的这个就是动画师，能够在语光 AI 上面一站式的这个完成整个电影级的这个 AI 影像的呈现。
0: AI 智能技术不仅大幅提升了创作效率，更重塑着影视行业全流程生产模式。这家杭州本土企业研发的一体化影像平台，覆盖策划、分镜、文声视频、后期合成全环节。创作者输入创意，系统即可拆解剧本、生成台本等，快速产出视频。除了技术和内容的突破，文化新三样在传播平台上还实现了一个重要的模式升级，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这是一家专注微短剧业务的公司。以前他们主要依托海外成熟平台完成落地推广，如今他们自研打造了海外短剧平台，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支持15种语言切换。这是文化新三样出海转型的鲜活例证。像这家公司一样，当下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选择搭建自有的海外平台，自主掌握平台运营、内容分发与用户运营全链路。
3: 中国平台的出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在网文、网游和网剧里边都实现了一个平台的引领的一个新的出海样态。这些平台是有中国背景、中国基因。
0: 产业链布局同步迭代升级，众多新三样头部企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形成内容创作、技术研发、全球分发一体化协同发展格局。
3: 就是我们在整体上这个产业链可以说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但是连接到全球的这样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新三样的产业链。中国作为一个创意产业的发动机，它源源不断的在把它的新动能啊传导到这个世界的各地。文化新三样出海的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它这个塑造中国的新的形象，它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支撑，也为我们的传播力、影响力的真正触达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新路径。
0: 文化新三样扬帆出海，靠的不是单一主体孤军奋战，而是整个产业生态的协同发力。眼下全国各地持续加码政策扶持，从国家到地方层层赋能。国家层面，商务部等部门持续更新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目录，各地也纷纷出台配套扶持举措。近日，杭州市发布了聚焦文化新三样的文化基金，规模10亿元。2025年，杭州文化新三样归上企业营收达2011亿元，同比增长11.5%。
4: 杭州最近呢，又专门召开了文化新三样发展的大会，聚焦模型算力的支持，聚焦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聚焦主题精品创作。

0: 聚焦海外版权保护，来构建啊更加完善的这个服务生态，来推动文化新三样更好的出海。
1: 中国出品的影响力范围不断拓展，朋友圈持续扩大，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从产品输出到价值共鸣，文化新三样正在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5: 帮您走出算法，
4: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5: 帮您追根溯源，
4: 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5: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要聚焦新修订的商标法。多半袋的方便面，零添加的酱油，这些容易让消费者对生产工艺产生误判的新机商标将迎来法律的严格规范。如何堵漏洞，如何过渡正式施行前的半年时间，处罚力度是否会起到震慑作用，我们一一聚焦。中东局势，我们来关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首次爆发冲突。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展开了反击，这是否会升级为大规模冲突，对双方谈判进程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有何影响？我们来看专家分析。日本国会参议院昨天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加了宇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背后有何战略动机？我们重点关注。更多详细内容，一起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首次爆发冲突。
4: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25号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

0: 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也一如既往地再次违背承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希·阿齐兹27号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信守了该协议。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如果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伊首次爆发冲突，这是否会升级为大规模冲突？对双方谈判进程有何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这次美伊冲突总体看还是局部的、有限的，它的本质还是美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伊朗要体现他对海峡的这种通行的主导权，需要商船都要向伊朗报备，需要遵循伊朗规定的这种航线。如果违反了伊朗方面的这种诉求的话，伊朗就要通过这种袭扰商船的行动来宣示他的这种主导权。那么美国当然是要对伊朗的这种做法加以压制，重新去推广战前的所谓的这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总体来看，这场冲突的范围似乎还比较有限，局限在波斯湾一带。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局限在伊朗的南部的沿海，双方并没有重新回到三月份大规模战争的这种意图和迹象。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是一种局部的低烈度的冲突与谈判进程这种并行的一种状态。尤其是在海峡问题上，伊朗现在是把海峡作为一种无论是对美国谈判也好，还是去反制美伊的进攻的一张大牌，必须充分的加以开发利用。所以美伊未来在海峡问题上再次擦枪走火是完全可以预期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是美伊双方也并没有断绝谈判的道路。特朗普方面希望通过进一步的这种最终的协议来实现他的政治收益，伊朗方面希望通过最终协议来获取经济上的红利。所以双方的这种擦枪走火、军事较量还不至于彻底的破坏谈判的进程。未来的话，美伊之间还是一个一边谈判一边摩擦、争端又不断出现的这么一个非常纠结的过程。
1: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针对美国官员称已就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建立直接沟通热线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予以强烈否认，并称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那么本次冲突的起因是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它会对海峡后续通航产生阻碍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美伊之间最新的冲突肯定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有负面的影响。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一个快速的影响，就是海峡的通行量可能在最近的几天又会有一个相对的这种下滑。放长远来看，我们也可以预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通航的状态会呈现一个比较剧烈的波动，可能今天多一些，明天可能就有一个明显的下降，那么过几天再会有回升。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再次的这种冲突实际上是使得航运业本来就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这种信心再次遭受了打击，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个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是更加谨慎保守的态度，哪怕暂不通行也不去冒险。我觉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这种恢复将会是一个非常的反复和曲折的过程，很有可能出现的就是外界所预期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可能再也回不到战前的状态。这个情况我觉得也会激发一些国家、一些行业，他去霍尔木兹海峡化，会去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尽量的去避免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地缘政治冲突而给他们的经济发展或者行业的发展带来的这种负面的影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日本国会参议院昨天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
4: 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此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至太空，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25号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也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1: 日本此次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了宇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背后有何战略动机？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5: 他的动机呢，就是借太空的这个赛道啊，完成军事能力的外延，稳步呢推进他所谓的军事正常化。战后的和平宪法呢，他对这个比如说远程导弹呢等等有隐性的约束的，但长期呢并没有对太空的军事力量形成呢明确的法律的限制。那么日本呢，他抓住这么一个规则的空白，通过改名航空宇宙自卫队啊，设立这个宇宙作战集团呢等等，直接把作战的职能呢拓展到了外层的空间。第一个呢，就是依托呢卫星侦察轨道监控、太空通信呢，来呢完善对周边海域、空域甚至是导弹的活动的这个全天候的这个预警能力，弥补自身的远程的侦察的短板。第二个呢，是研发这个太空的对抗手段，包括这个卫星干扰啊、轨道监测啊等等，在冲突场景之下具备呢压制对手的太空资产的这个实操的能力。和平宪法它的这个核心的精神就是这个放弃这个战争作为国家主权禁止呢拥有这个正规的作战的部队不允许呢有这个交战权的。但现在日本呢，它政界是非常清楚的，单独的来修改和平宪法呀，在国内阻力非常大。因此呢太空呢也是他这个分领域蚕食策略的一部分，通过太空的军事化最终呢是来这个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
1: 据美国星条旗报报道，今年6月初，美国驻日太空军新任司令约翰·帕特里克上校表示，当前部署在驻日美国空军基地的太空军司令部将在未来一年内拥有自己的独立总部，其人员规模也将扩大4倍。他还明确支持日本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美日同盟在太空军事领域的合作与扩张对地区安全架构有何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5: 现在美日同盟他这个向太空领域延伸，等于说呢就是在地区呢打造一套专属于美日双边的太空的军事同盟体系。过去呢太空的军事部署呢主要是集中在美国本土的，但现在呢美国呢又把这个呢体系呢前置部署到日本，这呢会形成一个示范的效应。同时呢周边的国家也必然会出于自身的安全的考量，同步加强呢太空的预警轨道的防御能力，使得地区本来说是相对缓和的外层的空间环境也会呢转向对抗化、军事化。美国呢它扩建了驻日的这个太空部队，掌控了西太平洋的同步轨道近地轨道等等监视权，不用大规模的增加本土的兵力，就可以依托日本完成对地区的这个全域的监控。一旦地区出现摩擦呀，美日呢就可以

0: 从不动用太空侦察还有干扰手段呢等等来介入冲突，这必然会大幅提升冲突呢失控的风险，也使地区国家的这个安全空间被呢持续的压缩。那么很显然呢，美日同盟向太空扩张不会给地区带来安全，反而呢是会制造出新的一些安全问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1952年的今天，我国第一支海军航空兵部队海军航空兵第一师在上海正式组建。同年9月6号，海军航空部成立，海军航空兵作为一个兵种正式起航。74年来，海军航空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岸基到舰载，逐步发展成为海军的一支现代化高技术兵种，同时也成为了守卫祖国海空的重要力量。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完成了为期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返回母港。这次远海实战化训练中出现了哪些海军航空兵装备，展现了海军航空兵的何种作战技能？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辽宁舰编队此次远海训练的情况。
3: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4: 6月22号上午，连续远海训练40多天的辽宁舰航母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画面中可以看到，多架歼-15T 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起降。歼-15T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单座重型弹射型舰载战斗机，是在歼-15飞鲨的基础上提升航电武器系统和飞机平台性能，进一步突出舰载特性和适海性而改进升级的型号。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还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了联合演练，075型2栖攻击舰搭载直8、直9、直20、卡28等直升机，与辽宁舰编队开展体系融合训练，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直8中型多用途直升机是我国交付部队使用的第一种大型运输直升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形成一机多型、一型多板的庞大系列化家族，衍生型号超过40个，涵盖了海、陆、空及民用等多个领域。直9系列反潜直升机是我国海军现役的重要舰载反潜力量，经过多次迭代，型号众多，其最新衍生型号直9F 曾在2024年中国航展上公开亮相。海军型直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十吨级中型双发舰载多用途直升机，为海上环境优化升级，采用可折叠的母叶主旋翼和液压收缩尾梁设计，具备对地火力支援、反潜作战、兵力投送、海上搜救、垂直补给和警戒巡逻等多型任务能力。
2: 2013年5月10号，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正式组建，从开展训练到形成战斗力，再到赴远海大洋开展实战化训练，海军舰载航空兵作战实力不断提升，作战领域不断拓展，成为人民海军重要的作战力量。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一路走来的辉煌时刻。
4: 2000年4月26号上午，中国海军航空兵部队完成首次空中加授油训练，标志着我国海空防御范围进一步拓展，战机远程奔袭能力实现质的飞跃，跨海区支援、远海长航时巡逻成为常态。2012年11月23号，试飞员戴明蒙驾驶歼-15舰载战斗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完成。

0: 程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当天共进行了5架次的起降飞行训练，所有飞行员均顺利完成任务。这标志着中国海军掌握了舰载机着舰飞行的关键技术，实现了海军战斗机从岸基到舰基的突破。2013年5月10号，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首支舰载航空兵部队在渤海湾畔正式组建，中国航母战斗力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16年12月，歼15随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远海训练，中国舰载战斗机首次飞翔在西太平洋，多批次歼15舰载战斗机挂载实弹起飞，飞赴演习海空域，完成了包括对海突击在内的多个科目演练。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具备了实战化的对海打击能力，中国航母编队向能打仗打胜仗的目标迈出了坚实一步。2017年，歼15舰载战斗机首次攻克夜间起降难题，实现全天候作战能力的跨越。2020年7月，歼15首次完成夜间空中伙伴加油训练。2025年9月22号，海军发布消息，歼 15T、歼35空警600三型新型舰载机已经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标志着人民海军舰载航空兵正式跨入电磁弹射时代。伴随福建舰配套歼 15T、歼35空警600定型岸舰联合体系对抗高低机型协同练兵成为全新训练常态，中国海军航空兵正以海空铁拳的姿态守护着祖国的万里海疆。
1: 战机轰鸣震海天，银鹰列阵护深蓝。从1952年上海初建的混编航空师，74年风雨兼程，人民海军航空兵始终向着海空深处勇毅前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海航雄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之路。
0: 1952年6月27号，海军航空兵第一师在上海组建，这是一个混编航空师，配备苏制水鱼雷轰炸机、教练机、驱逐机等。在随后一年内又组建了海航第二师和第三师。同年9月6号，海军航空部成立，海军航空兵作为一个兵种正式起航。74年来，海军航空兵装备建设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仿制到自主研制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了如今岸基加舰载、滑跃加弹射的现代化装备体系，实现了近海全覆盖、远海可常态化部署的全新格局。运九反潜巡逻机是基于运九运输机平台改进研制的岸基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它凭借长航时、强探测与精准攻潜能力，构建起探测、识别、打击三位一体作战能力，被誉为守护祖国海疆的深海哨兵。舰载机方面，初代滑跃式航母搭载歼15舰载战斗机及多型搜救、反潜、警戒直升机。福建舰入列后，人民海军舰载航空兵正式跨越电磁弹射时代，歼 15T 解决了满载起飞难题，载弹量、航程、打击距离实现全面提升。歼35舰载隐身战斗机具备隐形突防、超视距空战能力，适配未来高强度海空对抗环境。空警600是我国首款舰载固定翼预警机，能够遂行预警探测、指挥引导、目标指示和作战协同等任务，被誉为海空司令部，能够为航母战斗群提供更长的预警时间，大大提高拦截效率。滑跃航母常态化备战，弹射航母跨越式突破，岸基力量全域支撑，三套体系优势互补、梯次搭配，让新时代海军航空兵真正具备了全天候、全海域、全维度的海空作战能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一起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多半袋的方便面、零添加的酱油，这些容易让消费者对生产工艺

0: 产生误判的新机商标将迎来法律的严格规范。新修订的商标法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这是商标法自1983年实行40多年后迎来的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的商标法如何针对新机商标堵住漏洞？距离法律正式实行还有半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对那些新机商标的防范处理该如何进行？还有就是最高处以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处罚力度能否震慑企业的擦边球想法？时空观察，我们一一聚焦。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新修订的商标法。
1: 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针对近年来频发的新机商标误导公众、扰乱市场的突出问题，新法补齐制度短板，细化监管规则，加大惩处力度。新法明确，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
2: 商标法从3个方面加大了打击力度：第一，注重源头治理，对故意申请注册欺骗性标志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人，新商标法规定了行政责任，这意味着治理重心不再局限于事后的纠错，而是强调从源头上阻断新机商标进入市场。第二，填补对误导性使用行为处罚不足的制度空白，实现了从禁止注册向规范使用的制度延伸。第三，完善了公众监督机制，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
0: 所谓新机商标，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欺骗性商标标志，简而言之就是误导。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就公布了一些新机商标的典型案例，比如说德字土鸡，山里来的土鸡蛋，以为鸡蛋来源是山里的土鸡，但其实德字土和山里来的土都是商标。再比如多半袋方便面，消费者看到包装以为是商品的分量多了半袋，而实际上多半袋只是一个商标。此外还有类似的树上熟、零添加等等，消费者以为是产品的品质工艺，没想到全都是商标。将用来描述产品特质的词抢注成商标，再结合包装设计引导，让消费者真假难辨。这些新机商标将迎来法律的规制。查询新商标法，可以清楚地看到有关误导的条款。一个是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改正与处罚，还有就是增加了对新机商标误导行为的监督，比如说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管理工作、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和举报。三是明确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新修订的商标法将自2027年1月1号起开始实行了。那么眼下距离法律正式实行还有半年，那么这期间对那些新机商标的防范处理该如何的进行？我们来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的分析。
3: 新法呢将在2027年的1月1号起正式实施啊，距离到现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啊，这个期间呢对那些新机的商标的处置啊并不是无法可依啊，正好是一个窗口期。第一啊，商标管理部门呢应当依法对那些库存的新机商标呢宣告无效，去集中清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第二啊，商标权人呢可以通过这段时间啊去抓紧自查自纠，用这种方式进行评估，对那些可能出现问题的一些擦边的商标应当立即呢申请注册注销的程序，避免新法出来之后面临着高额的处罚。第三啊，新法明确了社会监督的重要性啊，任何人都有权利向商标管理执法部门去投诉举报。虽然呢这个新法的罚则啊现在还没有生效啊，但是呢举报所依据的法律基础除了商标法之外，还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反不让竞争法等相关的其他法律规定，不影响公众监督的效力。
0: 这里有一个数字，从2023年到2026年的4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 127.3万件义务到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的申请。随着新修订的商标法的施行，未来更多的新机商标将从源头上被阻断进入市场。此外，新修订的商标法还填补了对使用误导性商标行为处罚不足的制度空白，明确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最高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那么这样的一个处罚力度能否震慑住企业打擦边球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3: 那新法呢，对新机商标的这些违法行为啊，其实也是加大了处罚力度。其中罚则部分呢，违法经营额的5倍的罚款呢，其实只是处罚中的一项。如果商标权人呢有了这种违法行为啊，拒不改正，那商标管理部门呢会依法撤销他的这个商标。同时呢，对违法行为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害，这商家呢还应当承担对消费者虚假宣传的这种法律责任啊，就是退一赔三。如果构成犯罪的话呢，也可能像涉及到虚假广告罪等承担刑事责任。所以可见呢，对新机商标的违法行为啊，绝不是单一的罚款就能解决的。这违法者啊，将要面临着承担罚款、撤销商标、民事赔偿、信用联合惩戒在内的系列的法律责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这次在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这两天，多位目击者发布了地震来袭时的惊险画面。
5: 这是6月24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地震来袭的瞬间，目击者拍摄的画面。画面中，建筑轰塌，扬起漫天尘土，街道上聚集了许多民众，不少人惊慌奔逃，尖叫声此起彼伏。在加拉加斯的另一处社区，地震导致多栋建筑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碎石瓦砾散落满地，整条街道被灰尘笼罩。此外，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乘客在飞机上拍下了地震瞬间。画面中，地震导致客机剧烈摇晃，机舱内乘客惊慌失措。透过舷窗可以看到，多名机场工作人员紧急跑离航站楼，在停机坪上避险。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已发现有172人被困。
6: 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管制，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由于大量车辆和人员涌入拉瓜伊拉州，造成交通严重拥堵，阻碍了地震救援工作。自当地时间26号20点起，进入拉瓜伊拉州的通道将全面实施交通管制。不过，已完成登记并持有志愿者证件的人员仍可获准进入该州。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总台记者来到该州的卡蒂亚拉马尔镇，深入了解当地灾后的状况。
7: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 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

0: 也没有办法动。
1: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迪亚拉马尔镇，沿途震后破坏的痕迹愈发明显，严重倾斜倒塌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大片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
2: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钟，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3: Ahorita estamos un grupo de compañeros haciendo una labor social, dándole una mano amiga a todos los que más lo necesitan en estos momentos.Lo que estamos haciendo lo estamos haciendo por voluntad propia. Todo lo que estamos trayendo lo estamos haciendo es de corazón. Hay gente que nos necesita en estos momentos. En estos momentos Venezuela tiene que estar más unido.
4: Traen bastante ayuda, comida, pañales, medicamentos, agua, jugos, refrescos, dulces a los niños, compotas.
2: 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5: Ahorita en la noche estamos descansando acá, cuidando nuestra pertenencia, lo que logramos sacar de los apartamentos, porque nos quedaron coroticos en buen estado.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7: 我们来看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今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能不能赢，赢了以后向何处去，是悬在每个中国人心头的大问题。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藏品是两本在烽火中诞生，为民族指明方向的著作。让我们跟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的讲述，去感悟那穿透迷雾的思想力量。
8: 这是毛泽东同志1938年撰写的《论持久战》，我们面前这一本是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单行本。当时全民族抗战爆发仅一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亡国论和殊胜论搅得人心惶惶。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也有人说只要打3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就在这迷茫时刻，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这部50000多字的著作。著作分析了中日双方4个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这决定了中国不能速胜。但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加上日本是小国，中国是大国，我们得道多助，敌人食道寡助，这决定了中国不会亡。结论就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6: 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它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指出争取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这大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8: 如果说论持久战回答了怎样打赢，那么这篇著作就回答了打赢之后去向何方。这是毛泽东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毛泽东开宗明义地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文章写道，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 一切这些

0: 期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1: 新民主主义论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指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前途的过渡阶段。理论的系统阐明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觉性。
0: 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一本昭示抗战必胜，一本描绘建国必成，两本著作没有枪炮的硝烟，却有着真理的磅礴力量。他们诉说着党在民族危亡关头不畏艰难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在至暗时刻为民族指明方向引领前进的历史担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降雨有所减弱，大到暴雨主要出现在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明后两天南方雨带将逐渐的北台，后天主雨带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带来较强的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同时未来三天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多阵雨和雷雨天气。
4: 预计今明两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其中，今天白天至夜间，江西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云南中西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四川西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重庆、贵州等地雨势将有所增强。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中西部、北京西部、河南北部、辽宁西部、吉林西部、内蒙古等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西藏、云南、贵州、重庆等地有较强降水，公众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河道等灾害易发区。未来三天，内蒙古、华北、东北多雷雨天气，建议公众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强对流天气活跃时段外出。
3: 受近期持续降雨的影响，江西赣州市上游江水库水位不断上涨。近期连续降雨使库区水位已经达到了198.4米汛限水位。今天的11点，根据赣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命令，上游江水库开闸泄洪，出库流量按400立方米每秒控制，并通知下游工程单位和沿江乡镇做好防范。泄洪之后，上游江干流河道水位上涨，水流湍急，行洪风险增加。当地已通过村级应急广播等方式发布泄洪预警，提醒沿岸群众远离河滩、堤坝等区域。巡查人员已对沿江低洼地带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开展不间断巡查，及时排查处置各类风险隐患。近段时间多地出现了高温天气，今天上午10点，山东德州市气象部门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明两天德州市部分地区将出现36至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4: 今天上午10点左右，德州市区温度已达到30摄氏度，不少出行的市民已穿戴上防晒装备。德州市环卫部门加强了机械作业频次，兼顾路面保洁与环境降温，缓解高温天气对市民出行带来的影响。
5: 叫做16辆洒水车、4辆无泡车、

0: 二辆十槽车全时段作业，对主次干道及特殊路段循环洒水喷雾以物理降温，同时优化作业安排，避开高温时段。
1: 记者从德州市气象部门了解到，当地明天将出现间歇性雷阵雨天气过程，高温天气将有所缓解。
2: 针对高温天气，新疆、湖北等地采取了相应措施，为生产生活提供便利。
3: 在新疆吐鲁番，当地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这几天吐鲁番市部分地区将出现4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对此，当地在多个人流密集的公共区域安装户外降温设施，在炎炎夏日中为市民游客带来清凉。
4: 刚一出吐鲁番北站的时候，就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但是当我出站的时候，又走到这个葡萄架的走廊，然后有这种喷淋扑面而来，又有一种清凉感。
5: 布设高压雾凇系统，水雾蒸发能够实现局部降温3至8摄氏度。
3: 在湖北武汉，湖北省发改委发布通知，7月1号至9月30号，武汉工商业充电桩低谷时段从12点到14点调整为14点到17点。此次调整可以让新能源车主避开午间最热时段充电。
6: 我跑完午高峰正好休息，车凉快了，充电也更便宜，一度电能省几毛钱。
3: 别小看这3小时的挪移，据测算，这一招能有效转移午间尖峰负荷，其效果相当于在中心城区新增7座110千伏变电站的供电能力。
7: 调整后能把中午12点到2点的充电负荷有效移走，专门留给居民生活用电，这样既能保障居民空调随便开，也能让电网运行更安全更经济。
8: 夏季午间12点到2点是电网用电高峰，而下午2点到5点，新能源发电仍处于出力高峰。我们把充电需求引导到这个时段，既降低电网企业调节成本，又能让大家用上绿电，实现多方共赢。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近日，欧洲多国也是遭遇了持续高温天气，德国、英国创高温纪录，荷兰多地学校停课。
10: 位于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沃蒂舍姆26号监测到36.9摄氏度，创下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气温。英国气象局表示，这是英国连续第3天刷新6月高温纪录。此外，英国气象局26号表示，伦敦及英格兰东南部等地区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将持续至当晚，局地最高气温预计可达37摄氏度。德国气象局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下午5时，德国西部萨尔州测得41.3摄氏度的高温，刷新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据德国气象局气象学家称，未来几天德国气温可能进一步创下新高，预计27号和28号德国部分地区的气温也将超过40摄氏度。26号受高温影响，德国部分地区的输电线路和高速公路发生损坏，西北部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大型聚集性活动和体育赛事取消，德国大部分地区的森林火灾危险等级升至最高级。荷兰媒体26号报道称，荷兰6月气温创下历史新高，埃因霍温当天下午2点40分测得38.2摄氏度，此前荷兰6月最高气温记录为37.9摄氏度。据荷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气温还将继续攀升，有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荷兰多地26号升级防暑预防性措施，荷兰多地中小学及高校26号暂停授课。
2: 世界气象组织官员26号表示，近日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纪录的热浪将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
11: The heat wave will spread over large parts of West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Europe, within, you know,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and will increasingly shift towards the Central Europe and the Balkan area. Temperatures are expected to be between 3 degrees Celsius up to 10 degrees Celsius for this time of year. Just to remind you, we're in June. You know, we are in June. We're seeing heat levels which would be more typical of late July, of August.
3: 世界气象组织科学协调员约翰·肯尼迪表示，欧洲本轮热浪完全符合气候变暖带来的预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热浪期间，欧洲多地夜间气温异常偏高，这可能危及人体健康。
12: Heat waves like this are what we expect to see in a changing climate. An extreme heat will occur more frequently, for longer duration, and with greater intensity as global warming continues. The high temperatures we're seeing during the day get much of the attention, but nighttime temperatures are exceptionally high too.When temperatures stay above 20 degrees Celsius overnight, as we've seen recently, residences can't shed the excess heat, and that exposes people to dangerous indoor conditions. These problems can be particularly exacerbated in urban areas where temperatures, particularly at night, are higher due to the built environment.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今天的东方时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想要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珠峰冰川，天然低刀，自用矿泉水，来自珠穆朗玛峰。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1: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

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

0: 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门槛过门槛，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2: 助力出行更智能，
1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4: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5: 格力真好。
1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8: 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但从建设到运营，冻土技术、高原生态、民生价值，围绕这条天路争议从未停止。20年间，一趟趟从西宁开往拉萨的列车，用时间平静回答着人们每一个争议与疑问。
19: 当年那些关于冻土生态的质疑，20年后有了怎样的答案？晚上10点，西宁始发，我们出发。
18: 我们再次登上这趟列车，在列车经过的地方寻找天路给出的答案。
20: 6月。北方19个国家级气象站累计雨量打破当地历史同期记录，
21: 两条雨带进一步北抬，形成了一条主雨带。
22: 湿润、半湿润气候区的面积是扩大了约30万平方公里以上。
23: 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50%，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
2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雨带北台，北方气候变局。他们让塔克拉玛干沙漠里涌起金色麦浪，
24: 国内国际都在开始往杂交小麦，都在往这上面攻克。
2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塔克拉玛干麦浪传奇。
25: 阿公阿嬷，我回家了。
20: 200多年前的族谱，不断的乡愁。
26: 现在的说，我从这儿来，那会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画面。
2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晴天寻根记。
1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

0: 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18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

0: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新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2: 2012年前后，一度电力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力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 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5: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4: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6: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7: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10: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0: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1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3: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10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11: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赴工房的黄桃加工培训。
4: 这个共赴宫。

0: 坊是袋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袋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
1: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2: 木明木黑的，摆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0: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三年时间，袋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3: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4: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在主心骨头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0: 产业逐渐发展，袋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5: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0: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袋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1: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袋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6: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7: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8: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9: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 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三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6: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10: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6: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11: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6: 今年下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12: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受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6: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

0: 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1: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2: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天禄20年。

0: 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但从建设到运营，冻土技术、高原生态、民生价值，围绕这条天路争议从未停止。20年间，一趟趟从西宁开往拉萨的列车，用时间平静回答着人们每一个争议与疑问。
1: 当年那些关于冻土生态的质疑，20年后有了怎样的答案？晚上10点，西宁始发，我们出发。
0: 我们再次登上这趟列车，在列车经过的地方寻找天路给出的答案。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这里是青海西宁火车站的23站台。那么晚上7点钟，这里正在上演青藏铁路线上每天都会看到的一幕。那这也是在青藏铁路线上非常奇妙的一个流程，他们要从一个普通的车厢换到一个高原全程供氧的车厢。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整个的这趟旅程正式进入到了天路时间。
2: 每年旅游旺季，开往拉萨的列车会有增加，
3: 车厢也拉满最长编组，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地始发的列车都要在西宁更换高原供氧车厢，乘务班组和司机也同步交接。20年间，这些程序已经成为铁路从业者的日常，青藏铁路早已成为万千旅人寻常奔赴的通途。
4: 三个之前我们都不认识，我是一个人过来，我自己买的票就过来了，我很着急。
5: 虽然一个月假，也会待20天了。
6: 今年70周岁，我们用70周岁来纪念。
7: 好恐怖，对，太难了，哎，这是秒杀吧？我记得20秒就已经没有票了。
8: 从哪儿来啊？
7: 新加坡。
9: 我就觉得西藏是一种毒，没去的时候想去，去了之后更想去。
10: 阿考，看一下，
11: 酝酿多久了？
9: 好久，
12: 从3年前。
13: 为什么3年后成型了？
12: 因为我们高考完了，毕竟18岁了嘛，青春也算是结束了，然后给自己的青春画上一个比较好的句号吧。不是都说青春只有一次，因为我直达拉萨。
1: 哦，好，太棒了，说的。20年前青藏铁路通车的时候，作为记者，我是在格尔木火车站见证报道了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的新闻。那个时候在报道当中还要给大家特别解释一下，青藏铁路全线的起点呢是西宁站，只不过从西宁到格尔木的这一段是在1984年就已经通车了，而格尔木到拉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格拉段，是在2006年通车的。20年后的今天，我们选择从西宁始发，跟随这趟列车的旅客们一起去再走一趟这条天路。当年那些关于冻土生态的质疑，20年后有了怎样的答案？登上这趟列车的人们又带着怎样的故事前往拉萨？晚上10点，西宁始发，我们出发。

0: 车离开海拔2230米的西宁后，一路海拔抬升，驶向沿途首个重要停靠站格尔木。夜色笼罩，大部分旅客会在熟睡中掠过一望无际的荒寂戈壁。这段铁路常年运营最棘手、最艰难的威胁是四季轮番侵袭铁路的戈壁风沙。列车自西宁向西517公里抵达德令哈，铁路沿线自此铺开连片荒漠，其中德令哈以西190公里西铁山至达布逊一段是青藏铁路风沙侵扰最重的区段，面粉般的细沙被风吹进道岔缝隙，会迅速板结，这使弹簧等缓冲结构无法伸缩。每逢降雨，含盐沙水也会引发轨道电路短路，导致行车信号灯失常，威胁铁路通行安全。
1: 来之前是就是这些网子都没有，就后面有几道那个挡沙墙，这个棉沙呗，给跟这个面粉一样，给飞一吹，你看，这就是盐碱、
2: 哦，这是盐呢，
1: 啊盐。就全是给捏固住了，就这种盐巴块。咱们的稻草也是这样，就这样本结住了。就是没有这些防沙格之前啊，我们就是定期的，就是四个吊车进行清理，用铁锹、袋子、编织袋，然后把沙子装出来，再运人背出来，背出来以后运车拉到远一点的地方去。
0: 2013年，崔建业从青海大学交通专业毕业，13年间不分昼夜，随时待命清理铁轨积沙。
1: 我以为来铁路就是开火车的，没想到我们就是来过来是维修的，特别荒凉。因为当时刚来的时候也是谈了一个女朋友，回不去陪不了她嘛，有好多怨言，也说是要你能干啥。但是慢慢的，她也会慢慢的会理解，总得有人来在这奉献吧。你不奉献，我不奉献，那谁来奉献？是不是？
2: 这些都是一层一层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沙一层一层在挡。
1: 对，一层一层挡，总共是2公里多。就这种挡沙桥啊，放了8道，就是你放的少了以后，它也起不到防沙的作用，它就会一道一道一道就这样抛物线、抛物线、抛物线，就这样吹过来了。
3: 它软了以后呢，它就起不到任何作用。
0: 在靠近公路一侧，我们看到崔建国师傅们筑起的芦苇防沙格早已被风沙掩埋，看似坚固的防沙墙体也无法长久抵御风沙的侵蚀，需要不断进行保养和维修。2017年，他们协同科研院所沿铁路沿线铺设20余公里的新型阻沙网。材料使用寿命仅有10年，却拦沙效果显著，清沙便捷，大家得以腾出更多精力投入桥隧检修养护。
1: 我给你打一下啊，你看以前沙子就是掩埋在那个地方了，高凹凸机一出了，现在你看基本上就没了。人家们笑称我们就是跟沙子掰手腕的，就看谁先赢了。
4: 4:24的时候呢，我们来到了整个青藏铁路线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火车站点，就是格尔木火车站。
5: 列车注意脚下。
4: 在格尔木火车站，整个我们乘坐的这趟列车会停车大约有20多分钟。这个停车时间明显要比其他的停车时间要长出去很多，是因为在这个站点将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看到的这趟列车以及所有青藏铁路列车会在格尔木火车站更换车头，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凌晨10分，火车停靠格尔木站，和我们一同下车的还有几位乘客。
6: 台湾来的，
4: 知道这一站停20分钟，所以下来特意拍照的。
6: 看车头，换车头，
7: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工程啊！这个青藏铁路啊，我们心仪已久。
8: 看到珠峰的整个轮廓，这是最大的希望。
0: 格尔木是青藏铁路电气化分界线，西宁至格尔木段火车靠电力机车牵引。从格尔木开始，我们脚下的海拔将一路攀升，高原缺氧、冻土、暴雪，在20年前给电网架设带来极大难题。20年来，每一趟开往拉萨的列车都必须在这里停靠，将电车机。

0: 头更换为内燃机车头。在内燃机车的牵引下，列车驶离格尔木车站。乘务员逐节启动车厢制氧设备，进行弥散式供氧。自此，列车正式驶入青藏高原核心区，开启平均海拔4440米的格拉段行程。清晨6:40左右，阳光照亮玉珠峰，连绵雪山、高寒草甸与苍茫荒原交替铺展，独属于青藏高原的壮阔景致尽数映入眼帘。
1: 我们过了格尔木之后呢，今天咱们80%以上的路程都是在海拔4000米以上。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生活在这个三江源以下的地带。咱们的列车刚好有幸横跨咱们的三江源，我们的列车还会翻咱们的这个唐古拉山，我们也是在挑战咱们人生当中的一个极限。
2: 万一待会儿如果下车想去看一眼，如果我们有高反的话，我们要怎么自救一下，或者要怎么预防一下，或者怎么着？
3: 别太紧张，这个没有那么夸张，就是说咱们做好保暖，对吧？
2: 嗯嗯，不会有别的。
3: 但前提不要跑，不要跳，
2: 不要太兴奋，是吧？
3: 对，车上是给你们打了个基础，下去你们拍照没问题。
1: 告诉大家一个关键的信息，青藏铁路的格拉段，也就是从格尔木到拉萨的这一段是单线行驶的车道，什么意思？它只有一条铁轨。
0: 格尔木至拉萨全程1142公里，有960公里线路匍匐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地，其中550公里穿过冻土地带。窗外旷野平均气温常年维持在-40摄氏度左右，大气含氧量仅有平原地区的50%，每多修1公里铁路都是在跟极限较劲。建设者们采用单轨加无人站的方案，既保证运力，也降低了对环境的干扰。
4: 这个格拉段刚开通的时候，这1000多公里开了45个站，其中38个就是无人站。在此之前，全路没有任何一条线说有无人站这种概念，因为铁路啊，毕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一种产业，所以这个就是在矛盾中这个求平衡嘛。那又要无人，还要运营好这条铁路，那你必须采取先进的手段，然后卫星定位列车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在西宁来就可以操控沿线所有的道岔和进路。当然我说的无人啊，不是说全线整个无人，我们还有这个维护线路的维护设备的工区还是在的。
0: 2016年，为提升客货通行能力，格拉段启动扩能改造项目，全线增设13座单线会让站，2018年工程竣工，整条线路共计58座车站，其中51座为远程管控无人站。这些在行进过程中并不停靠、转瞬即消失在视野深处的小站，却隐藏着青藏铁路20年间平稳安全运行的秘密。
5: 人们都觉得这个线怎么能在高原上修一条铁路呢？知道吗？当年是不是背着氧气在
6: 气
5: 瓶？真的还没想过，就觉得挺伟大的呀。
7: 您知道今年是青藏的
8: 20周年，
7: 这个知道，
8: 这个我知道。我们说修建铁路难度太大了，起码在这儿正常的呼吸都是一种困难。
7: 还有冻土是吧？进入我们画面当中的，看到了吗？5道梁火车站。为什么我们要在车上守候这样的一个火车站？是因为当时在报道青藏铁路的时候，当地人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到了5道梁，哭爹又喊娘。看一下手表，现在的海拔是4673米了，也就证明我们正式进入到了青藏铁路的腹地。
9: 这就5道梁吧。咱们这海拔是4636米啊，用我们话说，夏天它这地方有瘴气，不愿意在这儿待。
10: 你们工区在什么地方？
9: 我们这是5道梁桥隧车间，就在那个方向，就在铁路边上。
0: 5道梁桥隧车间在编正式员工平均年龄仅有30.86岁，37岁的张思远是车间年龄最大的职工，连同维修劳务人员全员不足60人。他们肩负着达布逊至秀水河400余公里铁路线的

0: 桥隧养护。管内分布216座桥梁、593处涵洞、三条隧道，沿线海拔从2700米到4600米不等。青藏铁路棘手的盐湖路基、冻土路基全部囊括在此片区段。
1: 盐湖路基它主要就是害怕雨水，我们冻土也是一样的，融化了以后会反正非常大的那个地下空腔，影响到这个路基，会导致咱们这个线路会有这个高低啊、水平的这个变化。
0: 早上八点，我们准备跟随孙恒利的班组一同前往距离五道梁车站60公里外的清水河特大桥施工点。单程就要耗费3小时的路途中，孙恒利与司机闲谈解闷，偶尔也会拨通家里的视频。
2: 行吧，你起床吧，叫他妈子啥人。我妈跟我小孩在家呢，我昨天晚上下冰雹，我问一下。
3: 常年的回不去，
2: 我们假期还算是比较多的，但是那有的时候工作繁忙的时候呢，也要适当性的牺牲一下呗。这是我这上了3个月了呗，既来之则安之呗，也十几年就这么过去了呗。上一个月最好就休一个月。
0: 今年是孙恒利上高原工作的第12个年头，他告诉我们，最让他难以适应的是高海拔变幻无常的天气，短短一个小时便能轮番经历四季。起初我们将信将疑，但转瞬之间窗外骤然降大雨，3小时车程，烈日、狂风、暴雨、冰雹接连袭来，几番天气更迭后，方才抵达这座全长11公里、有1300余座桥墩的清水河特大桥。
2: 这边的话，今天可能的话就是维修4到6个墩，平常的话，我们应该是在15个墩左右。
0: 桥梁稳固关乎列车通行安危，排查处置病害是大家最重要的工作。检查工区人员全年累计要攀爬近16000座桥墩，维修班组每年至少也要攀登4000余座桥墩，完成40座桥梁病害整治养护。
4: 整个身，哎，对，整个身来凿这块，就这个也凿。
2: 对，把底下这空闲的这一块凿掉。
5: 现在为什么在凿这个呀？
2: 因为我们这高原的环境啊，这混凝土，就水泥砂浆和混凝土在这边受这个气候影响，它会发生一些动裂。面上看着是好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手锤的敲击，发现里面全都是空的。
0: 很多在平原地区常用的桥梁路基维护材料，在这里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高反情况。材料原本具有的粘性、封闭性、防水等功能都会失效。
5: 这是那个新材料，
2: 对，
5: 确实它不好搅动。
2: 对，是不好搅动的。我们进行过对区别的去学习，他们一天检查15个墩，只有2条病害。我们基本上15个墩会出现40多条病害。
0: 此外，这里地表下层常年保持0度以下、含大量冰的土层，升温融化就会坍塌，降温又会冻胀凸起，极易破坏铁轨路基，这也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冻土病害。全球不乏高海拔冻土带修建的铁路，西伯利亚铁路攻克高纬冻土，安第斯铁路翻越高山垭口，但没有一条铁路像青藏铁路格拉段这般多重绝境同步叠加。550公里高海拔冻土，全线80%路段处在4000米以上生命禁区，三江源核心区生态极度脆弱，严寒、强紫外线、高原无人区物资补给难、全年有效施工期不足半年等次生困境风险耦合叠加，让青藏铁路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难上之难。
2: 看，这立面这边封起来，这是防水，有粘接性，能封闭就裂纹。这平面的暂时就是封不住，是不是说是我们就是年年封，每年就封一次，但是基本上雨季一过啊，像这种情况的，就是水从里面渗出来，然后泛碱，就水碱性特别大。这个地方是从内部

0: 渗透出来的碱，这种的就对我们危害性比较大。涵洞的会更严重一点，因为涵洞的是积攒在涵洞内部，我们可能有这么厚一层混凝土已经全部都被腐蚀碎掉了。就我们桥水来说，我们把5万条病害变成了6000条病害，绝大部分的病害都消灭掉了，
1: 刚刚
0: 没有彻底解决冻土路基的办法，但是尽量把它的冻土对我们线路的影响、线桥的影响是降低到最小，所以说施工就比较多。
2: 对于常年驻守五道梁的施工人员来说，六月飞雪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大家照常乘坐工程车前往施工地点作业。在五道梁车站，我们遇到了从唐古拉方向一路至此对钢轨进行动态更换的施工队伍。
3: 钢轨它不是有些是25米，有些12米5的吗？然后换成长轨条，没轨缝的，500米一根。
2: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全线铺设的是25米的短钢轨，铁轨之间遍布接缝，列车碾压接缝会加剧冻土路基扰动。通车20年间，我国攻克高海拔冻土换轨难题，在更换500米长轨同时，将钢轨焊接成无缝线路，实现了千里青藏一根轨。
4: 葛拉段呢，就是定期定点儿，不间断的进行保养和维护。你可以看到，它扛着这个就是工具比如说铁锹啊，或者锄头啊，或者他们的小型机具啊，然后走路都是摇摇晃晃的个样子。实际不是他不想走快，是他真走不快。就是说，随着更多的先进设备的出现，这些工作呢都在得到进步，然后包括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列车密度也有提高，然后这个生产生活环境也在不断的改善。
2: 青藏线上的这个地名公众很熟悉，可可西里和藏羚羊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距离可可西里站约10公里的吴北大桥成为守护藏羚羊的迁徙通道。每年4月到6月末，怀孕的母羊途经这里前往几百公里外的卓乃湖产子。
0: 可能冬季的时候可能会来这个桥，抓紧时间维修一下，一是也是为了藏羚羊也就是平安的通行呗，是我们尽量不要打扰人家的迁徙活动。
2: 常年高原值守，日子单调漫长，每位铁路人的手机中都留存偶遇高原生灵的影像。长久相伴相处，他们更理解与荒野生灵和睦共生的意义。
5: 随着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达到了历史性的高度，那些野生动物的话越来越不怕人，所以说这个最大的进步的。
2: 杨鑫每年要搭乘青藏线20余次，铁路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是高原生灵的守护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他开始投身长江源生态保护，1997年建立了可可西里无人区第一座反盗猎救助野生动物的索南达杰保护站。
5: 青藏铁路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环保体，第一个提出了分段施工。我印象最深的，是施工的过程中呢，一个小车就压到草地上面去了，一个工人就拦下来了。就开始指责他，你破坏这个生态环境。青藏铁路的话就是分标段，如果你的环保出了问题，是一票否决。还有一个提出了施工车辆啊，就要遇到藏羚羊迁徙的时候一定主动停车。因为那个年代藏羚羊打得多了以后的话，就是他特别怕人。
2: 20世纪末，可可西里无人区的藏羚羊开始遭到灭绝性屠杀，用藏羚羊绒制成的披肩可以卖到天价，暴力驱使大批盗猎者涌入荒原，肆意猎杀生灵。随着持续的全域执法，荒原终于重归安宁。
6: 那么过来的时候，他大约经过1300米的时候到
2: 青藏铁路动工之际，怎样保障藏羚羊种群繁育后代的迁徙古道，是摆在建设者面前的一道重大生态命题。
6: 从2002年、2003年开始，我们都一直到现在都在监控它。其实我们监测的是97%以上的 今年出来一个新的情况，就是他在除骂河特大桥那地方也在利用。
2: 2002年，连新民初次踏入可可西里，自此一段长达24年的相守就此开启。他持续追踪观测探究青藏铁路公路对藏羚羊迁徙繁衍带来的影响。
6: 02年10月份第一次去，然后那会儿铁路正在修。

0: 的33处野生动物通道之一。经过20年时间，吴北大桥开阔的桥洞、通透的视野，逐渐成为藏羚羊自主选择的最主要的迁徙通道。
1: 哎，我具体应该是05年，那真的是我第一次就是亲眼而且近距离的看到了它在过。如果没有人类的干扰，其实藏羚羊对于桥梁上的影子，它一开始可能害怕，因为它不知道前面的黑咚咚的东西是什么东西，然后就试探试探。但是真正跳过去，那很快就过去了。我当时躺在那地方，我就觉得没有人，没有这么多的车，那藏羚羊适应这个桥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
0: 6月7日，我们路过吴北大桥，幸运地发现一群藏羚羊正在大桥另一侧徘徊。领头的藏羚羊频频驻足，间歇低头吃草，探查周遭安危。在20分钟的迟疑观望后，头羊突然下定决断，急奔穿过桥洞。当头羊平安穿洞的瞬间，羊群紧随而动，不到20秒，全数通过吴北大桥。
1: 其实也是通过了将近20年的观察，藏羚羊对于人工基础设施的、人类基础设施的一个适应能力越来越强。当时藏羚羊见到一个桥梁投下来的阴影都害怕的不敢过路，然后到现在它利用阴影直接在夏天的时候直接趴在阴影里边来防止太阳的直射。你看动物其实非常聪明，它会懂得利用它身边的这些环境来适应。
0: 通过吴北大桥的藏羚羊群在公路边长时间驻足，我们在一旁观察近2个小时后，头羊抓住空隙登上公路，来往的货车选择了急停，羊群在试探中慢慢通过了青藏公路，奔赴迁徙前路。
1: 我就想把红绿灯建好，一个呢就是哎呀监测到它路面上已经没有羊了，绿灯又开始亮，有个电子显示屏，然后告诉你前方藏羚羊过路，请减速慢行，就 OK。 其实你把这一公里监测好，在迁徙季节的时候管好，其实它过路问题不大。
2: 一段充满神秘与灵动的藏舞国宴即将登场，
0: 行车路线海拔不断攀升，选择乘坐这条天路列车前往拉萨的旅客似乎都自带更饱满的热情和能量。
3: 祝你生日快乐，
4: 谢谢在座的各位亲朋好友，也谢谢我的同事今天是我的生日，实在不好意思给我来了个惊喜。
5: 谢谢。
0: 列车从越过昆仑山口驶入可可西里开始，进入到550公里的连续冻土带，窗外变幻的景色可以说是你在其他地方旅游见不到的。这里全程海拔4400至5000米，含氧量只有平原的一半，属于不适宜人类永久定居的生命禁区。
6: 火车行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忽略这样的一个细节，就是进入到了隧道，大家会把它当成一段的闪黑。那么接下来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隧道要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介绍，这里是烽火山隧道，就是这里有一座建设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冻土观测站，也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唯一一座有人值守的冻土观测站。它是青藏铁路建设过程当中攻克冻土这一难题的关键，所以青藏铁路的建设者告诉我们说，没有这座观测站，也就没有青藏铁路。
0: 20年来，青藏铁路能够平稳运行，正是因为有这个矗立在冻土核心地段的观测站，不间断提供最新气象、土壤等数据。2008年，青藏铁路平稳通车2年后，烽火山观测站一线科研人员有序撤出。观测站日常管护工作交由3名工作人员常年驻守。 从1961年开始，一代代都

0: 冻土科研专家坚守在海拔4800米的烽火山，顶着高寒缺氧、风沙肆虐，数十年深耕试验，为青藏天路建设破解冻土技术难关。
1: 这是测80的，这是测1.6米的，
2: 2米4的，
1: 这是测2米4的，这是测3米2的。
2: 它这个标准的气象上它就没有这些东西，这个就是测试地温的。这辐射吧，
0: 冻土是一种常年裹挟冰层冬冻夏融极易沉降变形的特殊岩土，而烽火山所在位置恰好处于多年冻土的中间地带。1996年，23岁的李永强被导师派到此处，开始对青藏铁路沿线550公里的冻土区域进行地温观测。这是他时隔12年再次来到烽火山。
2: 就是青藏铁路的成败在陆基的成败在冻土，就是它是一个相互作用，所以我必须要观察这种相互作用下冻土是怎么变化的，工程是怎么变化的，它们之间是怎么联系起来的。我们要搞清楚它的多年冻土的埋生，对我们来采取一些工程措施，尤其包括桥梁桩基这些，我在哪个地方去做防冻障的措施，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列车行走在青藏线550公里核心冻土层路段，不时会看见路基两侧插着很多棍棒，这就是在冻土上完成铁路建设的关键技术之一——热棒。
3: 这个热棒大概是多长？
2: 但是9米、14米的比较多。我们这一批做的都是太阳能，现在铁路正线上用的，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0: 为防止铁路线下方冻土融化导致路基沉降，铁路线两侧的热棒会通过抽取地下热量阻止冰层融化，从而稳固路基桥隧，保证列车安全运行。
2: 对于下部分来说，不管什么形式的热棒它都是一样的。为啥？因为它的目的是降低地底下的温度嘛。那说白了，它的长度就是根据你要降低地底下哪个深度的温度来决定的嘛？
4: 一般情况下能是坚持几年的？
2: 实践上的成果现在肯定是30年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4: 其实再过10年，我们可能很多东西就要换了。
2: 现在我们在青藏铁路就是，想做这个全线的热棒的检测，我们也想来区分一下，就是我们到底是就是工程措施，慢慢的它的效果变差了，还是全球气温变化的影响？我们当年考虑的未来气候变化，50年气候变化大概是升高1.5度，根据他们现在的预测，可能未来会升高2度。那我们当年可能考虑的有一些不足，现在应该再来采取一些措施。
0: 距离烽火山观测站不足2公里，有一条480米的试验路，除却未铺设倒闸钢轨，建设规格与正线标准完全相同。自1974年起，科研人员常年在此反复试验比对，摸索适配冻土环境的整套筑路方案。
2: 这个就是我们当年做的，
4: 这个
2: 碎石湖泊，现在在被大量的在陆地上用。你看这个洞疤，你明显的可以看见这个洞疤有多厉害，是吧？这些应该都是拔上来的。如果你想一下，如果我们的桥墩埋在里面，你不在这一层做防冻障的处理，它把你桥墩都能拔起来。就是适应高原环境的一些新型的结构措施，我认为还是需要加强。包括到现在用的这些措施都是当年的一些措施。
0: 列车即将驶入沱沱河站，这里也是距离三江源最近的车站。
5: 帮我们俩拍一个。
6: 3.5的要退多远？
0: 每隔10天，土蛋蛋巴都会在站台迎送来自全国各地奔赴高原的生态志愿者。青藏铁路的贯通，让无数牵挂高原生态的普通人可以奔赴一线，投身守护高原的行动中。
7: Hello， 刚才下车
8: 见着。
9: 对，
7: 好，你们接班，他是
9: 好
7: 志愿者。
9: 大哥，拥抱。
7: 拜拜。
6: 站着回去。
10: 你们几个人？
9: 4个人。
10: 哦。张老师，慢点。

0: 怎么样？你们现在身体
1: 还行？
0: 还行啊，
2: 稍微有点喘，有点气儿。
0: 你先来过高原没有？没有啊，
1: 都没有高原经历。
3: 我有。天
4: 哪，你们太……2011年，青藏铁路开通5年后，当地政府联合绿色江河的志愿者，在沱沱河铁路沿线建立起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直面铁路通车后带来的新的高原生态难题。之前在沱沱河车站担任铁路巡护辅警的土蛋蛋巴，辞去铁路岗位，扛起保护站站长的重任。
5: 随着一些就是交通的便利，然后人员增加，然后再突然间多了这些垃圾不干净的时候，心里总是很难受。
4: 高原牧民逐草游牧，一年4次迁徙。起初，牧民们面对塑料等之前几乎没有见过的垃圾，会像处理炉灰牛粪一样堆积在房前屋后的固定位置。但高原狂风一起，轻薄塑料随即散落荒原各处。
0: 我们那个现在垃圾回收的一个网子，我们那边做了这些一些围栏，然后呢鼓励一些牧民，然后他们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把垃圾收集到里面来。
4: 2014年，青海省落地三江源农牧区清洁专项政策，褪去垃圾侵扰的三江源重新展露清澈通透的高原底色。
0: 现在我们守护的这个地方叫班德湖，从这边过去差不多50公里的地方。
6: 这个季节他们是在那儿做什么吗？班德宴
0: 班德宴是我们也称它那个是世界上飞的最高的鸟类之一。每年3月份他们就会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到5月份的时候呢就开始产卵，然后就孵蛋，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小鸟已经陆续的出壳了。
4: 大约15年前，当地流传一则传言，班头雁是飞越珠峰的高飞神鸟，鸟蛋滋补强生，一盘炒蛋售价突破120元，高额暴利，驱使不少人潜入湖心岛偷捡鸟蛋，重创当地班头雁种群。
0: 我们从12年开始就发起了这个班头雁的保护就保护了10多年。
4: 3个小时后，我们抵达了被白雪覆盖的班德湖。
0: 这是政府给我们出资然后购买的这些板房。然后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都是帐篷，也是有了这个板房之后，我们就开始就是长期就住宿在这边。
4: 长期专人驻守看护，盗捡班头雁鸟蛋的行为逐渐消失。当下他们的工作从抢救保护变成日常观测，班头雁数量也从当初的1100多只回升到7000余只。

0: 离开三江源，即将抵达全县最年轻的车站燕石坪。这些年因为周边发展人口聚集，青藏铁路响应当地民众需求，在2025年12月开通客运。列车在这里停靠2分钟，全车只开启2个车门。
1: 现在我们又到了燕石坪站，它是一个最年轻青藏铁路线上的一个可以上下人的乘降所。怎么说呢？我们边下边说，因为停靠的时间非常的短。
2: 往前走，上车的往前走。
1: 乘降所的意义是它可以上下人，就是因为这里的老百姓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它开通了。还有就是我们在这里要去找到一位客运员，我已经看到他了，他就在这儿。他来自墨脱，也是西藏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地方。听错，你好。为什么选择这里？为什么选择这个工作？
3: 因为我从小在墨脱那边长大，因为我深刻体会交通不便带来的难处，因为这边出行也是不方便，所以我就更想在这边工作，给咱们当地的牧民就是提供就是咱们交通便利。
1: 2分钟大概有多少人？
3: 大概有100多人，平均每天都在100多人左右。
1: 好的，这是要上车了，是吧？

0: 就这样。对对对，好的，那我们有空再聚。对对对，谢谢平措，工作顺利啊，再见再见。没事没事，我看手里头收了这么多的身份证，这是验食品城降所，是不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之处？
1: 对，因为城降所它是不售票的，只能是所有上车的旅客是要从车上补票。
0: 哦，
1: 然后所以身份证比较多，今天上了173个旅客，最多的时候能上到200到300。
2: 目前青藏铁路沿线共设有3处方便沿线牧民客运的城降点，他们是不动泉、沱沱河和燕石坪。
0: 你们是燕石坪本地人吗？啊，好好呀，我碰到你，我找了半天，刚才看你们上车，你们是准备去哪儿？
3: 安多，
0: 干嘛去呢？
3: 考试。
0: 考什么？
2: 燕石坪镇距离安多县城大约190公里，中间要翻越唐古拉山口，曾经翻山越岭行程艰险，如今变成2小时的火车通途。燕石镇小学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前往安多考试，但这些孩子是第一批坐火车去考试。
0: 天哪，宝贝，哎呦，谢谢。
4: 以前的话是我们家长带队，然后由派出所护送。现在自从有了这个火车的话，一方面的话时间上是缩短了，另一方面的话呢，是我们这个就是安全啊，也得到了很大的保障。
0: 你以前坐过这趟列车吗？
5: 坐过，对，去拉萨检查。
0: 所以这条铁路对于你们每一个小家庭来说都挺重要的，它方便了咱们大家走出去，是吧？
5: 对对
6: 对，
0: 啊，
7: 特别开心。有了火车，让我们那个去哪里都很方便。
2: 翻过青藏线海拔最高的唐古拉山口，列车驶入西藏境内，澄澈的措那湖，一望无际的羌塘草原，这条跨越冻土与冰川的天路，舒展藏北高原的壮阔画卷。
8: 我们可以这样扯着给你拍一张，能让我们上电视吗，哥？
0: 这是从那个上车前带的是吗？
9: 哈喽，
10: 你好，
0: 你们接受采访。好，
2: 天路改变了地理距离，带来新的生活方式，曾经遥远的赴藏之行，如今成为寻常旅途。青藏线上有一道风景可能鲜有人留意，铁路沿线荒原上那一个个像疾驰而过的列车行李的身影，他们是身着反光背心24小时值守的护路队员。铁路重塑了他们的生活，每一次对列车的敬礼是守护，也是对天路最深沉的致意。历时21小时35分钟，旅客即将奔赴憧憬已久的雪域高原。20载的平稳安全运行，1956公里的漫漫天路，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坚守，让青藏铁路的故事跨越岁月，持续书写新的篇章。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六月，北方19个国家级气象站累计雨量打破当地历史同期纪录。
1: 两条雨带进一步北抬，形成了一条主雨。

0: 带。
1: 湿润、半湿润气候区的面积是扩大了约30万平方公里以上。
2: 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50%，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
3: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雨带北台，北方气候变局。他们让塔克拉玛干沙漠里涌起金色麦浪，
4: 国内国际啊都在开始往杂交小麦都在往这上面攻克。
3: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塔克拉玛干麦浪传奇。
5: 阿公阿妈，我回家了。
3: 200多年前的族谱，不断的乡愁。
6: 现在的说我从这儿来，那会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画面。
3: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晴天寻根记。
7: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去餐馆吃饭呢，经常一进门就能看见墙上挂着很多的牌匾，显示饭店获得的各种荣誉和认可。颁发奖牌的机构大多冠以中国、全国、中华等等字眼，牌匾上还有鲜红的印章。但是本周京城媒体记者深入调查后发现，相当多的牌匾来源可疑，颁奖机构有的从各种渠道都查无此人，有的呢则早已被打假，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再进一步发现，山寨奖牌背后潜伏着一条制售灰色产业链。记者联系网络上的相关商家，针对餐饮名店可制作诸如地方特色名店、中华餐饮名店、消费者放心满意品牌等等奖牌，证书和牌匾加一起价格600元，您懂了吧？律师针对这种情况强调，使用假奖牌在民事层面涉嫌消费欺诈，而依托未登记的山寨社团开展有偿评奖售卖奖牌也属违法行为。这种乱象一方面需要消费者吃饭要用嘴和胃来验货，而不是用眼睛，另一方面更重要，通过跨部门执法铲除灰色产业链，让大家能放心吃饭。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本周二，应急管理部举行了一场汛期安全知识的发布会，明确预警，提醒全社会要注意越来越多的极端降雨，特别是北方地区。以今年的北京来说，还没到7、8月的雨季，降雨已经相当频繁。5月降水量达到了1961年以来同期最多，6月1号到17号降水量比常年同期也多了76.6%。这几年大家的普遍感受是北方好像真的变得更加湿润了。那么最近大家一直议论关注的雨带北台真的会成为一种趋势吗？发布会上气象专家给出了明确回答，北方降水的确出现了明显偏多的趋势，我国的多雨带正在西移和北扩。跟上世纪90年代相比，近5年湿润半湿润气候区的面积扩大了约30万平方公里以上。什么概念呢？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云南省的面积。从原来的干旱或半干旱转向更加湿润，这算一个好消息吗？极端天气的不断增多将会给北方地区带来什么样的重大影响？面对气候格局的深刻调整，我们又该做出什么样的应对？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雨带北台，北方气候变局。
3: 今年6月的前25天，沈阳、长春、哈尔滨、北京部分区域降水天数超过13天，这意味着1半以上的天数都在下雨。青海九至更是达到23天，除了天数，降水强度也不小。石家庄、张家口以及新疆和田，北方有19个国家级气象站，累计雨量打破了当地历史同期记录。
9: 今年北方地区从5月、6月就开始雨大幅度的增加，而一般往年的时候都是北方比较干旱高温的季节。
3: 本周二，应急管理部召开的发布会上，气象专家表示，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我国北方地区，包括东北、华北和西北的气候格局出现了新的特征。
1: 首先表现在多语带的西移和北扩。那跟上世纪九十年代相比，近五年我们国家湿润半湿润气候区的面积是扩大了约30万平方公里以上。由于西扩和北台，使得这个湿润半湿润区的面积的有明显的扩大。
3: 也就是说，在气象专家看来，近年来确实出现了雨带北台的显著特征。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相关团队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近十年来，我国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平均北移了约40公里至45公里，这也进一步印证雨带北台近年来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
0: 这根黑线指的是400毫米的年等降水量线在1966到2025年之间它的一个平均的状态，那这根蓝线呢指的是2016年以来，也就是2016到2025年近十年它的一个等降水量线的情况。那这两根线对比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大概华北或者说东北的区域，它的位移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从这个东到西整个这条线来看的话，它大致的平均位移是在40到45公里左右。但是如果我们要看它区域性的最大位移来看的话，在华北区域可能能达到将近200公里，它的这个扩展面积超过了将近这个30万平方公里。
3: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划分半湿润与半干旱区的气候分界线，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正处于分界线的边缘，近年来降水量明显增加。
10: 据我们统计呢，近十年的全区平均降水量较1961至2015年的多年平均值增加了约42毫米，其中呢2024和2025年的降水量偏多是尤为突出的，这两年的排名分别位列历史的第一多和第二多，降水频次和强度都有了明显的增加。
3: 不过据专家介绍，我国多雨带的移动方向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南北摆动。
11: 夏季的主雨带并非始终向一个方向移动，而是呈现着一向南北移动的年代变化。2000年以后，我国雨带开始了北抬，到了近五年，两条雨带进一步北抬，形成了一条主雨带，在我国北方地区形成了更加强烈的降水。可以看到，在2001年以来，确实存在着雨台北移的这个迹象，或者说既定事实。但它是否能形成一个长期趋势呢？仍然需要依赖更多的观测去进一步证实。
3: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近年来雨带的北台？在专家看来，全球气候变暖是最重要因素，海洋活动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12: 雨带北台的最重要的一样因子就是全球变暖。由于全球变暖之后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热带会向两极扩展，热带以外的副热带地区它也会向两极扩展。那影响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副热带的系统呢，就是副热带高压。所以呢，副热带高压的强度呢有可能会变强并且向北，那我们国家的雨带自然也会变强向北移动啊，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另外一个呢，就是当大气的温度增加1摄氏度，它能够最多容纳的水呢大概会增多7%左右啊。那我们现在的全球增暖的幅度呢大概已经逼近1.5度左右，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空气达到饱和的时候，其中的水呢大概已经增加10%左右。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当下雨的时候雨会下得更强更极端一些。
11: 通常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各自有一套海水温度的一个慢循环，大概具有20到40年的波动周期。在2010年以来，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产生了叠加效应，同时增强了东亚夏季风，也推动副高进一步的偏北，为进一步带动我国主雨带往北移动提供了助力。
3: 雨带北台是否会成为长期趋势尚需进一步证实，但气象部门预测至少未来五年北方多雨的特征仍将延续。
8: 有人可能会问，原本干旱的地区变得湿润了，水源增加了，植被也可能会增加，这不挺好吗？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因为这多出来的降水往往不是和风细雨，而是极端暴雨。 数据显示，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五年均值较上世纪九十年代偏多了整整

0: 50%，暴雨过程的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也偏强了50%。以前那种十年一遇的大暴雨，现在可能3-5年就来一回，有时候一天之内下的雨相当于过去一年的降水量。河道来不及排，土壤来不及渗，城市管网来不及走，这不是润物细无声的礼物，而是劈头盖脸的重大安全威胁。
1: 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本周二，应急管理部的发布会指出，北方地区气候格局的新特征，不仅在于降水量增加，更在于降水极端性大大增强。
2: 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发生次数和综合强度呈现增多增强的趋势，其中年均暴雨过程次数从1990年代的6.2次每年增至最近10年的7.1次每年，而在近5年则达到9.2次每年。暴雨过程综合强度平均每10年增强3.7%，最近5年较常年同期偏高50.6%。可以说，北方地区降水越来越集中，越来越极端。
1: 多出来的降水往往以暴雨形式出现，这在去年七下八上的主汛期表现得非常明显。去年7月下旬，内蒙古出现持续性强降雨，短短4天降水量达全区年平均降水总量的60%以上。4天内暴雨红色预警47条，超过了内蒙古有记录以来7至8月暴雨红色预警数量的总和。
3: 在去年的汛期，我们总共出现了9次的区域性暴雨过程，其中就有6次的区域性暴雨过程影响到河套周边5盟市，极端性也显著增强了。特别是7月23至26日的区域性暴雨过程，综合强度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强。
1: 回顾去年夏天7月底，北京密云、怀柔等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当时怀柔东域最大小时雨强超过95毫米，远超60毫米极端强降水标准。7月26号，密云水库流量由每秒569立方米开始急增，仅6小时后就达到每秒6550立方米，增长近11倍。
4: 南北的差异其实呢还非常的典型啊，北方呢多暴雨，也就是说降水集中下在1天2天，甚至下在几个小时啊，这样的暴雨特别多。而南方呢在梅雨期间，就是6月到7月这段时间，降水量呢也很大，但是呢它是绵绵细雨，大概是一个均匀的下。而北方呢下的比较集中，那应对的时间呢就非常的短，所以会很容易引起短时的灾害。
1: 去年北京的强降雨给北部山区造成了严重损失，涉及40个乡镇、312个行政村、30余万人受灾。
4: 北方呢，虽然华北平原从南到北非常的平整，但是呢，华北平原的旁边，太行山脉啊，北京北方的燕山山脉啊，这种山地呢是非常的多，在这些山地纵横的地方呢，容易产生这种中小河流的暴雨。南方很多地方呢，河网纵横，池塘呢非常多，所以它有非常强的吸纳和排这个洪水的这种能力啊。北方呢很少，那这些呢，确实会带来很大的挑战。我们传统上认为北方呢确实，洪涝灾害要少，但是最近这些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北方也是可以有非常强的洪涝灾害的。
1: 根据今年6月发布的数据，近10年，北京市1820起突发地质灾害，80%以上发生在去年7月的区域性大洪水和2023年7月流域性特大洪水期间。专家指出，这2次洪水是对北方防洪体系的2次极限压力测试。7月下旬、8月上旬，今年北方主汛期就在眼前。周二的发布会透露，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2条雨带特征明显，北方地区预计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
4: 从过去几个月的预测的结果来看，对于今年雨季的结论一直稳定啊，认为这个华北北方地区呢，今年的雨带呢可能会比较强。如果预测成真。

0: 的话，那对于今年夏季而言，北方的暴雨就会比较严重一些，可能会比去年要更加严重。因为去年同时期对于夏季的预测呢，没有今年这么明确，所以今年呢看起来不是特别的乐观。
1: 对于北方很多地区来说，虽然雨季有点提前开始的意思，但最大的考验还是在鸡下巴上的主汛期。过去几年造成严重损失的大暴雨，2012年北京721、2021年郑州720、2023年京津冀特大洪水，还有去年北京密云等地的大暴雨，都发生在这一时期。随着极端暴雨越来越频繁，北方无大汛的传统认知也到了彻底破除的时候。在很多的教训当中，比堤坝上的缺口更可怕的往往是认知上的缺口。因为迷信北方无大汛，预警没人在意，排查走了过场，转移不够及时，悲剧的伏笔在下雨之前就已经埋下了。本周应急管理部表示，已经针对北方地区30余万基层干部展开防汛培训，这释放的信号也很明确，防汛已经出现了趋势性的变化。
2: 我们共累计转移啊，这个危险区的群众啊，16700多人，啊，实现了零伤亡、零失踪。我们总的认为啊，在整个防疫当中啊，就是要立足一个早计，啊，突出一个快计，才能跑出这个提前量，啊，打好这个主动战。
3: 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全域零伤亡、零失踪。本周二，应急管理部的发布会，杨建雄分享了今年五月广东阳江应对极端暴雨的经验。他强调的一个早字，第一就是早部署。当时阳江启动应急响应的时间比暴雨红色预警发布提前了22个小时。通常来说，预警信号应该在应急响应之前，而阳江的经验说明极端暴雨预报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极端天气首先的压力会给到气象预报，针对短时强对流天气，预报通常会分为两个时间尺度，未来0至2小时为临近预报，2至12小时为短时预报。然而，这恰恰是全球公认的气象难题。
4: 人的变化其实很复杂，这个里头有的地方生成了，有的地方又消失了，那有的地方雨大，有的地方雨小，而且都是在随时随地在变化。但是你可以看到，像我们这种传统的方法的话，只能做到简单的云体的一个移动的外推，就是要用那种非常快速的手段才能抓住它。但是在现阶段呢，我们受这个计算能力的限制啊，同时受我们整个这个运行体系它的数据传输效率的限制，它的这个产品在到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来不及了。短时临近预报这块的这种强天气预报一直还是一个始终困扰我们的世界性难题。所以这两年，我就像我们华北地区，就是夏季可能会变得更短时，那这样的话它的强对流发生的概率就会更高，这个时候我们的这种服务的压力就会更大。
3: 如何提高预测能力？目前人工智能技术被寄予厚望，去年年底中国气象局就提出未来5年的计划，重点就是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链条应用。在天津市气象局，人工智能短林预报模型已经在今年投入运行。
4: 像我们研发这套模型，它实际上我们利用了3年的就是整个海河流域的这个历史的这个雷达观测的数据来做这个训练。其实这里头是可以掌握就这种强对流天气它的一个移动的过程，或者说它的这种强度的这种演化。那么它根据我最临近这云雨的演变的这个状态，那么它来给我外推未来3个小时的时候，这个云雨又会怎么演变。
3: 在试运行期间的4月16号，该模型精准预测了天津境内2条带状对流回波完整形态。这套人工智能模型在灾害天气来临前的24分钟给出了预报，预报员综合其他信息，最后提前6分钟发出预警信号。这距离提前预报的需求有改变，但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除了预测预报，长期以来北方地区被视作少雨区，基层干部群众普遍缺乏应对极端暴雨洪涝经验与准备。北方无大汛的传统认知是当前北方地区防汛工作的一大隐患。发布会上，来自云南的村民组长田如良也分享了自己的经验。

0: 暴雨之下，他之所以能提前转移群众，源于他接受过云南省1262防汛预警校应机制的培训，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进行递进式预报与精准响应，以实现提前预警、提前转移、保住生命的目标。
1: 每一次暴雨，哪怕我们预报准了，从过去这些年的案例来看，也依然有很多人涉险啊，还有很多不幸的人员的伤亡。那原因呢，归结到最终呢，还在于防灾减灾的能力，意识能不能跟得上，这些呢都需要平时的工作。那我注意到，就是我们每年呢有防火的演习，到目前呢全国还没有像样的防灾演习，就是防洪水、防雷击等等，这些呢都需要每个人呢学到相关的知识。
0: 就在上周，在去年发生水灾的北京怀柔，三处平级两用应急并险点完工，遭遇极端天气，可快速切换为标准化应急避险场所。在雨带北台大背景下，无论是水利工程、城市管网，还是各类基础设施，北方地区都面临着一场系统性的市雨化改造。
2: 因为目前雨带北台就整体的这个气候学背景呢，造成了目前你的这个强降水的水平不能在雨前多少年同日而语，也就是说之前很多的这种设防的标准是按历史的这个标准去设的，目前呢就是针对这些可能就是要做出一些调整，当然做出这些调整也是很有难度的，这个说实话，因为它涉及的这个面很广嘛，我要去改进的补入的这个范围一定是比较大的。
3: 气象专家预计，未来五年北方多雨的大趋势仍将延续。面对这样的气候变局，原本缺水少雨的北方要尽快学会如何与水相处。暴雨的预测预警如何更精准？城市管网防洪设施如何提高标准？公众防汛的意识如何提高？关于水的这一课需要紧急补上的还有很多。而在这方面，南方地区在多雨环境中打磨出的经验，或许能让北方少走一些弯路。气候的变局已经把我们推到了必须改变的路口，这不是一道选择题，需要我们拿出比暴雨更强的决心，比洪水更快的行动。今年主汛期就在眼前，这场新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其实我真没做啥了不起的事，就是守住村子看病的医生。
3: 38年守护周边14平方公里的村落，本周湖北随州东方村村医王文艮获评湖北省优秀共产党员，在部队当过卫生员，24岁退役回乡，自费进卫校学习，成了村里唯一的全科医生。1995年在患骨癌截取右臂后，王文艮用左手重新练习扎针、配药、开处方，从没有离开岗位，骑坏10多辆自行车，出诊行程超过8万公里，被誉为行走的120。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小病上门解决，处理不了的联系转院。儿子受他影响，也回到乡村，成为了一名大学生村医。
4: 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心里的愿望就是带他们参加毕业典礼。
3: 穿学士服的孙女，两位朴素的老人，本周这张跨越大山的合影感动了无数的人。6月16号，贵州民族大学毕业典礼，中国画专业毕业生赵维专程把爷爷奶奶从铜仁思南县的山村接来。现场，他牵着72岁的奶奶走上拨穗台，78岁的爷爷腿脚不便，就坐在台下。赵维年幼时，父母便外出务工，全靠爷爷奶奶带大。他们几乎没读过书，但格外在意孙女上学，没缺席过一次家长会，一路将她供进大学。如今赵维报名西部计划，志愿全部填在省内，他立志考特岗教师，既方便照料二老，也能助力和自己一样的留守孩子。本周，中国女排17岁二传手张子萱眼含热泪，站在球网前的这一刻，让无数球迷感受到这位新一届国家女排队员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周一凌晨，世界女排联赛安卡拉站与世界强队土耳其队打到了第5局决胜局，11-14关键赛点，中国队发起打手出界挑战，张子萱误听判罚，以为比赛结束，瞬间泪洒赛场，但得知听错后，她又立刻恢复斗志，重新站上赛场，贡献一次拦网。虽然最终仍不敌土耳其，但这幕边哭边打却让全网动容。
5: 一转过头就看到的那里已经有个小孩在水里面已经在扑腾了。
3: 这不是沈东第一次来不及多想。4年前，一名2岁女童从6楼坠落，砸上广告牌后二次坠下，生死一刻，正在附近的沈东迅速冲上去，张开双臂，稳稳接住了她。这一次，6月20号，温州洞头海滩，一名10岁女孩落海，30米外正陪妻儿挖沙的沈东依然没有丝毫犹豫，又一次入海救人，顶着浪，孩子被平安带回岸边，而他的脚底却被划开一道长口子，鲜血直流。3个孩子的父亲2次热血施救，向沈东致敬。
6: 在本周人物回顾中，看到有好几位都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乡村行医却突然失去了右臂，还能为病人扎针吗？还能当医生吗？可能很多人认为不可能了，但王文艮用左手重新练习扎针，一步一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到今天过了岁数依然无法退休。没上过学的奶奶，仅上过3年学的爷爷，能走进大学校园，甚至走上毕业典礼的大舞台吗？答案也许是不可能，但他们对孙女的爱，以及孙女对他们的爱，把这种不可能变成可能，也让毕业典礼成为最后一刻，使更多学子又学到了更多。年轻的中国女排又一次出发，还不可能立即战胜很多的强队，但小将不甘心的眼泪告诉我们，这样走下去，不可能在有一天也会变成可能。 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沙漠不仅能种出小麦，收成还不低。
3: 6月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传来了小麦种植的好消息，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从河北、河南、山东等小麦大省不远千里前往新疆的沙漠里种田，他们面对的不仅有沙漠麦田，还有大量盐碱地麦田。来自河北的王玉峰做了20年服装生意，去年他转身加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种粮大军，一口气租下了麦盖提县萨奇克村的1400亩盐碱地，全部种上了小麦。记者拍摄这天是他麦子收割的最后一天。
7: 11盆以上，
2: 嘎嘣脆的，
8: 反正800公斤，700多是有。
3: 之前当地农户在盐碱地种植的小麦最好亩产也就300多公斤，王玉峰粗略估算今年他的平均亩产能达到700多公斤，这也让他可以松一口气。其实要不要在塔克拉玛干种小麦，王玉峰也犹豫过很久，毕竟从承包土地到种子化肥以及管理要投入200多万元，他

0: 最终下了决心，是因为认识了一位从北京来的杂交小麦推广专家。王玉峰种植的杂交小麦京麦189就出自这片北京顺义的育种基地，它的培育时间长达9年。
1: 京麦189不是一个，它只是一个品种，这个里边只要是符合的，只要出来的东西，我可以叫它京麦120、190、191、192，它只是一个品种的一个前身。第一，这是
0: 任立平，是北京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的高级农艺师。这一年，为了对信任自己的种植户负责，任立平隔三差五就往种植户的地里跑。
2: 现在地大物博人少，有任老师这边，我们才种植了京麦189。上来以后要投入很大的资金，所以说把那做其他事情的钱投到新疆来了。有的是小麦有病啊，什么时打药，什么时候施肥，这都是任老师给我们指导的。他没时间的时候就派指导员过来，技术员过来给我们指导一下。
3: 慢慢的反过来，他会给你提一些非常好非常关键的意见。因为这个小麦这个生育期，你想我们任何一人不可能全年都在那儿，他们基本上就是不离开地，就守着这块地来回的看。他比如说，哎呀，今天那个旱了，我要浇水了，他有可能就不通知你，他就自己去浇。但是呢，浇的过程他就会记录，哎呀，我是多施点氮肥呀，还是磷钾肥呀，他会自己琢磨。
0: 2022年，通过第四届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北京农林科学院研究团队开始在新疆进行示范田试验。
3: 2022年审定了之后，就开始到麦凯提做那个小面积的示范展示，那是可能就是从几亩、十几亩开始，然后逐年的面积那个越来越大。25年播种的话，6000多亩地，然后才有那个沙漠改农田的这个项目，然后呢，我们也就把那个大家认为这个抗旱还有抗盐碱这么强的品种能不能到沙漠上来种。
4: 哎呀，这个有点不对劲儿，高了一点，高的就是杂株嘛，
3: 就是，
4: 哎，你要去杂嘛，繁殖这个你要保证纯度啊，种子都要纯度越高越好。对，
0: 张凤平从事杂交小麦育种已经30年，参与培育出33个杂交小麦品种，也是培育出京麦189的核心专家之一。最近是麦子成熟期，他每天早上7点就要来到基地，对几千种小麦材料进行相关研究。
5: 你们要研究它的抗旱性，这些会模拟这个沙漠的环境吗？
4: 我们主要是就是在环渤海这边盐碱地，先对它进行测试。对，你比如在河北沧州啊，在山东这个东营啊这边，他们也有大面积盐碱地，看看哪些个杂交种，表现不错，对，增产优势比较强，然后就可以，我们可以在拿到这个南疆那边，再进一步实验，但是。没想到在最后在南疆，在沙漠边缘地带，对，能够就是优势这么突出，这么大，这真是也是意外之喜。
0: 相比盐碱地，要在沙漠种植小麦难度更大。麦凯提县北、东南三面都被沙漠环绕，是全国唯一嵌入沙漠的县。沙漠面积曾一度占全县总面积的90%，每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但蒸发量超过了2000毫米。这意味着小麦要在这里成活，就要持续不断进行浇水。2年前，我国面积最大的纯沙漠麦田在麦盖提县试种成功，探索出了一条治沙反耕的新路径。
3: 把沙子推土机推走，露出了硬地了，然后经完翻完在这个地上种，这个是就是刚刚开垦出来的这个土地，其实它的里边没有任何的营养，没有任何的这个腐殖质，就是或者是很低，然后呢就全靠滴灌还有肥料 给它那个维持营养。
5: 这个照片嘛，它就是看起来
3: 是就是这个，你看它都给你糊上了，最少有十来公分那样，上面全都是沙子。然后呢，沙子的温度会升温升的会很快，高温烫死啊，或者是什么的，对植株对苗都会有影响。就是说，为啥它会减产？
0: 今年六月中旬，京麦189在麦盖提沙漠地带的200亩示范田完成收割，亩产量超过350公斤。虽然远比不上该品种在盐碱地的亩产量，但这比沙漠地其他小麦的亩产量要高出约50公斤。这对于育种专家来讲，是科学的一大步。沙漠小麦的种植奇迹令人振奋，但在生态保护的政策红线之下，目前允许开垦的仅限于沙漠边缘地带的一小部分区域。在2023年启动试点以来，三年间新疆累计开垦耕地规模已达10余万亩。
3: 从我的理解来讲，第一呢，要扩大面积，你比如刚才您说的盐碱地、沙漠地，这个是咱们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咱们好好的利用。但是呢，另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还是提高自身的育种水平，通过分子 AI 技术、生物育种这些手段现在越来越高级，现在大家也都在做，国内国际上又出了一批这样的人，都在开始往杂交小麦这块最后一块这个难题、最后一个高峰都在往这上面攻克。到那个时候产量水平绝对是一大步一大根的提升。
0: 现在王玉辉种植的1400亩小麦已经收割完毕，接下来除了要先在现有的盐碱地种上玉米，他还打算再承包一些沙漠地种上新一年的小麦。
6: 在沙漠上种麦子，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同时还一举多得，拓宽了土地的边界，让种麦人有了新的收成，还给了我们更大的想象空间。是不是沙漠会更多的变成良田呢？这一天还有多远呢？最近人们发现手机上三大导航地图开屏广告没了，打开后直接进入地图界面，使用的感受很丝滑。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日前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暴雨天驾车驶下高速，语音唤醒导航，结果手机因颠簸触发了摇一摇广告，直接跳到第三方的购物平台，失去导航的导引，驾车安全立刻变成了大问题。结果这条视频迅速引爆社交平台，原来大家苦各种类似广告久矣，有的故意引发你误操作，有的关闭键小的看不到，或者莫名其妙的让你就进入了下一个 APP 里。这种劫持式广告早该管了，大家吐槽声大，监管部门迅速出手，就有了干净的开屏方式。它证明有些平台它不是不能改，是不想改。但是这样的烂广告还有不少，如何一将胜勇追穷寇，让网友不再被劫持呢？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7: 父亲发了我们家族的族谱给我，我就想请问一下大家，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黄望沟番邑树下在哪里？我想回去寻找一下我的根在哪。
0: 6月8号，台湾演员厉晴天发出了一条寻根视频，但线索不多，只有几个超过200年历史的古地名。但没想到两岸网友不仅热心，而且神通广大，有人从方言读音入手，黄望沟是黄芒沟的谐音，古属怀德乡。接着有人接力，这个怀德乡就是今天的鸿沟乡。再后来有人联系到鸿沟林氏家庙理事会，不到48小时，大家就像探案一般锁定了厉晴天的祖籍地，就在今天广东汕头澄海区。
7: 阿公阿嬷，我回家了。
0: 有了网友高效率的帮助，今年端午节厉晴天也顺利走进了老家的林氏宗祠，续上一炷香。现在他的评论区满屏都是欢迎回家，咱们本是同根生的祝福。这些来自大陆天南海北的留言汇聚在一起，让厉晴天的心暖暖的。
8: 我这次回去大家看我的眼神不一样哦，这眼神好像告诉你说，哎，对对对，你回家了。 自己人。过去说我从这儿来，它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一句话，而现在的说我从这儿来，它会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画面。哦，这个祠堂，那一天的天气。
0: 厉晴天本名林典章，他说祠堂的建筑布局风格与台湾的林氏宗祠似乎可以完全重叠在一起，而祖老拿出的记载林氏800年血脉的族谱和他手中保管的那张也完全可以对上。
9: 怎么还能保存得这么好？
7: 我们家的房檐上面我们给它改

0: 那家人是觉得把这些是重要的东西，然后放在了高高的位置上，
1: 是这个样子。
0: 有网友给你画了一幅画，
1: 挺像吗？
2: 那有截屏说我们跟我们一些祖老的脸型都长得好像。
0: 那这幅画是你本人认可过的？
2: 我认可，我认可。
3: 李晴天寻根，这有些神奇的一刻也顺着网线传到台湾，受到他鼓舞，一位朋友也希望能回大陆寻找祖籍老家。
1: 我有好多在大陆生活的台湾朋友都为我感到开心，有他们特别能够理解，真的能够找到自己的来源，那是一件对于他们家来说，甚至对于他们本人来说都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3: 从2009年开始，李晴天已经来大陆工作生活了17年。他说他和许多台湾朋友都有类似的感觉，以前在台湾时觉得两岸有距离，但真正住下来才发现一切都很自然熟悉。
1: 整个大陆我去过个城市不下40个，2013年吧，我去了邯郸，有个成语叫邯郸学步的那个邯郸，这辈子没有想过说成语上面写出来的地方我有机会能够踏足。哇哦。
3: 李晴天今年38岁，是家中长子，随着长辈相继离世，祭祖的重担慢慢交到他手上，所以寻找自己从哪里来就成为他脑海中必须提上日程的事。
1: 我不是为了取悦谁，也就真的到这个时候才有该我接棒，该我扛这个责任了。如果通过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的人回来找寻自己的起点，那我也算是做了一件挺好的事情。
4: 你好。
3: 6月24号，本周三，听到网友帮忙李晴天寻根仪式，国台办发言人表示，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欢迎更多台湾乡亲来大陆找找祖地祠堂。本周五，李晴天回到了台湾，他说落地第一件事就是去祭拜祖先，告诉他们老家找到了。
1: 这个是在我们这一脉的始祖坟头上抓起来的一抔土，这个是要放在我的神主牌前的，我跟我的祖先说，在这儿，我们从这儿来。
5: 本周全国各地高考成绩呢陆续公布了，这个时候除了上周我在节目里说的孩子考得好或者不好都要抱抱孩子之外，还要提醒家长和考生防止各种骗局和忽悠。比如教育部就发布填报志愿预警，所谓天价志愿规划师都是忽悠，可能伪造不存在的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倒卖 AI 生成的内容等等，总之他们的目标是你兜里的钱。还有把自考本科这种非全日制学历在学校上课包装成全日制，结果是忽悠来一个学生他提成5000起步等等，所以分数下来之后要多一分清醒，可别让自己先被骗子们录取了。好了，下周的事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

0: 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5: 放心，几几瓶包装，
3: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6: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8: 场上分胜负，
9: 场下是兄弟，
10: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2: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头条。我们来关注硬核科技，那就是人造太阳。核聚变能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呢被称之为是人造太阳。
13: 今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铁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技术验收。
14: 眼前这个形似字母 D 的巨型装备，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该磁体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其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将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据介绍，作为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重要的部件之一，这款环向场磁体由我国科研团队历时6年攻关，先后完成方案设计、前期预研、整机研制与性能测试全流程工作，最终实现了磁体全链条关键技术与部件的自主可控，其综合性能指标位居国际同类装置前列。
15: 天川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天川，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不锈钢、特种不锈钢，这个绝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12: 在合肥未来大科学城还有另外一个核聚变大科学装置，那就是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的关键部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该大装置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今天完成了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准。
14: 现场实测数据显示，该线圈磁体稳定在流

0: 达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准。这套装备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已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完全国产化。按计划，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将在2027年左右建成，力争在2030年演示核聚变发电。中心螺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它可以起到类似汽车发动机火花塞的作用，在核聚变堆的启动阶段发挥巨大作用。
1: 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
4: 就在美伊下一轮技术性谈判计划于6月30号在瑞士举行之际，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
5: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25号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也一如既往地再次违背承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
3: 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还说，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军相关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责任在于美方。
4: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27号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敌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信守了该协议。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是如果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
3: 那么美伊再度爆发军事冲突，是否会冲击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秩序？为何谅解备忘录达成后，美伊双方又起争端？这对美伊计划6月30号在瑞士举行的技术性谈判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6: 这次冲突呢，其实证明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美伊签订谅解备忘录，并不意味着当前海湾地区军事对峙的结束；二是呢，美伊双方无意再重启全面大规模战争，但偶发的独立的军事摩擦仍然可能会发生。这一次冲突爆发的逻辑链条其实很清楚，也就是有商船没有按照伊朗的指示走伊朗划定的航道，这等于是挑战了伊方所谓对于海峡的主权管辖，因此呢，出现了军事干预，而后续美国和伊朗为此则 进一步的产生了更多的军事摩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伊对于航运管辖权归属的博弈，那即便是有停火谅解备忘录存在，仍然呢从政治风险上升到了现实威胁。那此前南北航道之争尚在管控博弈层面，现在呢也已经演变为直接的武装对抗。伊朗认为，根据备忘录第五条

0: 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由伊朗负责，等于是给予了伊方对海峡通行的控制权。而美方的军事反击在伊方看来呢，是破坏备忘录的行为。那伊朗的这套叙事逻辑就意味着伊朗不会退让，反而大概率会以执行备忘录的名义加强对于海峡的武装管控。那未来美伊再次发生这种零星武装摩擦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美伊目前呢是在对同一份谅解备忘录有着不同的政策诠释。那美方强调的是通行恢复并且不会收费，但伊朗强调的是通行的管理权掌握在伊方手中。那双方这种刻意规避条款全貌的政治叙事，实际上在操作层面是造成了严重的执行风险，后续呢也必将影响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恢复的效率。那么对即将展开的技术性谈判来讲，短期来看呢，不排除会出现推迟或者是谈判降级。那直接的军事冲突刚刚发生，这也就推高了那么双方政治反制的这种可能性。但双方目前呢，对于维系临时停火的意愿也都比较高，所以谈判框架可能还不会被全面推翻，谅解备忘录呢仍然有望得到继续执行。只不过美伊双方的互信还只是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后续谈判的现实阻碍也会更多。那这种客观环境显然不利于美伊就更多的核心议题来达成妥协和共识。因此呢，即便6月30日的技术性谈判如期举行，恐怕呢也很难取得理想的成果。
1: 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显示，当地时间的27号上午，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是明显增加。报道表示，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以及相关的保险保障。
2: 我们再来关注里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1: 就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再次爆发冲突的同一天，也就是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了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3: 该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共同签署。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两处区域均由以军提出，其中一个区域位于利塔尼河以南，位于原有所谓的安全区之外，另一个位于利塔尼河以北，为以军过去两周扩大的所谓安全区内一小块区域。以军认为该区域已无需继续驻军。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另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2: 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巴嫩真主党并未参与谈判。那么协议执行会面临哪些关键障碍？停火撤军能否真正兑现？又将对美伊谈判进程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这份三方框架协议，我觉得它对解决黎以冲突的问题，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那么首先，这份协议我觉得它没有解决黎以冲突的核心问题或者本质问题。那么黎以冲突的本质是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在这次的三方和平协议的这个框架中，真主党并没有参与其中，而且真主党是明确表示了对这次的和谈包括框架协议的反对。 那么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并没有因为这份框架协议而得到解决。实际上之前的几个月中我们已经看到，就是离以政府在美国的撮合下达成了多次类似的停火协议，那么其中其实都绕开了真主党的问题，那么这些都没有真正的解决离以冲突的这个症结问题。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即便这份协议有一定的正面的价值，那么它的落实落地的难度也很大。那么根据外界普遍的说法，那么黎巴嫩政府军、黎巴嫩武装部队应该是恢复对黎巴嫩南部控制，那么来落实这份停火协议的主要的力量。但是黎巴嫩政府军听起来虽然是一支国家的军队，但是它的实力也就是相当于一支治安部队或者警察部队，那么它没有实力真正的去约束以色列，它也没有意愿和实力去制约真主党。那么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落实的力量，那么黎以之间的和平就没有办法彻底的实现，那么以色列还会在黎巴嫩南部持续的驻军，这也就使得黎以冲突未来还是一个干扰美伊之间的和平谈判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么美国对此实际上也是心知肚明的，那么他并不期待这份协议真正的解决黎以的冲突，他希望这份协议能够至少制造一些乐观的氛围，那么对以色列加以一定的这种约束，让他更加的克制，这样呢能够为美伊后续的谈判起到一些哪怕是有限的这种积极的推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1952年的今天，我国第一支海军航空兵部队——海军航空兵第一师在上海正式组建。同年9月6号，海军航空部成立，海军航空兵作为一个兵种正式起航。74年来，海军航空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岸基到舰载，逐步发展成为海军的一支现代化高技术兵种，同时也成为了守卫祖国海空的重要力量。
2: 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完成了为期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返回母港。这次远海实战化训练中出现了哪些海军航空兵装备，展现了海军航空兵的何种作战技能？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辽宁舰编队此次远海训练的情况。
6: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7: 6月22号上午，连续远海训练40多天的辽宁舰航母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画面中可以看到，多架歼-15T 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起降。歼-15T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单座重型弹射型舰载战斗机，是在歼-15飞鲨的基础上提升航电武器系统和飞机平台性能，进一步突出舰载特性和适海性而改进升级的型号。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还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了联合演练。075型2栖攻击舰搭载直8、直9、直20、卡28等直升机，与辽宁舰编队开展体系融合训练，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直8中型多用途直升机是我国交付部队使用的第一种大型运输直升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形成一机多型、一型多板的庞大系列化家族，衍生型号超过40个，涵盖了海、陆、空及民用等多个领域。直9系列反潜直升机是我国海军现役的重要舰载反潜力量，经过多次迭代，型号众多。其最新衍生型号直9F 曾在2024年中国航展上公开亮相。 海军型驰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实专级中型双发舰载多用。

0: 直升机，为海上环境优化升级，采用可折叠的五叶主旋翼和液压收缩尾梁设计，具备对地火力支援、反潜作战、兵力投送、海上搜救、垂直补给和警戒巡逻等多型任务能力。
1: 2013年5月10号，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正式组建，从开展训练到形成战斗力，再到赴远海大洋开展实战化训练，海军舰载航空兵作战实力不断提升，作战领域不断拓展，成为人民海军重要的作战力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一路走来的辉煌时刻。
0: 2000年4月26号上午，中国海军航空兵部队完成首次空中加授油训练，标志着我国海空防御范围进一步拓展，战机远程奔袭能力实现质的飞跃，跨海区支援、远海长航时巡逻成为常态。2012年11月23号，试飞员戴明蒙驾驶歼-15舰载战斗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完成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当天共进行了5架次的起降飞行训练，所有飞行员均顺利完成任务。这标志着中国海军掌握了舰载机着舰飞行的关键技术，实现了海军战斗机从岸基到舰基的突破。2013年5月10号，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首支舰载航空兵部队在渤海湾畔正式组建，中国航母战斗力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16年12月，歼-15随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远海训练，中国舰载战斗机首次飞翔在西太平洋，多批次歼-15舰载战斗机挂载实弹起飞，飞赴演习海空域，完成了包括对海突击在内的多个科目演练。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具备了实战化的对海打击能力，中国航母编队向能打仗、打胜仗的目标迈出了坚实一步。2017年，歼-15舰载战斗机首次攻克夜间起降难题，实现全天候作战能力的跨越。2020年7月，歼-15首次完成夜间空中伙伴加油训练。2025年9月22号，海军发布消息，歼-15T、歼-35空警630型新型舰载机已经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标志着人民海军舰载航空兵正式跨入电磁弹射时代。伴随福建舰配套歼-15T、歼-35空警600定型岸舰联合体系对抗、高低机型协同练兵成为全新训练常态，中国海军航空兵正以海空铁拳的姿态守护着祖国的万里海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国际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
1: 这次在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这两天多位目击者发布了地震来袭时的惊险画面。
4: 这是6月24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地震来袭的瞬间，目击者拍摄的画面。画面中，建筑轰塌，扬起漫天尘土，街道上聚集了许多民众，不少人惊慌奔逃，尖叫声此起彼伏。在加拉加斯的另一处社区，地震导致多栋建筑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碎石瓦砾散落满地，整条街道被灰尘笼罩。此外，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乘客在飞机上拍下了地震瞬间。画面中，地震导致客机剧烈摇晃，机舱内乘客惊慌失措。透过舷窗可以看到，多名机场工作人员紧急跑离航站楼，在停机坪上避险。
1: 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的26号17时，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
5: 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管制，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由于大量车辆和人员涌入拉瓜伊拉州，造成交通严重拥堵，阻碍了地震救援工作。自当地时间26号20点起，进入拉瓜伊拉州的通道将全面实施交通管制。不过，已完成登记并持有志愿者证件的人员仍可获准进入该州。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1: 委内瑞拉24号发生强震之后，黄金72小时的救援窗口期持续收紧，灾区的搜救工作正在争分夺秒的进行当中。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的重灾区，随着救援工作的持续进行，越来越多的被困人员成功获救。当地时间的26号晚上，救援人员成功将一名婴儿从废墟当中救出，最后孩子妈妈也被救出，被救援人员安置在转运车内。
3: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总台记者来到该州的卡蒂亚拉马尔镇，深入了解当地灾后的状况。
6: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5: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迪亚拉马尔镇，沿途震后破坏的痕迹愈发明显，严重倾斜倒塌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大片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
6: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钟，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7: Ahorita estamos un grupo de compañeros haciendo una labor social, dándole una mano amiga a todos los que más lo necesitan en estos momentos.Lo que estamos haciendo lo estamos haciendo por voluntad propia. Todo lo que estamos trayendo lo estamos haciendo es de corazón. Hay gente que nos necesita en estos momentos. En estos momentos Venezuela tiene que estar más unido.
8: Traen bastante ayuda, comida, pañales, medicamentos, agua, jugos, refrescos, dulces a los niños, compotas.
6: 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9: Ahorita en la noche estamos descansando acá, cuidando nuestra pertenencia, lo que logramos sacar de los apartamentos, porque nos quedaron corotico en buen estado.
1: 当地时间的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60%。此外呢，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经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了满足。罗德里格斯同时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今年的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为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自2025年的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了同期月度最高值。
3: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为什么能够保持持续的增长？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10: 在浙江嘉兴的这个工厂啊，有将近1000台织布机正在织这样的布。它可不是一块普通的布，而是人工智能服务器上的电子布。
4: 电子布由比头发丝还细的电子级玻璃纤维织成，它在电路板中间就像一副骨架，既要撑住密密麻麻的线路，还要保证信号传得快、传得稳，是电子信息产业当中的关键材料。随着算力需求爆发，电子布需求也随之增加。企业车间里产线24小时满产运行。
11: 这个是我们的立体仓库，就电子布的这个产品是堆放在那边的。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把所有的库存都已经消耗殆尽了，很多这个产品都来不及入库，有货就赶紧拉到客户的工厂。
4: 今年以来，和算力有关的相关产品加速出海，在武汉，光模块的生产线同样24小时不停机。随着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以来，这家企业800G 以上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超过100倍。
12: 我们自主开发的全自动管线，能够实现光模块的自动组装、测试到包装的整个流程，生产效率实现了翻倍。像这样的产线，在我们这个车间还会搭建7条。
4: 从电子布到光模块，忙碌的产线背后是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一连串新需求。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分析显示，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1%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增速也由1.7%提高到58.2%。
1: 刚才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机电产品出口新动能。
3: 与此同时，传统机电产品也通过转型升级卖出了更高价值，成为支撑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重要力量。
4: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河南新乡的长垣市，在一家起重机生产企业里，一台高铁架桥机正在进行最后的装配调试，即将发往俄罗斯。这个近千吨重的大家伙干起活来却有着绣花般的细腻，依靠 5G 远程操控和 AI 防摇摆技术，它的定位精度可以控制在2毫米以内，相当于一枚硬币的厚度。长垣市集聚了上百家整机企业，年产起重整机约30万台。过去产品同质化程度高，竞争激烈，拿订单要靠压价格。怎样从拼价格转向拼技术，如今成为当地企业绕不过去的一道题。
13: 还是这么着急，利润没增长，我们下定决心转型，确立攻关智能技术。
4: 在企业实验室，研发团队在对核心算法进行优化。为了让这个庞然大物实现指哪儿打哪儿的精准控制，工程师们经过1年多研发，进行了上千次模拟测试。
14: 智能化架桥机附加值比较高，价格比传统起重机增长了30%到35%，虽然量不是很大，利润还是很可观的。
4: 在约50公里外的丰丘县，另一批企业正在用定制能力闯出新路。在工厂里，记者看到了一台即将发往尼日利亚的定制轮胎式船艇搬运机。
15: 我们这台轮胎式的船艇搬运机可以很轻松地把350吨的船体从水里边给提起来，就可以实现原来需要有汽车吊和船艇拖车等联合作业才能够实现的所有功能，一机多用，安全高效。
4: 面对传统起重装备利润微薄、赛道拥挤的困境，企业没有继续在通用产品里拼价格，而是开始深耕船用起重机、轮胎式起重机等细分领域。这样的变化也体现在更多工程机械产品上。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换上电池，装上智能控制系统，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电动矿卡累计出口3.4亿美元，同比增长88.2%；工业车辆累计出口41.9亿美元，同比增长19%；电动叉车累计出口21.2亿美元，同比增长27%。
16: 集成电路、智能计算设备、船舶这一系列高附加值产品已经成为我国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 二十四小时。
3: 二十四小时新闻冷。

0: 透过棱镜看新闻。近日，湖北宜昌的一条快速公路上上演了一场追钱大戏。
1: 原来，辖区居民李女士遭遇了电信诈骗，并已经取现10万元。警方接到这条预警指令的时候呢，李女士正在开车将10万的现金送往诈骗分子指定地点的途中。时间紧急，民警立马驾驶警车朝李女士所经之路赶过去。
2: 哎，那我是宜宾区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你现在人在哪里啊？
3: 我人呢？我人在宜昌。
2: 而现在取了钱不要交给任何人，你现在可能是来遭遇电信诈骗。
3: 没有，不会，我没有，我在宜昌。
2: 你在哪里？我们来找你，好吧？
3: 不想找到我了。
2: 你现在正在遭遇电信诈骗，晓不晓得？
3: 没有，好，我晓得。
2: 你不要把钱交给任何人，好吧？你现在在宜昌哪里啊？
3: 知道。
2: 你现在在宜昌哪里啊？哎，不，这儿我跟你讲，那个有钱一旦交出去了，就追不回来了。
3: 我晓得。
2: 哎，这儿千万不要交给别人，好吧？
3: 晓得。
4: 我们给李女士打电话的时候，她一会儿说在宜昌市区，一会儿说在宜宾区小一塔。这个诈骗分子非常狡猾，他在遥控指挥李女士，不断的改变交现金的地点，来摆脱警方的拦截。
5: 从小西塔核心公园到石板森林公园，民警一边试图继续联系上李女士，一边通过网安部门的大数据分析研判当下情况。
2: 你钱没交出去的？
3: 没有。
2: 你现在人在哪里？
3: 我现在人在那个临海，就上高速了。
2: 上往哪里上高速？
3: 到小塔来。
2: 到小塔来啊？
3: 啊。
2: 你车子停在哪里啊？这会儿。喂。
4: 当时我们特别着急，不停地提醒李女士，我们又怕取现的车手就在她车上，那么有可能在路上她把车停下，钱就被车手带走了。
5: 十多分钟后，警车终于在快速路上追上了李女士的车，车上只有她一人。所幸拦截及时，10万元现金被李女士分散着藏在了车内各个角落，一分不少。
6: 我朋友说要带我抄那个石油起火，要我把钱交到他手上。我说警察来找我，他让我不要花，说在前面等我。后来又说要把钱放到另一个在宜昌的朋友那里。
1: 警方经过了解得知啊，诈骗分子这次的噱头竟然是借助了中东局势，他们紧贴时事热点，升级话术，更新虚拟投资的诈骗模板，核心正是利用模拟期货交易诱导被害人参与其中。
5: 就在一个月前，李女士用手机浏览新闻，屏幕上突然蹦出一个陌生网站链接。怀着好奇的心态，李女士点击链接，发现了这个名叫石油平台的网站。网站声称，在当前中东局势紧张的情况下，炒作石油期货可以赚大钱。想到自己每天看的国际新闻，李女士也认同石油是当下最热门、涨幅变化最大的产品这一观点。于是他便将信将疑，在网站上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
6: 就是在一个那个什么平台服务的人跟我说有个大客户炒石油期货赚十几万块钱，就把联系方式发给我了。我们通了电话的，然后他给我一个什么聊天软件呢，叫我们互加好友啊，聊了一个多星期。
4: 这个加密软件是境外的非法软件，取得李女士信任后，对方展示了自己投资的石油期货账户，里面有20万美元本金。他还表示，他可以指导李女士操作自己的账户，赚钱了两个人平分。
5: 在对方的指导下，李女士进行了一次操作，成功赚了300多元。不一会儿，对方就把钱转了过来。李女士更加相信，投资石油期货就是当下最快最稳妥的致富之路。
6: 赚大钱了，我就有点欢头。如果说是别人跟我说的一个嘛高收益回报投资，我肯定还是会警惕的。但是他跟我说在投资石油啊，还真的给我翻钱呢，我就相信这个投资石油是真的会能赚钱。然后他就跟我说，给我通过内部渠道开个户啊，让我拿10万块钱来炒这个期货。
7: 这个所谓的中东石油期货交易平台是一个虚假投资类诈骗惯用的模拟软件，你看到的账户资金都是提前设定好的。为什么诈骗分子要求现金交易？因为转账有迹可循，现金查起来就困难多了。他们编出内部渠道的幌子，就是让你亲手把钱交出去，自己好安全脱身，不容易被追查。正规的金融投资业务从来没有所谓的线上投资、线下取现金的方式。
5: 李女士彻底相信了导师能够带她投资中东石油发财致富， 于是按照对方的指示，从银行取出10万元现金，准备交给对方给自己开。

0: 白户，直到民警在快速路上将他拦下，他才如梦初醒。
1: 谢谢警察，真的我感到自己都被吓了，要不是警察找到我，我的10万块钱就丢在水里去了，连个牌都不得归过。
2: 当前诈骗分子也会紧跟时事热点，比如借中东石油投资设局，通过虚假平台和线下交易实施诈骗，这也说明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正在不断迭代升级，呈现出高度组织化和精准化的特点，大家还是要高度警惕。投资理财请务必通过正规合法的渠道，请勿轻信所谓内幕消息或者特殊渠道，凡涉及资金交易，遇到要求提取现金当面交易的，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
5: 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东桥头，上午9点不到，等待上桥的游客已经排起了长队。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当地推出 VR 飞夺泸定桥体验，与泸定桥景区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形成联动，让红色资源从单点打卡升级为全域联动。
6: 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0: 昨天，纪念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在湖北省大悟县中原突围纪念馆举行。
7: 中原突围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起点，是中国革命史上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近日完成升级后的中原突围纪念馆内，一张张泛黄史料，一件件革命文物，通过多媒体光影展陈、战争实景场景复原等形式，再现了80年前惊心动魄的中原突围历史。在当年中原军区食堂旧址附近，当地组织了红色情景剧展演、实景党课等活动，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大悟县拥有中原突围纪念馆、鄂豫边区革命烈士陵园等红色遗址遗迹100余处，当地依托厚重红色底蕴，持续盘活红色资源，带动文旅和研学热度攀升。
8: 用更鲜活、更接地气的方式传承好大别山精神。今年上半年的话，我们全县旅游接待人数同比增长18%。
5: 进入暑期，北京三大奥运场馆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热度持续攀升。曾经的竞技殿堂正在成为市民和游客共享的城市客厅。
0: 下午2点，记者在鸟巢看到位于室外热身场的网球场，从早到晚场地档期几乎排满，
9: 融合了板网、匹克、网球场，客户有很多选择。
10: 周末的时候，然后朋友聚会在这里，情绪价值给的特别棒。
0: 除了运动人群，还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来参观打卡。2025年，鸟巢举办万人以上大型活动超过50场，吸引观众300万人次，加上各类参观和商务人群，全年游客超过500万人次。这个暑期还将有多场大型演唱会在鸟巢举办。
11: 我们会整合周边的这些酒店、餐饮、商城，提供一站的服务，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为了看一场演出游一座城。
0: 水立方则主打清凉消暑，吸引了不少学生群体来游泳滑冰。
12: 毕竟是国家游泳馆，比较干净，比较得劲儿。
0: 水立方的冰上运动中心既有每周来滑冰的大学生，也有把场馆当成固定训练场的高校校队。
13: 我们每周有固定的上冰训练时间，冰立方是双奥场馆。

0: 馆对于我们的训练还有合作配合来说都会更加接近我们正式的比赛。
1: 据统计，水立方一年接待大约200万人次，进入暑期旺季后，境外游客比例明显提高。冰丝带则以科技赛演和科技研学为特色，今年7到8月将举办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等活动。冰雪向未来系列公益活动正在举行，孩子们在这里做二氧化碳制冰实验和机器人互动，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打开方式，这就是奥运遗产后劲儿最真实的答案。
2: 第31届上海电视节各奖项昨晚揭晓，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生命树》等各自斩获重磅奖项。自从电视剧热播以来，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取景地，感受文旅融合发展新体验。
1: 《沉默的荣耀》多处取景地位于福建漳州古城，在徐竹出木偶艺术馆内，一场布袋木偶戏表演刚刚结束，不少游客围在舞台前拍照互动。剧中吴石将军在台湾街头偶遇布袋木偶戏的情节，让许多观众第一次认识这项国家级非遗。
3: 电视里只是看到台前了，但是幕后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今天看到这个布袋演员就是走到台前来告诉我们，就是整个这个操作是怎么样的，体验感更深了。
1: 白天，游客在古厝街巷中探访取景点，体验非遗；夜晚，则走进再回闽南沉浸式演艺空间，感受家国情怀。目前，古城日均客流突破10万人次，文旅综合消费同比增长31%，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间从2.5小时延长至6小时以上。今年初，总台电视剧《生命树》热播，将青海的山河壮阔、生态坚守与人文情怀搬上荧幕，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爱。位于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的科鲁科镇影视文旅基地是核心取景地，文旅部门推出实景演绎、剧情复刻通关等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看剧变入戏，
4: 可以感受到当地人民的一些生活，也是更加的了解到了保护藏羚羊的这个重要性。觉得今天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旅程。
1: 今年年初开放以来，该取景地累计接待游客22.93万人次，带动市区及周边消费4000多万元。位于德令哈市的这条越野线路，以取景地为起点，串联起柏树山森林地质公园、可鲁克湖等景点。游客可以一路感受森林、湖泊和雅丹地貌等多种景观，是目前最为火热的一条线路。
5: 需要大家伙儿来这儿身临其境的跑一趟，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风景。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7: 24小时特写，他们都是入党80多年的老兵。当年的庄严宣誓始终铭记于心，如今百岁高龄，他们的信仰依然滚烫。
2: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百岁老党员们的肺腑之言。
8: 我10岁就知道共产党，13岁就参加革命了。
9: 我是老早是兵委党员，40年就入党了。
10: 共产党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嘛，
11: 这是一种信仰。没有共产党，也没有自己，也没有这国家。
12: 我真正的人生是从20岁，从入党那天起开始的。我就知道为谁而生，为谁而活。
10: 我13岁开始就是宣传抗日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9: 我的一生啊，就是一个宣传文化意义上的一个老兵嘛，有40多年。
8: 这时候我就铁皮战士，铁皮杆就是枪杆子了。
9: 我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
12: 我参加了20多次战斗。
10: 我学校来了个两个共产党员，他就问我 生，共产党好不好？我说共产党好，我对共产党从那个时候心里面就扎下了根了，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9: 1945年的6月10号，有个同学订了一个成功部的同志来找我，在琵琶树下入党。他掏着火柴盒子来，掏着钢笔来，就画了一下给我看，就是一个镰刀，一个锤子，说这是我们的党旗。所以我就说好了，我这一辈子就是投个共产党了，党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哎，这我的信仰。
10: 共产党我是没有办事的，老百姓是看着眼的。
13: 共产党为什么这种老百姓的拥护，穿朝鲜的这些人怎么能够在取得胜利呢？这些人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后代，他可以不惜自己的生命。
9: 永不叛党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个呢我记得最清楚。
10: 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跟着党共产党就奋斗到底，永不叛党。
9: 其实影响最深的就是说永不叛党，你这个共产主义啊，奋斗终生。
10: 就跟着共产，信任大人，什么时候都愿意参加革命，参加党。
9: 那我这一辈子都是跟着党的信念前进的。如果党现在还需要我冲锋，我还是一样冲。
13: 今天想在那个形势上，那是不，大家都不要忘记，我们的国家为什么现在这么好，是怎么来的？一定要爱百姓。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月17日，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仪式在贵州遵义茅台举行。发布会现场启动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发布了乡村 CEO、 乡村振兴、非遗匠师等公益主题内容，涵盖助学、乡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展现出茅台公益广布四方、深耕厚植的清晰脉络。长期以来，茅台在社会公益行动上的脚步从未停止，从捐资助学到生态环保，从乡村振兴到文化传承，持续为社会回馈茅台力量。未来，茅台将始终心怀热忱，让每一份善意薪火相传，让每一份责任落地生根。

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

水之王。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27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1至5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数据显示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2: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0: 卫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27号，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技术验收。该磁体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其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将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2: 我们现在使用的不锈钢、特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1: 另一个核聚变大科学装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的关键部件也取得重要进展。该大装置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完成了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准。这套装备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已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完全国产化。
2: 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0: 6月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来关注天气，28号起，南方雨带逐渐北台，29号主雨带将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中央气象台27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27号夜间至29号，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27号夜间至28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9号起，主雨带将逐渐北抬到长江中下游，雨势增强。云南、贵州、重庆南部、江南中北部、江汉东南部、江淮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雷扎伊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等行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条款。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
5: 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

0: 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国华盛顿签署的黎以美框架协议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是对国家主权的放弃。卡西姆强调，黎巴嫩真主党认为该框架协议是无效的，应当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位名叫拉梅达的男子的家人被困在倒塌建筑物的废墟中。当地时间25号，在被困20多个小时后，他的家人获救了。
2: 根据拉梅达家人被困时拍摄的视频显示，他们被困在坍塌的天花板和家具形成的狭小空间内。在被困20多个小时后，拉梅达的家人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3: El rescate de mi familia se concretó ayer, a eso de las 8 de la noche. Habrían pasado unas 25, 26 horas desde el terrible sismo. Toneladas de concreto los mantenían confinados en un espacio reducido, pero gracias a Dios.Pudieron salir con vida. Era un edificio de 8 pisos y ellos vivían en el piso 1 y todos los demás pisos estaban sobre ellos. El espacio, me dice Jofran, que era aproximadamente de 60 o 70 centímetros de altura que ellos podían tener allí. El techo, cuando se desplomó, cayó sobre su cabeza, pero él logró tirarse al suelo rápidamente abrazando a Luciano, protegiéndolo.Y un mueble que estaba allí soportó el peso del techo en ese pequeño espacio.
2: 拉梅达说，他的家人在狭小空间中幸存下来是个奇迹。现在他希望为家人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帮助他们从这场噩梦中恢复过来。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7号21时34分，在阿富汗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2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6.40度，东经70.80度。更多国际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东京小雨，21到24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新加坡小雨，29到32度。卡拉奇小雨，29到34度。莫斯科小雨，13到22度。开罗晴，23到38度。巴黎晴转小雨，23到。

33度，伦敦晴转阴，19到29度，悉尼小雨，12到1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5到29度，纽约阴转小雨，21到27度。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天禄二十年。

0: 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但从建设到运营，冻土技术、高原生态、民生价值，围绕这条天路争议从未停止。20年间，一趟趟从西宁开往拉萨的列车，用时间平静回答着人们每一个争议与疑问。
1: 当年那些关于冻土生态的质疑，20年后有了怎样的答案？晚上10点，西宁始发，我们出发。
0: 我们再次登上这趟列车，在列车经过的地方寻找天路给出的答案。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这里是青海西宁火车站的23站台，那么晚上7点钟，这里正在上演青藏铁路线上每天都会看到的一幕。那这也是在青藏铁路线上非常奇妙的一个流程，他们要从一个普通的车厢换到一个高原全程供氧的车厢，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整个的这趟旅程正式进入到了天路时间。
2: 每年旅游旺季，开往拉萨的列车会有增加，
3: 车厢也拉满最长编组，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地始发的列车都要在西宁更换高原供氧车厢，乘务班组和司机也同步交接。20年间，这些程序已经成为铁路从业者的日常，青藏铁路早已成为万千旅人寻常奔赴的通途。
4: 上车之前我们都不认识，我是一个人过来，我固定买的票就过来了。我很着急。
5: 这么算一个价，也会待20天
6: 了。今年70周岁，我们用70周岁来纪念。
4: 好恐怖，对，太难了，这是秒杀吧？我记得20秒就已经没有票了。
7: 从哪儿来啊？
4: 新加坡。
8: 我就觉得西藏是一种毒，没去的时候想去，去了之后更想去。
9: 好看一下，
10: 酝酿过久了。
11: 从3年前，
12: 对，为什么3年后成型了？
11: 因为我们高考完了，毕竟18岁了嘛，青春也算是结束了，然后给自己的青春画上一个比较好的句号吧。不是都说青春只有一次，因我直达拉萨。
13: 太棒了，说的。
1: 20年前青藏铁路通车的时候，作为记者，我是在格尔木火车站见证报道了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的新闻。那个时候在报道当中还要给大家特别解释一下，青藏铁路全线的起点呢是西宁站，只不过从西宁到格尔木的这一段是在1984年就已经通车了，而格尔木到拉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格拉段，是在2006年通车的。20年后的今天，我们选择从西宁始发，跟随这趟列车的旅客们一起去再走一趟这条天路。当年那些关于冻土生态的质疑，20年后有了怎样的答案？登上这趟列车的人们又带着怎样的故事前往拉萨？晚上10点，西宁始发，我们出发。
3: 列车离开海拔2230米的西宁后，一路海拔抬升，驶向沿途首个重要停靠站格尔木。夜色笼罩，大部分旅客会在熟睡中掠过一望无际的荒寂戈壁。这段铁路常年运营，最棘手、最艰难的威胁是四季轮番侵袭铁路的戈壁风沙。列车自西宁向西517公里抵达德令哈，铁路沿线自此铺开连片荒漠。其中德令哈以西190公里西铁山至达布逊一段是青藏铁路风沙侵扰最重的区段，面粉般的细沙被风吹进道岔缝隙，会迅速板结，致使弹簧等缓冲结构无法伸缩，每逢降雨，含盐沙水也会引发轨道电路短路，导致行车信号灯失常，威胁铁路通行安全。
14: 来之前是就是这些网子都没有，就后面有几道那个挡沙桥，这个棉纱呗，给这个面粉一样，给风一吹，你看，就这种就是盐碱、
7: 这是盐呢，
14: 盐就全是给凝固住了，就这种盐巴块。咱们的稻草也是这样，就这样板结住了。就是没有这些防沙格之前啊，我们就是定期的，就是4个吊桥进行清理，用铁锹、袋子、编织袋。然后把沙子装出来，再运人背出来，背出来以后运车拉到远一点的地方去。
3: 2013年，崔建业从青海大学交通专业毕业，13年间，
2: 不分昼夜，随时待命清理铁轨击杀。
14: 我以为来铁路就是开火车的，没想到我们就是来过来是维修的，特别

0: 漂亮，因为当时刚来的时候也是谈了一个女朋友，回不去陪不了，陪不了她嘛，有好多怨言，也说是要你能干啥，但是慢慢的她也会慢慢的会理解，总得有人来在这奉献吧，你不奉献我不奉献，那谁来奉献，是不是？
1: 这些都是一层一层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沙一层一层在挡。
0: 对对，一层一层挡，总共是2公里多，就这种挡沙墙啊，放了8道，就是你放的少了以后，它也起不到防沙的作用，它就会一道就这样抛物线抛物线抛物线，就这样吹过来了。
2: 完了以后呢，它就起不到任何作用。
3: 在靠近公路一侧，我们看到崔建国师傅们筑起的芦苇防沙格早已被风沙掩埋，看似坚固的防沙墙体也无法长久抵御风沙的侵蚀，需要不断进行保养和维修。2017年，他们协同科研院所沿铁路沿线铺设20余公里的新型阻沙网。材料使用寿命仅有10年，却拦沙效果显著，清沙便捷，大家得以腾出更多精力投入桥隧检修养护。
0: 我给你打一下啊，你看以前沙子就是掩埋在那个地方了，那个凹凸机一出了，现在你看基本上就没了，人家们笑着我们就是跟沙子掰手腕着，就看谁先赢了。
4: 4:24的时候呢，我们来到了整个青藏铁路线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火车站点，就是格尔木火车站。
5: 车注意脚下。
4: 在格尔木火车站，整个我们乘坐的这趟列车会停车大约有20多分钟，这个停车时间明显要比其他的停车时间要长出去很多，是因为在这个站点将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看到的这趟列车以及所有青藏铁路列车会在格尔木火车站更换车头，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3: 凌晨10分，火车停靠格尔木站，和我们一同下车的还有几位乘客。
6: 台湾来的，
4: 知道这一站停20分钟，所以下来特意拍照的。
6: 看车头，换车头，
7: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工程啊！这个青藏铁路啊，我们心仪已久。
6: 看到珠峰的整个轮廓，这是最大的希望。
3: 格尔木是青藏铁路电气化分界线，西宁至格尔木段，火车靠电力机车牵引。从格尔木开始，我们脚下的海拔将一路攀升，高原缺氧、冻土、暴雪，在20年前给电网架设带来极大难题。20年来，每一趟开往拉萨的列车都必须在这里停靠，将电车机头更换为内燃机车头。在内燃机车的牵引下，列车驶离格尔木车站。乘务员逐节启动车厢制氧设备，进行弥散式供氧。自此，列车正式驶入青藏高原核心区，开启平均海拔4440米的格拉段行程。清晨6:40左右，阳光照亮玉珠峰，连绵雪山、高寒草甸与苍茫荒原交替铺展，独属于青藏高原的壮阔景致尽数映入眼帘。
8: 我们过了格尔木之后呢，今天咱们80%以上的路程都是在海拔4000米以上，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生活在这个三江源以下的地带，咱们的列车刚好有幸横跨咱们的三江源，我们的列车还会翻咱们的这个唐古拉山，我们也是在挑战咱们人生当中的一个极限。
9: 万一待会儿如果下车想去看一眼，如果我们有高反的话，我们要怎么自救一下，或者要怎么预防一下，或者怎么着？
10: 别太紧张，这个没有那么夸张，就是说咱们做好保暖，对吧？
9: 但是
10: 前期不要跑，不要跳，
9: 不要太兴奋，是吧？
10: 对，车上是给你们打了个基础，下去你们拍照没问题。
4: 告诉大家一个关键的信息，青藏铁路的格拉段，也就是从格尔木到拉萨的这一段是单线行驶的车道，什么意思？它只有一条铁轨。
3: 格尔木至拉萨全程1142公里，有960公里线路匍匐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地，其中550公里穿过冻土地带，窗外旷野平均气温

0: 温常年维持在零下四摄氏度左右，大气含氧量仅有平原地区的50%，每多修一公里铁路都是在跟极限较劲。建设者们采用单轨加无人站的方案，既保证运力，也降低了对环境的干扰。
1: 这个葛拉段刚开通的时候，这1000多公里开了45个站，其中38个就是无人站。在此之前，全路没有任何一条线说有无人站这种概念，因为铁路啊，毕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一种产业，所以这个就是在矛盾中这个求平衡嘛。那又要无人，还要运营好这条铁路，那你必须采取先进的手段，然后卫星定位列车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在西宁来就可以操控沿线所有的道岔和进路。当然我说的无人啊，不是说全线整个无人，我们还有这个维护线路的维护设备的工区还是在的。
0: 2016年，为提升客货通行能力，葛拉段启动扩能改造项目，全线增设13座单线会让站，2018年工程竣工，整条线路共计58座车站，其中51座为远程管控无人站。这些在行进过程中并不停靠，转瞬即消失在视野深处的小站，却隐藏着青藏铁路20年间平稳安全运行的秘密。
2: 人们都觉得这个线怎么能在高原上修一条铁路呢？知道吗？当年是不是背着氧气
3: 带气瓶？
2: 真的还没想过，就觉得挺伟大的呀。
4: 您知道今年是青藏的
5: 20周年，
4: 这个知道，
5: 这个我知道。可能说修建铁路难度太大了，起码在这儿正常的呼吸都是一种困难。
6: 它冻土是
7: 进入我们画面当中的，看到了吗？5道梁火车站，为什么我们要在车上守候这样的一个火车站？是因为当时在报道京藏铁路的时候，当地人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到了5道梁，哭爹又喊娘。看一下手表，现在的海拔是4673米了，也就证明我们正式进入到了青藏铁路的腹地。
8: 这就5道梁吧。咱们这海拔是4636米啊，用着我们话说，夏天它这地方有瘴气，不愿意在这儿待。
9: 你们工区在什么地方？
8: 我们这是5道梁桥隧车间，就在那个方向，就在铁路边上。
0: 5道梁桥隧车间在编正式员工平均年龄仅有30.86岁，37岁的张思远是车间年龄最大的职工，连同维修劳务人员全员不足60人。他们肩负着达布逊至秀水河400余公里铁路线的桥隧养护，管内分布216座桥梁、593处涵洞、3条隧道，沿线海拔从2700米到4600米不等。青藏铁路棘手的盐湖路基、冻土路基全部囊括在此片区段。
8: 盐湖路基它主要就是害怕雨水。我们冻土也是一样的，融化了以后会反正非常大的那个地下空腔，影响到这个路基，会导致咱们这个线路会有这个高低啊水平的这个变化。
0: 早上8点，我们准备跟随孙恒利的班组一同前往距离5道梁车站60公里外的清水河特大桥施工点。单程就要耗费3小时的路途中，孙恒利与司机闲谈解闷，偶尔也会拨通家里的视频。
10: 行吧，你起床吧，叫我他妈子啥人。我妈跟我小孩在家呢，昨天晚上下冰雹，我问一下。
11: 常年的回不去。
10: 我们假期还算是比较多的，但是那有的时候工作繁忙的时候呢，也要适当性的牺牲一下呗。这是我这上了3个月了呗，既来之则安之呗，也十几年就这么过去了呗。上一个月最好就休一个月。
0: 今年是孙恒利上高原工作的第12个年头，他告诉我们，最让他难以适应的是高海拔变幻无常的天气，短短1个小时便能轮番经历4季。起初我们将信将疑，但转瞬之间，窗外骤然降大雨。 三小时车程，烈日、狂风、暴雨、冰雹接连袭来，几番天气更迭后，方才抵达这座全长11公里、有1300。

0: 一座桥墩的清水河特大桥。
1: 现在的话，今天可能的话就是维修4到6个墩，平常的话我们应该是在15个墩左右。
0: 桥梁稳固关乎列车通行安危，排查处置病害是大家最重要的工作。检查工区人员全年累计要攀爬近16000座桥墩，维修班组每年至少也要攀登4000余座桥墩，完成40座桥梁病害整治养护。
2: 整个身，哎，对，整个身来凿这块，嗯，就这个，
3: 对，把底下这空闲的这一块凿掉。
4: 现在为什么在凿这个呀？
3: 因为我们这高原的环境啊，就混凝土。就水泥砂浆和混凝土在这边受这个气候影响，它会发生一些动裂。
5: 面子上看着是好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手锤的敲击，发现里面全都是空的。
0: 很多在平原地区常用的桥梁路基维护材料，在这里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高反情况。材料原本具有的粘性、封闭性、防水等功能都会失效。
4: 这是那个新材料，
1: 对，
4: 确实它不好搅动，
1: 对，是不好搅动的。我们进行过对比去别的去学习，他们一天检查15个墩，只有2条病害，我们基本上15个墩会出现40多条病害。
0: 此外，这里地表下层常年保持0度以下，含大量冰的土层，升温融化就会坍塌，降温又会冻胀凸起，极易破坏铁轨路基，这也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冻土病害。全球不乏高海拔冻土带修建的铁路，西伯利亚铁路攻克高纬冻土，安第斯铁路翻越高山垭口，但没有一条铁路像青藏铁路格拉段这般多重绝境同步叠加。550公里高海拔冻土，全线80%路段处在4000米以上生命禁区，三江源核心区生态极度脆弱，严寒、强紫外线、高原无人区物资补给难、全年有效施工期不足半年等次生困境风险耦合叠加，让青藏铁路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难上之难。
1: 看，这立面这边封起来，这是防水，有粘结性，能封闭住裂纹。这平面的暂时就是封不住，是不是说是我们就是年年封，每年就封一次，但是基本上雨季一过啊，像这种情况的，就是水从里面渗出来，然后泛碱，就是水碱性特别大。这个地方是从内部渗透出来的碱，这种的就对我们危害性比较大，涵洞的会更严重一点，因为涵洞的水积攒在涵洞内部，我们可能有这么厚一层。混凝土已经全部都被腐蚀碎掉了。
5: 就我们桥隧来说，我们把5万条病害变成了6000条病害，绝大部分的病害都消灭掉了。
1: 没有彻底解决冻土路基的办法，但是尽量把它的冻土对我们线路的影响、线桥的影响是降低到最小。所以说施工就比较多。
0: 对于常年驻守5道梁的施工人员来说，6月飞雪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大家照常乘坐工程车前往施工地点作业。在5道梁车站，我们遇到了从唐古拉方向一路至此，对钢轨进行动态更换的施工队伍。
6: 钢轨它不是有些是25米，有些12米5的吗？
1: 啊，
6: 然后换成长轨条，没轨缝的，
1: 啊，
6: 500米一根。
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全线铺设的是25米的短钢轨，铁轨之间遍布接缝，列车碾压接缝会加剧冻土路基扰动。通车20年间，我国攻克高海拔冻土换轨难题，在更换500米长轨同时，将钢轨焊接成无缝线路，实现了千里青藏一根轨。
7: 格拉段呢，就是定期定点不间断的进行保养和维护。你可以看到他扛着这个就是工具比如说铁锹或者锄头或者他们的小型机具然后走路都是摇摇晃晃的个样子。实际不是他不想走快，是他真走不快。比如说随着更多的先进设备的出现，这些工作呢都在得到进

0: 然后包括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列车密度也有提高，然后这个生产生活环境也在不断的改善。
1: 青藏线上的这个地名公众很熟悉，可可西里和藏羚羊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距离可可西里站约10公里的吴北大桥成为守护藏羚羊的迁徙通道。每年4月到6月末，怀孕的母羊途经这里前往几百公里外的卓乃湖产子。
2: 可能冬季的时候可能会来这个桥抓紧时间维修一下，一是也是为了藏羚羊也就是平安的通行呗，是我们尽量不要打扰人家的迁徙活动。
1: 常年高原值守，日子单调漫长，每位铁路人的手机中都留存偶遇高原生灵的影像。长久相伴相处，他们更理解与荒野生灵和睦共生的意义。
3: 随着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达到了历史性的高度，那些野生动物的话越来越不怕人，所以说这个最大的进步呢。
1: 杨鑫每年要搭乘青藏线20余次，铁路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是高原生灵的守护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他开始投身长江源生态保护，1997年建立了可可西里无人区第一座反盗猎救助野生动物的索南达杰保护站。
3: 青藏铁路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环保体，第一个提出了分段施工。我印象最深的，那个施工的过程中呢，一个小车就压到草地上面去了，一个工人就拦下来了。就开始指责他，你破坏这个生态环境。青藏铁路的话就是分标段，如果你的环保出了问题，是一票否决。还有一个提出了施工车辆啊，就要遇到藏羚羊迁徙的时候一定主动停车。因为那个年代藏羚羊打得多了以后的话，就是他特别怕人。
1: 20世纪末，可可西里无人区的藏羚羊开始遭到灭绝性屠杀，用藏羚羊绒制成的披肩可以卖到天价，暴力驱使大批盗猎者涌入荒原，肆意猎杀生灵。随着持续的全域执法，荒原终于重归安宁。
4: 那么过来的时候，它大约经过1300米的时候到青藏。
1: 青藏铁路动工之际，怎样保障藏羚羊种群繁育后代的迁徙古道，是摆在建设者面前的一道重大生态命题。
4: 从2002年、2003年开始，我们都一直到现在，都在监控它。其实我们监测的是97%以上的。今年出来一个新的情况，就是它在除骂河特大桥那地方也在利用。
1: 2002年，连新民初次踏入可可西里，自此一段长达24年的相守就此开启。他持续追踪观测探究青藏铁路公路对藏羚羊迁徙繁衍带来的影响。
4: 2002年10月份第一次去，然后那会儿铁路正在修嘛。到了第二年我们再去的时候就发现藏羚羊迁徙，然后所有的藏羚羊因为修铁路它都没过。
1: 今天高达97%的藏羚羊迁徙的吴北大桥通道，并不是建设之初预留的33处野生动物通道之一。经过20年时间，吴北大桥开阔的桥洞、通透的视野，逐渐成为藏羚羊自主选择的最主要的迁徙通道。
4: 哎，我具体应该是2005年，那真的是我第一次就是亲眼而且近距离的看到了它在过。如果没有人类的干扰，其实藏羚羊对于桥梁上的影子，它一开始可能害怕，因为它不知道前面的黑咚咚的东西是什么东西，然后就试探。但是真正跳过去，那很快就过去了。我当时躺在那地方，我就觉得没有人，没有这么多的车，那藏羚羊适应这个桥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
1: 6月7日，我们路过吴北大桥，幸运地发现一群藏羚羊正在大桥另一侧徘徊。领头的藏羚羊频频驻足，间歇低头吃草，探查周遭安危。在20分钟的迟疑观望后，头羊突然下定决断，急奔穿过桥洞。当头羊平安穿洞的瞬间，羊群紧随而动，

0: 到20秒，全数通过吴北大桥。
1: 其实也是通过了将近20年的观察，藏羚羊对于人工基础设施的人类基础设施的一个适应能力越来越强。当时藏羚羊见到一个桥梁投下来的阴影都害怕的不敢过路，然后到现在它利用阴影直接在夏天的时候直接趴在阴影里边来防止太阳的直射。你看动物其实非常聪明，它会懂得利用它身边的这些环境来适应。
0: 通过吴北大桥的藏羚羊群在公路边长时间驻足，我们在一旁观察近2个小时后，头羊抓住空隙登上公路，来往的货车选择了急停，羊群在试探中慢慢通过了青藏公路，奔赴迁徙前路。
1: 我就想把红绿灯建好，一个呢就是哎呀监测到它路面上已经没有羊了，绿灯就开始亮，有个电子显示屏，然后告诉你前方藏羚羊过路，请减速慢行，就 OK。 其实你把这一公里监测好，在迁徙季节的时候管好，其实它过路问题不大。
2: 一段充满神秘与灵动的藏舞国宴即将登场，来点掌声。
0: 行车路线海拔不断攀升，选择乘坐这条天路列车前往拉萨的旅客似乎都自带更饱满的热情和能量。
3: 谢谢在座的各位亲朋好友，也谢谢我的同事啊。今天是我的生日，实在不好意思，给我来了个惊喜。
4: 谢谢。
0: 列车从越过昆仑山口驶入可可西里开始，进入到550公里的连续冻土带，窗外变幻的景色可以说是你在其他地方旅游见不到的。这里全程海拔4400至5000米，含氧量只有平原的一半，属于不适宜人类永久定居的生命禁区。
5: 火车行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忽略这样的一个细节，就是进入到了隧道，大家会把它当成一段的闪黑。那么接下来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隧道要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介绍，这里是烽火山隧道，就是这里有一座建设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冻土观测站，也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唯一一座有人值守的冻土观测站。它是青藏铁路建设过程当中攻克冻土这一难题的关键，所以青藏铁路的建设者告诉我们说，没有这座观测站，也就没有青藏铁路。
0: 20年来，青藏铁路能够平稳运行，正是因为有这个矗立在冻土核心地段的观测站，不间断提供最新气象、土壤等数据。2008年，青藏铁路平稳通车2年后，烽火山观测站一线科研人员有序撤出。观测站日常管护工作交由3名工作人员常年驻守。从1961年开始，一代代冻土科研专家坚守在海拔4800米的烽火山，顶着高寒缺氧、风沙肆虐，数十年深耕试验，为青藏天路建设破解冻土技术难关。
6: 这次测80的，这次测16的，
7: 2米4的，3米2的，
6: 这次测2米4的，这次测3米2的。
7: 它这个标准的气象场它就没有这些东西，这个就是测试地温的。这是辐射吧。
0: 冻土是一种常年裹挟冰层、冬冻夏融、极易沉降变形的特殊岩土，而烽火山所在位置恰好处于多年冻土的中间地带。1996年，23岁的李永强被导师派到此处，开始对青藏铁路沿线550公里的冻土区域进行地温观测。这是他时隔12年再次来到烽火山。
7: 就是青藏铁路的成败在路基的成败在冻土，就是它是一个相互作用，所以我必须要观察这种相互作用下冻土是怎么变化的，工程是怎么变化的，它们之间是怎么联系起来的。我们要搞清楚它的多年冻土的埋生，对我们来采取

0: 一些工程措施，尤其包括桥梁桩基这些，我在哪个地方去做防冻胀的措施，它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列车行走在青藏线550公里核心冻土层路段，不时会看见路基两侧插着很多棍棒，这就是在冻土上完成铁路建设的关键技术之一——热棒。
2: 比如热棒大概是多长？
0: 但是9米、14米的比较多。我们这一批做的都是太阳能，现在铁路正线上用的，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1: 为防止铁路线下方冻土融化导致路基沉降，铁路线两侧的热棒会通过抽取地下热量阻止冰层融化，从而稳固路基桥隧，保证列车安全运行。
0: 对于下部分来说，不管什么形式的热棒它都是一样的。为啥？因为它的目的是降低地底下的温度嘛。那说白了，它的长度就是根据你要降低地底下哪个深度的温度来决定的嘛。
3: 一般情况下可能是坚持几年的。
0: 实践上的成果现在肯定是30年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3: 其实再过10年我们可能很多东西就要换了。
0: 现在我们在青藏铁路就是想做这个全线的热棒的检测。我们也想来区分一下，就是我们到底是就是工程措施慢慢的它的效果变差了，还是全球气温变化的影响。我们当年考虑的未来气候变化50年气候变化大概是升高1.5度，根据他们现在的预测，可能未来会升高2度。那我们当年可能考虑的有一些不足，现在应该再来采取一些措施。
1: 距离烽火山观测站不足2公里，有一条480米的试验路，除却未铺设倒闸钢轨，建设规格与正线标准完全相同。自1974年起，科研人员常年在此反复试验比对，摸索适配冻土环境的整套筑路方案。
0: 这个就是我们当年做的，
3: 这个
0: 碎石湖泊。现在在不是大量的在路基上用，你看这个洞疤，你明显的可以看见这个洞疤有多厉害，是吧？这些应该都是拔上来的。如果你想一下，如果我们的桥墩埋在里面，你不在这一层做防冻胀的处理，它把你桥墩都能拔起来。就是适应高原环境的一些新型的结构措施，我认为还是需要加强。包括到现在用的这些措施，都是当年的一些措施。
1: 列车即将驶入沱沱河站，这里也是距离三江源最近的车站。
4: 那我们俩拍一个。
5: 离这3.5的要推多远？
1: 每隔10天，土蛋蛋巴都会在站台迎送来自全国各地奔赴高原的生态志愿者。青藏铁路的贯通，让无数牵挂高原生态的普通人可以奔赴一线，投身守护高原的行动中。
6: Hello， 刚才下车
7: 见着啊。
6: 对。
7: 好，这是你们接班，他是
8: 老
7: 店长。
8: 大哥，
9: 好好，拥抱。
7: 拜拜了，拜拜。
10: 站了，回去。
11: 你们几个人啊？
12: 4个人。
11: 哦哦。
12: 站好，
11: 先
12: 站好。
11: 慢点。
7: 怎么样？你们现在身体
13: 还行
7: 啊，
13: 稍微有点喘不过气儿了。
7: 你先来过高原没有？没有啊，
13: 都没有高原经历。
14: 我有。
1: 2011年，青藏铁路开通5年后，当地政府联合绿色江河的志愿者，在沱沱河铁路沿线建立起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直面铁路通车后带来的新的高原生态难题。之前在沱沱河车站担任铁路巡护辅警的土蛋蛋巴辞去铁路岗位，扛起保护站站长的重任。
15: 随着一些就是交通的便利，然后人员增加，然后再突然间多了这些垃圾不干净的时候，心里总是很难受。
1: 高原牧民逐草游牧，一年4次迁徙。起初，牧民们面对塑料等之前几乎没有见过的垃圾，会像处理炉灰牛粪一样堆积在房前屋后的固定位置。但高原狂风一起， 轻薄塑料随即散落荒原各处。
4: 我们那个现在垃圾回收的一个网子，我们那边做了这些一些围栏，然后呢鼓励一些牧民，然后他们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把垃圾收集到里面来。
1: 2014年，青海省落地三江源农牧区清洁专项政策，褪去垃圾侵扰的三江源重新展露清澈通透的高原底色。
4: 现在我们守护的这个地方叫班德湖，从这边过去差不多50公里的地方。
8: 这个季节他们是在那儿做什么吗？班德
4: 宴？班德宴是我们也称它那个是世界上飞的最高的鸟类之一。每年3月份他们就会飞越喜马拉雅山脉，5月份的时候呢就开始产卵，然后就孵蛋，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小鸟已经陆续的出壳了。
1: 大约15年前，当地流传一则传言，班头雁是飞越珠峰的高飞神鸟，鸟蛋滋补强生，一盘炒蛋售价突破120元，高额暴利，驱使不少人潜入湖心岛偷捡鸟蛋，重创当地班头雁种群。
4: 我们从12年开始就发起了这个班头雁的保护，保护就保护了10多年。
1: 3个小时后，我们抵达了被白雪覆盖的班德湖。
4: 这是政府给我们出资然后购买的这些板房。然后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都是帐篷，也是有了这个板房之后我们就开始就是长期就住宿在这边。
1: 长期专人驻守看护，盗捡班头雁鸟蛋的行为逐渐消失，当下他们的工作从抢救保护变成日常观测，班头雁数量也从当初的1100多只回升到7000余只。

0: 离开三江源，即将抵达全县最年轻的车站燕石坪。这些年因为周边发展人口聚集，青藏铁路响应当地民众需求，在2025年12月开通客运。列车在这里停靠2分钟，全车只开启2个车门。
1: 现在我们又到了燕石坪站，它是一个最年轻青藏铁路线上的一个可以上下人的乘降所。怎么说呢？我们边下边说，因为停靠的时间非常的短。
2: 往前走，上车的往前走。
1: 乘降所的意义是它可以上下人，就是因为这里的老百姓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它开通了。还有就是我们在这里要去找到一位客运员，我已经看到他了，他就在这儿。他来自墨脱，也是西藏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地方。听错，你好。为什么选择这里？为什么选择这个工作？
3: 因为我从小在墨脱那边长大，因为我深刻体会交通不便带来的难处，因为这边出行也是不方便，所以我就更想在这边工作，给咱们当地的牧民就是提供就是咱们交通便利。
1: 2分钟大概有多少人？
3: 对对对，大概有100多人，平均每天都在100多人左右。
1: 好的，这是要上车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1: 车长。好的，那我们有空再聚。
3: 对对对对，
1: 谢谢平措，工作顺利啊，再见再见。我看手里头收了这么多的身份证，这是燕石坪乘降所，是不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之处？
4: 对，因为乘降所它是不售票的，只能是所有上车的旅客是要从车上补票。所以身份证比较多，今天上了173个旅客，最多的时候能上到200到300个。
0: 目前青藏铁路沿线共设有3处方便沿线牧民客运的乘降点，他们是不动泉、沱沱河和燕石坪。
1: 你们是燕石坪本地人吗？
5: 啊，
1: 好好呀，我碰到你，我找了半天，刚才看你们上车，你们是准备去哪儿？
5: 安多，
1: 干嘛去呢？
5: 考试。
1: 考什么？
0: 燕石坪镇距离安多县城大约190公里，中间要翻越唐古拉山口，曾经翻山越岭行程艰险，如今变成2小时的火车通途。燕石镇小学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前往安多考试，但这些孩子是第一批坐火车去考试的。
1: 宝贝，

以前的话是我们家长带队，然后由派出所护送。现在自从有了这个火车的话，一方面的话时间上是缩短了，另一方面的话呢，是我们这个就是安全啊，也得到很大的保障。

0: 翻过青藏线海拔最高的唐古拉山口，列车驶入西藏境内，澄澈的措那湖，一望无际的羌塘草原，这条跨越冻土与冰川的天路，舒展藏北高原的壮阔画卷。
1: 我们可以这样扯着给你拍一张，
2: 能让我们上电视吗，哥？
3: 玉奶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耶！
4: 这是从那个上车前带的是吗
5: ？Hello， 你好。你们接受采访好。
0: 天路改变了地理距离，带来新的生活方式。曾经遥远的赴藏之行，如今成为寻常旅途。
6: 大姐，赶紧啊，我们走了。
0: 青藏线上有一道风景，可能鲜有人留意。铁路沿线荒原上，那一个个像疾驰而过的列车行李的身影，他们是身着反光背心24小时值守的护路队员。铁路重塑了他们的生活，每一次对列车的敬礼是守护，也是对天路最深沉的致意。历时21小时35分钟，旅客即将奔赴憧憬已久的雪域高原。20载的平稳安全运行，1956公里的漫漫天路，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坚守，让青藏铁路的故事跨越岁月，持续书写新的篇章。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今年1至5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数据显示，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
1: 1至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定增长，带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其中1至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0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1至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0: 27号，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各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27号，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记者27号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陕津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与已供气的蒙西管道形成双气源保障，为雄安新区。

0: 区清洁用能提供支撑。
1: 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起自陕京二线任丘分输站下游20公里处，终点位于雄县狗各庄镇雄安末站，线路全长5.8公里，全线设置2座站场，设计年输气能力31.6亿立方米。
2: 专线可将陕京二线天然气供应至雄安新区，助力形成多元多项互联互通的供气格局，满足新区企业生产用能与居民采暖生活用气需求。
1: 专线输送的天然气折合替代标煤约4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462万吨，为雄安新区打造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宜居宜业未来之城提供有力能源保障。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3: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4: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3: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美国和伊朗近日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8号曾将威胁等级下调至中等，然而25号和27号，一艘货船和一艘邮轮先后在附近水域遭袭。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就在美伊下一轮技术性谈判计划于6月30号在瑞士举行之际，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有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本次冲突会对海峡后续通航产生阻碍吗？来听专家的分析。
6: 美伊之间最新的冲突肯定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有负面的影响。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一个快速的影响，就是海峡的通行量可能在最近的几天又会有一个相对的这种下滑。放长远来看，我们也可以预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通航的状态会呈现一个比较剧烈的波动，可能今天多一些，明天可能就有一个明显的下降，那么过几天再会有回升。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再次的这种冲突实际上是使得航运业本来就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这种信心再次遭受了打击，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个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是更加谨慎保守的态度，哪怕暂不通行也不去冒险。我觉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这种恢复将会是一个非常的反复和曲折的过程，很有可能出现的就是外界所预期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可能再也回不到战前的状态。这个情况我觉得也会激发一些国家、一些行业，它去

0: 去霍尔木兹海峡化，会去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尽量的去避免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地缘政治冲突而给他们的经济发展或者行业的发展带来的这种负面的影响。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上午，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报道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以军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据黎通社27号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27号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同一天，以军称当天对黎巴嫩奈拜提耶发动空袭，目标为涉嫌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的武装人员。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2: 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当天凌晨，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罗斯伏尔加格勒一家军工企业。泽连斯基称，该军工企业是俄方生产火炮系统和特种军事装备的大型工业综合体。乌导弹命中该企业，并引发工厂区域火灾。泽连斯基称，乌方对俄远程打击的地理范围正持续扩大。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并摧毁了位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沃兹涅先斯克机场的2架乌军米格29战机。根据通报，袭击发生时，一架米格29战机停放在掩体外停机坪上，另一架在掩体内加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7月1号，黄河将正式进入主汛期。27号早晨8点，黄河下游最后一个水文站利津水文站实测流量涨至25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今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大流量水头抵达海口，水流平稳入海。为何保障河道行洪畅通？为保障河道行洪畅通，山东东引河段9座黄河浮桥已全部拆除。那么什么是调水调沙？调水调沙有什么作用呢？
4: 什么是调水调沙？我们常说九曲黄河万里沙，由于泥沙长期淤积在黄河下游河道，形成高出地面4至6米的地上悬河。调水调沙就是人工调控黄河干支流水库，下泄大流量的水流，在腾出防洪库容的同时，尽可能把泥沙冲刷入海。
5: 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共需要21天，比往年时间有所延长。小浪底水库预计下泄水量约56亿立方米，水量偏多，河道冲刷减淤效果将更为突出。
4: 调水调沙是如何进行的？调水调沙并不是打开水闸放水这么简单，而是要进行密切监测。在山东东营利津县一处黄河滩区监测点，工作人员在测量滩唇出水高度。这组数据关系着上游水库的调度运用方式。滩唇是主河槽与滩区的分界岸沿，出水高度代表当前水位与滩唇的距离。如果水面漫过滩唇，将会对滩区里的农田等生产生活设施造成损失。
6: 我们每天8点测量滩唇出水高度，及时上报准确数据，以便于上级准确推算每个滩区的平滩流量， 也能更好地掌握大河主河槽的过流能力。
4: 调水调沙期间，黄河历经段还依托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构建机房加人房巡河模式，精准监测水位河势变化及根石走湿情况，保障调水调沙顺利进行。
1: 随着调水调沙持续进行，黄河水流量增大后，浮桥一定程度上阻碍水流，抬高水位，威胁两岸滩区安全。同时，水流冲击力大，对浮桥运输、河道行洪安全造成影响。继续来看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河山东东营历经段，随着调水调沙的水流过境，那我脚下的历经顺河黄河浮桥正在进行拆除作业。
4: 记者了解到，黄河下游山东段有50座浮桥，按照有关规定，当预报浮桥上游最近水文站的流量达到3000立方米每秒以上时，这座浮桥就要做好拆除准备。浮桥拆除后，以往过桥的车辆可绕行附近的几处黄河大桥安全通行。调水调沙会带来什么变化？
7: 我们通过我手上的断面的冲淤变化图就可以看得出来。大家看到黑色这条线呢，就是我身后这处河道的2002年时候的断面，它的最低点的高程大概是在8米左右，而红色这条线是2025年，也是我身后这个河道的断面，它的最低点的高程呢已经降低到了4米左右。
4: 黄河持续多年的调水调沙，在泥沙冲刷方面已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在行洪改善方面，主河槽最小过流能力从1800立方米每秒恢复至目前的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在河床下切方面，下游河道主槽平均下切3.1米，改写了黄河下游河床淤积抬高的历史。此外，调水调沙也给下游湿地带来充足的水流，滋养河道生态。
8: 2008年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利用调水调沙的大流量，启动了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水，总共对保护区补水16.5亿立方米。
4: 持续的生态补水，明显提升了黄河口新生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鸟类已增至376种，湿地水生植物数量也不断增加，以芦苇为主的稳定植物群落逐步形成。目前已基本恢复了黄河与河漫滩湿地的水文连通，生态系统趋于稳定。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六月，北方19个国家级气象站累计雨量打破当地历史同期记录。
1: 两条雨带进一步北抬，形成了一条主雨带。
2: 湿润、半湿润气候区的面积是扩大了约30万平方公里以上。
3: 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50%，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雨带北台，北方气候变局。他们让塔克拉玛干沙漠里涌起金色麦浪，
4: 国内国际都在开始往杂交小麦都在往这上面攻克。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塔克拉玛干麦浪传奇。
5: 阿公阿嬷，我回家了。
0: 200多年前的族谱，不断的乡愁。
6: 现在的说，我从这儿来，那会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画面。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晴天寻根记。
7: 方程豹、汉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去餐馆吃饭呢，经常一进门就能看见墙上挂着很多的牌匾，显示饭店获得的各种荣誉和认可。颁发奖牌的机构大多冠以中国、全国、中华等等字眼，牌匾上还有鲜红的印章。但是本周京城媒体记者深入调查后发现，相当多的牌匾来源可疑。

0: 演讲机构有的从各种渠道都查无此人，有的呢则早已被打假，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再进一步发现，山寨奖牌背后潜伏着一条制售灰色产业链。记者联系网络上的相关商家，针对餐饮名店可制作诸如地方特色名店、中华餐饮名店、消费者放心满意品牌等等奖牌，证书和牌匾加一起价格600元，您懂了吧？律师针对这种情况强调，使用假奖牌在民事层面涉嫌消费欺诈，而依托未登记的山寨社团开展有偿评奖售卖奖牌也属违法行为。这种乱象一方面需要消费者吃饭要用嘴和胃来验货，而不是用眼睛，另一方面更重要，通过跨部门执法铲除灰色产业链，让大家能放心吃饭。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本周二，应急管理部举行了一场汛期安全知识的发布会，明确预警，提醒全社会要注意越来越多的极端降雨，特别是北方地区。以今年的北京来说，还没到七八月的雨季，降雨已经相当频繁，五月降水量达到了1961年以来同期最多，6月1号到17号降水量比常年同期也多了76.6%。这几年大家的普遍感受是北方好像真的变得更加湿润了。那么最近大家一直议论关注的雨带北台真的会成为一种趋势吗？发布会上气象专家给出了明确回答，北方降水的确出现了明显偏多的趋势，我国的多雨带正在西移和北扩。跟上世纪90年代相比，近5年湿润半湿润气候区的面积扩大了约30万平方公里以上。什么概念呢？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云南省的面积。从原来的干旱或半干旱转向更加湿润，这算一个好消息吗？极端天气的不断增多将会给北方地区带来什么样的重大影响？面对气候格局的深刻调整，我们又该做出什么样的应对？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雨带北台，北方气候变局。
1: 今年6月的前25天，沈阳、长春、哈尔滨、北京部分区域降水天数超过13天，这意味着一半以上的天数都在下雨。青海9日更是达到23天，除了天数，降水强度也不小。石家庄、张家口以及新疆和田，北方有19个国家级气象站，累计雨量打破了当地历史同期记录。
2: 今年北方地区从5月、6月就开始雨大幅度的增加，而一般往年的时候都是北方比较干旱高温的季节。
1: 本周二，应急管理部召开的发布会上，气象专家表示，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我国北方地区，包括东北、华北和西北的气候格局出现了新的特征。
3: 首先表现在多雨带的西移和北扩，那跟上世纪90年代相比，近5年我们国家湿润半湿润气候区的面积是扩大了约30万平方公里以上。由于西扩和北台，使得这个湿润半湿润区的面积的有明显的扩大。
1: 也就是说，在气象专家看来，近年来确实出现了雨带北台的显著特征。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相关团队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近10年来，我国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平均北移了约40公里至45公里，这也进一步印证雨带北台近年来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
4: 这根黑线指的是400毫米的年等降水量线在1966到2025年之间它的一个平均的状态，那这根蓝线呢指的是2016年以来，也就是2016到2025年近10年它的一个等降水量线的情况。那这两根线对比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大概华北或者说东北的区域，它的位移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从这个东到西整个这条线来看的话，它大致的平均位移是在40到45公里左右。但是如果我们要看它区域性的最大位移来看的话，在华北区域可能能达到将近200公里，它的这个扩展面积超过了将近这个30万平方公里。
1: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划分半湿润与半干旱区的气候分界线， 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正处于分界线的边缘，近年来降水

0: 据我们统计呢，近十年的全区平均降水量较1961至2015年的多年平均值增加了约42毫米。其中呢，2024和2025年的降水量偏多是尤为突出的，这两年的排名分别位列历史的第一多和第二多，降水频次和强度都有了明显的增加。
1: 通过据专家介绍，我国多雨带的移动方向并非异常不变，而是会南北摆动。
2: 夏季的主雨带并非始终向一个方向移动，而是呈现着一向南北移动的年代变化。2000年以后，我国雨带开始了北抬，到了近五年，两条雨带进一步北抬，形成了一条主雨带，在我国北方地区形成了更加强烈的降水。可以看到，在2001年以来，确实存在着雨台北移的这个迹象，或者说既定事实。但它是否能形成一个长期趋势呢？仍然需要依赖更多的观测去进一步证实。
1: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近年来雨带的北抬？在专家看来，全球气候变暖是最重要因素，海洋活动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3: 雨带北抬的最重要的一样因子就是全球变暖。由于全球变暖之后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热带会向两极扩展，热带以外的副热带地区它也会向两极扩展。那影响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副热带的系统呢，就是副热带高压。所以呢，副热带高压的强度呢有可能会变强并且向北，那我们国家雨带自然也会变强向北移动啊，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另外一个呢，就是当大气的温度增加1摄氏度，它能够最多容纳的水呢大概会增多7%左右啊。那我们现在的全球增暖的幅度呢大概已经逼近1.5度左右，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空气达到饱和的时候，其中的水呢大概已经增加10%左右。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当下雨的时候雨会下得更强更极端一些。
2: 通常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各自有一套海水温度的一个慢循环，大概具有20到40年的波动周期。在2010年以来，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产生了叠加效应，同时增强了东亚夏季风，也推动副高进一步的偏北，为进一步带动我国主雨带往北移动提供了助力。
1: 雨带北抬是否会成为长期趋势，尚需进一步证实，但气象部门预测，至少未来五年，北方多雨的特征仍将延续。
4: 有人可能会问，原本干旱的地区变得湿润了，水源增加了，植被也可能会增加，这不挺好吗？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因为这多出来的降水往往不是和风细雨，而是极端暴雨。数据显示，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五年均值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了整整50%，暴雨过程的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也偏强了50%。以前那种10年一遇的大暴雨，现在可能3-5年就来一回，有时候一天之内下的雨相当于过去一年的降水量。河道来不及排，土壤来不及渗，城市管网来不及走。这不是润物细无声的礼物，而是劈头盖脸的重大安全威胁。
1: 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本周二，应急管理部的发布会指出，北方地区气候格局的新特征，不仅在于降水量增加，更在于降水极端性大大增强。
2: 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发生次数和综合强度呈现增多增强的趋势，其中年均暴雨过程次数从1990年代的6.2次每年增至最近10年的7.1次每年，而在近五年则达到9.2次每年。暴雨过程综合强度平均每10年增强3.7%，最近五年较常年同期偏高50.6%。可以说，北方地区降水越来越集中，越来越极端。
1: 多出来的降水往往以暴雨形式出现，这在去年七下八上的主汛期表现得非常明显。去年7月下旬，内蒙古出现持续性强降雨，短短4天降水量达全区年平均降水总量的60%以上。4天内暴雨红色预警47条，超过了内蒙古有记录以来7至8月暴雨红色预警数量的总和。
0: 在去年的汛期，我们总共出现了9次的区域性暴雨过程，其中

0: 就有6次的区域性暴雨过程影响到河套周边5盟市，极端性也显著增强了。特别是7月23至26日的区域性暴雨过程，综合强度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强。
1: 回顾去年夏天7月底，北京密云、怀柔等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当时怀柔东域最大小时雨强超过95毫米，远超60毫米极端强降水标准。7月26号，密云水库流量由每秒569立方米开始急增，仅6小时后就达到每秒6550立方米，增长近11倍。
2: 南北的差异其实呢还非常的典型啊，北方呢多暴雨，也就是说降水集中下在1天2天，甚至下在几个小时啊，这样的暴雨特别多。而南方呢在梅雨期节，就是6月到7月这段时间，降水量呢也很大，但是呢它是绵绵细雨，大概是一个均匀的下。而北方呢下的比较集中，那应对的时间呢就非常的短，所以会很容易引起短时的灾害。
1: 去年北京的强降雨给北部山区造成了严重损失，涉及40个乡镇、312个行政村、30余万人受灾。
2: 北方呢虽然华北平原从南到北非常的平整，但是呢华北平原的旁边太行山脉啊，北京北方的燕山山脉啊，这种山地呢是非常的多，在这些山地纵横的地方呢容易产生这种中小河流的暴雨。南方很多地方呢河网纵横，池塘呢非常多，所以它有非常强的吸纳和排这个洪水的这种能力啊，北方呢很少。那这些呢确实会带来很大的挑战。我们传统上认为北方呢确实洪涝灾害要少，但是最近这些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北方也是可以有非常强的洪涝灾害的。
1: 根据今年6月发布的数据，近10年北京市1820起突发地质灾害，80%以上发生在去年7月的区域性大洪水和2023年7月流域性特大洪水期间。专家指出，这2次洪水是对北方防洪体系的2次极限压力测试。7月下旬、8月上旬，今年北方主汛期就在眼前。周二的发布会透露，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2条雨带特征明显，北方地区预计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
2: 从过去几个月的预测的结果来看，对于今年雨季的结论一直稳定啊，认为这个华北北方地区呢今年的雨带呢可能会比较强。如果预测成真的话，那对于今年夏季而言，北方的暴雨就会比较严重一些啊，可能会比去年要更加严重。因为去年同时期对于夏季的预测呢没有今年这么明确啊，所以今年呢看起来不是特别的乐观。
3: 对于北方很多地区来说，虽然雨季有点提前开始的意思，但最大的考验还是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过去几年造成严重损失的大暴雨，2012年北京721，2021年郑州720，2023年京津冀特大洪水，还有去年北京密云等地的大暴雨，都发生在这一时期。随着极端暴雨越来越频繁，北方无大汛的传统认知也到了彻底破除的时候。在很多的教训当中，比堤坝上的缺口更可怕的往往是认知上的缺口。因为迷信北方无大汛，预警没人在意，排查走了过场，转移不够及时，悲剧的伏笔在下雨之前就已经埋下了。本周应急管理部表示，已经针对北方地区30余万基层干部展开防汛培训，这释放的信号也很明确，防汛已经出现了趋势性的变化。
4: 我们共累计转移啊，这个危险区的群众啊，16700多人，啊，实现了零伤亡、零失踪。我们总的认为啊，在整个防疫当中啊，就是要立足一个早剂，啊，突出一个快剂，才能跑出这个提前量，啊，打好这个主动战。
1: 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全域零伤亡零失踪。本周二，应急管理部的发布会杨建

0: 熊分享了今年5月广东阳江应对极端暴雨的经验。他强调的一个早字，第一就是早部署。当时阳江启动应急响应的时间比暴雨红色预警发布提前了22个小时。通常来说，预警信号应该在应急响应之前，而阳江的经验说明极端暴雨预报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极端天气首先的压力会给到气象预报，针对短时强对流天气，预报通常会分为2个时间尺度，未来0至2小时为临近预报，2至12小时为短时预报。然而，这恰恰是全球公认的气象难题。
1: 人的变化其实很复杂，这个里头有的地方生成了，有的地方又消失了，那有的地方雨大，有的地方雨小，而且都是在随时随地在变化。但是你可以看到，像我们这种传统的方法的话，只能做到简单的云体的一个移动的外推，就需要用那种非常快速的手段才能抓住它。但是在现阶段呢，我们受这个计算能力的限制啊，同时受我们整个这个运行体系它的数据传输效率的限制，它的这个产品在到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来不及了。短时临近预报这块的这种强天气预报一直还是一个始终困扰我们的世界性难题。所以这两年我就像我们华北地区，就是夏季可能会变得更短时，那这样的话它的强对流发生的概率就会更高，这个时候我们的这种服务的压力就会更大。
0: 如何提高预测能力？目前人工智能技术被寄予厚望，去年年底中国气象局就提出未来5年的计划，重点就是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链条应用。在天津市气象局，人工智能短林预报模型已经在今年投入运行。
1: 像我们研发这套模型，它实际上我们利用了3年的就是整个海河流域的这个历史的这个雷达观测的数据来做这个训练。其实这里头是可以掌握就这种强对流天气它的一个移动的过程，或者说它的这种强度的这种演化。那么它根据我最临近的这云雨的演变的这个状态，那么它来给我外推未来3个小时的时候，这个云雨又会怎么演变。
0: 在试运行期间的4月16号，该模型精准预测了天津境内2条带状对流回波完整形态。这套人工智能模型在灾害天气来临前的24分钟给出了预报，预报员综合其他信息，最后提前6分钟发出预警信号。这距离提前预报的需求有改变，但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除了预测预报，长期以来北方地区被视作少雨区，基层干部群众普遍缺乏应对极端暴雨洪涝经验与准备。北方无大汛的传统认知是当前北方地区防汛工作的一大隐患。发布会上，来自云南的村民组长田如良也分享了自己的经验。暴雨之下，他之所以能提前转移群众，源于他接受过云南省1262防汛预警校应机制的培训，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进行递进式预报与精准响应，以实现提前预警、提前转移、保住生命的目标。
2: 每一次暴雨，哪怕我们预报准了，从过去这些案例来看，也依然有很多人涉险啊，还有很多不幸的人员的伤亡。那原因呢，归结到最终呢，还在于防灾减灾的能力，意识能不能跟得上，这些呢都需要平时的工作。那我注意到，就是我们每年呢有防火的演习，到目前呢全国还没有像样的防灾演习，就是防洪水、防雷击等等，这些呢都需要每个人呢学到相关的知识。
0: 就在上周，在去年发生水灾的北京怀柔，3处平级两用应急并险点完工，遭遇极端天气可快速切换为标准化应急避险场所。在雨带北台大背景下，无论是水利工程、城市管网，还是各类基础设施，北方地区都面临着一场系统性的市雨化改造。
3: 因为目前雨带北台就整体的这个气候学背景呢，造成了目前你的这个强降水的水平不能在雨前多少年同日而语。也就是说，之前很多的这种设防的标准是按

0: 历史的这个标准去设的。目前呢，就是针对这些，可能就是要做出一些调整。当然，做出这些调整也是很有难度的，这个说实话，因为它涉及的这个面很广嘛，我要去改进的补录的这个范围一定是比较大的。
1: 气象专家预计，未来五年北方多雨的大趋势仍将延续。面对这样的气候变局，原本缺水少雨的北方要尽快学会如何与水相处。暴雨的预测预警如何更精准？城市管网防洪设施如何提高标准？公众防汛的意识如何提高？关于水的这一课需要紧急补上的还有很多。而在这方面，南方地区在多雨环境中打磨出的经验，或许能让北方少走一些弯路。气候的变局已经把我们推到了必须改变的路口，这不是一道选择题，需要我们拿出比暴雨更强的决心，比洪水更快的行动。今年主汛期就在眼前，这场新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其实我真没做啥了不起的事，就是守住村子看病的医生。
4: 38年守护周边14平方公里的村落，本周湖北随州东方村村医王文艮获评湖北省优秀共产党员，在部队当过卫生员，24岁退役回乡，自费进卫校学习，成了村里唯一的全科医生。1995年在患骨癌截去右臂后，王文艮用左手重新练习扎针、配药、开处方，从没有离开岗位，骑坏10多辆自行车，出诊行程超过8万公里，被誉为行走的120。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小病上门解决，处理不了的联系转院。儿子受他影响，也回到乡村，成为了一名大学生村医。
5: 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心里的愿望就是带他们参加毕业典礼。
4: 穿学士服的孙女，两位朴素的老人，本周这张跨越大山的合影感动了无数的人。6月16号，贵州民族大学毕业典礼，中国画专业毕业生赵维专程把爷爷奶奶从铜仁思南县的山村接来。现场，他牵着72岁的奶奶走上拨穗台，78岁的爷爷腿脚不便，就坐在台下。赵维年幼时，父母便外出务工，全靠爷爷奶奶带大。他们几乎没读过书，但格外在意孙女上学，没缺席过一次家长会，一路将她供进大学。如今赵维报名西部计划，志愿全部填在省内，他立志考特岗教师，既方便照料二老，也能助力和自己一样的留守孩子。本周，中国女排17岁二传手张子萱眼含热泪，站在球网前的这一刻，让无数球迷感受到这位新一届国家女排队员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周一凌晨，世界女排联赛安卡拉站与世界强队土耳其队打到了第5局决胜局，11-14关键赛点，中国队发起打手出界挑战，张子萱误听判罚，以为比赛结束，瞬间泪洒赛场。但得知听错后，她又立刻恢复斗志，重新站上赛场，贡献一次拦网。虽然最终仍不敌土耳其，但这幕边哭边打却让全网动容。

0: 一转过头就看到的那里已经有个小孩在水里面已经在扑腾了。
1: 这不是沈东第一次来不及多想，四年前一名两岁女童从六楼坠落砸上广告牌后二次坠下，生死一刻正在附近的沈东迅速冲上去，张开双臂稳稳接住了她。这一次6月20号温州洞头海滩，一名10岁女孩落海，30米外正陪妻儿挖沙的沈东依然没有丝毫犹豫，又一次入海救人，顶着浪孩子被平安带回岸边，而他的脚底却被划开一道长口子，鲜血直流。三个孩子的父亲两次热血施救，向沈东致敬。
2: 在本周人物回顾中，看到有好几位都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乡村行医却突然失去了右臂，还能为病人扎针吗？还能当医生吗？可能很多人认为不可能了，但王文艮用左手重新练习扎针，一步一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到今天过了岁数依然无法退休。没上过学的奶奶，仅上过3年学的爷爷，能走进大学校园甚至走上毕业典礼的大舞台吗？答案也许是不可能，但他们对孙女的爱以及孙女对他们的爱，把这种不可能变成可能，也让毕业典礼成为最后一课，使更多学子又学到了更多。年轻的中国女排又一次出发，还不可能立即战胜很多的强队，但小将不甘心的眼泪告诉我们，这样走下去，不可能在有一天也会变成可能。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沙漠不仅能种出小麦，收成还不低。
1: 6月，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传来了小麦种植的好消息。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从河北、河南、山东等小麦大省，不远千里前往新疆的沙漠里种田。他们面对的不仅有沙漠麦田，还有大量盐碱地麦田。来自河北的王玉峰做了20年服装生意，去年他转身加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种粮大军，一口气租下了麦盖提县萨奇克村的1400亩盐碱地，全部种上了小麦。记者拍摄这天是他麦子收割的最后一天。
3: 11盆以上，
4: 嘎嘣脆的，
5: 反正800公斤，700多是有。
1: 之前当地农户在盐碱地种植的小麦最好亩产也就300多公斤，王玉峰粗略估算，今年他的平均亩产能达到700多公斤，这也让他可以松一口气。其实要不要在塔克拉玛干种小麦，王玉峰也犹豫过很久，毕竟从承包土地到种子化肥以及管理要投入200多万元。他最终下了决心是因为认识了一位从北京来的杂交小麦推广专家。王玉峰种植的杂交小麦精麦189就出自这片北京顺义的育种基地，它的培育时间长达9年。
6: 精麦189不是一个，它只是一个品种，这个里边只要是符合的，只要出了东西，我可以叫它精麦120 190 191 192，它只是一个品种的一个前身。第一，这是
1: 任丽萍，是北京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的高级农艺师。这一年为了对信任自己的种植户负责，任丽萍隔三差五就往种植户的地里跑。
7: 现在地大物博人少，有任老师这边我们才种植了精麦189，上来以后要投入很大的资金，所以说把那做其他事情的钱投到新疆来了。有的是小麦有病啊，什么时候打药，什么时候施肥，这都是任老师给我们指导的。他没时间的时候就派指导员过来，技术员过来给我们指导一下。
8: 慢慢的反过来，他会给你提一些非常好非常关键的意见。因为这个小麦这个生育期，你想我们任何一人不可能全年都在那儿，他们基本上就是不离开地，就守着这块地来回的看。他比如说，哎呀，今天那个旱了，我要浇水了，他有可能就不通知你，他就自己去浇。当然呢，浇的过程他就会记录，哎，我是多施点氮肥呀，还是磷钾肥呀，他会自己琢磨。
1: 2022年，通过第4届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0: 闪定，北京农林科学院研究团队开始在新疆进行示范田试验。
1: 2022年审定了之后，就开始到麦凯提做那个小面积的示范展示。那是可能就是从几亩、十几亩开始，然后逐年的面积那个越来越大。2025年播种的话，6000多亩地，然后才有那个沙漠改农田的这个项目。然后呢，我们也就把那个大家认为这个抗旱还有抗盐碱这么强的品种能不能到沙漠上来种。
2: 哎呀，这个有点不对劲儿，高了一点，高的就是杂株嘛，
1: 就是，
2: 哎，你要去杂嘛，繁殖这个你要来保证纯度啊，种子都要纯度越高越好。
0: 张凤婷从事杂交小麦育种已经30年，参与培育出33个杂交小麦品种，也是培育出京麦189的核心专家之一。最近是麦子成熟期，他每天早上7点就要来到基地，对几千种小麦材料进行相关研究。
3: 你们要研究它的抗旱性，这些会模拟这个沙漠的环境吗？
2: 我们主要是就是说在环渤海这边盐碱地，先对它进行测试。对，你比方说在河北沧州啊，在山东这个东营啊，这边他们也有大面积盐碱地，看看哪些个杂交种，表现不错，对，增产优势比较强，然后就可以，我们可以再拿到这个南疆那边，再进一步实验，但是。没想到在最后南疆在沙漠边缘地带，对，能够就是优势这么突出这么大，这真是也是意外之喜。
0: 相比盐碱地，要在沙漠种植小麦难度更大。麦凯提县北东南三面都被沙漠环绕，是全国唯一嵌入沙漠的县。沙漠面积曾一度占全县总面积的90%，每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但蒸发量超过了2000毫米。这意味着小麦要在这里成活，就要持续不断进行浇水。2年前，我国面积最大的纯沙漠麦田在麦凯提县试种成功，探索出了一条治沙反耕的新路径。
1: 把沙子推土机推走，露出了硬地了，然后经完翻完在这个地上种，这个就是刚刚开垦出来的这个土地，其实它的里边没有任何的营养，没有任何的这个腐殖质，就是或者是很低，然后呢就全靠滴灌还有肥料给它那个维持营养。
3: 这个照片嘛，它就是看起来
1: 就是你看它都给你糊上了，最少有10来公分那样，上面全是沙子，然后呢沙子的温度会升温会很快，高温烫死啊，或者是什么的，对植株对面都会有影响，就是说为啥它会减产。
0: 今年6月中旬，京麦189在麦盖提沙漠地带的200亩示范田完成收割，亩产量超过350公斤。虽然远比不上该品种在盐碱地的亩产量，但这比沙漠地其他小麦的亩产量要高出约50公斤，这对于育种专家来讲是科学的一大步。沙漠小麦的种植奇迹令人振奋，但在生态保护的政策红线之下，目前允许开垦的仅限于沙漠边缘地带的一小部分区域。在2023年启动试点以来，3年间新疆累计开垦耕地规模已达10余万亩。
1: 从我的理解来讲，第一呢，要扩大面积，你比如说刚才您说的盐碱地、沙漠地，这个是咱们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咱们好好的利用。但是呢，另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还是提高自身的育种水平，通过分子 AI 技术、生物育种这些手段，现在越来越高级。现在大家也都在做，国内国际上又出了一批这样的人，都在开始往杂交小麦这块最后一块这个难题、最后一个高峰，都在往这上面攻克。到那个时候，产量水平绝对是一大步一大根的提升。
0: 现在王玉辉种植的1400亩小麦已经收割完毕，接下来除了要先在现有的盐碱地种上玉米，他还打算再承包一些沙漠地种上

0: 年的小麦。
1: 在沙漠上种麦子，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同时，还一举多得，拓宽了土地的边界，让种麦人有了新的收成，还给了我们更大的想象空间。是不是沙漠会更多的变成良田呢？这一天还有多远呢？最近人们发现手机上三大导航地图开屏广告没了，打开后直接进入地图界面，使用的感受很丝滑。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日前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暴雨天驾车驶下高速，语音唤醒导航，结果手机因颠簸触发了摇一摇广告，直接跳到第三方的购物平台，失去导航的导引，驾车安全立刻变成了大问题。结果这条视频迅速引爆社交平台，原来大家苦各种类似广告久矣，有的故意引发你误操作，有的关闭键小的看不到，或者莫名其妙的让你就进入了下一个 APP 里。这种劫持式广告早该管了，大家吐槽声大，监管部门迅速出手，就有了干净的开屏方式。它证明有些平台它不是不能改，是不想改。但是这样的烂广告还有不少，如何一将胜勇追穷寇，让网友不再被劫持呢？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2: 父亲发了我们家族的族谱给我，我就想请问一下大家，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黄望沟番邑树下在哪里？我想回去寻找一下我的根在哪。
0: 6月8号，台湾演员厉晴天发出了一条寻根视频，但线索不多，只有几个超过200年历史的古地名。但没想到，两岸网友不仅热心，而且神通广大。有人从方言读音入手，黄望沟是黄芒沟的谐音，古属怀德乡。接着有人接力，这个怀德乡就是今天的鸿沟乡。再后来，有人联系到鸿沟林氏家庙理事会，不到48小时，大家就像探案一般锁定了厉晴天的祖籍地，就在今天广东汕头澄海区。
3: 阿公阿嬷，我回家了。
0: 有了网友高效率的帮助，今年端午节，厉晴天也顺利走进了老家的林氏宗祠，续上一炷香。现在他的评论区满屏都是欢迎回家，咱们本是同根生的祝福。这些来自大陆天南海北的留言汇聚在一起，让厉晴天的心暖暖的。
4: 我这次回去，大家看我的眼神不一样哦，这眼神好像告诉你说，哎，对对对，你回家了，自己人。过去说我从这儿来，它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一句话，而现在的说我从这儿来，它会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画面。哦，这个祠堂，那一天的天气。
0: 厉晴天本名林典章，他说祠堂的建筑布局风格与台湾的林氏宗祠似乎可以完全重叠在一起。而祖老拿出的记载林氏800年血脉的族谱，和他手中保管的那张也完全可以对上。
5: 怎么还能保存得这么好？
2: 我们家的房檐上面，我们给它改革了一个天花板。前几年我们在收拾的时候，我才知道天花板里面有这么多东西。
5: 那家人是觉得把这些是重要的东西，然后放在了高高的位置上。
2: 是这个样子。
5: 有网友给你画了一幅画。
2: 挺像吗？那有截屏说我们跟我们一些祖老的脸型都长得好像。
5: 那这幅画是你本人认可过的？
2: 我认可，我认可。
0: 厉晴天寻根这有些神奇的一刻也顺着网线传到台湾，受到他鼓舞，一位朋友也希望能回大陆寻找祖籍老家。
2: 我有好多在大陆生活的台湾朋友都为我感到开心。他们特别能够理解，真的能够找到自己的来源，那是一件对于他们家来说，甚至对于他们本人来说都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0: 从2009年开始，厉晴天已经来大陆工作生活了17年。他说他和许多台湾朋友都有类似的感觉，以前在台湾时觉得两岸有距离，但真正住下来才发现一切都很自然熟悉。
2: 整个大陆我去过个城市

0: 下40个。2013年吧，我去了邯郸，有个成语叫邯郸学步的那个邯郸，这辈子没有想过说成语上面写出来的地方，我有机会能够踏足。哇哦！
1: 李晴天今年38岁，是家中长子。随着长辈相继离世，祭祖的重担慢慢交到他手上，所以。

0: 让更多的人回来找寻自己的起点，那我也算是做了一件挺好的事情。
1: 你好，
2: 6月24号，本周三，听到网友帮忙力晴天寻根仪式，国台办发言人表示，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欢迎更多台湾乡亲来大陆找找祖地祠堂。本周五，力晴天回到了台湾，他说落地第一件事就是去祭拜祖先，告诉他们老家找到了。
0: 这个是在我们这一脉的始祖坟头上抓起来的一坨土，这个是要放在我的神主牌前的。我跟我的祖先说，在这我们从这儿来。
3: 本周全国各地高考成绩呢陆续公布了，这个时候除了上周我在节目里说的孩子考得好或者不好都要抱抱孩子之外，还要提醒家长和考生防止各种骗局和忽悠。比如教育部就发布填报志愿预警，所谓天价志愿规划师都是忽悠，可能伪造不存在的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倒卖 AI 生成的内容等等，总之他们的目标是你兜里的钱。还有把自考本科这种非全日制学历在学校上课包装成全日制，结果是忽悠来一个学生他提成5000起步等等。所以分数下来之后要多一分清醒，可别让自己先被骗子们录取了。好了，下周的事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雷扎伊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等行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条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1: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2: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

0: 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
1: 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同时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地时间27号晚，巴基斯坦卡拉奇一街道传出密集枪声，并伴随有巨大爆炸声。事件发生后，当地警方立即派遣大批警力赶赴现场处置。警方官员表示，目前枪击已经停止，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另据总台报道员得到的消息，有5名人员被巴基斯坦警方及安全执法部门击毙。经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确认，截至目前未发现卡拉奇爆炸及枪击事件中有涉及中国公民的情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天气。28号起，南方雨带逐渐北台。29号，主雨带将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中央气象台27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27号夜间至29号，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27号夜间至28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9号起，主雨带将逐渐北抬到长江中下游，雨势增强。云南、贵州、重庆南部、江南中北部、江汉东南部、江淮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7号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西藏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此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27号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福建东南部、广东中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27号，北京、重庆、山西、黑龙江、海南等地正式启动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随着高考志愿填报窗口陆续开启，报考军校再次成为焦点。前不久，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明确，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这两个专业的招生情况如何？未来在部队的发展方向是什么？高校招生你问我答，邀请了国防科技大学的专家来进行解答。
4: 国防科技大学作为中央军委直属的综合性研究型高等教育院校，拥有全军唯一本硕博贯通培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新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均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大类。
5: 今年两个专业面向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收文科生，两个专业共计招收100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各50人，每个专业女生各2人，两个专业旨在为军队培养政治军官，不招收无军籍地方生。这两个专业的学员本科4年教育培养均在国防科技大学长沙校区完成，可享受国防科技大学长沙校区全部教育教学资源，经过入学入伍训练、体检及政审复查合格后拥有军籍，享受部队供给制待遇，毕业后授予少尉军衔，待遇级别定为18级。
4: 作为军事科技领域的学府，学校也会结合理工科优势，在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时，注重结合人工智能、智能化程序等符合时代需求的内容素质。
5: 学员毕业后通常担任部队指挥员，着重加强到军队

0: 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显著增长，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
2: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3: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
1: 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记者了解到，今年1至5月，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81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负责人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款制冰机需求大涨。
4: 今年1到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占了15%左右。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天禄20年。

0: 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但从建设到运营，冻土技术、高原生态、民生价值，围绕这条天路争议从未停止。20年间，一趟趟从西宁开往拉萨的列车，用时间平静回答着人们每一个争议与疑问。
1: 当年那些关于冻土生态的质疑，20年后有了怎样的答案？晚上10点，西宁始发，我们出发。
0: 我们再次登上这趟列车，在列车经过的地方寻找天路给出的答案。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这里是青海西宁火车站的23站台。那么晚上7点钟，这里正在上演青藏铁路线上每天都会看到的一幕。那这也是在青藏铁路线上非常奇妙的一个流程，他们要从一个普通的车厢换到一个高原全程供养的车厢。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整个的这趟旅程正式进入到了天路时间。
2: 每年旅游旺季，开往拉萨的列车会有增加，
3: 车厢也拉满最长编组，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地始发的列车都要在西宁更换高原供养车厢，乘务班组和司机也同步交接。20年间，这些程序已经成为铁路从业者的日常，青藏铁路早已成为万千旅人寻常奔赴的通途。

0: 上车之前我们都不认识，我是一个人过来，我坐地买的票就过来了，我很着急。
1: 虽然一个月假已经飞在20天了，
2: 今年70周岁，我们用70周岁来纪念。
3: 好恐怖，对，太难了，这是秒杀吧，我觉得20秒就已经没有票了。
4: 从哪来啊？
3: 新加坡。
5: 我就觉得西藏是一种毒，没去的时候想去，去了之后更想去。
6: 好看起来
7: 酝酿过久了，
8: 从3年前，
9: 为什么3年后成型了？
8: 因为我们高考完了，毕竟18岁了嘛，青春也算是结束了，然后给自己的青春画上一个比较好的句号吧。不是都说青春只有一次，硬卧直达拉萨。
10: 哦，好，太棒了，说的。
11: 20年前青藏铁路通车的时候，作为记者，我是在格尔木火车站见证报道了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的新闻。那个时候在报道当中还要给大家特别解释一下，青藏铁路全线的起点呢是西宁站，只不过从西宁到格尔木的这一段是在1984年就已经通车了，而格尔木到拉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格拉段，是在2006年通车的。20年后的今天，我们选择从西宁始发，跟随这趟列车的旅客们一起去再走一趟这条天路。当年那些关于冻土生态的质疑，20年后有了怎样的答案？登上这趟列车的人们又带着怎样的故事前往拉萨？晚上10点，西宁始发，我们出发。
12: 列车离开海拔2230米的西宁后，一路海拔抬升，驶向沿途首个重要停靠站格尔木。夜色笼罩，大部分旅客会在熟睡中掠过一望无际的荒寂戈壁。这段铁路常年运营，最棘手、最艰难的威胁是四季轮番侵袭铁路的戈壁风沙。列车自西宁向西517公里抵达德令哈，铁路沿线自此铺开连片荒漠，其中德令哈以西190公里，西铁山至达布逊一段是青藏铁路风沙侵扰最重的区段，面粉般的细沙被风吹进道岔缝隙，会迅速板结，这使弹簧等缓冲结构无法伸缩。每逢降雨，含盐沙水也会引发轨道电路短路，导致行车信号灯失常，威胁铁路通行安全。
13: 来之前是就是这些瓦子都没有，就后面有几道那个挡沙墙，就这个棉沙呗，给跟这个面粉一样，给飞一吹，你看，就这种就是盐碱、
4: 哦，这是盐呢，
13: 盐。就全是给捏固住了，就这种盐巴块。咱们的稻草也是就这样板结住了。就是没有这些防沙格之前啊，我们就是定期的，就是四个吊车进行清理，用铁锹、袋子、编织袋，然后把沙子装出来，再运人背出来以后，运车拉到远一点的地方去。
12: 2013年，崔建业从青海大学交通专业毕业，13年间不分昼夜，随时待命清理铁轨积沙。
13: 我以为来铁路就是开火车的，没想到我们就是过来是维修的，特别荒凉。因为当时刚来的时候也是谈了一个女朋友，回不去陪不了她嘛，有好多怨言，也说是要你能干啥。但是慢慢的，她也会慢慢的会理解，总得有人来在这奉献吧。你不奉献，我不奉献，那谁来奉献？是不是？
4: 这些都是一层一层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沙一层一层在挡。
13: 对，一层一层挡，总共是2公里多。就这种挡沙墙啊，放了8道，就是你放的少了以后，它也起不到防沙的作用，它就会一道一道一道就这样抛物线、抛物线、抛物线，就这样吹过来了。
14: 它软了以后呢，它就起不到任何作用。
12: 在靠近公路一侧，我们看到崔建国师傅们筑起的芦苇防沙格早已被风沙掩埋，看似坚固的防沙墙体也无法长久抵御风沙的侵蚀，需要不断进行保养和维修。2017年，他们协同科研院所沿铁路沿线铺设20余公里的新型阻沙网。材料使用寿命仅有10年，却拦沙效果显著，清沙便捷，大家得以腾出更多精力投入桥隧减

0: 修养护。
1: 嗯，我给你打一下啊。你看，你看以前沙子就是掩埋的那个地方了，哥，凹凸机一出了，现在你看，基本上就没了。人家们笑称我们就是跟沙子掰手腕的，就看谁先赢了。
2: 4:24的时候呢，我们来到了整个青藏铁路线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火车站点，就是格尔木火车站。
3: 列车注意脚下。
2: 在格尔木火车站，整个我们乘坐的这趟列车会停车大约有20多分钟。这个停车时间明显要比其他的停车时间要长出去很多，是因为在这个站点将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看到的这趟列车以及所有青藏铁路列车会在格尔木火车站更换车头，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凌晨10分，火车停靠格尔木站，和我们一同下车的还有几位乘客。
4: 台湾来的，
2: 知道这一站停20分钟，所以下来特意拍照的。
4: 看车头，换车头，
5: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工程啊！这个青藏铁路啊，我们心仪已久。
4: 看到珠峰的整个轮廓，这是最大的希望。
0: 格尔木是青藏铁路电气化分界线，西宁至格尔木段，火车靠电力机车牵引。从格尔木开始，我们脚下的海拔将一路攀升，高原缺氧、冻土、暴雪，在20年前给电网架设带来极大难题。20年来，每一趟开往拉萨的列车都必须在这里停靠，将电车机头更换为内燃机车头。在内燃机车的牵引下，列车驶离格尔木车站。乘务员逐节启动车厢制氧设备，进行弥散式供氧。自此，列车正式驶入青藏高原核心区，开启平均海拔4440米的格拉段行程。清晨6:40左右，阳光照亮玉珠峰，连绵雪山、高寒草甸与苍茫荒原交替铺展，独属于青藏高原的壮阔景致尽数映入眼帘。
6: 我们过了格尔木之后呢，今天咱们80%以上的路程都是在海拔4000米以上。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生活在这个三江源以下的地带，咱们的列车刚好有幸横跨咱们的三江源，我们的列车还会翻咱们的这个唐古拉山，我们也是在挑战咱们人生当中的一个极限。
7: 万一待会儿如果下车想去看一眼，如果我们有高反的话，我们要怎么自救一下，或者要怎么预防一下，或者怎么着？
8: 别太紧张，这个没有那么夸张，就是说咱们做好保暖，对吧？
7: 嗯嗯，不会有别的问题。
8: 前提不要跑，不要跳，
7: 不要太兴奋，是吧？
8: 对，车上是给你们打了个基础，下去你们拍照没问题。
2: 告诉大家一个关键的信息，青藏铁路的格拉段，也就是从格尔木到拉萨的这一段是单线行驶的车道，什么意思？它只有一条铁轨。
0: 格尔木至拉萨全程1142公里，有960公里线路匍匐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地，其中550公里穿过冻土地带。窗外旷野平均气温常年维持在-40摄氏度左右，大气含氧量仅有平原地区的50%，每多修1公里铁路都是在跟极限较劲。建设者们采用单轨加无人站的方案，既保证运力，也降低了对环境的干扰。
9: 这个格拉段刚开通的时候，这1000多公里开了45个站，其中38个就是无人站。在此之前，全路没有任何一条线说有无人站这种概念，因为铁路啊，毕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一种产业，所以这个就是在矛盾中这个求平衡嘛。那又要无人，还要运营好这条铁路，那你必须采取先进的手段，然后卫星定位列车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在西宁来就可以操控沿线所有的道岔和进路。当然我说的无人啊，不是说全线整个无人，我们还有这个维护线路的维护设备的工区还是在的。
0: 2016年，为提升客货通行能力，格拉段启动扩能改造项目， 全线增设13座单线会让站，2018年工程竣工，整条线路共计58座车站，其中51座为远程管控无人站。这些在行进过程中并不停靠、转瞬即消失在视野深处的小站，却隐藏着青藏铁路20年间平稳安全运行的秘密。
6: 然后都觉得这个线怎么能在高原上修一条铁路呢？知道吗？当年是不是背着氧气袋？
3: 背氧气瓶，
6: 真的还没想过，就觉得挺伟大的呀。
5: 您知道今年是青藏
8: 20周年，
5: 这个知道，
8: 这个我知道。我们说修建铁路难度太大了，起码在这儿正常的呼吸都是一种困难。
5: 它冻土是吧？
2: 进入我们画面当中的，看到了吗？五道梁火车站。为什么我们要在车上守候这样的一个火车站？是因为当时在报道京藏铁路的时候，当地人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到了五道梁，哭爹又喊娘。看一下手表，现在的海拔是4673米了，也就证明我们正式进入到了青藏铁路的腹地。
10: 这就五道梁吗？咱们这海拔是4636米啊，用着我们话说，夏天它这地方有瘴气，不愿意在这儿待。
11: 你们工区在什么地方？
10: 我们这是五道梁桥隧车间，就在那个方向，就在铁路边上。
0: 五道梁桥隧车间在编正式员工平均年龄仅有30.86岁，37岁的张思远是车间年龄最大的职工，连同维修劳务人员全员不足60人。他们肩负着达布逊至秀水河400余公里铁路线的桥隧养护，管内分布216座桥梁、593处涵洞、3条隧道，沿线海拔从2700米到4600米不等。青藏铁路棘手的盐湖路基、冻土路基全部囊括在此片区段。
10: 盐湖路基它主要就是害怕雨水。我们冻土也是一样的，融化了以后会反正非常大的那个地下空腔，影响到这个路基，会导致咱们这个线路会有这个高低啊水平的这个变化。
0: 早上8点，我们准备跟随孙恒利的班组一同前往距离五道梁车站60公里外的清水河特大桥施工点。单程就要耗费3小时的路途中，孙恒利与司机闲谈解闷，偶尔也会拨通家里的视频。
12: 行吧，你起床吧，叫我跳八子啥的。我妈跟我小孩在家呢，昨天晚上下冰雹，我问一下。
11: 常年的回去，
12: 我们假期还算是比较多的，但是那有的时候工作繁忙的时候呢，也要适当性的牺牲一下呗。这是我这上了3个月了呗，既来之则安之呗，也十几年就这么过去了呗。上一个月最好就休一个月。
0: 今年是孙恒利上高原工作的第12个年头，他告诉我们，最让他难以适应的是高海拔变幻无常的天气，短短1个小时便能轮番经历4季。起初我们将信将疑，但转瞬之间窗外骤然降大雨，3小时车程，烈日、狂风、暴雨、冰雹接连袭来，几番天气更迭后，方才抵达这座全长11公里、有1300余座桥墩的清水河特大桥。
12: 这边的话，今天可能的话就是维修4到6个吨，平常的话，我们一天是在15个吨左右。
0: 桥梁稳固关乎列车通行安危，排查处置病害是大家最重要的工作。检查工区人员全年累计要攀爬近16000座桥墩，维修班组每年至少也要攀登4000余座桥墩，完成40座桥梁病害整治养护。
12: 整个身，哎，对，整个身来凿这块，就这个，
13: 对，把底下这空闲的这一块凿掉。
14: 现在为什么在凿这个呀？
13: 因为我们这高原的环境啊，就混凝土，就水泥砂浆和混凝土在这边受这个气候影响，它会发生一些冻裂。
12: 面上看着是好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手锤的敲击，发现里面全都是空的。
0: 很多在平原地区常用的桥梁路基维护材料在这里都会出现

0: 不同程度的高反情况。材料原本具有的粘性、封闭性、防水等功能都会失效。
1: 这是那个新材料，
2: 对，
1: 确实它不好搅动。
2: 对，是不好搅动的。
3: 我们进行过对比区别的去学习，他们一天检查15个吨，只有2条病害，我们基本上15个吨会出现40多条病害。
0: 此外，这里地表下层常年保持0度以下，含大量冰的土层，升温融化就会坍塌，降温又会冻胀凸起，极易破坏铁轨路基，这也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冻土病害。全球不乏高海拔冻土带修建的铁路，西伯利亚铁路攻克高纬冻土，安第斯铁路翻越高山垭口，但没有一条铁路像青藏铁路格拉段这般多重绝境同步叠加。550公里高海拔冻土，全线80%路段处在4000米以上生命禁区，三江源核心区生态极度脆弱，严寒、强紫外线、高原无人区物资补给难、全年有效施工期不足半年等次生困境风险耦合叠加，让青藏铁路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难上之难。
2: 你看，这立面这边封起来，这是防水、有粘结性、能封闭住裂纹，这平面的暂时就是封不住，是不是说是我们就是年年封，每年就封一次，但是基本上雨季一过啊，像这种情况的，就是水从里面渗出来，然后泛碱，就是水碱性特别大。这个地方是从内部渗透出来的碱，这种的就对我们危害性比较大，涵洞的会更严重一点，因为涵洞的水积攒在涵洞内部，我们可能有这么厚一层。混凝土已经全部都被腐蚀碎掉了。
4: 就我们桥水来说，我们把5万条病害变成了6000条病害，绝大部分的病害都消灭掉了。
2: 没有彻底解决冻土路基的办法，但是尽量把它的冻土对我们线路的影响、线桥的影响是降低到最小，所以说施工就比较多。
0: 对于常年驻守5道梁的施工人员来说，6月飞雪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大家照常乘坐工程车前往施工地点作业。在5道梁车站，我们遇到了从唐古拉方向一路至此，对钢轨进行动态更换的施工队伍。
5: 钢轨它不是有些是25米，有些是2米5的吗？
6: 啊，
5: 然后换成长轨条，没轨缝的，
6: 啊，
5: 500米一根。
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全线铺设的是25米的短钢轨，铁轨之间遍布接缝，列车碾压接缝会加剧冻土路基扰动。通车20年间，我国攻克高海拔冻土换轨难题，在更换500米长轨同时，将钢轨焊接成无缝线路，实现了千里青藏一根轨。
7: 格拉段呢，就是定期定点儿。不间断的进行保养和维护，你可以看到他扛着这个就是工具啊，比如说铁锹啊，或者锄头啊，或者他们的小型机具啊，然后走路都是摇摇晃晃的个样子。实际不是他不想走快，是他真走不快。就是说，随着更多的先进设备的出现，这些工作呢都在得到进步，然后包括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列车密度也有提高，然后这个生产生活环境也在不断的改善。
0: 青藏线上的这个地名公众很熟悉，可可西里和藏羚羊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距离可可西里站约10公里的吴北大桥成为守护藏羚羊的迁徙通道。每年4月到6月末，怀孕的母羊途经这里前往几百公里外的卓乃湖产子。
2: 可能冬季的时候可能会来这个桥抓紧时间维修一下。一是也是为了藏羚羊也就是平安的通行呗。我们尽量不要打扰人家的迁徙活动。
0: 常年高原值守，日子单调漫长，每位铁路人的手机中都留存偶遇高原生灵的影像。长久相伴相处，他们更理解与荒野生灵和睦共生。

0: 争的意义。
1: 随着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达到了历史性的高度，那些野生动物的话越来越不怕人，所以说这个最大的进步呢。
0: 杨鑫每年要搭乘青藏线20余次，铁路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是高原森林的守护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他开始投身长江源生态保护。1997年建立了可可西里无人区第一座反盗猎救助野生动物的索南达杰保护站。
1: 青藏铁路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环保体，第一个提出了分段施工。我印象最深的，是施工的过程中呢，一个小车就压到草地上面去了，一个工人就拦下来了。就开始指责他，你破坏这个生态环境。青藏铁路的话就是分标段，如果你的环保出了问题，是一票否决。还有一个提出了施工车辆啊，就要遇到障梁迁徙的时候一定主动停车。因为那个年代障梁没打得多的，以后的话就是他特别怕人。
0: 20世纪末，可可西里无人区的藏羚羊开始遭到灭绝性屠杀，用藏羚羊绒制成的披肩可以卖到天价，暴力驱使大批盗猎者涌入荒原，肆意猎杀生灵。随着持续的全域执法，荒原终于重归安宁。
2: 那么过来的时候，它大约经过1300米的时候到
0: 青藏铁路动工之际，怎样保障藏羚羊种群繁育后代的迁徙古道，是摆在建设者面前的一道重大生态命题。
2: 从2002年、2003年开始，我们都一直到现在都在监控它。其实我们监测的是97%以上的。今年出来一个新的情况，就是它在出马河特大桥那地方也在利用。
0: 2002年，连新民初次踏入可可西里，自此一段长达24年的相守就此开启。他持续追踪观测探究青藏铁路公路对藏羚羊迁徙繁衍带来的影响。
2: 2002年10月份第一次去，然后那会儿铁路正在修嘛。到了第二年我们再去的时候就发现藏羚羊迁徙，然后所有的藏羚羊因为修铁路它都没过。
0: 今天高达97%的藏羚羊迁徙的吴北大桥通道，并不是建设之初预留的33处野生动物通道之一。经过20年时间，吴北大桥开阔的桥洞、通透的视野，逐渐成为藏羚羊自主选择的最主要的迁徙通道。
2: 我具体应该是2005年，那真的是我第一次就是亲眼而且近距离的看到了它在过。如果没有人类的干扰，其实藏羚羊对于桥梁上的影子，它一开始可能害怕，因为它不知道前面的黑咚咚的东西是什么东西，然后就试探。但是真正跳过去，那很快就过去了。我当时躺在那地方，我就觉得没有人，没有这么多的车，那藏羚羊适应这个桥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
0: 6月7日，我们路过吴北大桥，幸运地发现一群藏羚羊正在大桥另一侧徘徊。领头的藏羚羊频频驻足，间歇低头吃草，探查周遭安危。在20分钟的迟疑观望后，头羊突然下定决断，急奔穿过桥洞。当头羊平安穿洞的瞬间，羊群紧随而动，不到20秒，全数通过吴北大桥。
2: 其实也是通过了将近20年的观察，藏羚羊对于人类基础设施的一个适应能力越来越强。当时藏羚羊见到一个桥梁投下来的阴影都害怕的不敢过路，然后到现在它利用阴影直接在夏天的时候直接趴在阴影里边来防止太阳的直射。你看动物其实非常聪明，它会懂得利用它身边的这些环境来适应。
0: 通过吴北大桥的藏羚羊群在公路边长时间驻足，我们在一旁观察近2个小时后，头羊抓住空隙登上公路，来往的货车选择了急停，羊群在试探中慢慢通过了青藏公路，奔赴迁徙前路。
2: 我就想把红绿灯建好，一个呢就是哎呀，监测到它路面上已经没有羊了，绿灯就开始亮，有个电子显示屏，然后告诉你前方藏羚羊过路，

0: 减速慢行就 OK。 其实你把这一公里监测好，在迁移季节的时候管好，其实它过路问题不大。
1: 一段充满神秘与灵动的藏舞国宴即将登场，来点掌声。
2: 行车路线海拔不断攀升，选择乘坐这条天路列车前往拉萨的旅客似乎都自带更饱满的热情和能量。
3: 祝你生日快乐。
4: 谢谢在座的各位亲朋好友，也谢谢我的同事啊。今天是我的生日，实在不好意思给我来了个惊喜。
5: 谢谢。
2: 列车从越过昆仑山口驶入可可西里开始，进入到550公里的连续冻土带，窗外变幻的景色可以说是你在其他地方旅游见不到的。这里全程海拔4400至5000米，含氧量只有平原的一半，属于不适宜人类永久定居的生命禁区。
6: 火车行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忽略这样的一个细节，就是进入到了隧道，大家会把它当成一段的闪黑。那么接下来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隧道，要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介绍，这里是烽火山隧道，就是这里有一座建设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冻土观测站，也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唯一一座有人值守的冻土观测站。它是青藏铁路建设过程当中攻克冻土这一难题的关键，所以青藏铁路的建设者告诉我们说，没有这座观测站，也就没有青藏铁路。
2: 20年来，青藏铁路能够平稳运行，正是因为有这个矗立在冻土核心地段的观测站，不间断提供最新气象、土壤等数据。2008年，青藏铁路平稳通车2年后，烽火山观测站一线科研人员有序撤出。观测站日常管护工作交由3名工作人员常年驻守。从1961年开始，一代代冻土科研专家坚守在海拔4800米的烽火山，顶着高寒缺氧、风沙肆虐，数十年深耕试验，为青藏天路建设破解冻土技术难关。
7: 这次测80的，这次测16的，
8: 2米4的，
7: 3米2的，这次测2米4的，这次测3米2的。
8: 它这个标准的气象场它就没有这些东西，这个就是测试地温的。这是辐射吧？
2: 冻土是一种常年裹挟冰层、冬冻夏融、极易沉降变形的特殊岩土，而烽火山所在位置恰好处于多年冻土的中间地带。1996年，23岁的李永强被导师派到此处，开始对青藏铁路沿线550公里的冻土区域进行地温观测。这是他时隔12年再次来到烽火山。
8: 就是青藏铁路的成败在陆基的成败在冻土，就是它是一个相互作用，所以我必须要观察这种相互作用下冻土是怎么变化的，工程是怎么变化的，它们之间是怎么联系起来的。我们要搞清楚它的多年冻土的埋深，对我们来采取一些工程措施，尤其包括桥梁桩基这些，我在哪个地方去做防冻障的措施，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2: 列车行走在青藏线550公里核心冻土层路段，不时会看见路基两侧插着很多棍棒，这就是在冻土上完成铁路建设的关键技术之一——热棒。
9: 这个热棒大概是多长？
8: 39米、14米的比较多。我们这一批做的都是太阳能，现在铁路正线上用的，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2: 为防止铁路线下方冻土融化导致路基沉降，铁路线两侧的热棒会通过抽取地下热量阻止冰层融化，从而稳固路基桥隧，保证列车安全运行。
8: 对于下部分来说，不管什么形式的热棒它都是一样的。为啥？因为它的目的是降低地底下的温度嘛。那说白了，它的长度就是根据你要降低地底下哪个深度的温度来决定的。
9: 一般情况下可能是坚持几年的。
8: 实践上的成果现在肯定是30年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0: 其实再过10年，我们可能很多东西就要换了。
1: 就要换了。现在我们在青藏铁路就是，想做这个全线的这方面检测，我们也想来区分一下，就是我们到底是就是工程措施，慢慢的它的效果变差了，还是全球气温变化的影响？我们当年考虑的未来气候变化50年气候变化大概是升高1.5度，根据他们现在的预测，可能未来会升高2度。那我们当年可能考虑的有一些不足，现在应该再来采取一些措施。
2: 距离烽火山观测站不足2公里，有一条480米的试验路，除却未铺设倒轧钢轨，建设规格与正线标准完全相同。自1974年起，科研人员常年在此反复试验比对，摸索适配冻土环境的整套筑路方案。
1: 这个就是我们当年做的，
0: 这个
1: 碎石湖泊。现在在被大量的在陆地上用，你看这个洞疤，你明显的可以看见这个洞疤有多厉害，是吧？这些应该都是拔上来的。如果你想一下，如果我们的桥墩埋在里面，你不在这一层做防冻桩的处理，它把你桥墩都能拔起来，就是适应高原环境的一些新型的结构措施，我认为还是需要加强。包括到现在用的这些措施，都是当年的一些。措施。
2: 列车即将驶入沱沱河站，这里也是距离三江源最近的车站。
3: 帮我们俩拍一个。
4: 离这3.5的要推多远啊？
2: 每隔10天，土蛋蛋巴都会在站台迎送来自全国各地奔赴高原的生态志愿者。青藏铁路的贯通，让无数牵挂高原生态的普通人可以奔赴一线，投身守护高原的行动中。
5: Hello， 刚才上车
6: 队
5: 长，好，你们接班，他是
6: 好
5: 队长，大
6: 哥，
7: 好，
5: 拥抱，拜拜，
8: 回去，
9: 你们几个人？
10: 四个人，
11: 张老师，
12: 关姐。
5: 怎么样？你们现在身体
13: 还行
5: 哈，
13: 稍微有点喘，没点气儿了。
5: 你先来过高原没有？没有啊，
13: 都没有高原经历。
14: 我有。
2: 2011年，青藏铁路开通5年后，当地政府联合绿色江河的志愿者，在沱沱河铁路沿线建立起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直面铁路通车后带来的新的高原生态难题。之前在沱沱河车站担任铁路巡护辅警的土蛋蛋巴辞去铁路岗位，扛起保护站站长的重任。
15: 随着一些就是交通的便利，然后人员增加，然后再突然间多了这些垃圾不干净的时候，心里总是很难受。
2: 高原牧民逐草游牧，一年4次迁徙。起初，牧民们面对塑料等之前几乎没有见过的垃圾，会像处理炉灰牛粪一样堆积在房前屋后的固定位置，但高原狂风一起，轻薄塑料随即散落荒原各处。
15: 我们那个现在垃圾回收的一个网子，我们那边做了这些一些围栏，然后呢鼓励一些牧民，然后他们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把垃圾收集到里面来。
2: 2014年，青海省落地三江源农牧区清洁专项政策，褪去垃圾侵扰的三江源重新展露清澈通透的高原底色。
15: 现在我们守护的这个地方叫班德湖，从这边过去差不多50公里的地方。
16: 这个季节他们是在那儿做什么吗？班德
15: 宴班德宴是我们也称它那个是世界上飞的最高的鸟类之一。每年3月份他们就会飞越喜马拉雅山脉，5月份的时候呢就开始产卵，然后就孵蛋，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小鸟已经陆续的出壳了。
2: 大约15年前，当地流传一则传言，斑头雁是飞越珠峰的高飞神鸟，鸟蛋滋补强生，一盘炒蛋售价突破120元，高额暴利，驱使不

0: 少人潜入湖心岛偷捡鸟蛋，重创当地斑头雁种群。
1: 我们从2012年开始就发起了这个斑头雁的保护，保护就保护了十几年。
0: 三个小时后，我们抵达了被白雪覆盖的班德湖。
2: 这是政府给我们出资然后购买的这些板房。然后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都是帐篷，也是有了这个板房之后，我们就开始就是长期就住宿在这边。
0: 长期专人驻守看护，盗捡斑头雁鸟蛋的行为逐渐消失。当下他们的工作从抢救保护变成日常观测，斑头雁数量也从当初的1100多只回升到7000余只。

0: 离开三江源，即将抵达全县最年轻的车站燕石坪。这些年因为周边发展人口聚集，青藏铁路响应当地民众需求，在2025年12月开通客运。列车在这里停靠2分钟，全车只开启2个车门。
1: 现在我们又到了燕石坪站，它是一个最年轻青藏铁路线上的一个可以上下人的乘降所。怎么说呢？我们边下边说，因为停靠的时间非常的短。
2: 往前走，上车的往前走。
1: 乘降所的意义是它可以上下人，就是因为这里的老百姓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它开通了。还有就是我们在这里要去找到一位客运员，我已经看到他了，他就在这儿。他来自墨脱，也是西藏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地方。听错，你好。为什么选择这里？为什么选择这个工作？
3: 因为我从小在墨脱那边长大，因为我深刻体会交通不便带来的难处，因为这边出行也是不方便，所以我就更想在这边工作，给咱们当地的牧民就是提供就是咱们交通便利。
1: 2分钟大概有多少人？
3: 对对对，大概有100多人，平均每天都在100多人左右。
1: 好的，这是要上车了是吧，车长？好的，那我们有空再聚。谢谢平措，工作顺利啊！再见，再见。我看手里头收了这么多的身份证，这是燕石坪乘降所，是不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之处？
4: 对，因为乘降所它是不售票的，只能是所有上车的旅客是要从车上补票。所以身份证比较多，今天上了173个旅客，最多的时候能上到200到300个。
0: 目前青藏铁路沿线共设有3处方便沿线牧民客运的乘降点，他们是不动泉、沱沱河和燕石坪。
1: 你们是燕石坪本地人吗？
5: 啊，
1: 好好呀，我碰到你，我找了半天，刚才看你们上车，你们是准备去哪儿？
5: 安多，
1: 干嘛去呢？
5: 考试。
1: 考什么？
0: 燕石坪镇距离安多县城大约190公里，中间要翻越唐古拉山口，曾经翻山越岭行程艰险，如今变成2小时的火车通途。燕石镇小学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前往安多考试，但这些孩子是第一批坐火车去考试的。
6: 以前的话是我们家长带队，然后由派出所护送。现在自从有了这个火车的话，一方面的话时间上是缩短了，另一方面的话呢是我们这个就是安全啊也得到了很大的保障。
1: 你以前坐过这趟列车吗？
7: 对，去拉萨检查。
1: 所以这条铁路对于你们每一个小家庭来说都挺重要的，它方便了咱们大家走出去是吧？
7: 对对
8: 对，
1: 啊，
9: 特别开心。有了火车，让我们那个去哪里都很方便。
0: 翻过青藏县海拔最高的唐古拉山口，列车驶入西藏境内，澄澈的措那湖，一望无际的羌塘草原。这条跨越冻土与冰川的天路，舒展藏北高原的壮阔画卷。
10: 我们可以这样扯着给你拍一张，能让我们上电视吗，哥？
11: 玉奶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1: 这是从那个上车前带的是吗？Hello，

0: 你们接受采访好。
1: 天路改变了地理距离，带来新的生活方式。曾经遥远的赴藏之行，如今成为寻常旅

0: 原上，那一个个像疾驰而过的列车行李的身影，他们是身着反光背心、24小时值守的护路队员。铁路重塑了他们的生活，每一次对列车的敬礼是守护，也是对天路最深沉的致意。
1: 旅客们下车后，请走在白色安全带。
0: 历时21小时35分钟，旅客即将奔赴憧憬已久的雪域高原。20载的平稳安全运行，1956公里的漫漫天路，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坚守，让青藏铁路的故事跨越岁月，持续书写新的篇章。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7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1至5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数据显示，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2: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0: 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27号，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所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
3: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技术验收。该磁体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其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将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4: 我们现在使用的不锈钢、铁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3: 另一个核聚变大科学装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的关键部件也取得重要进展。该大装置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完成了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准。这套装备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已打

0: 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完全国产化。
1: 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2: 27号，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27号，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记者27号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陕津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与已供气的蒙西管道形成双气源保障，为雄安新区清洁用能提供支撑。
0: 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起自陕津二线任丘分输站下游20公里处，终点位于雄县购格庄镇雄安末站，线路全长5.8公里，全线设置2座站场，设计年输气能力31.6亿立方米。
3: 专线可将陕津二线天然气供应至雄安新区，助力形成多元多项互联互通的供气格局，满足新区企业生产用能与居民采暖生活用气需求。
0: 专线输送的天然气折合替代标煤约4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462万吨，为雄安新区打造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宜居宜业未来之城提供有力能源保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美国和伊朗近日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8号曾将威胁等级下调至中等。然而25号和27号，一艘货船和一艘邮轮先后在附近水域遭袭。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有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本次冲突会对海峡后续通航产生阻碍吗？来听专家的分析。
5: 美伊之间最新的冲突肯定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有负面的影响。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一个快速的影响，就是海峡的通行量可能在最近的几天又会有一个相对的这种下滑。放长远来看，我们也可以预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通航的状态会呈现一个比较剧烈的波动，可能今天多一些，明天可能就有一个明显的下降，那么过几天再会有回升。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再次的这种冲突实际上是使得航运业本来就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这种信心再次遭受了打击，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个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是更加谨慎保守的态度，哪怕暂不通行也不去冒险。我觉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这种恢复将会是一个非常的反复和曲折的过程，很有可能出现的就是外界所预期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可能再也回不到战前的状态。这个情况我觉得也会激发一些国家一些行业他去霍尔木兹海峡化，会去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尽量的去避免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地缘政治冲突而给他们的经济发展或者行业的发展带来的这种负面的影响。
2: 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后，以军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据黎通社27号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27号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同一天，以军称当天对黎巴嫩奈拜提耶发动

0: 空袭，目标为涉嫌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的武装人员。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
1: 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0: 当地时间27号晚，巴基斯坦卡拉奇一街道传出密集枪声，并伴随有巨大爆炸声。目前枪击已经停止，巴基斯坦警方及安全部队已对事发区域实施全面封锁，并正在进一步开展调查和安全处置工作。有消息称，此次事件发生在一处准军事部队总部附近，总部的主入口遭到手榴弹袭击之后发生交火。总台驻卡拉奇报道员表示，事发后现场周边还可以听到不时传出的枪声。有消息称，巴基斯坦警方及安全部队当场击毙了5名袭击人员，但截至目前，巴基斯坦官方没有透露任何相关消息。此外，经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卡拉奇领馆确认，截至目前未发现卡拉奇爆炸及枪击事件中有涉及中国公民的情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随着救援工作的持续进行，首都加拉加斯和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医疗结构已接近收治极限，许多失联者家属辗转于各家医院，希望能打听到亲人的消息。
3: 照片中的这对双胞胎兄弟是马蒂亚斯·佩尼亚和马特奥·佩尼亚，他们的父母从拉瓜伊拉州赶到加拉加斯，希望尽快找到2个失联的孩子。有人告诉他们，孩子可能已获救，并被送往这里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
4: Y andamos buscando nuestros gemelos que al parecer el día de ayer en la noche fueron encontrados sobre los escombros y hoy paso acá arriba hacia los sitios de Caracas y hospitales.A ver si consigo a mis hijos que están en...
5: De alegría, porque tengo un desespero gigante que no... Que mis hijos no lo encuentro.
3: 在这场大范围灾难中，儿科病房成为最令人揪心的地方之一。很多孩子被送来时，没有父母和其他亲人陪在身边。
5: Muy crítica, en verdad. No han llegado demasiados pacientes, muchos sin familia, sin hogares, personas que no tienen absolutamente nada, que quedaron en nada.Vienen solamente con lo que llevan puesto ya. Tenemos personas en estado crítico que no tienen ni dónde vivir. Pacientes sin familiares. Han llegado muchos niños que se quedaron sin padres, sin familiares también.
6: Acompañar en el área de pediatría, específicamente a los niños que muchos no saben que perdieron a sus padres en medio de la desgracia de La Guaira.
7: Las personas que esperan a sus familiares ven en la llegada de cada ambulancia la posibilidad de encontrar con vida.Algunas de las personas que hasta ahora han dado por desaparecidas a raíz de los terremotos en La Guaira.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当天凌晨，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罗斯伏尔加格勒一家军工企业。泽连斯基称，该军工企业是俄方生产火炮系统和特种军事装备的大型工业综合体。乌导弹命中该企业，并引发工厂区域火灾。泽连斯基称，乌方对俄远程打击的地理范围正持续扩大。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并摧毁了位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沃兹涅先斯克机场的2架乌军米格29战机。根据通报，袭击发生时，一架米格29战机停放在掩体外停机坪上，另一架在掩体内加油。更多国际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

0: 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这段时间，山西晋中淇县的2.22万亩小麦成熟，夏收工作全面启动，农户们全力开展抢收作业，预计6月底完成收割任务。
3: 在淇县的连片麦田里，收割机正在田间穿梭作业，同步完成小麦收割、脱粒、清杂、装仓等工作。
4: 今年我种了200多亩麦子，亩场大概就是1000吨左右。割完以后就准备种玉米，争取一季两作，争取再加份收入。
3: 眼下正值三夏生产关键阶段，淇县统筹推进耕种管收各项工作。据了解，当地共调配75台联合收割机，预计在6月底完成小麦收割任务。
5: 去年呢，受秋雨影响，我县小麦呢多为晚播小麦。为此，我们精准落实出弱转壮、一喷三防等田间管护措施，有效扭转苗情。今年小麦呢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2: 在甘肃天水市，随着种植在川源区的小麦自南向北梯次进入成熟期，夏收大幕有序拉开。今年天水市清水县持续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提档升级，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
6: 这两天，在天水市清水县郭川镇，一台台联合收割机在小麦种植基地里穿梭忙碌，割台起落间，麦秆整齐倒伏，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同步完成。
7: 我今年种了500亩小麦，这两天组织了5台联合收割机正在收割，按照目前的进度来看，2天就能全部收割完毕。今年的小麦的长势也非常好，亩产能达到600斤以上。
6: 在清水县金集镇，当地的1万多亩小麦整体长势优于往年，预计于7月初进入集中收割期。眼下，当地农机合作社的农机手们正加紧调试农机具，检查油路，更换配件，对联合收割机、拖拉机、播种机等进行全方位体检。
8: 我们合作社准备了10台收割机，现也组织开展安全技师培训，教我们检修农机，争取把损耗降到最低。
6: 为全力保障粮食生产顺利推进，清水县全面摸排农机保有量和作业能力，精准调度农机资源。
9: 在夏生产期间，我们设立服务点、深入合作社、田间地头、交通道路，开展农机安全隐患赔偿整治和农机安全知识宣传，接受检索技术指导。
2: 随着南方梅雨季的到来，连续的强降雨让不少地方

0: 农田排灌、水位调控压力增加。这段时间，湖北天门市的90多万亩中稻进入返青分镍的重要阶段。梅雨时节，当地在全力管护秧苗、排涝保田的同时，把安全课堂搬到田间地头。
1: 天门市九真镇的水稻种植面积广阔，其中张家湖、环湖各村依托优质湖区水源，是当地中稻的核心种植带。自当地6月18号正式进入梅雨季以来，降雨频次明显增加，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针对中稻返青分镍期潜水促镍、预涝抢排的生长要求，沿湖各村泵站机井全面启用。一边根据雨情及时排涝降渍，一边精准调控田面水层，确保秧苗正常生长。记者在九真镇九真村的一座泵站内看到，4台抽水机24小时不间断运行，全力排水。据了解，该泵站服务成雨面积达25.6平方公里，直接受益农田面积达1.75万亩。在降雨间歇期，当地相关部门组织技术人员和农户一起前往田间地头，向农户讲解梅雨季节水泵使用的安全要点。
2: 天气说变就变，雨下大了要赶紧排，雨停了又要保水。往年最怕抽水的时候出问题，耽误大半天，秧田就可能受影响。今天师傅提前上门检查了一遍，有问题打个电话就到，我们种田的心里踏实多了。
1: 此外，为保障下种期间相关排灌设施能安全高效运转，当地还对辖区内涉农泵站、机井、农排线路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低洼易涝片区的设施、老化线路、老旧开关进行更换调试。
0: 近日，昆仑山冰川融水进入丰沛期，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悄然换装，清澈雪水在沙丘间蜿蜒汇聚，化作一个个错落有致的湖泊。据了解，这样的沙水共生的景观是当地科学治沙的结果。近年来，当地调度汛期洪水，浇灌胡杨林，筑起绿色屏障，也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前来探访。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文化新三样，出海。
1: Where we stand now is very, very popular.
2: 正是因为太平年那个，我们这次来前往寺。
3: 点开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鱼种。
0: 潮起钱塘向世界，
4: 通过这样一个专题展，使动漫节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平台。
5: 文化新三样出海的为我们的传播力、影响力的真正出海啊，供我们非常好的新故事。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打太极、包饺子、学汉语，这曾经是传播中华文化的老三样。而今天，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这新三样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世界，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从中华道义到水墨意境，从历史史诗到现代故事，海外观众在追剧、阅读和游戏中不仅看到了中国的文化符号，更感受到其中的精神气质和创新活力。这些产品正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一扇新窗口，也见证着中国文化传播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深刻转变。
7: 近日，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在杭州举办，在主展馆入口处，文化新三样出海主题展占据了醒目的位置。网文、网剧、网游三个板块集中亮相，数十部优质出海作品集体登场。从《全职高手》到《烟云十六声》，从《剑来》到《太平年》，这些数字时代的中国故事不仅吸引着国内观众，也让不同国家的粉丝专程赶来打卡。
1: Where we stand now is very, very popular.
8: 烟云十六声现在在国外很受欢迎，它实际上拥

0: 有超过8000万玩家。在全世界范围，我在网上看到之后，我也开始玩了。我这身装扮不只是承载着无数玩家小小的武侠梦，也是令全世界玩家惊艳于中国美学的一张门票。
1: 来自俄罗斯的 Maria 和朋友特意扮成烟云十六声和秦时明月里的角色。和他一样，许多外国观众着迷的不仅是中国的游戏、剧集和网文本身，还有其中唯美的服饰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2: 非常漂亮，去记住中国文化和传统非常重要。
0: 人们都尝试去探索中国文化，所以这就是人们喜欢汉服的原因。
1: 这届动漫节为什么要专门设立文化新三样出海成就主题展？
3: 这次这个动漫节正好也是155K 剧之年的一届动漫节，也是以实际行动来落实国家的这个战略。第二是这个展成内容的一个拓展和丰富，随着时代发展，这个动漫的内容也在进行不断的拓展，现在已经延展到网文、网剧、网游。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专题展，我们聚合了文化新三样出海的最新成果，使动漫节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平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立篇章，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明确提出发展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健康发展，推动优质内容出海。在文化新三样的出海中，网络影视剧的增长势头尤为强劲。从传统长剧的版权输出到微短剧的规模化出海，中国影视作品正以更灵活的姿态走进全球观众的视野。而今年一部历史题材作品《太平年》更是引爆海外市场。
4: 亡国之路，顷刻一天。
1: 2026年1月，《太平年》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及全球海外平台同步首播。作品以吴越国纳土归宋为核心，讲述中国和平统一的故事，传播中华文明和和共生的智慧。
5: 开战！
1: 该剧发行网络覆盖73个国家和地区，近20种语言译制上线，全球触达近4亿观众，在越南头部平台登顶海外剧集的榜首，在北美专业平台的评分高达9.3分。
6: 这题材抓住了世界共通的语言，什么就人人都祈求和平和安宁和发展，就人们希望过美好的生活，希望过和平的日子，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用世界的语言，大家听得懂的语言和故事去表达和呈现，那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编剧和导演和我们的所有的主创在这方面既能够抓住了中国历史剧的魂，也能够彰显出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视觉美学。
1: 为了这份历史的魂与美，剧组用了10年打磨剧本，在横店搭建了30000多平方米的实景。
7: 我们也希望是让观众能够体会到镜头里面带来的那个真实感，扑面而来的要有一种历史的质感。
1: 以往绝大多数影视剧在立项时更多关注的是国内市场，而现在的网络影视剧从立项之初，制作团队就需要将全球化、跨国界传播纳入考量，不仅要在剧本阶段预判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接受度，更要在后期剪辑、译制环节主动进行二次创作，通过适配当地的翻译和剪辑，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观众打造差异化的内容版本。
6: 国际传播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也是要还是要在世界的这个观众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边去做一些这个专业的是技术的活，比如说翻译，既表达了中国文化，又是本土化的语言体系里去翻译，有一些内容上也是各个国家地区是不一样的。
1: 在长剧精品出海的同时，微短剧异军突起，成为网络影视剧出海的另一大亮点。凭着短小、紧凑、节奏明快、反转密集，微短剧精准适配了全球移动互联网用户的碎片化观看。

0: 和需求。
1: 很多形态都是中国原创的，比如像我们的像微短剧这种形态，这些的原创力是来自于中国，它的业态的这种展现力也是来自于中国，它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中心也是在中国。
0: 国家广电智库数据显示，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由2023年的6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36亿美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微短剧海外收入约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3%。

0: 从高品质长篇剧集到席卷全球的微短剧，国产网络影视剧持续拓宽海外传播版图。而作为 IP 产业链源头，网络文学同样成绩亮眼。最新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营收达 56.4 亿元，同比增长 11.2%， 海外活跃用户近2亿人，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国漫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0: 动漫节期间，中国网络作家村与杭州本土企业签署 IP 经济生态链共建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整合优质网文 IP 资源与衍生品开发技术，搭建从内容创作到产品落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
2: 我们要把产业落地，我们现在跟很多企业在合作，就是把中国的一些文化产品就网文改编成的网剧，就是传播到海外去。就我们不但是一个发起者，更是个推动者。
0: 中国网络作家村这座集聚379位全国优秀网络作家的小村子，已经成为浙江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出海的重要平台，大量网文作品被翻译成各国语言在海外发行。网络文学提供了故事的源头活水，网络影视剧让故事活了起来，而网络游戏作为文化新三样的重要支柱，出海之路也越走越宽。从早期依托代理运营，到如今实现自主研发、全球发行，中国游戏的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黑神话悟空、原神、王者荣耀等爆款作品成功圈粉全球玩家。据统计，2025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 204.55 亿美元，约合1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0.23%。内容的繁荣离不开技术的支撑，无论是网文的实时翻译、微短剧的快速制作，还是网游的沉浸体验，背后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赋能。文化新三样出海的背后，是一场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深刻变革。
3: 点开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语种。
0: 在这家网络文学企业海外平台的畅销榜作品中， AI 翻译作品达到80%以上。
3: 我们是依靠这种海内外的大模型，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我们适当的加入自己的训练，比如说网文有各种各样的术语，特别有中国文化色彩的这种语言，都是需要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术语翻译，然后告诉 AI 我的这个翻译的术语是什么，然后 AI 再翻译。
0: 人工智能技术让整个翻译成本下降了90%，效率提升了近100倍。AI 技术同样深度赋能网游影视行业。
4: 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 AI 剧组，现在 AI 影视导演，AI 的这个影视的这个摄影 ，AI 影视的这个就是动画师，能够在语光 AI 上面一站式的这个完成整个电影级的这个 AI 影像的呈现。
0: AI 智能技术不仅大幅提升了创作效率，更重塑着影视行业全流程生产模式。这家杭州本土企业研发的一体化影像平台，覆盖策划、分镜、文声视频、后期合成全环节。创作者输入创意，系统即可拆解剧本、生成台本等，快速产出视频。除了技术和内容的突破，文化新三样在传播平台上还实现了一个重要的模式升级，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

0: 一家专注微短剧业务的公司，以前他们主要依托海外成熟平台完成落地推广，如今他们自研打造了海外短剧平台，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支持15种语言切换，这是文化新三样出海转型的鲜活例证。像这家公司一样，当下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选择搭建自有的海外平台，自主掌握平台运营、内容分发与用户运营全链路。
1: 中国平台的出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在网文、网游和网剧里边都实现了一个平台的引领的一个新的出海样态。这些平台是有中国背景、中国基因，
0: 产业链布局同步迭代升级，众多新三样头部企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形成内容创作、技术研发、全球分发一体化协同发展格局。
1: 就是我们在整体上这个产业链可以说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但是连接到全球的这样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新三样的产业链。中国作为一个创意产业的发动机，它源源不断的在把它的新动能啊传导到这个世界的各地。文化新三样出海的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它这个塑造中国的新的形象，它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支撑，也为我们的传播力、影响力的真正触达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新路径。
0: 文化新三样扬帆出海，靠的不是单一主体孤军奋战，而是整个产业生态的协同发力。眼下全国各地持续加码政策扶持，从国家到地方层层赋能。国家层面，商务部等部门持续更新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目录，各地也纷纷出台配套扶持举措。近日，杭州市发布了聚焦文化新三样的文化基金，规模10亿元。2025年，杭州文化新三样归上企业营收达2011亿元，同比增长11.5%。
2: 杭州最近呢，又专门召开了文化新三样发展的大会，聚焦模型算力的支持，聚焦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啊，聚焦主题精品创作啊，聚焦海外版权保护，来构建啊更加完善的这个服务生态，来推动文化新三样更好的出海。
3: 中国出品的影响力范围不断拓展，朋友圈持续扩大，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从产品输出到价值共鸣，文化新三样正在以中国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以世界语言传递中国智慧，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新媒介。面对未来，我们还应在质量、技术等各个方面不断迭代，更多中国故事才能被更广泛的听见、看见，被更多人喜爱。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74年前的今天，海军航空兵第一师正式组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海军航空兵装备不断迭代升级，歼十五 T 弹滑一体、12G 成功上舰，福建舰下水4周年，海军航空兵迈入电磁弹射时代。本期军情时间到，看海军航空兵74载，砥砺奋进。
1: 山海之间，情味之选，中华酒。

纵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劳春燕。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军事评论员张学峰，张先生好，欢迎来到演播室。1952年的今天，第一支海军航空兵部队海军航空兵第一师在上海正式组建。同年9月6号，海军航空部成立，海军航空兵作为一个兵种正式起航。74年来，海军航空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岸基

0: 到现在，逐步发展成为了海军的一支现代化高技术兵种，同时也成为了守卫祖国海空的重要力量。就在前几天，辽宁舰航母编队刚刚完成了为期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返回母港。这次远海实战化训练的报道中出现了哪些海军航空兵装备，展现了海军航空兵的何种作战技能？这份奔赴万里的训练答卷放在海军航空兵74年的发展坐标里又有着怎样的分量呢？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辽宁舰编队这一次远海训练的情况。
1: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2: 6月22号上午，连续远海训练40多天的辽宁舰航母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画面中可以看到，多架歼-15T 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起降。歼-15T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单座重型弹射型舰载战斗机，是在歼-15飞鲨的基础上提升航电武器系统和飞机平台性能，进一步突出舰载特性和适海性而改进升级的型号。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还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了联合演练，075型2栖攻击舰搭载直8、直9、直20、卡28等直升机，与辽宁舰编队开展体系融合训练，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直8中型多用途直升机是我国交付部队使用的第一种大型运输直升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形成一机多型、一型多板的庞大系列化家族，衍生型号超过40个，涵盖了海、陆、空及民用等多个领域。直9系列反潜直升机是我国海军现役的重要舰载反潜力量，经过多次迭代，型号众多，其最新衍生型号直9F 曾在2024年中国航展上公开亮相。海军型直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十吨级中型双发舰载多用途直升机，为海上环境优化升级，采用可折叠的母叶主旋翼和液压收缩尾梁设计，具备对地火力支援、反潜作战、兵力投送、海上搜救、垂直补给和警戒巡逻等多型任务能力。
0: 辽宁舰航母编队这次的训练画面公开之后，有眼尖的网友一下就发现了起飞的舰载战斗机当中出现了歼-15T， 也就是歼-15的弹射型号。那要请教一下张先生，为什么我们要把弹射型的歼-15放到华跃型航母辽宁舰上来进行训练呢？
3: 歼-15T 舰载战斗机呢，是在基本型歼-15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研制的，它是一款弹滑兼容的舰载战斗机。更重要的是呢，它除了进行一些结构上的适应性的改进之外呢，在航电系统、机载武器上也有大幅度的升级。比如说使用了全新的有源相控阵雷达，这样呢它的探测距离得到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呢它的电子战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另外呢它的机载的武器也进行了升级，比如说给它加装霹雳-15空对空导弹，那么加上它的这个雷达探测距离远，可以充分地发挥霹雳-15空对空导弹的这种射程优势。辽宁舰装备了这款战斗机之后它的整体的制空作战能力、对海对地突击能力都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提高。
0: 在这一次的训练画面当中，我们还看到空军的运油20A 给海军的歼-15进行空中加油，您怎么来解读这个画面？
3: 首先这能体现出运油20A 这种软管式空中加油它的一个优势，就是兼容性比较强。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的输入量非常多。那比如说在未来可能的反台独军事作战行动中，我们的航母编队可以在台岛以东巡航，我们的航母呢除了 要拒止域外势力干涉之外呢，我们的舰载机

0: 可能还要对台岛东部的目标进行打击。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运油 20A 在台岛附近空域建立空中加油的一个阵位，这样的相互协同、相互协调，有效地打击对方的地面目标，同时呢争夺制空权。
1: 在这一次的训练当中，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辽宁舰航母编队搭配两栖攻击舰编队来进行协同训练。在这样的大编队的训练当中，G20主要是承担哪一些任务？
0: 咱们海军的这个两栖攻击舰搭载的 G20 应该说是 G20 J 型舰载的运输突击型。从它的名字来看呢，可以看出来啊，执行两个任务，一个是运输，一个是突击。为了让它适合执行这些任务呢，还专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比如说它的起落架向前移动了，让它更加适合在舰上起降。那再比如说它的尾梁可以进行折叠，它的旋翼系统呢可以进行电动的折叠，而且呢直升机上也加装了一些辅助的着舰装置，让它更有效地在舰上进行降落。同时呢，由于它搭载的一些传感器也比较先进，也可以执行一些海上搜救任务。
1: 在这一次的远海训练当中，辽宁舰编队和两栖攻击舰编队还进行了联合演练。那在这样的联合演练当中啊，这两支编队配属的海军航空兵力量可以怎样来进行协同作战？
0: 首先呢，可以进行两栖登陆作战。航母搭载的舰载航空兵可以用来掌握制空权，两栖攻击舰可以进行超地平线登陆，还可以搭载大型的反潜直升机，比如说G18F 反潜直升机，也有利于航母编队内部的反潜作战，提高航编队应对对方潜艇的能力。
1: 74年来，海军航空兵装备一步步更新迭代，从岸基到滑跃，再到弹射，体系化升级，不断完善。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梳理一下海军航空兵装备的发展历程。
2: 1952年6月27号，海军航空兵第一师在上海组建，这是一个混编航空师，配备苏制水鱼雷轰炸机、教练机、驱逐机等。在随后一年内，又组建了海航第二师和第三师。同年9月6号，海军航空部成立，海军航空兵作为一个兵种正式起航。74年来，海军航空兵装备建设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仿制到自主研制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了如今岸基加舰载、滑跃加弹射的现代化装备体系，实现了近海全覆盖、远海可常态化部署的全新格局。运九反潜巡逻机是基于运九运输机平台改进研制的岸基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它凭借长航时、强探测与精准攻潜能力，构建起探测、识别、打击三位一体作战能力，被誉为守护祖国海疆的深海哨兵。舰载机方面，初代滑跃式航母搭载歼-15舰载战斗机及多型搜救、反潜、警戒直升机。福建舰入列后，人民海军舰载航空兵正式跨越电磁弹射时代，歼-15T 解决了满载起飞难题，载弹量、航程、打击距离实现全面提升。歼-35舰载隐身战斗机具备隐形突防、超视距空战能力，适配未来高强度海空对抗环境。空警600是我国首款舰载固定翼预警机，能够遂行预警探测、指挥引导、目标指示和作战协同等任务，被誉为海空司令部，能够为航母战斗群提供更长的预警时间，大大提高拦截效率。滑跃航母常态化备战，弹射航母跨越式突破，岸基力量全域支撑，三套体系优势互补，梯次搭配，让新时代海军航空兵真正具备了全天候、全海域、全维度的海空作战能力。
1: 现在我们的舰载战斗机已经实现了从滑跃到弹射，从普通构型到隐身外形的发展。那歼-35舰载隐身战斗机加入到战斗序列，会给航母的战斗力带来怎样的提升呢？
0: 可以说是对航母战斗力的一个质的提升。如果说隐身战机和非隐身战斗机进行空战，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隐身战机击落对方100架甚至还多，己方呢可能不会被对方击落，特别是在这种超视距空战中。而且呢，歼-35舰载战斗机也采取了这种弹滑兼容的设计，那么作战的时候呢，可以极大的提高作战的灵活性。

0: 十五有好几个型号哈，还有一型就是歼十五 D， 也就是它的电子战版本。那歼十五 D 它厉害在哪里？可以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1: 现代作战，无论说要掌握制空权，还是要掌握制海权，首先你要掌握制电磁权，因为现代的作战平台都是通过雷达呀、数据链啊，对目标进行探测、传输相关的信息。如果说把对方的雷达干扰了，对方的这个数据链给它干扰了，对方就会成为聋子瞎子。那么我们的歼十五 D 就是执行这样的一个这个破网断链的一个任务。未来呢还可以给它加装更多的电子战装备，比如说可以干扰对方的导航系统、导航信号，也可以用来直接干扰对方无人机的控制链路。除了进行电子战软杀伤之外呢，它还保留了直接打击、火力摧毁的能力。
0: 那空警600上舰可以解决航母编队远海训练当中的哪一些核心难题？
1: 首先，大幅提高了它的对空探测能力和对海探测能力，它的飞行高度高，而且呢，搭载的雷达探测距离远，这一点呢是之前的直十八，警戒直升机所无法比拟的。同时呢，它也具备比较强的对海上目标探测能力，可以极大提高我们航母编队的态势感知能力。
0: 我们再来聊一下海军的运九反潜巡逻机，它是海军现在为数不多的从陆上机场起飞的战机。那它在反潜上有哪一些独到之处呢？
1: 在海上作战科目中呢，反潜是一个比较难的科目。相对而言呢，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它有几点优点。第一，它飞行速度快。你像运九反潜巡逻机巡航速度通常超过每小时500公里，这个速度呢远远超过潜艇啊、护卫舰，也超过反潜直升机，就能够更快地抵达目标区，然后呢投放下这种声大浮标，去快速地跟踪锁定对方的潜艇，包括召唤其他的反潜巡逻机、反潜直升机共同一块儿去围剿对方的潜艇，这样它整体的反潜效率可以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0: 不断升级完善的装备体系要在实打实的任务当中接受检验。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海军航空兵的多个高光时刻。
2: 2000年4月26号上午，中国海军航空兵部队完成首次空中加授油训练，标志着我国海空防御范围进一步拓展，战机远程奔袭能力实现质的飞跃，跨海区支援、远海长航时巡逻成为常态。2012年11月23号，试飞员戴明蒙驾驶歼十五舰载战斗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完成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当天共进行了5架次的起降飞行训练，所有飞行员均顺利完成任务。这标志着中国海军掌握了舰载机着舰飞行的关键技术，实现了海军战斗机从岸基到舰基的突破。2013年5月10号，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首支舰载航空兵部队在渤海湾畔正式组建，中国航母战斗力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6年12月，歼十五随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远海训练，中国舰载战斗机首次飞翔在西太平洋，多批次歼十五舰载战斗机挂载实弹起飞，飞赴演习海空域，完成了包括对海突击在内的多个科目演练。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具备了实战化的对海打击能力，中国航母编队向能打仗、打胜仗的目标迈出了坚实一步。2017年，歼十五舰载战斗机首次攻克夜间起降难题，实现全天候作战能力的跨越。2020年7月，歼十五首次完成夜间空中伙伴加油训练。2025年9月22号，海军发布消息，歼十五 T、歼三五、空警600三型新型舰载机已经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标志着人民海军舰载航空兵正式跨入电磁弹射时代。伴随福建舰配套歼十五 T、歼三五、空警600并行，岸舰联合体系对抗、高低机型协同练兵成为全新训练常态。中国海军航空兵正以海空铁拳的姿态守护着祖国的万里海疆。
0: 刚刚我们一起回顾了海军航空兵发展的一系列的高光时刻，包括2013年5月10号正式组建了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那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特指的就是我们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吗？
1: 我想呢，这支舰载航空兵部队肯定就是特指了我们的航母的 搭载的舰载飞机。

0: 特别是舰载战斗机。实际上呢，咱们的舰载机啊装备部队还是比较早的，最早装备的舰载机呢并不是咱们固定翼的舰载战斗机，而是一些舰载的直升机。那么这些舰载直升机呢可以担负反潜任务，包括还可以进行海上搜救任务。航母服役之后呢，为航母配备舰载的固定翼飞机提上了议事日程，所以我们也发展了我们的舰载的固定翼飞机，从最初的一个型号舰载战斗机发展出多个型号。除了发展舰载战斗机之外呢，还拓展到舰载的固定翼的这个预警机，所以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呢是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壮大。
1: 之前海军航空兵还有轰六和歼轰七，后来是完整的移交给了空军，这是为什么？
0: 当时我们海军航空兵装备一些歼击机、轰炸机，包括歼击轰炸机，一个重要的目的呢，是为了便于和我们的海上的舰艇呢进行协同作战，包括这个掌握海上的制空权，掩护保卫我们的海军基地，同时呢也更方便地进行两栖作战，因为在一个军种之内呢进行这种协同啊协调更加的方便。但是2016年我们进行军改，建设了一种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舰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样的话在作战的过程中由战区的指挥机关进行指挥，这样呢可以跨军种指挥，这解决了空军和海军之间联合作战的问题。空军的战机仍然能够和我们海军的舰艇、海军的战机进行有效的协同。
1: 现在海军航空兵执行的任务越来越复杂多样，包括还要进行多军兵种之间的协同，那在人才培养上怎么来适应这种新的变化？
0: 现代的联合作战确实对我们的飞行学员、飞行员他的整体素质要求更高。以前呢，你一个飞行员掌握自己的飞机驾驶技能就可以了，现在呢你不仅仅是飞行员，是战斗员，有的时候呢还是指挥员，你不仅要了解自己驾驶的飞机的性能，还要了解和你协同进行作战的其他装备的性能，还要了解一些跨军种的知识。现在呢海军可以说建立了一个比较有效的人才的培养机制。那比如说海军呢依托地方比较优质的高中，打造了多所青少年航空学校。那么在高考之后呢，像这样的很多学员呢会进入航空院校进行学习。
1: 下一阶段海军航空兵的发展建设将会聚焦哪一些方向？
0: 除了不断的更新迭代载人的飞机之外呢，还要重点发展无人机。那么比如说现在的我们的一些两栖攻舰完全可以搭载无人机进行攻击。无人机由于取消了座舱以及相关的保障设备，在相同的外形尺寸下、相同的起飞重量之下，作战半径会更远。
1: 海军航空兵不断发展壮大，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新面孔的加入。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本周网友给我们发来了哪些问题。
2: 中华鸟巢酒，为奋斗者喝彩。
1: 近期日美同步开展两场演习，坚毅之龙2026主打夺岛演练，同期的勇敢之盾2026开展远洋海空演习。美军还在日本的鹿儿岛部署了低风中程导弹。网友提问说，日本和美国频繁进行联合军演，还接纳美军部署中岛，是想从中获得哪些好处？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邵永玲。
3: 日本主要是着眼于两个方面的利益。那首先从战术层面看呢，它就是要练兵。在这个演习当中，日本自卫队同步接入了美军全球侦察指挥数据链网络，学习航母战略轰炸机远程导弹协同战术，借此就全面升级了自身的实战能力。美军在鹿儿岛部署的低风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那能够在演习中近距离接触美军的顶尖进攻性装备，全程参与装备调度、模拟联合远程打击等等，就可以积累操作与协同经验。那在战略层面呢，我觉得日本借着同盟松绑和平宪法，完成从专守防卫到主动进攻的军事转型。那借助美日一体化作战机制，日本就常态化的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实现了本土没有遭到攻击的时候，也可以随着美军一起介入到周边冲突当中。
1: 据外媒报道，俄罗斯苏-57E 外贸战机销量回暖，多国下单，凭借灵活的军贸政策打开了市场。而苏-75技术不成熟，无量产订单，外销彻底遇冷。网友提问说，苏-57E 为何突然热销了？苏

0: 基辅还有翻盘的机会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宋兴之。
1: 俄乌战场上，苏五七已经从2022年就全面进入。

0: 研制的中型战机苏七五究竟有没有希望呢？苏七五有四个致命的短板。第一呢，就是国内军方没有订货，这样别人的信任感和这个放心程度不行了。第二呢，就是那研制进度严重的滞后。第三个短板呢，就是航电技术 AI 空战技术还全面的落后。第四个呢，就是制裁对俄罗斯的压力，因为这个制裁不仅涉及航空方面的一些，还涉及到芯片加工设备，所以它大规模翻盘基本上不可能。
1: 谢谢各位军事评论员的解答，也谢谢张先生来到演播室。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军情时间到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27号，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技术验收。该磁体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其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将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2: 我们现在使用的不锈钢、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1: 另一个核聚变大科学装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的关键部件也取得重要进展。该大装置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完成了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准。这套装备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已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完全国产化。
2: 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0: 27号，北京、重庆、山西、黑龙江、海南等地正式启动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提醒广大考生要结合自身分数位次、综合兴趣爱好、地域偏好等，合理搭配志愿梯度，规划志愿方案。认准官方考试院系统填报，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录取、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7号发布《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截至6月18号，全国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数量达431个，其中2026年已新增获批40个，新增数量再创历史新高。2025年，我国医疗器械工业市场规模达12049.84亿元，同比增长1.12%。来关注天气。28号起，南方雨带逐渐北台。中央气象台27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27号夜间至29号，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27号夜间至28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9号起，主雨带将逐渐北抬到长江中下游，

0: 雨势增强，云南、贵州、重庆南部、江南中北部、江汉东南部、江淮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七月一号，黄河将正式进入主汛期。27号早晨8点，黄河下游最后一个水文站利津水文站实测流量涨至25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今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大流量水头抵达入海口，水流平稳入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委内瑞拉24号发生强震后，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期持续收紧，灾区的搜救工作正争分夺秒进行。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的重灾区，随着救援工作持续进行，越来越多的被困人员成功获救。当地时间26号晚，救援人员成功将一名婴儿从废墟中救出，随后孩子妈妈也被救出，被救援人员安置在转运车内。而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位名叫拉梅达的男子的家人被困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当地时间25号，在被困20多个小时后，他的家人获救了。
0: 根据拉梅达家人被困时拍摄的视频显示，他们被困在坍塌的天花板和家具形成的狭小空间内。在被困20多个小时后，拉梅达的家人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3: El rescate de mi familia se concretó ayer, a eso de las 8 de la noche. Habría pasado unas 25, 26 horas desde el terrible sismo. Toneladas de concreto los mantenían confinados en un espacio reducido, pero gracias a Dios pudieron salir con vida. Era un edificio de 8 pisos y ellos vivían en el piso 1 y todos los demás pisos estaban sobre ellos.El espacio, me dice Jofran, que era aproximadamente de 60 o 70 centímetros de altura que ellos podían tener allí. El techo, cuando se desplomó, cayó sobre su cabeza, pero él logró tirarse al suelo rápidamente, abrazando a Luciano, protegiéndolo. Y un mueble que estaba allí soportó el peso del techo en ese pequeño espacio.
0: 拉梅达说，他的家人在狭小空间中幸存下来是个奇迹。现在，他希望为家人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帮助他们从这场噩梦中恢复过来。在拉瓜伊拉州，不少当地人自发加入救援队伍，使越来越多的受困民众得到救助。一位灾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拉瓜伊拉州所有社区便迅速行动起来，在瓦砾堆中寻找被困人员。这位灾民表示，他们与当地有关部门通力合作，成功地救出了多名幸存者。还有灾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目前急需药品、帐篷、手电筒、婴儿配方奶粉等物资。委内瑞拉政府正全力加强对重灾区救援，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
1: 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称，很多欧洲国家在讨论将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一些国家可能很快实际征税。他表示，任何征收这种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将立即遭到美国对其所有输美产品征收100%关税的回应。
4: 特朗普表示，这一关税将取代美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无论这些贸易协议是否已经签署或实施。据多家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表示，任何税收在设计上都是非歧视性的，平等适用于所有大型企业，无论其来源地如何。针对这种合法政策的单边措施是不合理的，如果遭到追究，欧盟将迅速果断地做出回应，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

0: 世界气象组织官员26号表示，近日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记录的热浪将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
1: The heat wave will spread over large parts of West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Europe, within, you know,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and will increasingly shift towards the Central Europe and the Balkan area. Temperatures are expected to be, between 3 degrees Celsius up to 10 degrees Celsius for this time of year. Just to remind you, we're in June, you know, we are in June. We're seeing heat levels which would be more typical of late July, of August.
2: 世界气象组织科学协调员约翰·肯尼迪表示，欧洲本轮热浪完全符合气候变暖带来的预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热浪期间，欧洲多地夜间气温异常偏高，这可能危及人体健康。
3: Heat waves like this are what we expect to see in a changing climate. An extreme heat will occur more frequently for longer duration and with greater intensity as global warming continues.The high temperatures we're seeing during the day get much of the attention, but nighttime temperatures are exceptionally high too. When temperatures stay above 20 degrees Celsius overnight, as we've seen recently, residences can't shed the excess heat, and that exposes people to dangerous indoor conditions. These problems can be particularly exacerbated in urban areas where temperatures, particularly at night, are higher due to the built environment.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保温杯是很多人生活的必需品，但如果使用不当，极有可能带来伤害。
5: 今年2月，浙江一名网友发帖称，自己使用吸管保温杯时被喷出的热水烫伤。
6: 按这个开关的时候，他当时就从这个吸管里 biu 出来了热水，烫水喷到我的脖子上。
5: 无独有偶，去年陕西一男子也在社交媒体发视频称，自己在打开吸管保温杯时被吸管中喷出的热水烫伤。记者翻阅网友评论发现，不少网友都有类似被吸管保温杯烫伤的经历。
0: 这类吸管保温杯里的热水为何会突然喷出？消防员进行了模拟实验。
5: 消防试验中，消防员准备了一个市面上常见的吸管保温杯，将杯盖拧开后发现杯盖上有一个透气孔，并且内侧还配有防止漏水的透气孔橡胶塞。消防试验首先模拟将透气孔堵住后的情况，倒入开水后，消防员将杯盖拧紧，并在吸管口前方约20厘米处固定一张干燥的 A4 纸，模拟人的面部。接着消防员快速推开吸管翻盖，瞬间一股冒着热气的水柱从吸管喷出，直接打湿了白纸。
7: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喷射非常猛烈，现在水面的温度仍然高达80度。如果喷射的是我们的脸或眼睛，瞬间会造成严重烫伤。
5: 随后，消防员把胶塞从透气孔上取下，使透气孔完全敞开，再次重复刚才的热水试验，发现吸管口只飘出少量蒸汽，没有出现热水喷溅。
7: 关键就在于这个小小的透气孔，堵住它，杯子内部就变成了一个密闭空间，热水蒸发形成高压，一开盖。高压就会把热水从这根吸管唯一的通道挤出来，跟高压锅原理类似，而透气孔开着，内外压力随时平衡，自然就不会喷射。
5: 消防员提示，使用这类吸管保温杯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说明，不要装温度过高的开水，装热水时要保持透气孔通畅，打开吸管前可以先把杯盖稍微拧松放气，再缓慢打开，注意让杯盖和吸管远离面部，避免烫伤。
0: 保温杯使用不当，可能发生热水喷溅甚至爆炸，导致烫伤。一旦被烫伤，该如何科学处置呢？
5: 医生表示，烫伤后急救的核心在于第一时间防止创伤继续加深。整个急救流程可以总结为冲、脱、泡、盖、送五个步骤。
8: 冲呢，就是说把受伤的部位放在清洁的自来水下进行冲洗，这个时间呢，一般要持续20分钟左右。水温呢，最好是15到25度。
5: 第二步脱，指的是在充分降温的前提下脱去覆盖伤口的衣物。如果遇到衣物与伤口粘连的情况，切勿强行撕脱，可以用剪刀将衣物剪开，尽快送医，请医生处理。第三步泡，是将受伤部位浸泡在

0: 在15到25度的冷水中进一步镇痛。最后是钙和汞，即用清洁敷料保护创面和送医治疗。医生提示，居家处理时水泡完整可以直接涂药膏暴露，水泡破裂且表皮剥脱则需涂药后覆盖纱布，避免伤口和纱布粘连。医生强调，不要盲目轻信网上流传的烫伤偏方，如敷牙膏、酱油等，这些物品成分复杂，附着在伤口上可能引起感染，也会遮挡创面的颜色和范围，影响医生判断烫伤程度，增加后续清创处理的难度。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六月，北方十九个国家级气象站累计雨量打破当地历史同期记录，
1: 两条雨带进一步北抬，形成了一条主雨带。
2: 湿润、半湿润气候区的面积是扩大了约30万平方公里以上。
3: 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50%，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雨带北台，北方气候变局。他们让塔克拉玛干沙漠里涌起金色麦浪，
4: 国内国际都在开始往杂交小麦都在往这上面攻克。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塔克拉玛干麦浪传奇。
5: 阿公阿妈，我回家了。
0: 200多年前的族谱，不断的乡愁。
6: 现在的说，我从这儿来，那会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画面。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晴天寻根记。
7: 方程豹探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去餐馆吃饭呢，经常一进门就能看见墙上挂着很多的牌匾，显示饭店获得的各种荣誉和认可。颁发奖牌的机构大多冠以中国、全国、中华等等字眼，牌匾上还有鲜红的印章。但是本周京城媒体记者深入调查后发现，相当多的牌匾来源可疑，颁奖机构有的从各种渠道都查无此人，有的呢则早已被打假，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再进一步发现，山寨奖牌背后潜伏着一条制售灰色产业链。记者联系网络上的相关商家，针对餐饮名店可制作诸如地方特色名店、中华餐饮名店、消费者放心满意品牌等等奖牌，证书和牌匾加一起价格600元，您懂了吧？律师针对这种情况强调，使用假奖牌在民事层面涉嫌消费欺诈，而依托未登记的山寨社团开展有偿评奖售卖奖牌也属违法行为。这种乱象一方面需要消费者吃饭要用嘴和胃来验货，而不是用眼睛，另一方面更重要，通过跨部门执法铲除灰色产业链，让大家能放心吃饭。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本周二，应急管理部举行了一场汛期安全知识的发布会，明确预警，提醒全社会要注意越来越多的极端降雨，特别是北方地区。以今年的北京来说，还没到7、8月的雨季，降雨已经相当频繁。五月降水量达到了1961年以来同期最多，6月1号到17号降水量比常年同期也多了76.6%。这几年大家的普遍感受是，北方好像真的变得更加湿润了。那么最近大家一直议论关注的雨带北台，真的会成为一种趋势吗？发布会上气象专家给出了明确回答，北方降水的确出现了明显偏多的趋势，我国的多雨带正在西移和北扩。跟上世纪90年代相比，近五年湿润半湿润气候区的面积扩大了约30万平方公里以上。什么概念呢？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云南省的面积。从原来的干旱

0: 旱或半干旱转向更加湿润，这算一个好消息吗？极端天气的不断增多将会给北方地区带来什么样的重大影响？面对气候格局的深刻调整，我们又该做出什么样的应对？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雨带北台，北方气候变局。
1: 今年六月的前25天，沈阳、长春、哈尔滨、北京部分区域降水天数超过13天，这意味着一半以上的天数都在下雨。青海九至更是达到23天，除了天数，降水强度也不小。石家庄、张家口以及新疆和田，北方有19个国家级气象站，累计雨量打破了当地历史同期记录。
2: 今年北方地区从5月、6月就开始雨大幅度的增加，而一般往年的时候都是北方比较干旱高温的季节。
1: 本周二，应急管理部召开的发布会上，气象专家表示，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我国北方地区，包括东北、华北和西北的气候格局出现了新的特征。
3: 首先表现在多雨带的西移和北扩，那跟上世纪90年代相比，近5年我们国家湿润、半湿润气候区的面积是扩大了约30万平方公里以上。由于西扩和北台，使得这个湿润、半湿润区的面积的有明显的扩大。
1: 也就是说，在气象专家看来，近年来确实出现了雨带北台的显著特征。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相关团队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近10年来，我国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平均北移了约40公里至45公里，这也进一步印证雨带北台近年来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
4: 这根黑线指的是400毫米的年等降水量线在1966到2025年之间它的一个平均的状态，那这根蓝线呢指的是2016年以来，也就是2016到2025年近10年它的一个等降水量线的情况。那这两根线对比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大概华北或者说东北的区域，它的位移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从这个东到西整个这条线来看的话，它大致的平均位移是在40到45公里左右。但是如果我们要看它区域性的最大位移来看的话，在华北区域可能能达到将近200公里，它的这个扩展面积超过了将近这个30万平方公里。
1: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划分半湿润与半干旱区的气候分界线，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正处于分界线的边缘，近年来降水量明显增加。
5: 据我们统计呢，近10年的全区平均降水量较1961至2015年的多年平均值增加了约42毫米。其中呢，2024和2025年的降水量偏多是尤为突出的，这两年的排名分别位列历史的第一多和第二多，降水频次和强度都有了明显的增加。
1: 不过，据专家介绍，我国多雨带的移动方向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南北摆动。
6: 夏季的主雨带并非始终向一个方向移动，而是呈现着一向南北移动的年代变化。2000年以后，我国雨带开始了北台，到了近5年，两条雨带进一步北台，形成了一条主雨带，在我国北方地区形成了更加强烈的降水。可以看到，在2001年以来，确实存在着雨台北移的这个迹象，或者说既定事实。但它是否能形成一个长期趋势呢？仍然需要依赖更多的观测去进一步证实。
1: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近年来雨带的北台？在专家看来，全球气候变暖是最重要因素，海洋活动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2: 雨带北台的最重要的一样因子就是全球变暖。因为全球变暖之后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热带会向两极扩展，热带以外的副热带地区它也会向两极扩展。那影响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副热带的系统呢，就是副热带高压。所以呢，副热带高压的强度呢有可能会变强并且向北，那我们国家雨带自然也会变强向北移动啊，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另外一个呢，就是当大气的温度增加一摄氏度，它能够最多容纳的水

0: 呢，大概会增多7%左右啊。那我们现在的全球增暖的幅度呢，大概已经逼近1.5度左右，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空气达到饱和的时候，其中的水呢，大概已经增加10%左右。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当下雨的时候，雨会下得更强、更极端一些。
1: 通常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各自有一套海水温度的一个慢循环，大概具有20到40年的波动周期。在2010年以来，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产生了叠加效应，同时增强了东亚夏季风，也推动副高进一步的偏北，为进一步带动我国主雨带往北移动提供了助力。
2: 雨带北台是否会成为长期趋势，尚需进一步证实，但气象部门预测，至少未来5年，北方多雨的特征仍将延续。
3: 有人可能会问，原本干旱的地区变得湿润了，水源增加了，植被也可能会增加，这不挺好吗？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因为这多出来的降水往往不是和风细雨，而是极端暴雨。数据显示，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5年均值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了整整50%，暴雨过程的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也偏强了50%。以前那种10年一遇的大暴雨，现在可能3-5年就来一回，有时候一天之内下的雨相当于过去1年的降水量。河道来不及排，土壤来不及渗，城市管网来不及走。这不是润物细无声的礼物，而是劈头盖脸的重大安全威胁。
2: 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本周二，应急管理部的发布会指出，北方地区气候格局的新特征，不仅在于降水量增加，更在于降水极端性大大增强。
1: 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发生次数和综合强度呈现增多增强的趋势，其中年均暴雨过程次数从1990年代的6.2次每年增至最近10年的7.1次每年，而在近5年则达到9.2次每年。暴雨过程综合强度平均每10年增强3.7%，最近5年较常年同期偏高50.6%。可以说，北方地区降水越来越集中，越来越极端。
2: 多出来的降水往往以暴雨形式出现，这在去年7下8上的主汛期表现得非常明显。去年7月下旬，内蒙古出现持续性强降雨，短短4天降水量达全区年平均降水总量的60%以上。4天内，暴雨红色预警47条，超过了内蒙古有记录以来7至8月暴雨红色预警数量的总和。
4: 在去年的汛期，我们总共出现了9次的区域性暴雨过程，其中就有6次的区域性暴雨过程影响到河套周边5盟市，极端性也显著增强了。特别是7月23至26日的区域性暴雨过程，综合强度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强。
2: 回顾去年夏天7月底，北京密云、怀柔等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当时怀柔东域最大小时雨强超过95毫米，远超60毫米极端强降水标准。7月26号，密云水库流量由每秒569立方米开始急增，仅6小时后就达到每秒6550立方米，增长近11倍。
0: 南北的差异其实呢还非常的典型啊，北方呢多暴雨，也就是说降水集中下在1天2天，甚至下在几个小时啊，这样的暴雨特别多。而南方呢，在梅雨期节，就是6月到7月这段时间，降水量呢也很大，但是呢它是绵绵细雨，大概是一个均匀的下。而北方呢下的比较集中，那应对的时间呢，就非常的短，所以会很容易引起短时的灾害。
2: 去年北京的强降雨给北部山区造成了严重损失，涉及40个乡镇、312个行政村、30余万人受灾。
0: 北方呢，虽然华北平原从南到北非常的平整，但是呢，华北平原的旁边，太行山脉啊，北京北方的燕山山脉啊，这种山地呢是非常的多，在这些山地纵横的地方呢，容易产生这种中小河流的暴雨。南方很多地方呢，河网纵横，池塘呢非常多，所以它有非常强。

0: 常的吸纳和排这个洪水的这种能力啊，啊，北方呢很少。那这些呢，确实会带来很大的挑战。我们传统上认为北方呢确实，洪涝灾害要少，但是最近这些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北方也是可以有非常强的洪涝灾害的。
1: 根据今年六月发布的数据，近十年北京市1820起突发地质灾害，八成以上发生在去年七月的区域性大洪水和2023年七月流域性特大洪水期间。专家指出，这两次洪水是对北方防洪体系的两次极限压力测试。七月下旬，八月上旬，今年北方主汛期就在眼前。周二的发布会透露，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北方地区预计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
0: 从过去几个月的预测的结果来看，对于今年雨季的结论一直稳定啊，认为这个华北北方地区呢，今年的雨带呢可能会比较强。如果预测成真的话，那对于今年夏季而言，北方的暴雨就会比较严重一些啊，可能会比去年要更加严重，因为去年同时期对于夏季的预测呢没有今年这么明确啊，所以今年呢看起来不是特别的乐观。
2: 对于北方很多地区来说，虽然雨季有点提前开始的意思，但最大的考验还是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过去几年造成严重损失的大暴雨，2012年北京721、2021年郑州720、2023年京津冀特大洪水，还有去年北京密云等地的大暴雨，都发生在这一时期。随着极端暴雨越来越频繁，北方无大汛的传统认知也到了彻底破除的时候。在很多的教训当中，比堤坝上的缺口更可怕的往往是认知上的缺口。因为迷信北方无大汛，预警没人在意，排查走了过场，转移不够及时，悲剧的伏笔在下雨之前就已经埋下了。本周应急管理部表示，已经针对北方地区30余万基层干部展开防汛培训，这释放的信号也很明确，防汛已经出现了趋势性的变化。
3: 我们共累计转移啊，这个危险区的群众啊，16700多人，啊，实现了零伤亡、零失踪。我们总的认为啊，在整个防疫当中啊，就是要立足一个早剂，啊，突出一个快剂，才能跑出这个提前量，啊，打好这个主动战。
1: 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全域零伤亡、零失踪。本周二，应急管理部的发布会，杨建雄分享了今年五月广东阳江应对极端暴雨的经验。他强调的一个“早”字，第一就是早部署。当时阳江启动应急响应的时间比暴雨红色预警发布提前了22个小时。通常来说，预警信号应该在应急响应之前，而阳江的经验说明极端暴雨预报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极端天气首先的压力会给到气象预报，针对短时强对流天气，预报通常会分为两个时间尺度，未来0至2小时为临近预报，2至12小时为短时预报。然而，这恰恰是全球公认的气象难题。
4: 人的变化其实很复杂，这个里头有的地方生成了，有的地方又消失了，那有的地方雨大，有的地方雨小，而且都是在随时随地在变化。但是你可以看到，像我们这种传统的方法的话，只能做到简单的云体的一个移动的外推，就是需要用那种非常快速的手段才能抓住它。但是在现阶段呢，我们受这个计算能力的限制啊，同时受我们整个这个运行体系它的数据传输效率的限制，它的这个产品在到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来不及了。短时临近预报这块的这种强天气预报一直还是一个始终困扰我们的世界性难题。所以这两年我就像我们华北地区，就是夏季可能会变得更短时，那这样的话它的强对流发生的概率就会更高，这个时候我们的这种服务的压力就会更大。
1: 如何提高预测能力？目前人工智能技术被寄予厚望，去年年底中国气象局就提出未来五年的计划，重点就是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链条应用。在天津市气象局，人工智能短林预报模型已经在

0: 今年投入运行。
1: 像我们研发这套模型，它实际上我们利用了3年的就整个海河流域的这个历史的这个雷达观测的数据来做这个训练。其实这里头是可以掌握就这种强对流天气它的一个移动的过程，或者说它的这种强度的这种演化。那么它根据我最临近这云雨的演变的这个状态，那么它来给我外推未来3个小时的时候，这个云雨又会怎么演变。
0: 在试运行期间的4月16号，该模型精准预测了天津境内2条带状对流回波完整形态。这套人工智能模型在灾害天气来临前的24分钟给出了预报，预报员综合其他信息，最后提前6分钟发出预警信号。这距离提前预报的需求有改变，但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除了预测预报，长期以来北方地区被视作少雨区，基层干部群众普遍缺乏应对极端暴雨洪涝经验与准备。北方无大汛的传统认知是当前北方地区防汛工作的一大隐患。发布会上，来自云南的村民组长田如良也分享了自己的经验。暴雨之下，他之所以能提前转移群众，源于他接受过云南省1262防汛预警校应机制的培训，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进行递进式预报与精准响应，以实现提前预警、提前转移、保住生命的目标。
2: 每一次暴雨，哪怕我们预报准了，从过去这些年的案例来看，也依然有很多人涉险啊，还有很多不幸的人员的伤亡。那原因呢，归结到最终呢，还在于防灾减灾的能力，意识能不能跟得上，这些呢都需要平时的工作。那我注意到，就是我们每年呢有防火的演习，到目前呢全国还没有像样的防灾演习，就是防洪水、防雷击等等，这些呢都需要每个人呢学到相关的知识。
0: 就在上周，在去年发生水灾的北京怀柔，3处平级两用应急并险点完工，遭遇极端天气可快速切换为标准化应急避险场所。在雨带北台大背景下，无论是水利工程、城市管网，还是各类基础设施，北方地区都面临着一场系统性的市雨化改造。
3: 因为目前雨带北台就整体的这个气候学背景呢，造成了目前你的这个强降水的水平不能再与前多少年同日而语。也就是说，之前很多的这种设防的标准是按历史的这个标准去设的，目前呢就是针对这些可能就是要做出一些调整。当然做出这些调整也是很有难度的，这个说实话，因为它涉及的这个面很广嘛，我要去改进的补入的这个范围一定是比较大的。
4: 气象专家预计，未来5年北方多雨的大趋势仍将延续。面对这样的气候变局，原本缺水少雨的北方要尽快学会如何与水相处。暴雨的预测预警如何更精准？城市管网防洪设施如何提高标准？公众防汛的意识如何提高？关于水的这一课需要紧急补上的还有很多。而在这方面，南方地区在多雨环境中打磨出的经验，或许能让北方少走一些弯路。气候的变局已经把我们推到了必须改变的路口，这不是一道选择题，需要我们拿出比暴雨更强的决心，比洪水更快的行动。今年主汛期就在眼前，这场新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5: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原

0: 气夏日系列。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其实我真没做啥了不起的事儿。就是守住村子看病的医生。
3: 38年守护周边14平方公里的村落。本周，湖北随州东方村村医王文艮获评湖北省优秀共产党员，在部队当过卫生员，24岁退役回乡，自费进卫校学习，成了村里唯一的全科医生。1995年，在患骨癌截取右臂后，王文艮用左手重新练习扎针、配药、开处方，从没有离开岗位，骑坏10多辆自行车，出诊行程超过8万公里，被誉为行走的120。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小病上门解决，处理不了的联系转院。儿子受他影响，也回到乡村，成为了一名大学生村医。
4: 我是爷爷奶奶带到的孩子，心里的愿望就是带他们参加毕业典礼。
3: 穿学士服的孙女，两位朴素的老人，本周这张跨越大山的合影感动了无数的人。6月16号，贵州民族大学毕业典礼，中国画专业毕业生赵维专程把爷爷奶奶从铜仁思南县的山村接来。现场，他牵着72岁的奶奶走上拨穗台，78岁的爷爷腿脚不便，就坐在台下。赵维年幼时，父母便外出务工，全靠爷爷奶奶带大。他们几乎没读过书，但格外在意孙女上学，没缺席过一次家长会，一路将她供进大学。如今赵维报名西部计划，志愿全部填在省内，他立志考特岗教师，既方便照料二老，也能助力和自己一样的留守孩子。本周，中国女排17岁二传手张子萱眼含热泪，站在球网前的这一刻，让无数球迷感受到这位新一届国家女排队员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周一凌晨，世界女排联赛安卡拉站与世界强队土耳其队打到了第5局决胜局，11比14关键赛点，中国队发起打手出界挑战，张子萱误听判罚，以为比赛结束，瞬间泪洒赛场。但得知听错后，她又立刻恢复斗志，重新站上赛场，贡献一次拦网。虽然最终仍不敌土耳其，但这幕边哭边打却让全网动容。
5: 一转过头，就看到的那里已经有个小孩在水里面已经在扑腾了。
3: 这不是沈东第一次来不及多想。4年前，一名2岁女童从6楼坠落，砸上广告牌后二次坠下，生死一刻，正在附近的沈东迅速冲上去，张开双臂，稳稳接住了她。这一次，6月20号，温州洞头海滩，一名10岁女孩落海，30米外正陪妻儿挖沙的沈东依然没有丝毫犹豫，又一次入海救人，顶着浪，孩子被平安带回岸边，而他的脚底却被划开一道长口子，鲜血直流。3个孩子的父亲2次热血施救，向沈东致敬。
6: 在本周人物回顾中，看到有好几位都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乡村行医却突然失去了右臂，还能为病人扎针吗？还能当医生吗？可能很多人认为不可能了，但王文艮用左手重新练习扎针，一步一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到今天过了岁数依然无法退休。没上过学的奶奶，仅上过3年学的爷爷，能走进大学校园，甚至走上毕业典礼的大舞台吗？答案也许是不可能，但他们对孙女的爱以及孙女对他们的爱，把这种不可能变成可能，也让毕业典礼成为最后一课，使更多学子又学到了更多。年轻的中国女排又一次出发，还不可能立即战胜很多的强队，但小将不甘心的眼泪告诉我们，这样走下去，不可能在有一天也会变成可能。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沙漠不仅能种出小麦，收成还不低。
3: 6月，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传来了小麦种。

0: 职的好消息。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从河北、河南、山东等小麦大省不远千里前往新疆的沙漠里种田。他们面对的不仅有沙漠麦田，还有大量盐碱地麦田。来自河北的王玉峰做了20年服装生意，去年他转身加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种粮大军，一口气租下了麦盖提县萨奇克村的1400亩盐碱地，全部种上了小麦。记者拍摄这天是他麦子收割的最后一天。
1: 11盆以上，
2: 嘎嘣脆着，
3: 反正800公斤，700多只有。
0: 之前当地农户在盐碱地种植的小麦最好亩产也就300多公斤，王玉峰粗略估算，今年他的平均亩产能达到700多公斤，这也让他可以松一口气。其实要不要在塔克拉玛干种小麦，王玉峰也犹豫过很久，毕竟从承包土地到种子化肥以及管理要投入200多万元。他最终下了决心是因为认识了一位从北京来的杂交小麦推广专家。王玉峰种植的杂交小麦京麦189就出自这片北京顺义的育种基地，它的培育时间长达9年。
4: 京麦189不是一个，它只是一个品种，这个里边只要是符合的，只要出了东西，我可以叫它京麦120、190、191、192，它只是一个品种的一个前身。第一，这是
0: 任立平，是北京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的高级农艺师。这一年，为了对信任自己的种植户负责，任立平隔三差五就往种植户的地里跑。
5: 现在地大物博人少，有任老师这边，我们才种植了京麦189，上来以后要投入很大的资金，所以说把那做其他事情的钱投到新疆来了。有的是小麦有病啊，什么时打药，什么时候施肥，这都是任老师给我们指导的。他没时间的时候就派指导员过来，技术员过来给我们指导一下。
6: 慢慢的反过来，他会给你提一些非常好、非常关键的意见。因为这个小麦这个生育期，你想，我们任何一人不可能全年都在那儿，他们基本上就是不离开地，就守着这块地来回的看。他比如说，哎呀，今天那个旱了，我要浇水了，他有可能就不通知你，他就自己去浇。当然呢，浇的过程他就会记录，哎呀，我是多施点氮肥呀，还是磷钾肥呀，他会自己琢磨。
0: 2022年，通过第4届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北京农林科学院研究团队开始在新疆进行示范田试验。
6: 2022年审定了之后，就开始到麦盖提做那个小面积的示范展示，那是可能就是从几亩、十几亩开始，然后逐年的面积那个越来越大。25年播种的话，6000多亩地，然后才有那个沙漠改农田的这个项目。然后呢，我们也就把那个大家认为这个抗旱还有抗盐碱这么强的品种能不能到沙漠上来种。
7: 哎呀，这个有点不对劲儿，高了一点，高的就是杂株嘛，
6: 就是，
7: 哎，你要去杂嘛，繁殖这个你要保证纯度啊，种子都要纯度越高越好。对，
0: 张凤婷从事杂交小麦育种已经30年，参与培育出33个杂交小麦品种，也是培育出京麦189的核心专家之一。最近是麦子成熟期，他每天早上7点就要来到基地，对几千种小麦材料进行相关研究。
8: 你们要研究它的抗旱性，这些会模拟这个沙漠的环境吗？
7: 我们主要是就是说在环渤海这边盐碱地，先对它进行测试。对，你比如在河北沧州啊，在山东这个东营啊，这边他们也有大面积盐碱地，看看哪些个杂交种，表现不错，对，增产优势比较强，然后就可以，我们可以再拿到这个南疆那边，再进一步实验，但是。没想到在最后在南疆，在沙漠边缘地带，对，能够就是优势这么突出，这么大。这

0: 这真是也是意外之喜。
1: 相比盐碱地，要在沙漠种植小麦难度更大。麦盖提县北东南三面都被沙漠环绕，是全国唯一嵌入沙漠的县。沙漠面积曾一度占全县总面积的90%，每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但蒸发量超过了2000毫米。这意味着小麦要在这里成活，就要持续不断进行浇水。2年前，我国面积最大的纯沙漠麦田在麦盖提县试种成功，探索出了一条治沙反耕的新路径。
2: 把沙子推土机推走，露出了硬地了，然后经完翻完，在这个地上种，这个是就是刚刚开垦出来的这个土地，其实它的里边没有任何的营养，没有任何的这个腐殖质，就是或者是很低，然后呢就全靠滴灌，还有肥料给它那个维持营养。
3: 这个照片嘛，它就是看起来
2: 就是它这个，你看它都给你糊上了，最少有10来公分那样，上面全是沙子，然后呢沙子的温度会升温会很快，高温烫死啊，或者是什么的，对植株对苗都会有影响，就是说为啥它会减产。
1: 今年6月中旬，京麦189在麦盖提沙漠地带的200亩示范田完成收割，亩产量超过350公斤。虽然远比不上该品种在盐碱地的亩产量，但这比沙漠地其他小麦的亩产量要高出约50公斤。这对于育种专家来讲，是科学的一大步。沙漠小麦的种植奇迹令人振奋，但在生态保护的政策红线之下，目前允许开垦的仅限于沙漠边缘地带的一小部分区域。在2023年启动试点以来，3年间新疆累计开垦耕地规模已达10余万亩。
2: 从我的理解来讲，第一呢，要扩大面积，你比如说刚才您说的盐碱地、沙漠地，这个是咱们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咱们好好的利用。但是呢，另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还是提高自身的育种水平。通过分子 AI 技术、生物育种这些手段，现在越来越高级。现在大家也都在做，国内国际上又出了一批这样的人，都在开始往杂交小麦这块最后一块这个难题、最后一个高峰，都在往这上面攻克。到那个时候，产量水平绝对是一大步一大根的提升。
1: 现在王玉辉种植的1400亩小麦已经收割完毕，接下来除了要先在现有的盐碱地种上玉米，他还打算再承包一些沙漠地种上新一年的小麦。
4: 在沙漠上种麦子，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同时，还一举多得，拓宽了土地的边界，让种麦人有了新的收成，还给了我们更大的想象空间。是不是沙漠会更多的变成良田呢？这一天还有多远呢？最近人们发现手机上3大导航地图开屏广告没了，打开后直接进入地图界面，使用的感受很丝滑。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日前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暴雨天驾车驶下高速，语音唤醒导航，结果手机因颠簸触发了摇一摇广告，直接跳到第三方的购物平台，失去导航的导引，驾车安全立刻变成了大问题。结果这条视频迅速引爆社交平台，原来大家苦各种类似广告久矣，有的故意引发你误操作，有的关闭键小的看不到，或者莫名其妙的让你就进入了下一个 APP 里。这种劫持式广告早该管了，大家吐槽声大，监管部门迅速出手，就有了干净的开屏方式。它证明有些平台它不是不能改，是不想改。但是这样的烂广告还有不少，如何一将胜勇追穷寇，让网友不再被劫持呢？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5: 父亲发了我们家族的族谱给我，我就想请问一下大家，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 黄望沟翻译树下在哪里，我想回去寻找一下我的根在哪。
1: 6月8号，台湾演员厉晴天发出了一条寻根视频，但线索不多，只有几个超过200年历史的古地名。但没想到两岸网友不仅热心而且神通广大，

0: 有人从方言读音入手，黄望沟是黄芒沟的谐音，古属怀德乡。接着有人接力，这个怀德乡就是今天的鸿沟乡。再后来，有人联系到鸿沟林氏家庙理事会，不到48小时，大家就像探案一般锁定了厉晴天的祖籍地，就在今天广东汕头澄海区。
1: 阿公阿嬷，我回家了。
0: 有了网友高效率的帮助，今年端午节，厉晴天也顺利走进了老家的林氏宗祠，续上一炷香。现在他的评论区满屏都是欢迎回家，咱们本是同根生的祝福。这些来自大陆天南海北的留言汇聚在一起，让厉晴天的心暖暖的。
2: 我这次回去，大家看我的眼神不一样哦，这眼神好像告诉你说，哎，对对对，你回家了，自己人。过去说我从这儿来，它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一句话，而现在的说我从这儿来，它会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画面。哦，这个祠堂，那一天的天气。
0: 厉晴天本名林典章，他说祠堂的建筑布局风格与台湾的林氏宗祠似乎可以完全重叠在一起。而祖老拿出的记载林氏800年血脉的族谱，和他手中保管的那张也完全可以对上。
3: 怎么还能保存得这么好？
2: 我们家的房檐上面，我们给它改革了一个天花板。前几年我们在收拾的时候，我才知道天花板里面有这么多东西。
3: 嗯，那家人是觉得把这些是重要的东西，然后放在了高高的位置上。
2: 是这个样子。
3: 有网友给你画了一幅画。
2: 挺像吗？那有截屏说我们跟我们一些祖老的脸型都长得好像。
3: 那这幅画是你本人认可过的？
2: 我认可，我认可。
0: 厉晴天寻根这有些神奇的一刻也顺着网线传到台湾，受到他鼓舞，一位朋友也希望能回大陆寻找祖籍老家。
2: 我有好多在大陆生活的台湾朋友都为我感到开心。他们特别能够理解，真的能够找到自己的来源，那是一件对于他们家来说，甚至对于他们本人来说都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0: 从2009年开始，厉晴天已经来大陆工作生活了17年。他说他和许多台湾朋友都有类似的感觉，以前在台湾时觉得两岸有距离，但真正住下来才发现一切都很自然熟悉。
2: 整个大陆我去过个城市不下40个。2013年吧，我去了邯郸，有个成语叫邯郸学步的那个邯郸，这辈子没有想过说成语上面写出来的地方我有机会能够踏足。哇哦。
0: 厉晴天今年38岁，是家中长子，随着长辈相继离世，祭祖的重担慢慢交到他手上，所以寻找自己从哪里来就成为他脑海中必须提上日程的事。
2: 我不是为了取悦谁，也就真的到这个时候才有该我接棒，该我扛这个责任了。如果透过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的人回来找寻自己的起点，那我也算是做了一件挺好的事情。
4: 你好。
0: 6月24号，本周三，听到网友帮忙厉晴天寻根仪式，国台办发言人表示，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欢迎更多台湾乡亲来大陆找找祖地祠堂。本周五，厉晴天回到了台湾。他说落地第一件事就是去祭拜祖先，告诉他们老家找到了。
2: 这个是在我们这一脉的始祖坟头上抓起来的一抔土，这个是要放在我的神主牌前的。我跟我的祖先说，在这我们从这儿来。
5: 本周全国各地高考成绩呢陆续公布了，这个时候除了上周我在节目里说的孩子考得好或者不好都要抱抱孩子之外，还要提醒家长和考生防止各种骗局和忽悠。比如教育部就发布填报志愿预警，

所谓天价志愿规划师都是忽悠，可能伪造不存在的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倒卖 AI 生成的内容等等。总之，他们的目标是你兜里的钱。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今年1至5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数据显示，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
1: 1至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定增长，带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其中，1至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0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1至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优质优价特征明显。27号，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
2: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技术验收。该磁体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其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将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3: 我们现在使用的不锈钢、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2: 另一个核聚变大科学装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的关键部件也取得重要进展。该大装置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完成了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准。这套装备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已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完全国产化。
3: 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0: 27号，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来关注天气，28号起，南方雨带逐渐北台，29号，主雨带将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中央气象台27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27号夜间至29号，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27号夜间至28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9号起，主雨带将逐渐北抬到长江中下游，雨势增强。云南、贵州、

0: 重庆南部、江南中北部、江汉东南部、江淮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上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美国和伊朗近日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8号曾将威胁等级下调至中等，然而25号和27号，一艘货船和一艘邮轮先后在附近水域遭袭。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3: 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国华盛顿签署的黎以美框架协议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是对国家主权的放弃。卡西姆强调，黎巴嫩真主党认为该框架协议是无效的，应当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名名叫拉梅达的男子的家人被困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当地时间25号，在被困20多个小时后，他的家人获救了。
0: 根据拉梅达家人被困时拍摄的视频显示，他们被困在坍塌的天花板和家具形成的狭小空间内。在被困20多个小时后，拉梅达的家人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4: El rescate de mi familia se concretó ayer a eso de las 8 de la noche. Habría pasado unas 25-26 horas desde el terrible sismo.Toneladas de concreto los mantenían confinados en un espacio reducido, pero gracias a Dios pudieron salir con vida. Era un edificio de 8 pisos y ellos vivían en el piso 1 y todos los demás pisos estaban sobre ellos. El espacio, me dice Jofran, que era aproximadamente de 60 o 70 centímetros de altura que ellos podían tener allí. El techo, cuando se desplomó,cayó sobre su cabeza, pero él logró tirarse al suelo rápidamente abrazando a Luciano, protegiéndolo, y un mueble que estaba allí soportó el peso del techo en ese pequeño espacio.
0: 拉梅达说，他的家人在狭小空间中幸存下来是个奇迹，现在他希望为家人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帮助他们从这场噩梦中恢复过来。在拉瓜伊拉州，不少当地人自发加入救援队伍，使越来越多的受困民众得到救助。一位灾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拉瓜伊拉州所有社区便迅速行动起来，在瓦砾堆中寻找被困人员。这位灾民表示，他们与当地有关部门通力合作，成功地救出了多名幸存者。还有灾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目前急需药品、帐篷、手电筒、婴儿配方奶粉等物资。委内瑞拉政府正全力加强对重灾区救援，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
2: 当地时间27号晚，巴基斯坦卡拉奇一街道传出密集枪声，并伴有巨大爆炸声。目前枪击已经停止，巴基斯坦警方及安全部队已对事发区域实施全面封锁，

0: 并进一步开展调查和安全处置。有消息称，此次事件发生在一处准军事部队总部附近，主入口遭到手榴弹袭击后发生交火。总台驻卡拉奇报道员表示，事发后现场周边仍不时传出枪声。有消息称，巴基斯坦警方及安全部队当场击毙五名袭击人员，但截至目前，巴基斯坦官方没有透露任何相关消息。此外，经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卡拉奇领馆确认，截至目前未发现卡拉奇爆炸及枪击事件中有涉及中国公民的情况。更多国际资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
3: 新闻调查即将播出，天路20年。

0: 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但从建设到运营，冻土技术、高原生态、民生价值，围绕这条天路争议从未停止。20年间，一趟趟从西宁开往拉萨的列车，用时间平静回答着人们每一个争议与疑问。
1: 当年那些关于冻土生态的质疑，20年后有了怎样的答案？晚上10点，西宁始发，我们出发。
0: 我们再次登上这趟列车，在列车经过的地方寻找天路给出的答案。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这里是青海西宁火车站的23站台。那么晚上7点钟，这里正在上演青藏铁路线上每天都会看到的一幕。那这也是在青藏铁路线上非常奇妙的一个流程，他们要从一个普通的车厢换到一个高原全程供养的车厢。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整个的这趟旅程正式进入到了天路时间。
2: 每年旅游旺季，开往拉萨的列车会有增加，
3: 车厢也拉满最长编组，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地始发的列车都要在西宁更换高原供养车厢，乘务班组和司机也同步交接。20年间，

0: 这些程序已经成为铁路从业者的日常。青藏铁路早已成为万千旅人寻常奔赴的通途。
1: 之前我们都不认识，我是一个人过来，我特地买的票就过来了。我
2: 居然一个月假也会待20多天吧。
3: 今年70周岁，我们用70周岁来纪念。
1: 好恐怖，对，太难了，就是秒杀吧。我觉得20秒就已经没有票了。
4: 从哪来啊？
1: 新加坡。
5: 我就觉得西藏是一种毒，没去的时候想去，去了之后更想去。
6: 好看起来
7: 酝酿过久了。
8: 从3年前，
9: 为什么3年后成型了？
8: 因为我们高考完了，毕竟18岁了嘛，青春也算是结束了，然后给自己的青春画上一个比较好的句号吧。不是都说青春只有一次，硬卧直达拉萨。
10: 太棒了，说的。
11: 20年前青藏铁路通车的时候，作为记者，我是在格尔木火车站见证报道了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的新闻。那个时候在报道当中还要给大家特别解释一下，青藏铁路全线的起点呢是西宁站，只不过从西宁到格尔木的这一段是在1984年就已经通车了，而格尔木到拉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格拉段，是在2006年通车的。20年后的今天，我们选择从西宁始发，跟随这趟列车的旅客们一起去再走一趟这条天路。当年那些关于冻土生态的质疑，20年后有了怎样的答案？登上这趟列车的人们又带着怎样的故事前往拉萨？晚上10点，西宁始发，我们出发。
0: 列车离开海拔2230米的西宁后，一路海拔抬升，驶向沿途首个重要停靠站格尔木。夜色笼罩，大部分旅客会在熟睡中掠过一望无际的荒寂戈壁。这段铁路常年运营，最棘手、最艰难的威胁是四季轮番侵袭铁路的戈壁风沙。列车自西宁向西517公里抵达德令哈，铁路沿线自此铺开连片荒漠。其中德令哈以西190公里西铁山至达布逊一段是青藏铁路风沙侵扰最重的区段，面粉般的细沙被风吹进道岔缝隙，会迅速板结，致使弹簧等缓冲结构无法伸缩。每逢降雨，含盐沙水也会引发轨道电路短路，导致行车信号灯失常，威胁铁路通行安全。
12: 来之前是就是这些网子都没有，就后面有几道那个挡沙墙，这个棉沙呗，给这个面粉一样，给粉一吹，你看，这就是盐，
4: 这是盐呢，就
12: 啊盐，就全是给捏固住了，就这种盐巴块。咱们的稻草也是这样，就这样板结住了。就是没有这些防沙格之前啊，我们就是定期的，就是四个吊车进行清理，用铁锹、袋子、编织袋。然后把沙子装出来，再运人背出来，背出来以后运车拉到远一点的地方去。
0: 2013年，崔建业从青海大学交通专业毕业，13年间不分昼夜，随时待命清理铁轨积沙。
12: 我以为来铁路就是开火车的，没想到我们就是来过来是维修的，特别荒凉。因为当时刚来的时候也是谈了一个女朋友，回不去陪不了。陪不了他嘛，有好多怨言，也说是要你能干啥，但是慢慢的他也会慢慢的会理解，总得有人来在这奉献吧，你不奉献我不奉献，那谁来奉献，是不是？
4: 这些都是一层一层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沙一层一层在挡。
12: 对，一层一层挡，总共是2公里多，就这种挡沙墙啊，放了8道，就是你放的少了以后，它也起不到防沙的作用，它就会一道就这样。抛物线，就这样吹过来了。
1: 这东西是它是满了以后呢，它就起不到任何作用。
0: 在靠近公路一侧，我们看到崔建国师傅们筑起的芦苇防沙格早已被风沙掩埋，看似坚固的防沙墙体也无法长久抵御风沙的侵蚀，需要不断进行保养和维修。2017年，他们协同科研院所沿铁

0: 路沿线铺设20余公里的新型阻沙网，材料使用寿命仅有10年，却拦沙效果显著，清沙便捷，大家得以腾出更多精力投入桥隧检修养护。
1: 我给你打一下啊，
2: 你看，
1: 你看以前沙子就是掩埋在那个地方了，高凹凸机一出了，现在你看基本上就没了。人家们笑称我们就是跟沙子掰手腕的，就看谁先赢了。
3: 4:24的时候呢，我们来到了整个青藏铁路线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火车站点，就是格尔木火车站。
4: 列车注意脚下。
3: 在格尔木火车站，整个我们乘坐的这趟列车会停车大约有20多分钟，这个停车时间明显要比其他的停车时间要长出去很多，是因为在这个站点将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看到的这趟列车以及所有青藏铁路列车会在格尔木火车站更换车头，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凌晨10分，火车停靠格尔木站，和我们一同下车的还有几位乘客。
5: 台湾来的，
3: 知道这一站停20分钟，所以下来特意拍照的。
5: 看车头，换车头，
6: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工程啊！这个青藏铁路啊，我们心仪已久。
7: 看到珠峰的整个轮廓，这是最大的希望。
0: 格尔木是青藏铁路电气化分界线，西宁至格尔木段，火车靠电力机车牵引。从格尔木开始，我们脚下的海拔将一路攀升，高原缺氧、冻土、暴雪，在20年前给电网架设带来极大难题。20年来，每一趟开往拉萨的列车都必须在这里停靠，将电车机头更换为内燃机车头。在内燃机车的牵引下，列车驶离格尔木车站。乘务员逐节启动车厢制氧设备，进行弥散式供氧。自此，列车正式驶入青藏高原核心区，开启平均海拔4440米的格拉段行程。清晨6:40左右，阳光照亮玉珠峰，连绵雪山、高寒草甸与苍茫荒原交替铺展，独属于青藏高原的壮阔景致尽数映入眼帘。
8: 我们过了格尔木之后呢，今天咱们80%以上的路程都是在海拔4000米以上。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生活在这个三江源以下的地带，咱们的列车刚好有幸横跨咱们的三江源，我们的列车还会翻咱们的这个唐古拉山，我们也是在挑战咱们人生当中的一个极限。
9: 万一待会儿如果下车想去看一眼，如果我们有高反的话，我们要怎么自救一下，或者要怎么预防一下，或者怎么着？
10: 别太紧张，这个没有那么夸张，就是说咱们做好保暖，对吧？
9: 嗯嗯，不会有别的问题。
10: 前提不要跑，不要跳，
9: 不要太兴奋，是吧？
10: 对，车上是给你们打了个基础，下去你们拍照没问题。
3: 告诉大家一个关键的信息，青藏铁路的格拉段，也就是从格尔木到拉萨的这一段是单线行驶的车道，什么意思？它只有一条铁轨。
0: 格尔木至拉萨全程1142公里，有960公里线路匍匐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地，其中550公里穿过冻土地带。窗外旷野平均气温常年维持在-40摄氏度左右，大气含氧量仅有平原地区的50%，每多修1公里铁路都是在跟极限较劲。建设者们采用单轨加无人站的方案，既保证运力，也降低了对环境的干扰。
11: 这个格拉段刚开通的时候，这1000多公里开了45个站，其中38个就是无人站。在此之前，全路没有任何一条线说有无人站这种概念，因为铁路啊，毕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一种产业，所以这个就是在矛盾中这个求平衡嘛。那又要无人，还要运营好这条铁路，那你必须采取先进的手段，然后卫星定位列车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在西宁来就可以操控沿线所有的道岔和进路。 当然我说的无人啊，不是说全线整个无人，我们还有这个维护线路的维护设备的工区还是在的。
0: 2016年，为提升客货通行能力，格拉段启动扩能改造项目，全线增设13座单线会让站，2018年工程竣工，整条线路共计58座车站，其中51座为远程管控无人站。这些在行进过程中并不停靠、转瞬即消失在视野深处的小站，却隐藏着青藏铁路20年间平稳安全运行的秘密。
8: 人们都觉得这个线怎么能在高原上修一条铁路呢？知道吗？当年是不是背着氧气袋？真的还没想过，就觉得挺伟大的呀。
6: 您知道今年是青藏的
10: 20周年，
8: 这个知道？
10: 这个我知道。可能说修建铁路难度太大了，起码在这儿正常的呼吸都是一种困难。
6: 它冻土是吧？
3: 进入我们画面当中的，看到了吗？5道梁火车站。为什么我们要在车上守候这样的一个火车站？是因为当时在报道京藏铁路的时候，当地人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到了5道梁，哭爹又喊娘。看一下手表，现在的海拔是4673米了，也就证明我们正式进入到了青藏铁路的腹地。
2: 这就5道梁吧。咱们这海拔是4636米啊，用我们话说，夏天它这地方有瘴气，不愿意在这儿待。
4: 你们工区在什么地方？
2: 我们这是5道梁桥隧车间，就在那个方向，就在铁路边上。
0: 5道梁桥隧车间在编正式员工平均年龄仅有30.86岁，37岁的张思远是车间年龄最大的职工，连同维修劳务人员全员不足60人。他们肩负着达布逊至秀水河400余公里铁路线的桥隧养护，管内分布216座桥梁、593处涵洞、3条隧道，沿线海拔从2700米到4600米不等。青藏铁路棘手的盐湖路基、冻土路基全部囊括在此片区段。
2: 盐湖路基它主要就是害怕雨水。我们冻土也是一样的，融化了以后会反正非常大的那个地下空腔，影响到这个路基，会导致咱们这个线路会有这个高低啊水平的这个变化。
0: 早上8点，我们准备跟随孙恒利的班组一同前往距离5道梁车站60公里外的清水河特大桥施工点。单程就要耗费3小时的路途中，孙恒利与司机闲谈解闷，偶尔也会拨通家里的视频。
12: 行吧，你起床吧，叫我他妈子啥的。我妈跟我小孩在家呢，我昨天晚上下冰雹，我问一下。
4: 常年的回不去，
12: 我们假期还算是比较多的，但是那有的时候工作繁忙的时候呢，也要适当性的牺牲一下呗。这是我这上了3个月了呗，既来之则安之呗，也十几年就这么过去了呗。上一个月最好就休一个月。
0: 今年是孙恒利上高原工作的第12个年头，他告诉我们，最让他难以适应的是高海拔变幻无常的天气，短短1个小时便能轮番经历4季。起初我们将信将疑，但转瞬之间窗外骤然降大雨，3小时车程，烈日、狂风、暴雨、冰雹接连袭来，几番天气更迭后，方才抵达这座全长11公里、有1300余座桥墩的清水河特大桥。
1: 现在的话，今天可能的话就是维修4到6个墩，平常的话，我们应该是在15个墩左右。
0: 桥梁稳固关乎列车通行安危，排查处置病害是大家最重要的工作。检查工区人员全年累计要攀爬近16000座桥墩，维修班组每年至少也要攀登4000余座桥墩，完成40座桥梁病害整治养护。
1: 整个身，哎，对，整个身来凿这块，就这个意
12: 思。对，把底下这空闲的这一块凿掉。现在为什么在凿这个呀？
1: 因为我们这高原的环境啊，这混凝土
13: 就水泥沙浆混凝土在这边受这个气候影响，它会发生一些冻裂。

0: 里面全都是空的。
1: 很多在平原地区常用的桥梁路基维护材料，在这里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高反情况。材料原本具有的粘性、封闭性、防水等功能都会失效。
2: 这是那个新材料，
3: 对，
2: 确实它不好搅动。
3: 对，是不好搅动的。
4: 我们进行过对区别的去学习，他们一天检查15个吨，只有2条病害。我们基本上15个吨会出现40多条病害。
1: 此外，这里地表下层常年保持0度以下，含大量冰的土层，升温融化就会坍塌，降温又会冻胀凸起，极易破坏铁轨路基，这也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冻土病害。全球不乏高海拔冻土带修建的铁路，西伯利亚铁路攻克高纬冻土，安第斯铁路翻越高山垭口，但没有一条铁路像青藏铁路格拉段这般多重绝境同步叠加。550公里高海拔冻土，全线80%路段处在4000米以上生命禁区，三江源核心区生态极度脆弱，严寒、强紫外线、高原无人区物资补给难、全年有效施工期不足半年等次生困境风险耦合叠加，让青藏铁路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难上之难。
3: 看，这立面这边封起来，这是防水，有粘结性，能封闭住裂纹。这平面的暂时就是封不住，是不是说是我们就是年年封，每年就封一次，但是基本上雨季一过啊，像这种情况的，就是水从里面渗出来，然后泛碱，就是水碱性特别大。这个地方是从内部渗透出来的碱，这种的就对我们危害性比较大，涵洞的会更严重一点，因为涵洞的水积攒在涵洞内部，我们可能有这么厚一层。混凝土已经全部都被腐蚀碎掉了。
4: 就我们桥水来说，我们把5万条病害变成了6000条病害，绝大部分的病害都消灭掉了。
3: 没有彻底解决冻土路基的办法，但是尽量把它的冻土对我们线路的影响、线桥的影响是降低到最小。所以说施工就比较多。
1: 对于常年驻守5道梁的施工人员来说，6月飞雪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大家照常乘坐工程车前往施工地点作业。在5道梁车站，我们遇到了从唐古拉方向一路至此，对钢轨进行动态更换的施工队伍。
5: 钢轨它不是有些是25米，有些是12米5的吗？
6: 啊，
5: 然后换成长轨条，没轨缝的，
6: 啊，
5: 500米一根。
1: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全线铺设的是25米的短钢轨，铁轨之间遍布接缝，列车碾压接缝会加剧冻土路基扰动。通车20年间，我国攻克高海拔冻土换轨难题，在更换500米长轨同时，将钢轨焊接成无缝线路，实现了千里青藏一根轨。
7: 格拉段呢，就是定期定点不间断的进行保养和维护。你可以看到他扛着这个就是工具啊，比如说铁锹啊，或者锄头啊，或者他们的小型机具啊，然后走路都是摇摇晃晃的个样子。实际不是他不想走快，是他真走不快。就是说随着更多的先进设备的出现，这些工作呢都在得到进步，然后包括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列车密度也有提高，然后这个生产生活环境也在不断的改善。
1: 青藏线上的这个地名公众很熟悉，可可西里和藏羚羊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距离可可西里站约10公里的吴北大桥成为守护藏羚羊的迁徙通道。每年4月到6月末，怀孕的母羊途经这里前往几百公里外的卓乃湖产子。
3: 可能冬季的时候可能会来这个桥抓紧时间维修一下。不，一是也是为了藏羚羊也就是平安的通行呗。我们尽量不要打扰人家的迁徙活动。
1: 常年高原值守，日子单调漫长， 每位铁路人的手机中都留存偶遇高原生灵的影像。长久相伴相处，他们更理解与荒野生灵和睦共生的意义。
0: 随着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达到了历史性的高度。那些野生动物的话，越来越不怕人。所以说，这个最大的进步呢，
1: 杨鑫每年要搭乘青藏线20余次，铁路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是高原生灵的守护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他开始投身长江源生态保护。1997年，建立了可可西里无人区第一座反盗猎救助野生动物的索南达杰保护站。
0: 青藏铁路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环保体，第一个提出了分段施工。我印象最深的，那个施工的过程中呢，一个小车就压到草地上面去了，一个工人就拦下来了。就开始指责他，你破坏这个生态环境。青藏铁路的话就是分标段，如果你的环保出了问题，是一票否决。还有一个提出了施工车辆啊，就要遇到障梁迁徙的时候一定主动停车。因为那个年代障梁没打得多的以后的话，就是他特别怕人。
1: 20世纪末，可可西里无人区的藏羚羊开始遭到灭绝性屠杀，用藏羚羊绒制成的披肩可以卖到天价。暴力驱使大批盗猎者涌入荒原，肆意猎杀生灵。随着持续的全域执法，荒原终于重归安宁。
6: 那么过来的时候，他大约经过1300米的时候到
1: 青藏铁路动工之际，怎样保障藏羚羊种群繁育后代的迁徙古道，是摆在建设者面前的一道重大生态命题。
6: 从2002年、2003年开始，我们都一直到现在都在监控它。其实我们监测的是97%以上的。今年出来一个新的情况，就是它在出马河特大桥那地方也在利用。
1: 2002年，连新民初次踏入可可西里，自此一段长达24年的相守就此开启。他持续追踪观测探究青藏铁路公路对藏羚羊迁徙繁衍带来的影响。
6: 2002年10月份第一次去，然后那会儿铁路正在修嘛，到了第二年我们再去的时候就发现藏羚羊迁徙，然后所有的藏羚羊因为修铁路它都没过。
1: 今天高达97%的藏羚羊迁徙的吴北大桥通道，并不是建设之初预留的33处野生动物通道之一。经过20年时间，吴北大桥开阔的桥洞、通透的视野，逐渐成为藏羚羊自主选择的最主要的迁徙通道。
6: 哎，我具体应该是2005年，那真的是我第一次就是亲眼而且近距离的看到了它在过。如果没有人类的干扰，其实藏羚羊对于桥梁上的影子，它一开始可能害怕，因为它不知道前面的黑咚咚的东西是什么东西，然后就试探。但是真正跳过去，那很快就过去了。我当时躺在那地方，我就觉得没有人，没有这么多的车，那藏羚羊适应这个桥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
1: 6月7日，我们路过吴北大桥，幸运地发现一群藏羚羊正在大桥另一侧徘徊。领头的藏羚羊频频驻足，间歇低头吃草，探查周遭安危。在20分钟的迟疑观望后，头羊突然下定决断，急奔穿过桥洞。当头羊平安穿洞的瞬间，羊群紧随而动，不到20秒，全数通过吴北大桥。
6: 其实也是通过了将近20年的观察，藏羚羊对于人工基础设施的人类基础设施的一个适应能力越来越强。当时藏羚羊见到一个桥梁投下来的阴影都害怕的不敢过路，然后到现在它利用阴影直接在夏天的时候直接趴在阴影里边来防止太阳的直射。你看动物其实非常聪明，它会懂得利用它身边的这些环境来适应。
1: 通过吴北大桥的藏羚羊群在公路边长时间驻足，我们在一旁观察近2个小时后，头羊抓住空隙登上公路，来往的货车选择了急停，羊群在试探中慢慢通过了青藏公路，奔赴迁徙

0: 前路。
1: 我就想把红绿灯建好，一个呢就是 AI 监测到它路面上已经没有羊了，绿灯就开始亮，有个电子显示屏然后告诉你前方放羊过路，请减速慢行，就 OK。 其实你把这一公里监测好，在迁移季节的时候管好，其实它过路问题不大。
2: 一段充满神秘与灵动的藏舞国宴即将登场，来点掌声。
0: 行车路线海拔不断攀升，选择乘坐这条天路列车前往拉萨的旅客似乎都自带更饱满的热情和能量。
3: 祝你生日快乐。
4: 谢谢在座的各位亲朋好友，也谢谢我的同事今天是我的生日，实在不好意思给我来了个惊喜。
5: 谢谢。
0: 列车从越过昆仑山口驶入可可西里开始，进入到550公里的连续冻土带，窗外变幻的景色可以说是你在其他地方旅游见不到的。这里全程海拔4400至5000米，含氧量只有平原的一半，属于不适宜人类永久定居的生命禁区。
6: 火车行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忽略这样的一个细节，就是进入到了隧道，大家会把它当成一段的闪黑。那么接下来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隧道，要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介绍，这里是烽火山隧道，就是这里有一座建设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冻土观测站，也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唯一一座有人值守的冻土观测站。它是青藏铁路建设过程当中攻克冻土这一难题的关键，所以青藏铁路的建设者告诉我们说，没有这座观测站，也就没有青藏铁路。
0: 20年来，青藏铁路能够平稳运行，正是因为有这个矗立在冻土核心地段的观测站，不间断提供最新气象、土壤等数据。2008年，青藏铁路平稳通车2年后，烽火山观测站一线科研人员有序撤出。观测站日常管护工作交由3名工作人员常年驻守。从1961年开始，一代代冻土科研专家坚守在海拔4800米的烽火山，顶着高寒缺氧、风沙肆虐，数十年深耕试验，为青藏天路建设破解冻土技术难关。
7: 这次测80的，这次测1米6的，
8: 2米4的，3米2的，
7: 这次测2米4的，这次测3米2的。
8: 它这个标准的气象场，它就没有这些东西。这个就是测试地温的。这是辐射吧？
0: 冻土是一种常年裹挟冰层、冬冻夏融、极易沉降变形的特殊岩土，而烽火山所在位置恰好处于多年冻土的中间地带。1996年，23岁的李永强被导师派到此处，开始对青藏铁路沿线550公里的冻土区域进行地温观测。这是他时隔12年再次来到烽火山。
8: 就是青藏铁路的成败在陆基的成败在冻土，就是它是一个相互作用，所以我必须要观察这种相互作用下冻土是怎么变化的，工程是怎么变化的，它们之间是怎么联系起来的。我们要搞清楚它的多年冻土的埋深，对我们来采取一些工程措施，尤其包括桥梁桩基这些，我在哪个地方去做防冻障的措施，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列车行走在青藏线550公里核心冻土层路段，不时会看见路基两侧插着很多棍棒，这就是在冻土上完成铁路建设的关键技术之一——热棒。
9: 一个热棒大概是多长？
8: 39米、14米的比较多。我们这一批做的都是太阳能，现在铁路正线上用的，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0: 为防止铁路线下方冻土融化导致路基沉降，铁路线两侧的热棒会通过抽取地下热量阻止冰层融化，从而稳固路基桥隧，保证列车安全运行。
8: 对于下部分来说，不管什么形式的热棒它都是一样的。为啥？因为它的目的是

0: 就降低地底下的温度嘛。那说白了，它的长度就是根据你要降低地底下哪个深度的温度来决定的嘛。
1: 一般情况下能是坚持几年的？
0: 实践上的成果，现在肯定是30年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1: 其实再过10年，我们可能很多东西就要换了。
0: 就要换了。现在我们在青藏铁路就是，想做这个全线的这方面检测，我们也想来区分一下，就是我们到底是就是工程措施，慢慢的它的效果变差了，还是全球气温变化的影响。我们当年考虑的未来气候变化，50年气候变化大概是升高1.5度，根据他们现在的预测，可能未来会升高2度。那我们当年可能考虑的有一些不足，现在应该再来采取一些措施。
2: 距离烽火山观测站不足2公里，有一条480米的试验路，除却未铺设倒轧钢轨，建设规格与正线标准完全相同。自1974年起，科研人员常年在此反复试验比对，摸索适配冻土环境的整套筑路方案。
0: 这个就是我们当年做的，
1: 这个
0: 碎石湖泊。现在在不是大量的
1: 对，现
0: 在
1: 在大
0: 陆
1: 量
0: 地上用。你看这个洞疤，你明显的可以看见这个洞疤有多厉害，是吧？这些应该都是拔上来的。如果你想一下，如果我们的桥墩埋在里面，你不在这一层做防冻桩的处理，它把你桥墩都能拔起来。就是适应高原环境的一些新型的结构措施，我认为还是需要加强。包括到现在用的这些措施，都是当年的一些措施。
2: 列车即将驶入沱沱河站，这里也是距离三江源最近的车站。
3: 帮我们俩拍一个。
4: 离这3.5的要推多远啊？
2: 每隔10天，土蛋蛋巴都会在站台迎送来自全国各地奔赴高原的生态志愿者。青藏铁路的贯通，让无数牵挂高原生态的普通人可以奔赴一线，投身守护高原的行动中。
5: Hello， 刚才下车
6: 见了啊。
5: 对。
6: 好，你们接班，他是
3: 老
6: 店长。
3: Hello，Hello， 拥抱拥抱拥抱。
6: 拜拜了，拜拜。
7: 站好，回去。
8: 你们几个人？
9: 4个人。
8: 哦。
10: 站好，站好。
8: 慢点啊，慢点。
6: 怎么样？你们现在身体
9: 还行？
6: 还行哈，
8: 稍微有点喘不过气儿来。
6: 你先来过高原没有？没有啊，
9: 都没有高原经历。
6: 哇，
8: 我有。
2: 2011年，青藏铁路开通5年后，当地政府联合绿色江河的志愿者，在沱沱河铁路沿线建立起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直面铁路通车后带来的新的高原生态难题。之前在沱沱河车站担任铁路巡护辅警的土蛋蛋巴辞去铁路岗位，扛起保护站站长的重任。
11: 随着一些就是交通的便利，然后人员增加，然后再突然间多了这些垃圾不干净的时候，心里总是很难受。
2: 高原牧民逐草游牧，一年4次迁徙。起初，牧民们面对塑料等之前几乎没有见过的垃圾，会像处理炉灰牛粪一样堆积在房前屋后的固定位置。但高原狂风一起，轻薄塑料随即散落荒原各处。
11: 我们那个现在垃圾回收的一个网子，我们那边做了这些一些围栏，然后呢鼓励一些牧民，然后他们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把垃圾收集到里面来。
2: 2014年，青海省落地三江源农牧区清洁专项政策，褪去垃圾侵扰的三江源重新展露清澈通透的高原底色。
11: 现在我们守护的这个地方叫班德湖，从这边过去差不多50公里的地方。
1: 这个季节他们是在那儿做什么吗？班德宴
11: 班德宴是我们也称它那个是世界上飞的最高的鸟类之一。每年3月份他们就会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到5月份的时候呢就开始产卵，然后就孵蛋，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小鸟已经陆续的出壳了。
2: 大约15年

0: 年前，当地流传一则传言，斑头雁是飞越珠峰的高飞神鸟，鸟蛋滋补强生，一盘炒蛋售价突破120元，高额暴利，驱使不少人潜入湖心岛偷捡鸟蛋，重创当地斑头雁种群。
1: 我们从2012年开始就发起了这个斑头雁的保护，保护的实际问题。
0: 3个小时后，我们抵达了被白雪覆盖的班德湖。
2: 这是政府给我们出资然后购买的这些板房。然后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都是帐篷，也是有了这个板房之后，我们就开始就是长期就住宿在这边。
0: 长期专人驻守看护，盗捡斑头雁鸟蛋的行为逐渐消失。当下他们的工作从抢救保护变成日常观测，斑头雁数量也从当初的1100多只回升到7000余只。

0: 离开三江源，即将抵达全县最年轻的车站燕石坪。这些年因为周边发展人口聚集，青藏铁路响应当地民众需求，在2025年12月开通客运。列车在这里停靠2分钟，全车只开启2个车门。
1: 现在我们又到了燕石坪站，它是一个最年轻青藏铁路线上的一个可以上下人的乘降所。怎么说呢？我们边下边说，因为停靠的时间非常的短。
2: 往前走，上车的往前走。
1: 乘降所的意义是它可以上下人，就是因为这里的老百姓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它开通了。还有就是我们在这里要去找到一位客运员，我已经看到他了，他就在这儿。他来自墨脱，也是西藏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地方。拼错，你好。为什么选择这里？为什么选择这个工作？
3: 因为我从小在墨脱那边长大，因为我深刻体会交通不便带来的难处，因为这边出行也是不方便，所以我就更想在这边工作，给咱们当地的牧民就是提供就是咱们交通便利。
1: 2分钟大概有多少人？
3: 对对对，大概有100多人，平均每天都在100多人左右。
1: 好的，这是要上车了是吧，车长？好的，那我们有空再聚。谢谢平措，工作顺利啊！再见，再见。我看手里头收了这么多的身份证，这是燕石坪乘降所，是不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之处？
4: 对，因为乘降所它是不售票的，只能是所有上车的旅客是要从车上补票。
1: 啊、哦，
4: 所以身份证比较多，今天上了173个旅客，最多的时候能上到200到300个。
0: 目前青藏铁路沿线共设有3处方便沿线牧民客运的乘降点，他们是不动泉、沱沱河和燕石坪。
1: 你们是燕石坪本地人吗？啊，好好呀，我碰到你，我找了半天，刚才看你们上车，你们是准备去哪儿？
5: 安多，
1: 干嘛去呢？
5: 考试。
1: 考什么？
0: 燕石坪镇距离安多县城大约190公里，中间要翻越唐古拉山口，曾经翻山越岭行程艰险，如今变成2小时的火车通途。燕石镇小学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前往安多考试，但这些孩子是第一批坐火车去考试的。
1: 宝贝，哎呦，谢谢。
6: 以前的话是我们家长带队，然后由派出所护送。现在自从有了这个火车的话，一方面的话时间上是缩短了，另一方面的话呢是我们这个就是安全啊也得到很大的保障。
1: 你以前坐过这趟列车吗？
7: 坐过，
8: 对，去那下检查。
1: 所以这条铁路对于你们每一个小家庭来说都挺重要的，它方便了咱们大家走出去是吧？
8: 对对
9: 对，
1: 啊，
10: 特别开心。
11: 有了火车让我们那个去哪里都很方便。
0: 翻过青藏线海拔最高的唐古拉山口，列车驶入西藏境内。澄澈的措那湖，一望无际的羌塘草原，这条跨越冻土与冰川的天路，舒展藏北高原的壮阔画卷。
12: 我们可以这样扯着给你拍一张，能让我们上电视了，哥。

0: 一乃桂花同载酒，终不是少年游。
1: 这是从那个上车前带的是吗？
2: Hello， 你们接受采访好。
3: 天路改变了地理距离，带来新的生活方式。曾经遥远的赴藏之行，如今成为寻常旅途。
4: 大爷，赶紧了，我们走了。
3: 青藏线上有一道风景，可能鲜有人留意。铁路沿线荒原上，那一个个像疾驰而过的列车行李的身影，他们是身着反光背心、24小时值守的护路队员。铁路重塑了他们的生活，每一次对列车的敬礼是守护，也是对天路最深沉的致意。
5: 旅客们下车后，请走在白色安全带。
3: 历时21小时35分钟，旅客即将奔赴憧憬已久的雪域高原。20载的平稳安全运行，1956公里的漫漫天路，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坚守，让青藏铁路的故事跨越岁月，持续书写新的篇章。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5月物流运行数据。
1: 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
2: 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
3: 从这个整个需求结构来看，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2: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另外，1至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快于全国社会物流总额0.2个百分点。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低碳绿色制造、再生资源循环等物流需求增长的多点支撑格局逐步形成。
4: 今年前五月，物流需求增速平稳，供给质效提升，物流运行总体延续平稳向好、向有提质的发展态势。产业升级对物流结构优化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0: 从消费物流来看，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
2: 1至5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0%，其中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在湖南郴州，针对鲜果保鲜难、运输难、销售难的痛点，当地今年采用线上预售加冷链直发的模式。鲜果刚下树就立刻进入了电商流水线，可以第一时间装进冷链车发往全国。
5: 通过冰袋、通过泡沫箱去发货的话，客户收到的时候，它口感跟我们在家里面摘出来的口感差不多。我们整个的销量比去年就翻了有15倍。
2: 五月下旬，电商年终大促陆续启动，叠加节假日消费拉动，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五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分别达128.3点和126.8点，同比增长接近28%。另外，跨境电商也展现出旺盛的需求。在山东威海综合保税区，借助区位优势，从全国各地集货到这里的电商包裹正在被打包发往韩国。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电商集中促销活动带动下，最近一段时间每天发往韩国的包裹数量是平时的10倍。为应对物流高峰，仓库实施24小时不间断作业，还创新采用了并行拣选的模式，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6: 消费者下单之后，我们是按单去作业，现在我们改成了按批量去作业。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作业效率能提高200%左右。
2: 专家表示，包括跨境电商在内，高端制造零部件、生鲜冷链等高端物流需求在持续释放，也推动着跨境班列、国际航空货运持续扩容升级。
0: 从物流供给看，今年前五月，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
1: 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
2: 1至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物流景气水平同步改善。

0: 善。一至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均值较一至四月份高出0.1个百分点。从细分领域来看，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货运总量保持平稳增长，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运力保障基础牢固，有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多式联运发展提速，运输结构持续优化。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0%，增速显著高于铁路货运整体水平。在此基础上，铁路等物流与产业适配能力持续增强，物流总包等一体化服务模式加快推广应用。
1: 通过这种铁路和多式联运的运输组织方式完成的货运量增速比较明显，那么也看到了铁路这种长距离大运量的这种物流组织的优势啊，在逐步的发挥，这也有利于我们实现的绿色发展和降本增效。
0: 另外，跨境国际物流整体韧性凸显，多通道运输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一至五月份，中欧班列累计发送93.7万标箱，同比增长17.2%；中亚班列累计发送48.8万标箱，同比增长5.7%。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月均运量稳定在11万标箱以上。航空货运国际航线表现亮眼，一至五月份，民航货邮运输量418.5万吨，同比增长7.3%。
2: 数据显示，进入五月，物流服务价格走势分化特征显著。
3: 在内贸煤炭需求、外贸出口等因素带动下，海运运价出现结构性回升，而公路、快递等国内通用物流领域市场供需整体充足，价格运行偏弱。
0: 海运方面，五月中国沿海散货综合运价指数月平均值为1312.9点，环比上涨7.1%。出口集装箱运输市场稳中向好，远洋航线运价普遍上涨，带动综合指数走高。五月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月平均值为1310.8点，环比上涨7.3%。公路运输快递方面，市场供需格局整体宽松，服务价格持续承压。一至五月份，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行业转型升级向纵深推进，业务结构盈利水平同步呈现边际改善。一至五月份，重点物流企业供应链合同订单量累计同比增长13.7%，一体化物流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5.3%。另外，一至五月份，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95.2元，较一至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的势头得到遏制，但燃油成本仍保持较快增长，同比涨幅达16.3%，仍是物流企业成本上涨的重要因素。为对冲成本压力，夯实增长动能，物流企业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技术降本增效逐步成为行业共识。
4: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0: 受转型成效逐步显现支撑，行业盈利态势总体平稳。一至五月份，重点物流企业收入利润率虽处于低位，但与一至四月份基本持平。技术升级与业务转型协同发力，推动微观主体经营质量趋向改善。
3: 来看时政要闻。
5: 6月25号至27号，张国清在浙江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质量品牌管理等工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
3: C909 原名 ARJ21， 2024年新增商业名称，与 C919、 C929 共同形成中国商飞统一的 C 系列客机产品谱系。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7: C909 飞机于2002年立项，2008年首飞。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 ，C909 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与 C919 等干线客机形成差异化互补。
8: C909 飞机是一款支线飞机，充分依托支线机场和次枢纽机场构建航线网络，为枢纽机场提供运力补充。在设计之初呢，我们就充分考虑我国复杂的地形地貌特点和未来可能的运营区域，将良好的短窄跑道、高寒、

0: 温、高原等机场起降性能和抗侧风能力作为我们的设计目标，使得 C909 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边疆以及东南亚等海外区域运营有非常好的适应性。
1: 2016年 ，C909 投入商业运营，正式进入民用航空运输市场。截至目前 ，C909 飞机已向10余家用户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
0: 我们行业内有一种说法，好飞机是设计和制造出来的，但更是飞出来的。C909 飞机在持续接受市场考验的同时，不断进行着设计方面的优化和改进。我们飞机的各项性能、环境适应性和运行效率不断提升。
1: 随着 C909 飞机的不断成熟，客户数量也越来越多，航线网络也越织越密。
2: 经过10年运营， C909 飞机逐步探索出边疆快线、干支融合、周边国际、出海先锋、延伸发展5种典型的运行模式，在找到自己合适运营场景的同时，也为大型客机的研制和商业运营打下了坚实基础。
3: 如今 C909 正用一张细密的航线网将边疆与内地紧密相连，
4: 旅客可在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搭乘 C909， 经枢纽机场中转去往更多地方。
1: 历经10年商业运营 ，C909 已初步找到合适的运营场景，依托支线机场或次枢纽机场构建航线网络，将旅客从支线机场汇聚到枢纽机场，再通过干线飞机运往目的地。
5: 我们这个疆内的支线网络不是特别的发达，而且支线机型也很少，把我们的国产名机就这个 C909 引进来以后，目前可能1-2个小时，疆内的这个支线机场间都可以达到。
1: 此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下，C909 飞机正在拓展周边国际航线，架起了连接内外的空中走廊。
6: 2024年的这个6月7号，我们成功的开了中亚的第一条航线，喀什至胡占德航线，就是我们把新疆跟塔吉克斯坦连起来了。今年的4月28号，开通了这个喀什至奥什航线，把新疆和吉尔吉斯连起来。后续呢，我们会持续的这个加密喀什至中亚的这个中短途的这样的一些国际航线。
3: 昨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
4: 连接陕西西安与安康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3: 昨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3地。
4: 近日，深汕铁路跨下深铁路特大桥门市墩钢盖梁跨营业线吊装作业圆满收官。
7: 随着最后一品门市墩钢盖梁精准就位，跨下深铁路特大桥门市墩钢盖梁跨营业线吊装作业圆满收官。本次门市墩钢盖梁吊装作业单品构件自重高达219.5吨至269.2吨，尺寸规格大，且所有吊装作业仅能利用夜间短暂天窗期开展。高密度连续吊装统筹难度极高，属于高风险临近营业线施工。
8: 这一节点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们项目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也为国内同类跨冀 U 高铁桥梁施工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
7: 为高效攻克施工难点，严守营业线运营安全红线，高质量完成这一首创性吊装任务，施工单位开展多轮工况模拟推演，结合项目实际，优化完善专项吊装方案，全方位筑牢营业线安全。

0: 全防护屏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从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
3: 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4: 这里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在我身后，工程师正在为新版侧面碰撞实验做最后的准备。值得注意的是，眼前的这台移动避障台车，它比旧版的台车更重，是结合当前国内乘用车整车重量的整体变化调整而来的，从而更好地满足侧面碰撞保护乘员的需求。
5: 专家告诉记者，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也就是说，7月1号以后上市的新车都必须经受住这个重量级大家伙的侧面碰撞考验。
6: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5: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
2: 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
3: 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4: 在新国标的后碰实验中，这台台车的重量增加了不少，这些黄色的区域就是重量的增加，有300公斤。
5: 专家表示，碰撞台车重量的增加对车辆尾部撞击后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汽车后碰新国标更关键的变化在撞击后的考核表现。在技术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5分钟严控。真实道路追尾事故大多并非简单的单次撞击，为全面考核车辆在新规下的安全表现，针对即将落地的后碰新国标，中企中心开展了多组复合工况专项试验。在这项验证试验中，一台测试车先后经历刮底、侧碰、主动抬升、正碰、追尾夹击、高速正碰多种极端工况，多次撞击之后，成员舱结构保持完整，

0: 座椅无明显偏移，全车安全气囊按预期点爆。
1: 为充分验证车辆适配新国标的安全性能，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展开多项超越新国标的复杂安全测试。
0: 在这项测试中，一辆汽车被后方三吨重的货车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追尾，同时左侧受到 SUV 同等速度的侧面碰撞，精准复刻了城市道路中高危的连环事故工况。不仅如此，还通过第三排座椅上的成年男性假人考核了对乘员的保护。在这个单侧双柱碰撞试验中，试验车被撞击侧面选取了两个非常规点位，精准考验车辆侧面结构强度与电池包防护能力。这种双点叠加的冲击方式能够更全面地评估车辆在复杂受力状态下的结构安全。在这项超高速侧面碰撞试验里，试验车被时速110公里的子弹车侧向撞击，重点考核车身侧面整体防护性能，同时搭配第二排全围包裹空气气囊，有效规避侧向撞击带来的身体挤压损伤，全面验证车辆极端侧撞工况下的被动安全保障能力。而在这项试验中，被测试车辆连续承受货车追尾、侧面碰撞、柱碰夹击等多重碰撞，这种复合工况是多车连环事故的浓缩展现，也为汽车安全验证从单一事故向复合事故转变提供参考。
2: 绝大多数严重的交通事故都不是单一的碰撞，而是多车多角度多次撞击的连环事故。国标覆盖的是最典型的工况，我们做超越国标的复杂工况验证，就是想把碰撞之后还会发生什么也纳入到考核当中。我们在国标之上的主动加压，其实也在为中国汽车定义新的安全上限。
3: 不仅是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
0: 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同时新加了电动汽车底部撞击、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以及整车刮底等测试，安全底线大幅拉高。与此同时，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安全性和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为全面考核车辆在新规下的电池安全表现，在一项试验中，技术人员从车辆上拆下动力电池包，让它单独进行泡水、电芯切割等严苛考验，模拟事故后电池可能遭遇的极端情况。结果显示，电池包依然做到不起火、不爆炸。
4: 新标准的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在电池、电机、电控，也就是三电系统安全底层逻辑上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1: 服务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这几年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各地纷纷开办特色美食学院，定向培养餐饮行业从业人员。
3: 这个毕业季，相关的应届毕业生们都在忙些什么？来看记者的探访。
5: 傍晚时分，在钱江的一家餐厅里，近500张餐台坐得满满当当，一盘接一盘红亮油润的小龙虾接连被端上桌。前厅人声鼎沸，后厨更是忙得热火朝天，店员们备菜传菜，忙个不停。灶台旁来回忙活的不少年轻人，都来自当地一所龙虾产业学院。
6: 我们现在实习的学生有20-30名，虾档啊、热菜啊，包括凉菜间、蒸菜，都会有学员在上岗。
5: 众多年轻人中，记者认识了21岁的小伙子韩玉洲。他从小喜欢美食，中专毕业时，他听说当地一所本科院校开设了龙虾产业学院，就报考了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韩玉洲告诉记者，传统厨师学徒主要靠师傅传授经验，至少需要3-5年才能独立上手，而他在2年之内不仅能掌握10几种小龙虾的烧制手法，还会自主研制创新小龙虾口味，这些都得益于在学校的学习。
7: 理论知识可以学到营养学、工艺学、原料学，然后综合起来可以自主研发新的菜品。
5: 不仅是学到了真本事，学校还和企业建立合作订单班，学生们在校期间就可以去门店在岗实训。韩玉洲大二时来到这里实习，从配菜、打盒等基础流程一步步做起，如今还没有毕业就已经敲定了工作，还开始独立掌勺烧制小龙虾。
7: 从色泽和香味方面，今天是所有当中最满意的一次，满分100分的话可以达到80分。
5: 像韩玉洲这样未毕业先就业的学生还有不少。记者采访了解到，钱江龙虾产业学院今年共有4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专业涵盖烹饪工艺、电商直播、餐饮管理等多个方向。目前绝大多数学生已落实毕业去向，他们中有的胜任后厨实操，有的从事直播运营、供应链服务等新业态工作，还有不少具备向门店管理岗位发展的潜力。
8: 我们的就业率达到98%左右，学生基本上在像上海呀、杭州啊、广州啊、武汉呢、北京啊这些这个小龙虾餐饮消费比较旺盛的市场。
5: 清晰的职业成长路径也让韩玉洲对自己未来发展有了更多期许。
7: 系统的学下来可以学到后厨管理、前厅管理，不仅仅是可以当一个厨师，也拓宽了我的就业渠道，我以后可以自个儿当店长、当老板都是有可能的。
1: 钱江龙虾产业学院近几年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高位，
3: 亮眼的就业成绩如何实现？继续来看记者的探访。
5: 记者来到钱江龙虾产业学院，正赶上一场干货满满的龙虾烹饪大师课，灶台上火苗攒动，餐饮企业的厨师现场掌勺，边演示油焖大虾的炒制过程，边拆解火候把控、香料配比等核心诀窍，学生们听得专注，随后轮番上手操练。
9: 技艺跟之前完全不同，我们选用的是7刀减虾法，它每一刀都是有讲究的，最后一刀开背是让虾入味的关键原因，焖制时间在9分钟才能让这个虾它记住味儿，它又不咸烂。
10: 实训的设备特别齐全，就是可以丰富我们的动手能力。
5: 不仅是把锅碗瓢盆搬到课堂，眼前的这间教室是按照真实直播间场景搭建，学生化身带货主播，细致利落讲解选品。开播不久便有不少网友下单，
11: 老师也会巡场，会根据后台的数据大屏复盘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给他说出来，我们怎么去解决。
5: 专业老师告诉记者，学生们在这里不仅是学如何播产品，从内容策划、脚本撰写，再到拍摄剪辑、账号运营，都是他们的必修内容。
11: 你说你又会拍摄，又会剪辑，又会主播，然后中控啊、运营这些都会，你的范围能接受的就非常广。
5: 校内实训之外，学院还打通了实景助农直播渠道，每年6至8月龙虾消费旺季，都会组织学生进驻龙虾餐饮门店、龙虾品牌线下门店，开展驻店直播。
10: 我们当时在要实习的时候，就已经有10多家公司想要和我签约了。
5: 如今钱江小龙虾全产业链产值突破900亿元，围绕一只小龙虾，学校针对水产养殖、精深加工、餐饮服务，再到龙虾文旅、品牌营销等上下游环节，不断开设新专业，培养懂养殖、精烹饪、善运营的复合型人才，精准填补产业链人才短板。
12: 产业铺到哪儿，专业就开到哪儿，市场走到哪儿，培养就跟到哪儿，让更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让学生毕业就是骨干，上岗就是主力。
1: 在全国，扎根本土美食的特色产业学院越办越多。
3: 这些紧贴全产业链需求培养的技能人才持续走俏，不少企业提前进校揽才。
5: 日前，在内蒙古职业教育特色产业学院成果展现场，羊杂、烧麦、焖面等学生亲手制作的特色美食集中亮相，地道风味吸睛的同时，也引来大批餐饮企业到场招贤纳士，不少学生现场就被提前预定。
13: 跟这个学校挺多的合作，就是他肯定是为这个企业解决了很大一部分用工的人才上面这个问题。
5: 内蒙古锚定本土饮食特色，布局职业技能教育，全国首家烧麦产业学院、羊杂产业学院、焖面产业学院等先后落地，为餐饮服务业输送了大量人才。
14: 目前我们和188家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每年毕业生2800人左右，就业率达95%。
5: 美食类学院格外火爆，成了年轻人学技就业的香饽饽。前不久，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开班今年第1期培训班，4000多人竞逐30个名额。 6月初，

0: 山东枣庄辣子鸡产业学院刚刚成立，已经与200多家企业达成校企合作。这些特色院校正将散落的手工技艺、一线行业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课程，让传统美食产业持续释放就业活力。
1: 现在从业的产业链的延伸拉长，能够催生出过去没有过的一些新岗位、新职业，会增强服务业的就业的承载能力，服务业产业的升级，那么也进一步的拓展了新的这个就业空间，也就是让岗位和人才的匹配更适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5: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连日来，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在湖北大悟中原突围纪念馆、广西泉州湘江战役纪念园、宁夏西吉将台堡会师纪念园等地，游客重温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
6: 6月26号，纪念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在湖北省大悟县中原突围纪念馆举行。作为中原突围重要发生地，大悟当地持续盘活红色资源，红色研学和红色旅游热度不断攀升。
7: 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史上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6: 升级后的中原突围纪念馆内，一张张泛黄史料，一件件革命文物，透过全新的史料展板、多媒体光影展陈、战争实景复原等多种形式，生动再现了80年前惊心动魄的中原突围历史。这两天，广西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迎来参观热潮。6月26号，记者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看到，园区内参观研学氛围浓厚，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奋战、英勇突围的历史。
8: 今天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让我深受震撼。革命先辈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让我备受鼓舞，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6: 在宁夏西吉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这两天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研学团队络绎不绝，大家有序驻足瞻仰革命纪念设施，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长征历史，细细品读展馆内的史料图文，深度回望红军长征途中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9: 展厅里珍贵文物直击心灵，深刻体会到了革命先辈的艰辛。此次研学之行让红色精神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
10: 这个暑期，陕西文旅推出丰富多元的文旅产品，原创话剧、乡村趣味运动会不断上新，为游客带来暑期文化大餐。
6: 这两天，一部名为《秦征》的咸阳本土原创话剧在西安开启巡演，剧目以万里长城为历史坐标，咸阳文化符号秦征为艺术纽带，生动再现秦始皇统一6国后的壮阔历史。
11: 打造常态化的驻场演出，放大我们这个剧目品牌的价值，扩大咸阳新文化品牌的影响力，让我们历史文化名片呢传得更远。
6: 剧团的老院落经过以旧修旧、提升改造，最大限度保留原始风貌与岁月质感，还特意新增设戏服换装体验、经典剧照、戏曲老物件实景展览等多处打卡点。

0: 为当地居民和广大游客留存一份秦腔记忆。盛夏时节，在陕西刘坝县的绿茵场上，2026年陕西省青少年 U 系列足球锦标赛 U18 组赛事激战正酣。赛场之外，乡村趣味运动会上的五谷分拣、田园接力等项目趣味十足。民宿院落里非遗加美食沉浸式体验同步开启，让游客尽享夏日悠闲时光。这份热闹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刘坝县启动游客接待中心建设时，施工方一度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当地金融机构开辟绿色服务通道，第一时间投放980万元贷款，保障了项目顺利推进。
1: 我们将支持文旅产业作为服务地方经济的重要着力点，推出急速贷、产业贷等特色产品，联合政府部门推动创业担保贷款信用村建设，建立绿色审批通道，让金融资源精准流向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
2: 近日，新疆唐王城遗址第三期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将重点对唐王城遗址大外城及内城开展三处解剖沟发掘。
0: 在位于新疆图木舒克市的唐王城遗址发掘现场，考古工作人员正依托前期精准布设的标准化探方，细致排查城址内房址、墙体、灰坑、建筑基址等各类遗迹，精准厘清每一处遗存的原始壁面、结构边界与堆积层次，全力推进遗迹找边、地层清理、剖面修整等核心工作。
3: 今年发掘面积是1000平方米，主要是围绕两个区域开展，一个是唐王城遗址大外城2023年度新发现的佛寺遗址，第二个是围绕内城开展三处解剖沟发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今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据中国抗癫痫协会援引世卫组织等机构数据显示，全球癫痫患者超过6500万人，我国患者超过1000万人。
5: 临床科普统计，其中80%以上患者通过规范治疗可正常生活、学习、工作。今天的朝闻健康带大家了解癫痫的疾病特点和科学应对。
6: 癫痫发病不受种族、性别、年龄限制，新生儿至老年群体均可发病，发作无固定规律。由于大脑皮层不同分区的神经元异常放电，患者的临床发作表现存在明显差异。
7: 全面性的发作啊，那往往伴随着这个意识的丧失啊，肢体的抽搐和强直啊，但是呢，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仅仅表现为胃气的上涌啊，出现这种恶心的感觉呀，啊，或者说有一些异常的这种，啊，口咽部的这种啊咂嘴啊、咀嚼样的动作呀，或者说突然的愣神啊，感觉跟梦里一样啊，这些其实都是癫痫。
6: 专家提醒，癫痫发作具有突发性、反复性、短暂性三大特点。发作形式除全身抽搐外，常见隐匿发作表现包含频繁眨眼、反复搓手、突发跌倒、原地转圈等。一旦出现这类异常表现，务必提高重视，及时就医，尽早确诊。
2: 日常生活中偶遇癫痫突发，多数人容易慌乱，采取错误施救手段，反而给患者带来二次伤害。
5: 此时掌握科学处置方法是施救关键。
6: 面对癫痫突发，核心施救准则为不干预、保安全、防外伤。多数常规癫痫发作持续3至5分钟可自行缓解，家属与围观者不必强行控制患者抽搐、干预意识。首要工作是清理周边危险物品，移开尖锐、坚硬器物，避免患者摔倒、磕碰造成外伤。若单次发作时长超5分钟，短时间内连续多次发作，发作伴随外伤出血，发作结束后意识无法恢复，出现任意一种情况，要尽快就医，警惕癫痫持续状态危及生命。
2: 长久以来，癫痫被贴上了难治、终身患病的标签，让大量患者与家庭深陷焦虑。
5: 专家表示，伴随脑科学与医疗技术持续发展，如今多数癫痫可预防，绝大

0: 多数病症能够控制，实现临床治愈。坚持规范治疗、定期随访是稳定病情的核心。
1: 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会表现出药物难治性的这种癫痫。那这种呢，可以通过我们外科的方式进行评估和进一步的治疗。
2: 专家建议，除规范临床治疗外，科学日常护理与长期随访必不可少。患者需维持规律作息、清淡饮食，远离酒精、咖啡因等刺激性物质，避免过度劳累与强光、噪音、闪光等强烈声光刺激，减少发作诱因。同时，所有癫痫患者都要定期复诊，做好监测观察，根据自身病情动态调整治疗方案。
3: 错误施救方式、大众认知偏见是困扰癫痫患者的两大隐形伤害。
0: 民间流传的多种传统施救方式暗藏致命风险。接下来我们盘点一下癫痫有哪些高危误区。
2: 癫痫发作时要强行塞硬物，防止患者咬舌，对吗？
4: 强行的往病人嘴里去塞东西，肯定是起不到这个预防舌咬伤的这么一个目的。而且呢，在塞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损伤患者的牙齿、舌头，还有这个口腔的一些软组织。这一旦导致了这种动脉性出血，或者说塞的东西太多了，那有可能就导致这病人的窒息，这是很危险的。再有一个呢，就是病人在癫痫发作的时候，他的抽搐可能会比较剧烈。你如果说强行的去约束他，可能呢会导致他的这个骨折，或者说是一些韧带的损伤、脱臼。这是一些二次损伤的很常见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建议呢，不要给病人嘴里去塞东西，也不要去约束他的发作。
2: 癫痫发作时掐人中、泼冷水、大声呼喊，可以帮助唤醒患者，对吗？
1: 癫痫发作的时候呢，它是在脑内经历了一场这个电子的风暴啊，所以你从外界的刺激来讲呢，不可能去压得住他的这个脑内的这种问题啊，反而会由于这种泼冷水啊，造成这个异常的这种心跳反射呀，或者说出现了这种窒息的表现，有可能反而造成更多的伤害。
2: 癫痫是精神病，会传染，会遗传，对吗？
4: 癫痫它是一种神经类的疾病，它不是精神病。确实有一部分病人合并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还有一部分病人合并这个认知发育的问题。大部分的癫痫病人可以说他的精神发育啊、认知啊，都还是比较正常。就是癫痫病呢，它不会传染，而且大部分也不会遗传，所以我们要正确的去对待癫痫这个疾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国际枢纽，信义精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品山东。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了数次爆炸声。据一名知情的军事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一位知情人士消息，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也遭到了袭击。
2: 美国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随后援引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已经完成。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国26号对伊朗发动的打击。
3: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做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这些行为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6号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称美方的空袭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伊方将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与美军的侵略行径相关的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
1: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伊朗首都德黑兰至阿联酋迪拜的航班将于7月1号起恢复运营。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上午，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
1: 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
3: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27号，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咨询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公告称，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发生商船遇袭事件，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同时，公告还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
1: 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并造成了人员伤亡。
2: 以军尚未就袭击提供相关细节。
3: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7号报道称，以色列无人机27号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黎巴嫩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的袭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2人受伤。以军方面表示，他们当天使用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一个对以军构成威胁的个人目标，但尚未提供更多细节。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据报道，该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其中的一项试点计划为，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

0: 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尚未解除，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
2: 卡茨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军远程无人机整备点等多种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3枚火烈鸟导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7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57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列、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斯拉维扬斯克三个地区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确认，乌军使用火烈鸟导弹袭击了一处为俄军生产军用装备的大型工厂。
2: 当地时间27号晚，巴基斯坦卡拉奇一街道传出了密集枪声，并伴随有巨大的爆炸声。目前枪击已经停止，巴基斯坦警方以及安全部队已对事发区域实施全面封锁，并正在进一步开展调查和安全处置工作。有消息称，此次事件发生在一处准军事部队总部附近，总部的主入口遭到手榴弹袭击，之后发生交火。总台驻卡拉奇报道员表示，事发后现场周边还可以听到不时传出的枪声。有消息称，巴基斯坦警方及安全部队当场击毙了5名袭击人员，但截至目前，巴基斯坦官方没有透露任何相关消息。此外，经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卡拉奇领馆确认，截至目前未发现卡拉奇爆炸及枪击事件中有涉及中国公民的情况。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达到3238人。
1: 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
0: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2: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说，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目前已有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
1: 此外，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凌晨也发布消息称，还有多个国家。

0: 地区的救援人员即将加入救援行动。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1: 汇丰早。
2: 此刻早，余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汇丰来介绍一下这两天气温和降水方面的情况吧。
2: 好的，今年这个六月呀，北方多地是频繁受到冷涡的影响，雨水频繁，强对流天气频发，气温呢是较常年同期明显的偏低。但是近两天呢，冷涡东移，北方多地是转受暖高压脊的控制，气温迅速的回升。城市当中，像是天津和济南，昨天的气温是接近，但是仍然未能达到高温。而常年六月初呢，当地就会迎来首个高温，今年的高温是迟迟不来。而今后几天，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将会继续的发展，城市当中像是郑州今后一周高温基本上是天天在线的。除此之外呢，新疆以及华南多地的高温也将会持续发展增多。来看一下新疆的托克逊，到了下周初的时候，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7度，也是当地七月上旬少见的酷热。而福州等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也将会迎来持续的高温高湿的闷热天气，防暑降温的重点呢是做好除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水，今天西南地区的华南多地仍然会有分散性的强降雨出现，像是西藏、重庆、贵州等地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北方的降雨呢则主要是集中在京津冀一带，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另外，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雨带的东段将会向北转移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预计未来几天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成为降水的核心区域。那么此前这里已经是频繁的遭遇强降雨的冲刷了，需要格外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19到29度；沈阳多云，19到31度；通辽小雨，19到29度；兰州多云，17到32度。西安小雨转阴，23到36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贵阳阴转阵雨，19到27度；昭通中雨，15到20度；曲靖小雨，18到23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烟台多云转阴，21到30度。威海多云，21到29度；潍坊多云转阴，22到37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南京晴转阴，24到32度；泰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武汉阴，25到35度；长沙多云，26到35度。南昌多云转阴，26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5到28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
4: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
2: 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3: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1: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本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
0: 共吸引来自亚洲、欧洲等地的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会，超3000家中外企业参展。
4: 今年博览会设立的6大专区里，首次设立的新智生产力专区人气格外火爆，上百家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覆盖智能制造、能源化工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示了我国产业创新成果和优质产品。很多首发首展的智能产品非常受海外客商欢迎。
5: 它能把你的这个动能啊，用 AI 系统给你算出来，给你分配出来，我续航更远。俄罗斯啦，完了西班牙、欧洲比较多，一般一走走两个柜吧，一个柜能做200多台吧。
6: 我看到中国产品有高度发达的技术水平，同时还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生产大量高质量产品，这种能力在商业中是非常重要的。
7: 很多来自中国的技术非常受欢迎，我们认为未来与中国企业会有很好的合作。
1: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设立了特色优势产业专区，
0: 集中展示各国优势产业与特色精品。
8: 那这里是本届博览会的国家馆，那今年呢，俄罗斯、阿联酋等国家呢首次设立了独立的展馆。那从俄罗斯的蜂蜜到泰国的热带水果，那越来越多特色产品呢不断在本届博览会上聚集。
9: 今天呢，我们带了主要是泰国水果，有山竹，还有青柚的。中老铁路的开通的吧，而且运输的发达，我们泰国水果或者东南亚的水果很快就到你们这里的，能广泛的销售的。
4: 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贸易往来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随着乌鲁木齐直飞迪拜的特色农产品国际货运航班开通，中国与阿联酋迎来空中丝绸之路的新通道。这家迪拜当地最大的糖类生产商非常看好中国市场。
10: 中国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品类非常丰富，我们未来计划在中国开设自己的超市。
1: 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5号至27号，张国清在浙江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质量品牌管理等工作。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继续带您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0: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抗战中两位烈士的家书，一封写着牵挂，一封写着决心。让我们跟随馆长的讲述，走进这些有血有肉的抗日英烈。

0: 先锋队，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行军途中，他牵挂着老家的父亲和病重的祖母，写下了这封信。待风息波尽，慨然而归，全家团聚，以报此恩。然而，这封平安信刚寄出，战斗就打响了。1943年3月，日军对淮海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18日，包括李云鹏在内的82名指战员，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从拂晓打到黄昏，连续打退敌人5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这个呢是他的妹妹李爱云给我们郑世荣的信封，这是82名烈士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我们以前展示的时候都只有一张油画，没有真实的影像，能看到他们的影像，我们能更好的和这些英雄对话。
1: 战后，淮阴父老乡亲把82名优秀子弟送到部队补入该连，这支英雄连队被命名为刘老庄连。妹妹李爱云从小对未曾谋面的英雄大哥无比敬仰，改名爱云表达思念，并从徐州落户刘老庄，在这片土地上守灵50余载。
0: 这封信也是一封家书，他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1942年5月22日写给妻子刘志南的一封家书。读这封信，你会感觉这不像是一个将军在写家书，像是一个普通的丈夫在给妻子拉家常。他说，总了40-50颗洋姜，还有20颗西红柿，长得还不坏。他想女儿太北了，就想象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场景。可是就在这些柴米油盐的温情背后，他紧跟着叮嘱妻子一件事，时局有变，你可以大胆案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这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那他的女儿左太北给我讲，他是说，哎，当时我还看了这封信的时候，起初呢我还觉得我的父亲呢不近情面，他后来反复读，他读出感情了。他说，我父亲确实是一个高尚的人，他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连自己的女儿都可以舍弃。
1: 写完信的3天后，5月25号，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发动铁壁合围大扫荡。左权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十字岭指挥部队突围时壮烈牺牲，年仅37岁。
0: 李云鹏是基层指导员，左权是八路军副参谋长，一个20岁出头，一个身经百战，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血肉之躯，都有牵挂的家人。他们把对家人的爱融入了对国家的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奉献。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付出一切。
2: 连日来，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在湖北大悟中原突围纪念馆、广西泉州湘江战役纪念园、宁夏西吉将台堡会师纪念园等地，游客重温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辈。
3: 6月26号，纪念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在湖北省大悟县中原突围纪念馆举行。作为中原突围重要发生地，大悟当地持续盘活红色资源，红色研学和红色旅游热度不断攀升。
4: 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史上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3: 升级后的中原突围纪念馆内，一张张泛黄史料，一件件革命文物，透过全新的史料展板、多媒体光影展陈、战争实景复原等多种形式，生动再现了80年前惊心动魄的中原突围历史。这两天，广西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迎来参观热潮。6月26号，记者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看到，园区内参观研学氛围浓厚，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奋战、英勇突围的历史。
5: 今天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让我深受震撼。革命先辈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让我

0: 备受鼓舞，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在宁夏西吉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这两天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研学团队络绎不绝，大家有序驻足瞻仰革命纪念设施，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长征历史，细细品读展馆内的史料图文，深度回望红军长征途中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2: 展厅里珍贵文物直击心灵，深刻体会到了革命先辈的艰辛。此次研学之行让红色精神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0: 有你会更美。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4: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达3238人。
5: 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
6: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4: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三一重工等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联合当地华商力量组建了联合救援队伍，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
5: 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
7: 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震中嘛，把人

0: 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1: 从接到上级指示到落实救援力量，谢志毅仅用了一个晚上。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斌是此前三一重工在委内瑞拉的负责人。谢志毅找他时，他没多犹豫就答应了，并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
2: 一大早我们6点钟就开始出发了，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启动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当地主要的一个运输跟吊桩都是那个塞车吊，塞车吊桩它的地价包括它的重量它远远达不到这次救援的这个标准。地震灾害他们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也没有设备。
3: Pero mueve, puedes mover los pies más de Elena.
4: ¿Ah?
5: Por el brazo.
3: El brazo, pero mueves, puedes mover los pies.
5: Lo que nos interesan los pies. Si yo saco
3: ese pedazo arriba, ¿sabes que tienes que mover ese?
1: 蒋王斌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集结的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
0: 只要能用的设备都用上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没有活着的，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如果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6: 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
7: 罗德里格斯同时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6: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说，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目前已经有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
7: 此外，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凌晨也发布消息称，还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救援人员即将加入救援行动。与此同时，数千名委内瑞拉民众也自发参与救援工作，并组织物资收集，将捐赠物资运往灾区。
6: 近日，总台记者来到了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查考市，发现当地受灾较为严重，并且出现了药品供应紧张的情况。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的查考市，这里行政上隶属于米兰达州，是加拉加斯都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此次地震中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在现场走访时看到，查考市多栋建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现象，一些建筑外墙脱落，掉落的墙体碎块被集中清理并堆放在了一旁。
1: 这栋居民楼是查考市在此次地震中受损最严重的建筑之一，几乎完全坍塌。查考市市长杜克27号表示，目前在此处废墟中发现幸存者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低。在查考市街头，记者还遇到了一支准备启程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抢修队。队员告诉记者，他们已备齐抢修设备和材料，待完成相关手续后便立即出发。随后，记者走进一家24小时营业的药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受地震影响，医用酒精、纱布、注射器等医疗物资以及部分药品、食品供应紧张，不少货架已经出现缺货情况。目前，他们仍未收到补货通知，尚不清楚何时能够恢复正常供应。
9: Pues de lo ocurrido, pues...estamos afectados bastante en el área lo que se necesitamos insumos, muchos equipos médicos, alcohol, gasas, guantes, jeringas, también lo que es solución fisiológica, sueros, nos hace falta mucho suturas, hemos quedado un poco desabastecidos, hasta los momentos no tenemos respuesta de cuando nos abastecen nuevamente.
1: 此外，记者入住的酒店内墙体出现多处裂缝，部分墙皮脱落，3部电梯中有2部暂停运行，正在维修。酒店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建筑受损主要集中在表面，暂未发现结构性损伤，酒店仍可正常运营。
6: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的重灾区，随着救

0: 救援工作持续进行，越来越多的被困人员成功获救。
1: 当地时间26号晚，救援人员成功将一名婴儿从废墟中救出，随后孩子的妈妈也被救出。
0: 在拉瓜伊拉州，一位名叫拉梅达的男子的家人在被困20多个小时之后成功获救。
2: 根据拉梅达家人被困时拍摄的视频显示，他们被困在坍塌的天花板和家具形成的狭小空间内。在被困20多个小时后，拉梅达的家人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3: El rescate de mi familia se concretó ayer a eso de las 8 de la noche. Habrían pasado unas 25, 26 horas desde el terrible sismo. Toneladas de concreto los mantenían confinados en un espacio reducido, pero gracias a Dios pudieron salir con vida. Era un edificio de 8 pisos y ellos vivían en el piso 1 y todos los demás pisos estaban sobre ellos.El espacio, me dice Jofran, que era aproximadamente de 60 o 70 centímetros de altura que ellos podían tener allí. El techo, cuando se desplomó, cayó sobre su cabeza, pero él logró tirarse al suelo rápidamente, abrazando a Luciano, protegiéndolo. Y un mueble que estaba allí soportó el peso del techo en ese pequeño espacio.
2: 拉梅达说，他的家人在狭小空间中幸存下来是个奇迹。现在，他希望为家人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帮助他们从这场噩梦中恢复过来。在拉瓜伊拉州，不少当地人自发加入救援队伍，使越来越多的受困民众得到救助。一位灾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拉瓜伊拉州所有社区便迅速行动起来，在瓦砾堆中寻找被困人员。这位灾民表示，他们与当地有关部门通力合作，成功地救出了多名幸存者。还有灾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目前急需药品、帐篷、手电筒、婴儿配方奶粉等物资。委内瑞拉政府正全力加强对重灾区救援，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了数次爆炸声。据一名知情的军事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一位知情人士消息，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也遭到了袭击。
1: 美国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随后援引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已经完成。
0: 当地时间27号，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国26号对伊朗发动的打击。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做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这些行为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6号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称美方的空袭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伊方将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与美军的侵略行径相关的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
0: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伊朗首都德黑兰至阿联酋迪拜的航班将于

0: 7月1号起恢复运营。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上午，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
0: 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
2: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27号，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咨询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公告称，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发生商船遇袭事件，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同时，公告还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
0: 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并造成了人员伤亡。
1: 以军尚未就袭击提供相关细节。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7号报道称，以色列无人机27号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黎巴嫩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的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以军方面表示，他们当天使用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一个对以军构成威胁的个人目标，但尚未提供更多细节。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据报道，该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其中的一项试点计划为，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声明称，此前一天，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在美国华盛顿宣布达成的框架协议是无效的，是对国家主权的放弃，应当执行以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武装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
0: 卡茨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军远程无人机整备点等多种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3枚火烈鸟导弹以及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7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57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列、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斯拉维扬斯克3个地区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确认，乌军使用火烈鸟导弹袭击了一处为俄军生产军用装备的大型工厂。
0: 当地时间27号，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大型集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现场发布演讲时宣布，他将在未来数周内辞去总统职务。他还表示，将继续支持塞尔维亚前进党参加即将举行的选举。在谈及未来国家发展方向时，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应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军事中立的原则，坚持自主做出国家重大决策。他强调，塞尔维亚将继续推进加入欧盟进程，同时继续保持与

0: 中国、俄罗斯等传统伙伴的友好关系。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武契奇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至4个月进行。
1: 当地时间27号晚，巴基斯坦卡拉奇一街道传出密集枪声，并伴随有巨大爆炸声。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2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27号晚，武装分子对位于卡拉奇的一处巴基斯坦游骑兵部队设施进行了汽车炸弹袭击。
2: 声明称，部署在设施入口处的警戒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并迅速对袭击者展开包围。在随后的交火中，5名武装人员被全部击毙。巴基斯坦军方同时确认，有3名巴方人员在此次袭击中身亡，多名巴方安全人员受伤。袭击发生后，巴基斯坦军方迅速展开现场控制与清剿排查行动，使用了无人机、金属探测器和爆炸物探测设备等进行了彻底排查，以确保相关区域内不存在任何残余威胁。总台驻卡拉奇报道员表示，事发后现场周边还可以听到不时传出的枪声。此外，经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确认，截至目前未发现卡拉奇爆炸及枪击事件中有涉及中国公民的情况。
0: 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日本此次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了宇宙两个字，这意味着什么？背后有何战略动机？我们来听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3: 他的动机呢，就是借太空的这个赛道啊，完成啊军事能力的外延，稳步呢推进他所谓的军事正常化。战后的和平宪法呢，他对这个比如说远程导弹呢等等有隐性的约束的，但长期呢并没有对太空的军事力量形成呢明确的法律的限制。那么日本呢，他抓住这么一个规则的空白，通过改名，航空宇宙自卫队啊，设立这个宇宙作战集团呢等等，直接把作战的职能呢拓展到了外层的空间。第一个呢，就是依托呢卫星侦察、轨道监控、太空通信呢，来呢完善对周边海域、空域甚至是导弹的活动的这个全天候的这个预警能力，弥补自身的远程的侦察的短板。第二个呢，是研发这个太空的对抗手段，包括这个卫星干扰啊、轨道监测啊等等，在冲突场景之下具备呢压制对手的太空资产的这个实操的能力。和平宪法它的这个核心的精神就是这个放弃这个战争作为国家主权啊，禁止呢拥有这个正规的作战的部队啊，不允许呢有这个交战权的。但现在日本呢，它政界是非常清楚的，单独的来修改和平宪法呀，在国内阻力非常大。因此呢，太空呢也是它这个分领域蚕食策略的一部分，通过太空的军事化，最终呢是来这个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
1: 据美国《星条旗报》报道，今年6月初，美国驻日太空军新任司令约翰·帕特里克上校表示，当前部署在驻日美国空军基地的太空军司令部将在未来一年内拥有自己的独立总部，其人员规模也将扩大4倍。他还明确支持日本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美日同盟在太空军事领域的合作与扩张对地区安全架构有何影响？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3: 现在美日同盟它这个向太空啊领域延伸，等于说呢就是在地区呢打造一套专属于美日双边的太空的军事同盟体系。过去呢太空的军事部署呢主要是集中在美国本土的，但现在呢美国呢又把这个呢体系呢前置部署到日本，这呢会形成一个示范的效应。同时呢周边的国家也必然会出于自身的安全的考量，同步加强呢太空的预警啊、轨道的防御能力啊，使得地区本来说是相对缓和的外层的空间环境也会呢转向对抗化、军事化。美国呢它扩建了驻日的这个太空部队，掌控了西太平洋的同步轨道啊、近地轨道啊 等等。

0: 监视权，不用大规模的增加本土的兵力，就可以依托日本完成啊对地区的这个全域的监控。一旦地区出现摩擦呀，美日呢就可以同步动用啊太空侦察，还干扰手段呢等等来介入冲突，这必然会大幅提升冲突呢失控的风险，也使地区国家的这个安全空间啊被呢持续的压缩。那么很显然呢，美日同盟向太空扩张不会给地区带来安全，反而呢是会制造出新的一些安全问题。
1: 据日本气象厅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今天5:21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里氏6.1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本次地震暂无海啸风险。
2: 一场罕见热浪正在欧洲肆虐。27号，德国、捷克等地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高温预警。
3: 根据德国气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气温达41.5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持续高温导致多地高速公路路面受损，不少路段实施封闭或限速，铁路部门当天呼吁民众减少长途旅行。高温和干旱也使森林火险急剧上升。德国气象局已将巴伐利亚州及东部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气象部门预计28号德国大部分地区仍维持高温，东部局部地区或将达42摄氏度。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7号表示，位于布拉格以北一处气象站当天测得气温40.8摄氏度，刷新了此前的最高气温记录。该研究所已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布拉格等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28号的气温还将进一步升高。意大利同样遭受酷热煎熬，意大利政府已对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18个城市发布高温红色警报。在罗马的旅游景点，游客们纷纷掏出扇子、风扇，四处寻觅阴凉，躲避烈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27号的最高气温已攀升至37摄氏度，预计接下来几天还将突破40摄氏度。匈牙利气象部门已向全国发布高温预警，中部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在布达佩斯市中心，匈牙利议会大厦外的喷雾设施成了最受欢迎的纳凉消暑地。此外，27号，波兰气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其中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
1: 26号，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表示，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于当天暂停运行。阿克斯波公司正持续监测水温，一旦核水温度下降或预测将有足够的冷却条件，即可计划重启反应堆。据悉，核电是瑞士发电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暂停运行的贝兹瑙核电站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
2: 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 L 组的第三轮比赛北京时间今早结束，英格兰队2-0战胜了巴拿马队，锁定小组头名。
1: 上半场双方均未破门，下半场第62分钟，贝林厄姆进球，英格兰队取得领先。第67分钟，凯恩头球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英格兰队将优势保持到了比赛结束，以小组头名晋级淘汰赛。
2: 在 L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克罗地亚队在上半场第31分钟远射破门，加纳队在下半场第73分钟将比分扳平。不过10分钟后，克罗地亚队再次将比分超出，并将2-1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
1: 三场比赛过后，克罗地亚队2胜1负积6分，排名小组第二出线。加纳队1胜1平1负积4分，跻身成绩最优8个小组第3名行列，同样拿到了出线名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

0: 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国际枢纽，信义精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如今网购商品先看测评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习惯，各类测评博主频现网络，其中一些人呢打着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食品、日用品、数码家电等进行各种测评和对比。
3: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测评的外衣下却隐藏着诸多乱象，这些测评究竟是消费者的避坑指南，还是精心设计的商业套路？一起来看报道。
4: 在某社交平台，一名自称生物女硕士的博主发布奶粉体外消化对比视频，画面中她分别冲泡牛奶粉、羊奶粉，然后加入自制的模拟胃液，仅凭奶液凝块多少、顺滑程度，便得出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结论。
5: 这是因为羊奶是添了小分子蛋白，脂肪球颗粒直径比牛奶小三分之一，所以更好吸收。要知道凝乳液少等于液好吸收，奶液液丝滑等于肚肚腹腔液小，这款表现力拉满的高乳清羊奶粉到底藏着什么黑科技？
4: 答案揭晓，那就是博主推荐的一款某品牌羊奶粉。记者在这段视频下方看到不少评论和点赞，有人留言表示这么看确实很好，好直观的消化对比。然而这个看似专业的对比实验在专家眼中却漏洞百出。
6: 在真实的人体消化过程中，蛋白质遇到胃酸发生凝块是非常正常的，甚至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消化步骤。人体的肠胃它不是玻璃杯，我们有消化酶、胆盐还有肠道蠕动在共同起作用，所以单纯拿杯子里边凝乳块的多少来倒推宝宝好不好消化、好不好吸收、会不会胀气和便秘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
4: 专家介绍，这场看似中立客观的科学对比本质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品牌推广，先用对比实验建立权威人设，制造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认知，再顺势引出合作品牌，完成从科普到带货的闭环转化。
6: 牛奶和羊奶的蛋白质存在着很高的交叉过敏反应，对牛奶过敏的孩子喝羊奶的时候大概率依然是会过敏的。
4: 记者发现同类母婴测评博主不在少数，有博主强行关联脂质结构与宝宝吸收、大脑发育。
7: 做母婴博主7年，此刻营养学3年，我在显微镜下找到了答案，粉里面的3D 乳黄金球，它能像原生结构一样做到营养的智能释放、高效吸收，让宝宝呢不再虚胖，长肉又长脑，认知力、成长力稳稳在线。
4: 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测评精准抓住新手父母对孩子成长的焦虑，刻意制造选错奶粉就会耽误发育的恐慌，引导消费者购买合作产品，利用专业信息差收割流量与销量。
2: 一只几十元的紫外线手电被短视频博主包装成果蔬农残检测仪，只要果蔬被灯光照出了荧光，就被判定为残留农药、涂抹工业蜡。
3: 这种看似为大家把关的测评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继续来看。
8: 你看，原本好好的一个白菜哈，老师灯光一打上去以后，上面立马出现了一层蓝色的一个荧光斑，荧光物质了，它就是被打了蜡的，被打了催红素的一个苹果。大家肉眼观察一下，明显左边这个苹果它的表皮要比右边这个苹果更加亮一点。
4: 在这些视频中，博主依靠制造食品安全焦虑，然后售卖同款紫外线手电牟利。专家明确表示，荧光和有毒有害物质不存在对等关系。
6: 手电筒去照射食物是根本测不出什么农残激素或者是防腐剂的，在自然界里有大量完全无毒无害的天然物质，它们天生就会在紫外线下边发光，就比如说苹果表皮的天然果蜡、蔬菜里面的植物色素，甚至是肉类和鸡蛋里面的胶原蛋白，它们在被紫外灯照射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发出蓝白色、蓝紫色或者是绿白色的光，

0: 据记者了解，市面上主流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并不会产生荧光，紫光灯完全无法识别农残。专家提示，此类视频极易误导公众，以为没有荧光即为安全。另外，更需要警惕的是，检测灯本身存在安全隐患。
1: 这一类缺乏监管的手持紫外线产品，如果波长和安全的设计不达标，那么极有可能会泄露出杀伤力很强的 UVC 波段的紫外线。如果消费者买回家随意使用，尤其是照到了眼睛和皮肤，那么很容易造成实实在在的损伤。
2: 记者调查发现，网络测评乱象在数码产品测评中同样存在。由于这个领域的高度技术化，长期以来处于无人能实锤作弊乱象的灰色地带。
3: 网络安全专家通过技术手段揭开了手机厂商与测评博主之间存在的作弊内幕。
0: 边亮是一位网络安全专家，他长期关注数码产品领域。在工作中，边亮意外发现了针对测评博主的特殊调教内幕，而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属于行业内潜规则。
4: 评测比如说手机性能很好，续航很长，能用一天，但是用的时候可能如果我们重度使用，可能一会儿就没电了。所以我去下载了这个版本的固件，然后解包去看了一下它代码，结果发现代码里边呢有针对博主的名字还有博主的测试的列表进行这种特殊的调教或者说作弊。
0: 边亮告诉记者，整套作弊体系分为三层，层层美化测评数据。第一层，厂商专攻测评博主的特供媒体机硬件经过筛选优化。第二层，固件内置识别程序检测到博主身份并自动开启高性能模式。第三层，云端远程控制可实时下发测评作弊配置，当这套系统识别到某博主启动测评时，就会进入作弊模式，自动拉高 CPU 性能，调高屏幕亮度，优化后台加载逻辑，切换软件时仅加载界面而非完整应用，营造全程流畅的假象。为了规避被发现的风险，这套测评作弊机制也经历了多轮迭代，隐蔽性越来越强。
4: 那么后面变成了这个固件去调取云端的配置到本地，根据云端的策略再去执行不同的这个性能调教取向。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不只针对一个博主，可以针对多个博主都进行这种所谓的特调和作弊。话就是说，哪怕你从市场上买的零售机，我发现你有测试的行为，我也可以通过云端把配置给弄下来。
0: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特供样机、固件作弊、云端调控三重手段叠加，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测评真假，这也导致数码测评公信力持续受损，而且技术造假取证难度极大，给监管带来很大难度。
2: 记者调查发现，手握流量话语权的家电测评博主不仅能带货，还能依靠虚假测评恶意打压竞品。
3: 此前，山东青岛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全国首例涉家电测评博主商业诋毁案，百万粉丝博主因不实测评被判赔偿300万元，这也为测评行业敲响法律警钟。
0: 2023年，一则冰箱拆机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博主家电大兵手持工具拆解了一台某品牌冰箱，并声称这款售价不菲的高端冰箱没有净味除菌的功能模块，然而他却刻意忽略了产品说明书标注的模块位置。
5: 我看那个博主讲啊，说他这个 UPP 的一个全空间超净系统没有找到硬件，我看了一下，确实这个开了灯以后啊，就是一个灯带，我们也没有找到。很多其实粉丝啊买高端的一点的冰箱，贵一点的冰箱，其实都是冲着这个 UPP 来买的。那你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硬件的话，那是说不过去的。
0: 而这并非家电大兵首次针对该品牌出手。在另一则空调测评视频中，博主仅凭个人认知及不规范检测结果，便声称某品牌空调为耗电高的定频空调，而非变频空调，持续贬低某品牌产品口碑。随后，涉事企业将该博主及其运营公司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两被告作为专业的家电产品经营者，发布的测评视频使用对比贬损的方式对原告产品进行虚假引人误解的描述，主观上具有诋毁原告及原告产品的主观故意，客观上造成了损害原告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后果，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王某、成都某科技公司立即停止商业诋毁行为，发表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万元。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0: 针对网络测评行业存在的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今年六月，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正式发布并实行，为网络测评划定红线。
1: 新规出台将从哪些方面约束博主、平台与品牌？规范落地执行还需要打通哪些堵点呢？
2: 今年六月，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从测评样本、测评流程、利益披露、内容标注四大核心维度设立硬性要求。另外，新规区分普通用户消费分享与专业商业测评，为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个人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
3: 其实现在把测和评实际分开了，如果你明确标记自己为测评账号，就必须先测之后才能评，不能只评不测的。那怎么叫测呢？绝对不是说自己靠主观感受才测的，它必须得有专门的专业资质许可的机构，通过专门的一些程序，包括适用一些国家的相关的标准进行测试。
2: 专家介绍，新规的出台对看似客观实则带货的模糊地带划出了明确界限，但这只是第一步。目前测评行业还存在检测机构供给不足、行业标准滞后等短板。
3: 那么相关的行业协会或者是相关的国家标准研究机构，是不是要尽快的出台一些相关的标准，来满足这个测试的需求？所以新规你看似是规范整个行业，它整个的包括测试机构、包括国家行业标准的建立等等，它是一个生态化的这种环境都有所提高。我觉得这样的好的结果啊，最终的受益者一定是消费者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新疆多地出现了高温天气，根据中央气象台当天18点的数据，托克逊、吐鲁番东坎和吐鲁番记录的温度排在前三位，分别是42.7摄氏度、42.5摄氏度和41.9摄氏度。
1: 下面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导致新疆高温天气的原因是什么呢？
5: 新疆一带的高温成因啊，是多种因素的叠加。首先呢，近期大陆高压发展东移，高压内部是盛行下沉气流导致的天空少云，日照猛烈，再加上夏季这里日照时间长，持续阳光加热，地面接收热量充足，而且呢，高压自身携带的暖气团也会利于增温。另外呢，就是新疆啊多盆地，地形容易囤积热量，再加上空气干燥，升温迅速，那么多重条件去控制新疆大部，还有就是内蒙古的西部以及甘肃等地，像是新疆的托克逊，今后几天的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40度以上，下月初的时候还将会达到47度，酷热程度同期少见。主持人，
0: 新疆、甘肃的朋友们也要注意高温带来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关注山东省气象台昨天1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大陆暖高压脊的影响，昨天山东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最高气温38.4摄氏度。
1: 预计今明两天，山东中西部大部地区将持续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今天气温最高菏泽、济宁、济南、淄博、潍坊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
0: 除了北方地区，华南一带高温的存在感也很强。
1: 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南方的高温和北方的高温区别在哪儿呢？
5: 南北方的高温最大的区别就是湿度。那么北方受大陆高压控制，天气是以干热暴晒为主，而南方呢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潮湿闷热的天气呢是主旋律。通常情况下，气温达到30度，空气湿度达到60%的时候，人体就能明显的感觉到闷热，而湿度大于70%，体感会类似于蒸桑拿。而未来几天，华南等地的空气湿度大多都会维持在70%以上。城市当中，像是福州，最高气温在高温线附近徘徊，但是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呢也会接近，甚至会超过4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谢谢汇丰的介绍。26号下午，广西柳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终止柳州市城市防洪4级应急响应。当前，柳州市城区清淤保。

0: 洁工作全面铺开，全力恢复沿江道路及亲水区域环境。
1: 昨天早上，记者在柳州市滨江东路一带看到，柳江水位已全线退至亲水平台以下，不少市民在江边散步，江边部分地段不少环卫工人正在做最后的清淤工作。同时，柳州市柳北区也投入100多名环卫工人，分13个小组，每组配2台高压水泵进行清淤，力争以最快速度恢复道路整洁。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南部和西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南部和西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1: 其中，西藏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东南部、广东中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更多天气资讯，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伊春多云转晴，12到26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2到31度；呼伦贝尔中雨转小雨，15到28度；鄂尔多斯小雨转晴，13到28度；银川多云，20到34度。西宁小雨转多云，11到25度；拉萨小雨，12到23度；达州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雅安阴转小雨，21到28度；遵义阵雨转大雨，20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3度；大同小雨转晴，14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3到35度；唐山雷阵雨，21到33度；东营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青岛晴，22到26度；三门峡小雨，20到34度；合肥多云转晴，24到33度；淮安多云转晴，23到32度；盐城晴，23到31度；台北小雨转阴，25到27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7到30度。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详细报道。

继续来看系列报道《伟大征程》。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